0: 关系是当今世界最重要的双边关系，只能搞好不能搞坏，两国合则两利，斗则俱伤，应该成为伙伴而不是对手。我们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推动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为世界带来更多和平、繁荣、进步。
1: 大国关系事关全球战略稳定。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结束后不到一周，俄罗斯总统普京展开第25次中国之行。在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的战略指引和关心推动下，中俄关系达到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历史最高水平，树立起新型大国关系的典范。
0: 今年也是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多年来两国始终恪守这一条约确立的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原则，坚持相互尊重、平等相待、重信守义、合作共赢，为维护国际公平公道、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做出重要贡献，成为世界百年变局的关键衡量。
1: 引领亚太开放合作，展现大国责任担当。今年11月，我国将在深圳举办亚太经合组织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深圳 APEC 将聚焦开放、创新、合作三大优先领域，为站在十字路口的亚太合作重新明确方向，凝聚力量。
0: 中方愿意担任东道主为契机，同各方携手构建亚太共同体，促进亚太地区增长和繁荣，着力推进亚太自由贸易区互联互通、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等务实合作，为亚太发展注入更大活力和动力，更多造福亚太人民。
1: 伟大时代产生伟大思想，伟大思想指导伟大实践。2018年6月22号至23号，中央外事工作会议确立习近平外交思想的指导地位。习近平外交思想开辟了中国外交理论和实践的新境界，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为新时代我国对外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勇担大义，笃行大道，中国外交亮点纷呈。今年开年不到一个月，覆盖周边欧洲、北美及非洲、拉美等全球南方的双多边积极互动，多层次勾勒出中国深化拓展平等、开放、合作的全球伙伴关系的外交布局。六月，习近平总书记今年首次出访前往朝鲜，为中朝传统友谊注入新的时代内涵和强劲动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习近平外交思想的核心理念。如今，世界上已有183个国家同中国建立外交关系，全球超过1/4的国家加入共建“一带一路”大家庭。中国以天下为公的胸怀，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成为和平发展的动力源，动荡世界的稳定器。2025年9月，习近平主席在上海合作组织加会议上首次提出全球治理倡议。全球治理倡议是继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之后，习近平主席向世界贡献的又一重要国际公共产品。
0: 历史告诉我们，越是困难时刻，越要秉持和平共处的初心，坚定合作共赢的信心，坚持在历史前进的逻辑中前进，在时代发展的潮流中发展。为此，我愿提出全球治理倡议，从各国一道，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携手迈向人类命运共同体。
1: 在风高浪急中把稳航向，于风云激荡处驾驭全局。 在习近平外交思想指引下，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将继续书写同世界各国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新篇章。
0: 中国将始终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以人民之心为心，以天下之力为力，同各国一道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2: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伟大征程。
3: 1978年12月，党的11届三中全会召开，实现党和国家工作中心的战略转移，开启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今天的伟大征程系列节目，我们一起回顾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到富起来的光辉历程。
2: 回望1978年，一篇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文章，引发了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实践证明，这场大讨论成为党的11届三中全会实现伟大历史转折的思想先导。1978年12月，党的11届三中全会召开，全会作出把党和国家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以英勇顽强的奋斗，向世界庄严宣告，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前途命运的关键一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指引中国发展繁荣的正确道路，中国大踏步赶上了时代。那年冬天，安徽凤阳小岗生产队的18户农民创造出的包干到户的做法，拉开了我国农村改革的序幕。党的11届三中全会后，在对改革试点经验进行初步总结的基础上，开始对城市经济体制改革进行探索，扩大企业自主权，实行经济责任制，建立新的商业流通体制，发展多种经济形式等改革措施逐步展开。与此同时，对外开放实现重大突破。1979年，蛇口工业区的开山炮声为深圳经济特区建设拉开序幕。敢闯敢试敢为人先，埋头苦干的特区精神，向世界展示了中国改革开放的磅礴力量。在改革开放的实践探索中，我国建立并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加入世贸组织，持续扩大对外开放，成功开创和推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书写了经济快速增长奇迹。
4: 我代表中国人民解放军驻香港部队接管军营，你们可以下台。
2: 从提出一国两制科学构想到香港澳门回归祖国，彰显出中国人民完成祖国统一大业的坚定决心。

0: 从北京奥运会、残奥会向世界展示中国人民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到上海世博会举行，书写出中国人民与世界各国人民交流互鉴的新篇章。改革开放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发展史上一次伟大革命，我国实现了从生产力相对落后的状况到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二的历史性突破，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到富起来的伟大飞跃。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实践中，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引领人民绘就了一幅波澜壮阔、气势恢宏的历史画卷，谱写了一曲感天动地、气壮山河的奋斗赞歌。
1: 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今天起到26号在北京举行，展会期间将举办70场工商交流活动，以更大力度推动产业链供应链国际合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韩萌报道。

0: 第四届链博会以全产业链视角为核心，设置数智科技链、先进制造链、绿色农业链、健康生活链、智能汽车链、清洁能源链等六大链条和一个供应链服务展区，实际参展商有望超过1200家，预计团组数量和规格都会超过上届。中国贸促会副会长李兴前，
1: 本届链博会首次设立了人工智能专区。 今年先进制造链将专门设置低空经济产业专区，将近30家的行业领军企业联袂呈现，从前沿技术创新成果到发展趋势的全链条生态。创新链专区将促进更多的科技成果走出实验室，链接国内国外的大市场。
0: 本届链博会发布的首发首展首秀有望超过160项，链博首发站将举办超过30场次的重磅首发活动。
2: 新一代通信网是国家规划建设的六张网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六网助未来，今天聚焦新一代通信网构建空天地海一体化网络设施体系。总台记者张绵绵、毛俊、连云港台记者于涛报道。
3: 连云港海域从近岸到中远海分布着智慧航道、海洋牧场、深远海养殖工船以及海警、海事等执法监管区域。过去离岸10公里以外信号便明显衰减，到了25公里以远更是有信号难使用。如今即使在离岸近30公里的主航道上，视频通话依然清晰流畅。这正得益于新一代通信网络中的6G技术5G化试验。
4: 江苏通感一体基站部署60多个，重点覆盖低空经济与沿海沿江港口场景，为数字经济提供坚实底座，支撑千航百业的数字化转型发展。
5: 连云港海事局指挥中心科员张克新对中国之声说：“现在在新一代通信网支持下，通过将信息传输与雷达感知功能融合在一个基站中，成本降低了约50%，监管效率却大幅提升。曾经需要一整天才能巡查完的水域，现在一次飞行就能覆盖。”
6: 在我们指挥中心，港区所有船舶的位置、航向、类型都在这一张屏上。
3: 从发现异常到调取详情，只需要几秒钟。在连云港海洋牧场的核心区域，干鱼农发集团的国家级海洋牧场示范区，海上光伏与风电设备错落有致，而岸基管控中心的大屏幕上，水温、溶氧、洋流、绿电供应等数据正实时刷新。干鱼农发海洋产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工程师曹光爱说。
7: 以苏海1号为例，卫星加5G双通道实现了实时数据的交互，其中24小时不间断的水质实时检测设备可实现养殖的精准投喂。
3: 放眼全国，信息通信网已不仅是网，更是数字经济的生命线。 15、57，我国还将建设50万个5G基站，以及用于万兆光网的100万个高速无源光网络端口，双千兆网络正向双万兆演进。工业和信息化部新闻发言人、信息通信发展司司长谢存说：“下一步，工业和信息化部将推进
8: 5G千兆光网深度覆盖，加快 5G规模商用，加快移动物联网、万物智联发展，系统布局 6G、下一代互联网等前沿技术研发。” 推动信息通信业与垂直行业协同创新，摸实情、谋良策、解难题。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9: 今年以来，浙江、上海等多地调整公共停车场和道路泊位停车费，围绕延长免费时长、推行精准计费、下调收费标准等进行优化，利用精细化价格杠杆，化解停车难、停车贵问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管新报道。
10: 短浜巷社会公共停车场位于杭州市短浜巷与湖州街交叉口，共有378个车位。现在该停车场实行按1分钟精确计费。
11: 运营该停车场的公司工作人员告诉记者，他们公司旗下的3个停车场参与了停车收费政策改革试点。
12: 暂时的话是2个停车场是按照分钟收费的，还有一个是按照15分钟1块钱这样收费的，
10: 效果反应那肯定是很好的。上海市发展改革委日前发布公告，对上海市道路停车收费政策优化方案公开征求意见，最受各界关注的是15分钟内道路免费停车的新规。 网约车司机郭先生说，
0: 确实提供了不少便利，长时间接单的话可以短暂的休息一下。
10: 今年以来，湖北宜昌、江西南昌、湖南长沙等地都已经出台相关政策，优化城市道路停车管理细则。湖北宜昌市民郑先生算了一笔账，
1: 像我之前到这附近停了一个小时两分钟三分钟，以前的标准的话是首小时4块钱，然后每半小时1.5块，那我可能走的时候就要交5.5块。像现在新的收费标准，首小时3元，接下来15分钟7.5毛，那我现在只需要交3.75块。
10: 北京交通大学北京综合交通发展研究院教授郑翔对中国之声表示，我国城市道路停车收费管理正在从先收费后服务的粗放模式向时停时付的精准化运营模式转型。
2: 这背后其实是消费者权益保护规则、智慧停车技术能力与城市治理逻辑的共同升级。现在多地推行的新规，计费单位精细到分钟，终结了这个超一分钟收一小时这种收费标准引发的各种争议。
4: 详细内容请听中国之声今天播出的新闻纵横。
3: 这段时间，河北农业大学教授甄文超带着团队一头扎进河北保定高阳县的麦田里，看苗情、查湿度、测数据。他们推广的节水丰产高效种植技术在麦田里收获丰收的回响。麦收时节，请听写在田野上的答卷。总台记者万玲、河北台记者魏娜、保定台记者张志武报道。
5: 但是田里种不行。
6: 对，但是水利数还行。去年这么晚播的情况下呢，这种情况也是不容易了。
7: 六月的冀中平原是一片金色的海洋，田野里57岁的河北农业大学教授甄文超又带着团队来查看小麦。30年前，农民为了保收成只能大水漫灌，一亩地灌上100立方米的水，大部分白白蒸发，还泡坏了麦根。种粮大户李满长每次回想起来就觉得心疼。
5: 它蒸发比较严重，造成资源的浪费，比如说白粉病、井灰病，由于高温高湿造成的。
7: 2012年起，甄文超带着团队在田间安了家，他们为每一寸土壤精细的设计灌溉方案，多年攻坚，终于突破水分、养分、热量协同高效利用的核心技术，开创了浅埋滴灌、水肥一体的节水丰产新模式。李满长站在田间，指着一根根黑色的滴灌带说，以前浇地要十几个人忙活一天一夜，现在可省心多了。
5: 一亩地能节省100方水，一个人这一天能浇1000亩地，提高产量在15%左右。
7: 如今节水丰产高效种植技术已在河北落地普及，甄文超牵头建设的国家凉风工程河北项目区占全省20%良田面积，节约地下水40多亿立方米。
6: 现在我们的粮食生产用水量已经大幅度的下降了，对我们整个华北地区节水种粮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7: 研一学生苏欣去年9月一入学，便一头扎进麦田，完整跟进了麦子从播种到成熟的每一个环节。收割时他又操控着无人机开始巡查整片麦田长势。年年麦收，岁岁丰盈，这是甄文超和他的团队献给大地最朴素的论文终章。
4: 在浙江省宁波市宁海县人民大道24小时开放的爱心面包屋，用一份份面包、一瓶瓶矿泉水为户外劳动者和过往群众筑起温馨港湾，让点滴善意汇聚成城市的温情暖流。总台记者杜金明、浙江台记者白直清、宁海台记者潘怡帆报道。
9: 午后1点，外卖配送高峰刚过，外卖小哥杨振宇趁着空档走进爱心面包屋。简约干净的小屋里，面包、糕点整齐摆放，冰柜里的饮用水清凉解暑。他取了一份面包和水，坐在一旁的椅子上稍作休息。
11: 这里可以提供免费的面包和水，对我们的生活产生非常大的便利，感觉非常的贴心。
9: 爱心面包屋全天候免费对外开放，屋内所有糕点全部由本地烘焙商家无偿捐献，爱心面包屋所在的社区就承担了这家面包屋的日常监管和运维。浙江省宁海县北新社区党委副书记胡义腾说，
12: 无论是外卖小哥还是周边的居民，其实都挺愿意到我们这里来坐一坐、洗洗脚、喝喝水，或者说吃个面包。
9: 为避免糕点供大于求，造成物资闲置浪费，当地依托全县51个宁海路廊服务点位，搭建起爱心物资流转网络，把富余面包分发到各个便民服务点，让每一份善意都落到实处。 浙江省宁海县委社会工作部副部长胡春霞说，
13: 我们那有一个爱心面包的一个群，那么如果面包那天比较充足，那么我们会分流到其他的一些点位。
9: 爱心面包屋从去年五月开放至今，已累计送出爱心面包一万多个，服务群众8000多人次。面包屋墙面上的心愿打卡区贴满了密密麻麻的便签纸条，上面都是受助群众的感谢话语，一句句朴素留言是善意最好的回响。市民胡秋云说，
14: 到这里来可以呢洗洗脚喝水呀、还有提供的面包，真的非常非常的感谢这个小房子了，很温暖。
3: 继续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4: 记者昨天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端午假期三天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总量超过6.5亿人次。
3: 2026丙午年公祭中华人文始祖伏羲大典昨天在甘肃天水举行，在台湾新北市也举行了伏羲祭祀活动，这是海峡两岸连续13年共祭伏羲。太昊伏羲祭典已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成为世界华人寻根祭祖的重要平台。
4: 2026亚洲接力锦标赛昨天结束，由谢震业、施君豪、黄友文、陈锦峰组成的中国队以38.08秒的成绩夺得冠军，并创男子4×100米接力赛会纪录。
3: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贵州中部和东部、湖南西部、江西北部、江苏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
1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3: 本台消息，美国和伊朗代表团21号在瑞士比尔根山举行谈判，这是美伊签署谅解备忘录后的首轮会谈。据伊朗媒体报道，伊美谈判前80分钟并未就伊朗核计划进行任何讨论，黎巴嫩问题被列为谈判优先事项。美国副总统万斯当天表示，美伊谈判取得巨大进展，但谈判不会解决所有分歧。特朗普21号警告伊朗立即停止在黎巴嫩的代理人行动，否则美国将会再次对伊朗发起猛烈打击。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代表团就特朗普上述言论向美方提出抗议，同时离开会场，暂停已经进行了80分钟的谈判，转向内部磋商。报道称，伊朗方面正在制定适当的回应方案。以色列国防军21号发表声明称，以军在黎巴嫩南部打死了多名真主党武装人员。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纳伊姆·卡西姆21号发表电视讲话表示，该组织将对以色列的任何侵犯行为作出回应。
4: 最后请听昨夜清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21号发布的战报显示，过去一天俄军击落乌克兰483架固定翼无人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1号表示，乌军近日出动新型无人机打击俄罗斯一处炼油厂目标，该批次无人机单程飞行距离超过2000公里。
3: 法国气象局通报，首都巴黎和34个省21号发布最高级别的高温红色预警，范围覆盖超过1/3法国本土面积。气象部门预计22号法国全国平均气温或打破历史最高纪录。
4: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继续进行，西班牙队4-0战胜沙特阿拉伯队，伊朗队0-0战平比利时队。
15: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16: 本周二到周四，世界经济论坛第17届新领军者年会，也就是夏季达沃斯论坛，将在辽宁大连举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
17: 本届参会嘉宾来自全球90多个国家和地区，总注册人数突破1700人，规模创历史新高。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独角兽企业参会数量同比增幅达40%。
16: 本周六，国家统计局将公布5月工业企业利润数据，中国之声将第一时间带来权威解读。视线转向国际，本周我们继续关注美以伊冲突。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
18: 美国和伊朗之间的技术性谈判在瑞士中部夏瓦尔登州的比尔根山举行，各方如何落实美伊谅解备忘录备受关注。
16: 本周美加墨世界杯迎来小组赛收官冲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

0: 小组赛收官之后，本届世界杯全新赛制下的16/1决赛将随即打响。12个小组前两名与八支成绩最好的小组第三名共32支球队晋级。我和我的同事将为您持续关注。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程亚、葛少奇、陶玉洲，主播杨波、郑兰。
2: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3: 蓝色。
4: 航天蓝。
5: 海军蓝。
6: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3: 白色。
6: 天使白。
2: 科研白。
7: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3: 绿色。
5: 军旅绿。
6: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3: 橙色。
7: 消防橙。
6: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8: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0: 中国电信新疆公司邀请您收听新广早新闻。
1: 想用一句话开启追剧新体验，想随时查看家中安全，天翼智屏满足您对美好家的所有想象。现在到电信营业厅办理天翼智屏，升级您的生活。

0: 新疆广播电视台新广早新闻，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新广早新闻。今天是2026年6月22号，星期一，农历五月初八。乌鲁木齐小雨转多云，25到30度。
2: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自治区党委常委会召开会议，坚决拥护党中央对朱昌杰涉嫌严重违纪违法进行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的决定；
2: 我区各地各部门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大力办好民生实事，着力解决群众急难愁盼；
1: 兵团加快建设高效果园，推动传统林果业向智慧化、绿色化、高效化转型；
2: 国内电力行业首个万吨级全链条风电叶片循环利用项目在哈密投产。
1: 一到五月，乌鲁木齐天山国际机场口岸出入境人员达46.8万多人次，同比增长3成多。
2: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新疆台消息，自治区党委常委会昨天召开会议，通报朱昌杰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与会同志一致表示，坚决拥护党中央决定，坚决拥护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决定。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小江主持会议。会议指出，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对朱昌杰涉嫌严重违纪违法进行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充分彰显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党要管党、全面从严治党的鲜明态度和坚强意志，对腐败问题零容忍，将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进行到底的政治定力和坚定决心。全区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定上来，深刻汲取朱昌杰涉嫌严重违纪违法问题教训，持续抓好党的政治建设、干部队伍建设和党风廉政建设，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建

0: 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提供坚强政治保证。会议强调，要永葆对党绝对忠诚，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进一步坚定理想信念，筑牢政治忠诚，把严明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摆在更加突出位置，始终在政治立场、政治方向、政治原则、政治道路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要持之以恒正风肃纪反腐，坚持党性党风党纪一起抓，正风肃纪反腐相贯通，聚焦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和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强化政治监督，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从严从实纠治自风，推进作风建设常态化、长效化，保持惩治腐败高压态势，不断提高反腐败的穿透力、震慑力，深化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坚决打好反腐败斗争攻坚战、持久战、总体战。要压紧压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强化各级党委党组主体责任、书记第一责任人责任、领导班子一岗双责，着力构建各负其责、统一协调的管党治党责任格局，把严的基调、严的措施、严的氛围一贯到底，推动新疆全面从严治党不断向纵深发展。
1: 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进行时，新疆台消息，6月14号，中央第七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我区交办第34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现按照要求向社会公开该批次群众信访举报案件转办和编督编改公开情况一览表，此表可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政府网查询。
0: 为民造福是最大政绩。在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中，我区各地各部门各单位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大力办好民生实事，着力解决群众急难愁盼，切实将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工作实效。请听新疆台综合报道。
2: 连日来，在乌鲁木齐市水墨沟区水墨沟街道各社区的文化长廊下、楼栋前、凉亭边，总能撞见社区书记摆摊收集居民意见的场景。这是水墨沟街道推出的书记摆摊特色活动，社区书记们走出办公室，来到居民们中间，以拉家常、面对面的方式收集诉求，答疑解惑，推动学习教育与惠民实事深度融合。水墨沟街道温泉北社区居民张小敏对于摆摊赞不绝口。
3: 像我们楼道有管道井盆漏水嘛，跟他刚一说，他马上就给把物业的人叫来，几分钟之内都能解决了，我觉得挺好的。
2: 截至目前，水墨沟街道开展书记摆摊活动收集民生诉求95条，其中现场解决70条，其余25条全部纳入闭环管理，限期办理，及时反馈。水墨沟街道温泉北社区书记夏强：
4: 正确的政绩观必须有群众满意度这把尺子来衡量，下一步我们会不断壮大摆摊的队伍，让物业经理、社区民警、法律人士都加入进来，更多的解决居民各式各样的问题，把我在听、我来办变成居民看得见、摸得着的实在事。
2: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克州坚持开门问策、问虚、问绩、问效于民，找准查实问题，聚焦群众关心的食品安全问题，引导471家入网餐饮经营户接入互联网加 AI 智慧监管系统，让后堂操作更加透明，通过推行红黑榜制度督促餐饮经营户主动落实主体责任。针对部分经营户屡罚屡犯问题，市场监管部门进一步完善检查、整改、复核、惩戒全流程闭环管理机制，杜绝问题回潮。克州市场监督管理局食品餐饮监督管理科科长阿伊托鲁克苏利旦：
5: 我们不是一罚了之，而是全程跟踪督促整改，整改完成之后还要进行复核，确保问题真正改到位。
2: 昌吉州在学习教育中主动聚焦群众急难愁盼，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惠民实效，以一件件看得见摸得着的民生实事让发展更有温度，让幸福更有质感。祁台县主动护航学生出行安全，把教育惠民政策落到实处，累计投入20辆专用校车，为全县1200余名农牧区学子搭建起安全便捷的上下学通道。祁台县五马场乡阿哈什胡拉克村村民哈利萨奥仁巴伊：
6: 现在有了校车，孩子们每天按时回家，我们也很放心。感谢政府为孩子们提供这么好的服务。
2: 祁台县教育局教育服务工作中心安全办主任马金龙介绍，目前祁台县20辆校车已开通19条线路，设置152个站点，形成了乡镇通联、村组覆盖、学校直达的便捷网络。
7: 持续提升校车运营服务水平，切实保障每一位学生安全便捷出行，让教育惠民政策真正落到实处。
1: 兵团依托自然禀赋和现有生产条件，加快建设高效果园，大力推广先进实用栽培技术，适度发展新特优树种，推动传统林果业加速向智慧化、绿色化、高效化转型。请听新疆台综合报道。
8: 走进阿拉尔市沙河镇高标准矮珍密植苹果示范园，一人多高的苹果树苗被一排排微型架整齐分开，错落有致，一颗颗幼果整齐挂坠枝头，尽显蓬勃生机。新疆嘉兴园农业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任鹏飞介绍，示范园共1000亩，采用机械化作业，每亩栽植320株苹果树苗，比传统果园高出近1倍。今年果树进入挂果初期，预计亩产1吨左右。
9: 充分利用了空间之后，产量可以翻一番，丰产期的亩产可以达到6到8吨，管理的话相对来说比较简单一些。
8: 针对林果业经营管理粗放、标准化程度低等问题，兵团通过百万亩高效果园建设行动，大力推进标准化建设，推广水肥一体化、高光效树形、省力化栽培、绿色防控等技术，着力打造标准化种植、规模化管理的林果产业发展格局。目前已建成高效果园20.88万亩，果园产出效益持续释放，发展势头向好。兵团第二师29团聚焦相邻核心种植产区，争取国家和兵团专项资金，累计为2700亩标准化果园配套安装防雹网设施，同步开展喷淋增施，全面普及水肥一体化节水技术。29团农业林业和草原生态保护中心副主任王秀琴表示，这些设施投用可有效抵御冰雹、大风、沙尘暴等恶劣天气侵袭，使田间管护更加省时省力。
10: 节水30%以上，我们可以精准的识别、精准的灌溉，我们这个乡里树冠呢也变得这个紧凑了，品质也比较好。
0: 近日，一批由废旧风电叶片深加工而成的高强度工业托盘在哈密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南部循环经济产业园下线交付，标志着国内电力行业首个万吨级全链条风电叶片循环利用项目在哈密实现全线规模化投产，成功破解新能源产业白色垃圾处置痛点。请听哈密台记者田玉、郭子毅、通讯员叶方德的报道。
8: 风电叶片因材质特殊，耐腐蚀，难降解，填埋百年不腐，焚烧易产生污染物，长期以来是全球公认的回收利用难题。华电哈密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创新研发绿色回收工艺，在项目生产车间，长达60多米的废旧叶片经过精准切割、材质分选、破碎热压等多道工序，实现分级分类利用。公司副总经理张雷介绍，叶片核心主梁被加工为高承载力工程构件、工业托盘，剩余物料经破碎高温压制制成标准化复合板材，可广泛应用于市政工程、户外设施建设。部分精细化加工物料还可制成 3D 打印线材，用于文创产品、城市雕塑创作，实现精细化高质化再利用。
11: 退役后的叶片进入厂房以内呢，根据叶片的材质、状态 还有损伤程度，制定一个最优的利用方案。我们会借助智能数控系统，完成这个精密切割。这些托盘强度堪比钢铁，但是重量会轻很多，在物流、重型设备运输等领域特别受欢迎。
8: 华电哈米环保科技万吨级退役风电叶片循环再利用项目于2023年3月启动布局，总占地39.83亩，是国内电力行业首个采用精密切割加破碎热压双路径核心工艺的万吨级示范项目，是电力行业率先落地的万吨级全链条风电叶片循环利用示范项目，为行业规模化固废资源化利用提供了全新路径。张磊表示，整条生产线采用全封闭设计，配套高效除尘、活性炭吸附、隔音降噪等环保系统，
11: 各项指标都优于国家的相关标准。项目建成后可年处理退役风电叶片10000吨，生产出来绿色多元化产品1.3万吨，成功搭建了回收、生产、销售全链条闭环产业。
1: 今年前五个月，乌鲁木齐天山国际机场口岸出入境人员达46.8万多人次，同比增长3成多。请听报道。
12: 1到5月，经乌鲁木齐天山国际机场口岸出境的中国公民达14万多人次，同比增长25.6%，多以旅游经商为主。北京旅客董冰玉告诉记者：“
13: 我是从北京出发到高加索地区游玩，乌鲁木齐也是一个比较好玩、比较好吃的城市。那正好从这边转机的话，也可以顺便玩一玩。”
12: 依托互免签证等政策红利和航线网络的不断加密，今年前五个月，哈萨克斯坦、俄罗斯、乌兹别克斯坦成为入境乌鲁木齐排名靠前的客源地。数据显示，上述三个国家的入境客流分别同比增长 18%、382%、128%。此外，今年还有2.3万多名香港旅客从乌鲁木齐入境，同比增长 23.5%。 来自香港的旅客谢丽珍对新疆之行充满期待。
14: 这是第一趟来乌鲁木齐旅行呢，我们差不多14天啦，我们去天池啦、阿拉泰啦、东湖公路。现在香港呢是有直通航班，从香港过来蛮方便，5个小时就已经过来了。
0: 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兵团精神是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兵团深入挖掘红色资源，讲好兵团故事，让热爱祖国、无私奉献、艰苦创业、开拓进取的兵团精神，成为凝聚各族干部职工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强大精神动力。请听报道。
2: 新疆兵团军垦博物馆是全国唯一一个以屯垦戍边为主题的专题博物馆，馆藏的2万多件文物是承载几代兵团人集体记忆的精神坐标，更是读懂兵团来路、感悟兵团精神的重要窗口。展馆内一件缝补了296块补丁的军大衣，是老军垦战士王德明的遗物，也是兵团艰苦创业岁月的真实见证。当年广大军垦战士一手拿镐一手持枪，将茫茫戈壁荒滩开垦为绵延千里的良田沃野，唱响了一曲曲维稳戍边、安边固疆的壮歌。河北游客徐芳伫立在展柜前，目光落在那件布满补丁的军大衣上，内心翻涌，深受震撼，
15: 感觉眼泪都要涌出来了，真是发自内心的感谢。
2: 新疆兵团军垦博物馆宣教科副科长顾晨烨介绍，近几年博物馆不断创新宣传形式，通过开展情景演绎、思政课堂、红色课本剧等多样化活动，推动红色血脉代代相传。
16: 25年全年接待的游客量突破了100万人，接受红色文化的洗礼，让红色基因深深的根植于心里。
2: 70多年来，特别是党的18大以来，兵团各项事业取得全方位进步、历史性成就，并形成了许多宝贵经验。地处塔克拉玛干沙漠北缘的兵团第一师阿拉尔市，曾经生态底子薄弱，土壤盐碱化突出，当地干部群众接续治沙固土，造绿新城。如今这里满目青翠，现已建成5座综合公园、20多处街头游园和口袋公园。 兵团第一师阿拉尔市园林绿化管理处工作人员刘运超告诉记者，
17: 2015年城区绿地面积仅400多公顷，如今已增长至1500公顷。城区绿化覆盖率达到43.52%，人均公园绿地面积达到了22.21平方米。
1: 晴满天山，援疆印记，作为浙江温州医疗援疆工作的重要民生项目，拜城县人民医院温拜眼视光中心建成以来，补齐了当地专科短板，让各族群众在家门口就享受到优质专业的眼科诊疗服务。请听新疆台记者雷鸣的报道。
18: 上午9:30，温拜眼视光中心门诊准时开门，候诊的队伍一直排到走廊拐角。他们有的来自附近乡镇，还有的从其他县城专程赶来，带着孩子接受温州眼科专家的诊疗。诊疗室里，拜城县居民刘彩玲正在做眼部超声雾化，她患有干眼症，眼睛干涩难受。自从在温拜眼视光中心经过系统专业治疗后，他的症状得到了很大程度的缓解。刘彩玲：
19: 我感觉现在眼睛的话是变得清爽了很多，然后也没有那个异物感了，现在在家门口就能看病，我觉得是很方便也很暖心。
18: 温拜眼视光中心2024年10月建成投用，这里不仅配齐了先进的设备，还依托常驻援疆骨干温州医科大学柔性专家团队，本地医护人员组建了专业的诊疗团队，构建起集检查诊断、验光配镜、近视防控、康复训练、健康管理于一体的综合性眼健康服务体系。这套体系不仅有浙江援疆带进来的一批批专家，还有带出去培养的一个个本地人才。拜城县人民医院五官科主治医师于立慧曾到温州眼视光医院进修，他告诉记者，在温州专家们手把手带他上手术，细致耐心地教他操作，让他在技术上有了长足进步。
20: 有他们在，我们底气更足了，干劲儿也更足了，让病人解决了说就诊远就诊难的问题。
18: 温拜眼视光中心还依托温州市援疆明目工程项目，每年为拜城县137所中小学开展全年3次全覆盖视力筛查，累计建立标准化学生视力健康档案5000多份，实现在校学生视力监测、筛查、建档、干预全覆盖。
0: 库车市热斯坦街道充分发挥人大代表、议政代表的桥梁纽带作用，深挖老城文化内涵，激活文旅发展动能，让昔日沉寂的老旧街巷焕发新光彩。请听库车台记者王建强的报道。
21: 端午小长假，夜幕下的库车热斯坦老城街巷流光溢彩，往来游客漫步其间，感受库车老城的历史底蕴与人文温度。眼前的繁华让人很难想象，3年前这里还是无人问津的老旧街巷。库车市人大代表赵学仁告诉记者，
22: 青城巷这一带以前都是土坯房，都是危房，库车嘛又是个集镇地带，群众嘛就说，哎，赵代表，我们住下这个房子，需不一集镇房子就裂缝了，把这些送给政府。
21: 2023年起，库车市开展拯救老屋行动，打造没有围墙的文化展示馆。热斯坦街道人大工委整合辖区8名市级人大代表、33名议政代表力量，依托人大代表联络站、代表驿站、立法信息采集点等阵地，推动人大代表深度参与到文旅规划、街区管理、民意办理全过程。赵学仁：
22: 采纳了群众的意见，你看现在全是抗争房，群众住下也打心急了，安稳了。
21: 在人大代表、党员干部与居民的共同参与下，当地打造了花帽巷、热斯坦街区、青城巷等特色街巷，形成360多处独具风格的网红打卡点。库车市热斯坦街道党工委委员、办事处副主任李宁：
23: 去收集我们人大代表、当地群众的意见，通过他们的话语来还原我们当时青城巷的历史风貌，植入了我们的缝纫机、电视机、录音机等这些老物件。
21: 孙娇妮是一名返乡创业的民宿经营者，同时也是街道议政代表。平日里，她结合自身接触游客、商户多的优势，收集整理各类意见建议，并积极反馈。
24: 很多游客朋友来了之后，觉得哎，我们没有地方停车。我有这样的建议的时候，我会跟他反映，解决起来也会比较快一些。
21: 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文旅融合的红利在这里全面释放。热斯坦街道累计完成招商引资1.8亿元，引入民宿、文创、旅拍等29类经营业态。
1: 今年端午假期，乌鲁木齐各大商超融合文化体验与休闲消费，推出特色集市、非遗互动、民俗体验等一系列文商旅融合活动，假日经济活力持续涌动。请听新疆台记者高孟辉的报道。

0: 文创好物、非遗产品、特色饰品、宠物用品等品类丰富，兼顾传统韵味与新潮风格，为市民打造了一站式节日休闲打卡地。仲夏有乐集市负责人周芊芊告诉记者，活动现场设置了30多个摊位，
1: 涵盖了非遗产品、饰品、玩具、宠物用品等，也是希望在端午节假期给市民游客带来一个可玩可逛的地方。
0: 商圈内的经开万达影城同步推出非遗进影院活动，市民可穿戴汉服打卡，体验传统服饰之美。现场还设置了书法彩画、非遗手工艺品制作等互动环节，让消费者在观影之余沉浸式感受非遗文化的魅力。乌鲁木齐市民耿倩如：
2: 亲手完成非遗手作，真切地体会到了浓浓的端午节气息。孩子们在动手的过程中学到了不少民俗知识，既休闲放松又感受传统文化。
0: 端午期间，乌鲁木齐各大商圈活动各有特色，节日氛围浓厚。乌鲁木齐高新万达广场以纵情端午、潮玩高新为主题，推出大型水上游乐特技秀、特色舞狮表演、美食竞技等系列活动。汇佳时代北京路店的机器人表演吸引不少市民驻足，端午香囊 DIY 体验区更是人气颇高，大家亲手选材填充香囊，在动手过程中感受传统民俗。
3: 6月20号，2026同心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迎来第五轮对决，坐镇主场的哈密队迎战巴州队并获得胜利，克拉玛依队不敌主场作战的伊犁队。请听新疆台综合报道。
4: 在北区一场焦点之战中，坐镇主场的哈密队与巴州队为球迷们奉献了一场惊心动魄的比赛。比赛刚开始2分钟，哈密队66号球员巴哈迪尔托胡提抓住机会，果断起脚，一记闪击进球瞬间点燃了整座体育场的气氛。上半场比赛临近尾声，哈密队获得任意球机会，队长库尔班·阿布都尼亚兹一记高质量的射门将球送进了球门，哈密队将比分扩大为2-0。下半场，巴州队攻势猛烈，连续攻破哈密队球门，将比分扳为2-2。伤停补时最后2分钟，哈密队球员谢普凯迪将艾赫麦提抓住绝佳机会，倒挂金钩攻破对方球门，绝杀比赛。谢普凯迪将艾赫麦提：
5: 现在我好激动，下一场是客场，我们去喀什，希望取得好成绩。
4: 在伊犁队与克拉玛依队的比赛中，两队攻防博弈，张力拉满。伊犁队依靠主场优势快速进入状态，两翼持续突击撕扯对手防线，屡次突入禁区制造破门良机。克拉玛依队立足防守，稳固阵线，中场拦截阻断进攻线路，频频抓住转换机会打出快速反击，双方你来我往，但均未攻破球门。上半场战至0-0。下半场第86分钟，伊犁队球员埃尔帕特加拉勒丁头球攻破球门，将比分改写为1-0。克拉玛依队随后开始全力反扑，但伊犁队门将多次上演关键扑救，守住了球门。最终伊犁队1-0主场获胜，拿下3分。现场观众伊宁市第14中学学生米乃塞·阿布杜如苏尔兴奋不已，他告诉记者，自己也是一名足球小将，希望能像赛场上的哥哥们一样驰骋球场，实现梦想。
6: 我踢的位置是前锋，踢足球的时候感觉到自己像飞马一样，我希望我自己能踢出伊犁，去各国家去踢足球。
7: 下面请听一组简讯。近日，新疆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肝胆包虫病外科团队完成世界首例炮形急救铀纳秒脉冲消融手术，填补国际技术空白，标志着我国在被称为虫癌的炮形包虫病微创治疗领域以原创性成果领跑世界。
3: 今年1至5月，霍尔果斯综合保税区保税加工进出口总值突破5500万元，同比增长近 4.5 倍。
7: 6月20号，即将班列石家庄至喀什多式联运专列从石家庄经济技术开发区路桥专用线驶出，标志着河北省直达南疆地区的铁路物流通道正式贯通。
8: 不断增强安全生产意识，坚决防范化解重大安全风险，筑牢安全生产防线，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遵循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
9: 早间提示。
7: 阴晴冷暖，万千气象。下面请听全江16城市的天气情况。
3: 乌鲁木齐小雨转多云，25到30度。
7: 阿勒泰

0: 小雨转多云，13到30度。
1: 塔城小雨转多云，20到34度。
0: 伊宁多云转小雨，20到32度。
1: 伯乐多云，20到35度。
0: 克拉玛依多云，26到36度。
1: 奎屯小雨转多云，26到35度。
0: 石河子小雨转多云，24到34度。
1: 昌吉多云，16到34度。
0: 哈密多云转小雨，21到38度。
1: 吐鲁番多云转小雨，29到41度。
0: 库尔勒多云转小雨，21到36度。
1: 阿克苏多云，16到26度。
0: 阿图什小雨转多云，16到26度。
1: 喀什小雨，16到27度。
0: 和田小雨转多云，17到24度。
1: 乌鲁木齐小雨转多云，25到30度。
0: 新广早新闻播送完了。本次节目编辑王乐巧、宋林瑶、王栋，主播许贝、宋涛，感谢您的收听。更多内容您还可以下载思路之听客户端。

0: 百姓所思所想，我们用心倾听；群众所愿所盼，我们推动解决。网络广播同步呈现，线上线下持续关注。新广航风热线，聚焦民生第一线。本节目由自治区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平台联合播出。
1: 本节目由中国移动新疆公司特约播出。移动爱家，有爱的智慧家，有爱的美好家。
2: 移动宽带好，品质宽带真千兆，光纤入户，全屋信号满格，多端链接不掉线，隐形布线简约美观，安装维护快速省心，好网好品质，大网大实惠，详询10086。
0: 本节目由国网新疆电力有限公司特约播出。国网新疆电力有限公司坚持人民电业为人民的企业宗旨，保障电力可靠供应，积极推动能源转型，优化电力营商环境，更好服务中国式现代化新疆实践。
3: 各位网友，各位听众，大家早上好，欢迎您锁定收看收听新广航风热线，我是主持人王丽。本节目由国网新疆电力有限公司、中国移动新疆公司特约播出。移动爱家，有爱的智慧家，有爱的美好家。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节目。如果您在生活工作当中遇到了像办事困难、消费纠纷、物业服务、住房保障、违规收费等各种各样的一些民生问题，在各个行业，比如说社保、医保、教育、交通、医疗、环保之类的行业遇到了挡风、政风、行风问题，各类困难诉求、济南筹判，对于相关政策法规不理解、不清楚、不明白、有疑惑，都可以来联系新广航风热线，我们会及时的将您的相关问题、困难诉求以及您的政策类的咨询都协调相关职能部门和单位努力推动化解，并为您答疑解惑啊。对于有新闻价值的一些问题线索，我们也会积极的安排记者采用之后和您来联系。欢迎大家下载我们强烈推荐的第一反应渠道，就是新疆广播电视台官方新媒体客户端思路视听，在各个手机应用商店，在苹果手机的 App Store 以及各类化这个安卓手机的一些系统的应用商店也都可以找到这个思路视听。丝绸之路的思路以及电视的视，听广播的听。在这个思路视听注册的时候呢，输入新广航风热线的专属邀请码284845之后，就可以在航风热线的专区来提交您的问题，可以实现爆料、投诉、建议、咨询、表扬一键通办。搜索并关注新广航风热线的抖音号、视频号、微信公众号，全天24小时都可以留言。工作日的上班时间可以拨打热线电话960511转3号键，或者0991-6360-131反映问题。此时此刻我们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您可以拨打960511转1号键来反映问题。在所有网络平台留言的朋友，一定要留下您的电话号码、问题诉求以及您的地址，方便我们及时的将其视为一条有效的线索，及时和您来沟通联系。来关注两条节目预告啊，首先是新广航风热线阿勒泰高质量发展型之阿勒泰乡村振兴型的专场节目，将于24号，本月24号，也就是后天早上的9点，在阿勒泰举行。节目将会走进阿勒泰的乡野牧区，见证美丽乡村的建设成果，直面振兴路上的堵点、难点、问题。对于阿勒泰地区的乡村振兴发展，您有哪些意见建议？如果您发现关于乡村振兴以及相关的特色产业发展乏力，惠农补贴落实缺位，乡土人才隐喻不足，文化阵地闲置浪费等各种各样的一些问题，都可以向我们来反映、来联系，欢迎提供新闻线索。那还有一个预告呢，是关于高考的考生的问题，大家家长高考应届考生都可以及时来关注一下，就是我们新疆的2026年夏季高校招生政策宣传咨询会将于6月27号，也就是本周六 上午10:30到17:00在位于乌鲁木齐市米东区的新疆交通职业技术大学举行，预计将有300多所区内外的院校招生组齐聚咨询会的现场。届时我们新疆新闻广播以及新广航空热线的抖音号、视频号、快手号将进行网络直播，我们将在活动现场搭建一个直播间，邀请到院校招生组的老师做客我们的网络直播节目，向各位家长和考生介绍最新的招生政策。那也欢迎大家在来到这个，如果有条件有时间的话，来到新疆交通职业技术大学的现场，可以面对面的向各个学校的招生老师进行咨询。如果大家没时间，欢迎大家关注我们的直播啊，可以您在评论区点出，哎，我想问这个学校的，如果大家留这个，比如说关注度比较高的学校，我们会现场邀请这个学校的老师在我们直播间去给大家一对一的啊，包括一对多的去答疑解惑，介绍相关的招生政策，我们会助力考生选择理想的院校，欢迎大家的关注。来进入节目正题，关注到前期问题的答复反馈情况。这是这哈密是一周区的向女士给我们反映，在2025年10月前，她在哈密市一周区缴纳灵活就业人员的养老保险，也就是以灵活就业人员的这个身份去参加了城镇职工养老保险，应该是这样理解。在10月份呢，他在其他的地方办理了这个城镇职工的养老保险之后呢，就在一周区办理了停保。今年5月22号，他发现银行卡里有一笔当月一周区的社保扣款记录，这是自他在一周区办理停保之后第一次出现这样的情况。那向人社局社保部门去咨询，被告知这是税务局的事情，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我们来连线到哈密市一周区税务局社保股股长陈辉。你好，陈股长。
4: 你好，主持人你好。
3: 关于向女士咨询的这个问题，咱们查询之后做出一个什么样的答复，具体是什么情况呢？跟大家介绍一下吧。
4: 当时这个向女士针对这个问题，然后那个咨询到我们税务部门之后，

0: 然后我们也进行了核实和查询，因为它这个存在两地重复参保的这个情况。
1: 嗯，
0: 因为这个情况确实是目前现阶段咱们新疆因为存在这个那个地方和兵团两个体制，所以说是咱们这个系统确实是存在一个不够优化的一个情况。
1: 嗯，
0: 所以说人社部门针对这块的情况呢，就是把他的这个信息已经做了这个停保的处理。
1: 嗯，
0: 然后给对他进行了这个退费，在六月四日的时候，然后已经处理完毕了。
1: 嗯，
0: 6月8日已经退费到账了，所以说这个问题就等于说是。已经那个完全处理完毕了。
1: 也就是说，他新参保的这个地方是在兵团城市，然后兵团城市的这个社保扣费的系统和地方上的和咱们这个自治区的这个系统没有并到一起，然后信息也没互通，所以导致这样的一个可以说乌龙事件的发生，是吗？
0: 可以这么理解，因为确实现在人社的系统对这块确实是还有优化的这个空间。
1: 嗯，那现在已经给他退费了之后，那之后应该不会再出现类似的情况。现在可以在咱们的这个扣费系统里面，咱们就是税务部的部门的社保扣费系统里，可以做出一个标注，对吧？或者说将他的信息移除就可以了。
0: 我们的系统，税务的系统是跟人社系统是联动的，
1: 嗯，
0: 它是一个前续和后续业务的一个关系，
1: 嗯，
0: 然后人社系统内的信息处理完毕之后，我们的系统内会同步的会进行更新，后续就不会再出现这样的问题了。
1: 嗯，那其实我们也难免会有一个另外一个疑问，就是说，这是今年五月份扣的费，他的系统如果说是没有标注清楚的话，或者说他们没有联动的话，那为什么此前的去年的11月到今年4月都没扣过费呢？
0: 去年11月到目前没有扣过费的原因是，这个向女士的银行卡里面没有钱，余额不足，他这个可能五月份的时候，他这个卡银行卡里面的余额是足的，所以说扣费的时候就会扣费成功。
1: 哦，明白。
0: 他之前的月份就是扣费失败。
1: 嗯，那这个事儿给你们的这个社保这个缴费工作或者说扣费工作带来一个什么样的提示？
0: 嗯，这块就是后续我们可能还需要就是关注到一些个别人员的一些情况，然后经常性的进行一些比对。
1: 嗯，
0: 就目前来说的话，通过这个系统层面可能确实无法完全杜绝这种情况的发生，后续可能还会有这个新的这种就是类似于这种情况的发生，但是我们可能通过这种人工的这种方法，然后尽量的减少，然后尽量的是在这个扣费前，然后比对完之后，然后两方的系统进行联动进行协调。
1: 对，其实比如说你们您刚已经发现了这个问题，就是去年十一月到今年四月一直没扣过费，是因为他银行卡里一直没钱。那这个时候如果长期比如说连续两三个月三四个月甚至长达半年出现这种情况的时候，咱们是不是可以就是您刚说了通过人工给这个参保人打个电话，哎，问一下是怎么回事，其实可能就不会出现五月份的这样一个事，对吧？
0: 对的，我们这后期针对这些个性化的一些细节上的一些问题，我们会更加关注这些细节上的问题，然后尽量避免这样的情况再次出现。
1: 嗯，那针对这类情况是不是也可以给广大的参保人做出一个相关的提示呢？
0: 嗯，可以，这块是这块的这个宣传和辅导实际上是常态化在进行的。
1: 嗯，
0: 可能面临到咱们整个伊州区包括新兴市，
1: 嗯，
0: 包括咱们哈密市本级这块，涉及到的灵活就业参保人员可能存在好几万人。
1: 嗯，
0: 现在好几万人，大概是5万人以上，所以说这块可能个别的这些缴费人员确实是宣传的这块可能还有这个进步的空间，还有那个优化需要进一步的进行宣传和辅导。
1: 嗯，就是现在我们来说，就是在节目里如果说让您就此给大家做出一个比较重要的提示，避免出现类似情况，您会跟大家说什么呢？
0: 就是咱们每一个月然后都要关注，咱们缴费人都要关注自身的这个参保和缴费的情况。
1: 嗯，
0: 因为这个是跟咱们自身的权益是息息相关的。
1: 嗯，
0: 然后在咱们的这个参保和缴费有变动的时候，那么就要在咱们变动的这些政策就要进行了解，然后最终就是把这个业务就能够正确的办理完之后，会给自身就是可以减少很多的不必要的麻烦。
1: 嗯，好的，那我们已经跟向女士也核实过了，现在确实这相关的手续也都已经办完了，费用也都已经退回了，这个问题对她来说是已经解决了，我们也希望之后在工作当中能够做得更细致一些，尤其是这种涉及到

0: 钱的事儿，其实大家都比较敏感，也会第一时间发现。大家所有的参保人也可以注意自己，如果说确实办理了这个异地参保，或者说是有相关的情况发生的话，也第一时间去把相关的停办工作都做得更扎实一些啊，能够做好确认自己已经停办了，停保了，在这个地方啊，原参保地已经停办理相关的一些手续，能够全力的去保证好自己的权益。也感谢陈股长。帮助向女士解决好了这个问题，跟您交流先到这里，再见。
1: 好，感谢主持人。
0: 那我们看，由于这个刚刚其实也尝试和向女士联系，但是向女士今天早上可能有事儿，电话一直没接通，但是在此前确实已经核实过了，相关问题都解决了。我们再看一下，抖音直播间有朋友在我们留言说，医院不按时发规培补助可以投诉吗？可以啊，您给我们下载这个思路视听客户端之后呢，在这个专区航空热线专区就可以来投诉了，也可以在我们这个您现在评论的这个直播间的账号新广航空热线点开之后关注之后可以发来私信啊。还有人问在库尔勒吗？现在已经不在库尔勒了，离开库尔勒已经十几天的时间了。大家有问题，还是我们可以常态化的啊，接收到全疆各地的自治区的14个地州市的各类问题啊。我们虽然不在一个地方办专场，但日常节目每天都在开展，关注到全疆各地的问题，继续来关注问题的答复反馈情况。亳州亳乐市的刘女士给我们反映，她爱人是亳乐市达勒特镇的退役军人，当兵退伍后没有申请工作，当时有一个社保的政策呢，是缴纳15年可以领取养老金，现在她爱人已经退休了，她以前的这些战友啊都能领取1个月1000多元的退役军人的津贴，但是她爱人因为缴纳了这个社保之后，养老保险之后，就没有办法享受到这个1000多元的退役军人津贴了。他也去退役军人事务局咨询过，得到的解释也就是这样的啊，没有办法继续享受其他的相关的一些津补贴。那具体是什么情况？是不是两头不能同时享受？相关的政策又是如何来规定的？我们来连线到亳乐市退役军人事务局双佣服务中心主任周培。您好，周主任。
2: 你好，主任，你好，秦阳。
0: 关于刘女士咨询的关于她爱人的这个情况，咱们调查了解之后，具体是为什么不能享受到这个退役军人的相关津补贴了？
2: 是这样的，经过我们这个之前这个去这个对这个刘女士反映的情况进行一个核实，首先她所说的这个她爱人的情况也在我们这个户籍底册里面退役军人信息库里面。确实是我们达勒特镇的那个退役军人，然后他所说的这个享受相关这个津补贴的这个那个相关的政策，经我们调查，就是根据自治区的这个优抚对象管理服务暂行规定啊，它是自治区的一个对外公开文，是新退役军人规2019-1号文件第3条第10项中指出，部分年满60周岁农村籍退役士兵，具体指的是1954年11月1日试行义务兵役制至退役士兵安置条例实施前入伍的，年龄在60周岁以上含60周岁的，未享受到国家定期抚恤补助以及未享受退休金或城镇职工养老保险待遇的，退役时户籍在农村的退役士兵，这是其中的一个自治区优抚对象服务管理暂行规定里面提到的，就是说未享受退休金的或城镇职工养老保险待遇的这个退役士兵，他可以享受这个咱们这个刚才所说的这个60岁的这个津补贴。另外一个就是根据进一步加强农村老干部、老党员、老模范、老军人管理使用的通知，这是自治区的新党组通知2026-30号文件第1条第2项，有以下情形之一的，不得认定为农村四老人员，其中包含就是已招录招聘为乡镇公务员或者事业编的人员，或者是已享受其他财政生活补贴的人员，或者是城镇职工享受城镇职工养老保险待遇的这些人员。就经我们核查之后，因为这个刘女士的爱人他已经在这个享受了222个月的这个一共累计养老保险那个累计缴费月数是222个月，他每月的退休金是2339.76块，在2022年6月就开始领取了退休金，所以按照这个以上两个文件的这个相关要求呢，就已经领取退休金了，就无法再享受我们这个刘女士她的诉求，说的是她爱人享受的这个想申请享受这个 60岁农村籍退役老年人这个津贴的情况。
0: 嗯。啊，也就是说，其实就是两头不能一块享受，因为，对于现行的这个政策来说，一方面它不符合相关规定，而且其实咱们之前缴了15年的社保养老保险之后，现在能够领取到这个养老金，也就是养老待遇，能够享受这个待遇，已经是可以说是国家帮助的一种措施了，因为现在这肯定是更划算的，所以就是不能两头都占了，对吧？简单来
2: 对，
0: 说，
2: 是，而且他的这个2339和7.6的这个退休金，我们就视为他现在目前的生活来源的部分。
0: 好的，那其实这个事儿您跟刘女士已经做了一个解释吧？
2: 对，我们已经跟他告知过了，已经给他答复过了。
0: 相关政策都解释清楚了吧？因为我记得当天
2: 对。
0: 在接这个热线的时候，他确实在节目里面，虽然当时其实也大概的介绍了一下，但他对于这个事儿还不是特别理解，现在给他解释清楚了吧？
2: 也是清楚了，我们也得知了刘女士现在还在乌鲁木齐陪同爱人看病。我们等着她月底回来之后，我们还准备再一次面对面的进行一个细致的政策解释。
0: 当然，虽然这个津贴补贴享受不到了，但是如果有退军人的其他一些优抚优待的政策，还是尽量的能够让大家都能够享受到这些优惠福利，
2: 是的，是的，我们也会这样做的。
0: 好
2: 是
0: 的，
2: 的。
0: 那行，那也感谢您接受到我们的连线采访，也介绍了相关的这个政策，跟您交流先到这里，再见。
2: 好，再见啊。
0: 我们再来看一下。直播间有朋友留言说，保险公司问题特别严重，什么问题啊？您可以具体的说一下，也可以，如果您具体遇到一个比较个性化的事件，可以给我们来留言，来发私信反映您的问题诉求啊。有人说这问题怎么解决？哪个问题呢？还有人问怎么可以直接和主持人连线？是这样子的，您可以现在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96051-1号键如果说您的反映的问题比较具有新闻价值的话，我们会在节目当中或者之后的节目当中跟您来连线。还有就是呢，如果说您只是反映一个比较普遍性的问题，我们会将您的问题逐一通过我们的合作方自治区12345提交到各地的相关部门，请他们跟您来联系，推动化解您的问题诉求。我们进入一小段广告宣传，稍后回来接听大家的热线电话。
3: 还在手动处理繁琐事务，电信天翼 AI 云电脑搭配 OpenClaw 云电脑听懂指令自动执行，聊天办事一步到位，云端部署五重防护，安全可靠，多设备无缝切换，欢迎前往电信营业厅体验。
4: 消费贷款想财政贴息，就选工商银行容易借，利率最低3%，最长7年，购车、装修等消费需求均可办理，侧额、提款还可抽微信立减金，上工行服务小程序速办，详询95588。
5: 房子大了也烦恼，WiFi 信号都覆盖不到，
6: 用联通全屋光宽带啊，光纤铺设到房，信号全屋覆盖，千兆网络加持，多设备用网无忧，采用隐形光纤，无痕美观布线，
5: 确实不错。但像我这种技术小白，买来不会装怎么办？
6: 这个不用担心，联通智家工程师上门检测、定制、施工、维护，一站式帮你搞定。
5: 太棒了，我这就去办理，
6: 详
5: 询
6: 116114。中国联通。
7: 大家好，我是新疆消防宣传员李晨。六月入夏，气温攀升，用电用火量大增，各类火灾隐患突出。特此提醒广大居民及各单位筑牢夏季消防安全防线，日常居家要规范使用空调、电扇、热水器等电器，杜绝线路超负荷用电，不撕拉乱接电线，及时更换老化破损线路插座，离家及时关闭电源、燃气阀门，清理楼道、阳台堆放的纸箱、杂物、可燃物。商铺、商超、民宿等重点场所要定期检查消防设施，保持安全出口、疏散通道畅通，严格规范动火用电作业。夏季蚊虫较多，使用蚊香、灭蚊设备需远离窗帘、被褥等易燃物品，同时杜绝违规用电，人人自觉排查隐患，严防火灾事故发生，平安度过夏季。
8: 新广航风热线多路参与方式为您开通，欢迎下载思路视听客户端，输入专属邀请码284845完成注册，进入航风热线专区即可随时进行举报、投诉、咨询或提出建议。您也可以关注新广航风热线抖音视频号及微信公众号， 通过留言反映问题与诉求。直接通话请拨打热线9605113号键，0991-6360-131，6360-141。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新广航风热线，各位好，我是主持人王丽。本节目由国网新疆电力有限公司、中国移动新疆公司特约播出。移动爱家，有爱的智慧家，有爱的美好家。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如果大家生活工作当中遇到各种民生问题、急难愁盼、困难诉求、党风政风航风问题，如果发现了身边有存在这种政绩观的偏差，以及相关的一些慢作为的行为呢，都可以来和我们新广航热线反映，我们会及时将您的问题转办到相关职能部门单位。欢迎下载新疆广播电视台官方新媒体客户端思路视听，这是我们首先推荐的优先受理问题的渠道。在思路视听这个 APP 当中呢，可以在航空热线专区实现爆料、投诉、建议、咨询、表扬的一键通办，也欢迎大家搜索并关注新广航空热线的抖音视频号以及微信公众号，全天24小时都可以来留言。我们此时此刻节目直播过程当中，您可以拨打热线电话9605111-1号键，在工作日上班时间可以拨打热线电话9605111-3号键，或者0991-6360-131反映您的问题诉求。来接听今天节目当中的第一条热线，在线上等待的是乌鲁木齐市的于女士。你好，于女士。
9: 哎，你好，主持人。
0: 嗯，有什么问题您请讲。
9: 是这样子的，就是我在2025年3月份，然后在水磨沟区，然后买了一套新房，然后那个时候就是买房的时间，然后我的这个婚姻状态是属于单身状态。
0: 嗯，
9: 然后呢，在买房的那时候我们还问了一下契税，然后这个销售也告诉我说契税是可以随时可以交，而且我们当时买的是期房。然后在今年2026年4月份的时候，我们去了那个水磨沟区的那个叫那个契税的地方，然后被告知，然后是以我现在的婚姻状态去交我的这个契税，然后是家庭套词的，然后这就会导致我要按3套房的这个契税来交，然后就核算了一下，这样子我们会多交20000多块钱。然后这个问题我们连续去了2次，给到的答复都是这样，并且我们在12345上面进行了4次的投诉，就一直迟迟没有解决啊。然后这个问题我们也查了相关很多的一些案例，完了以后呢，并且也看了一下，有契税法上面也明确的规定，纳税的这个契税的，它这个契税的点是按照当时签订合同的时候的这个婚姻状态来定您的这个房子的套数的。所以我对这个现在目前的这个水区他们给我的这种答复，我是非常表示不满意。然后那个这个多掏20000多块钱，不是2000多块钱。国家他现在推崇的这种家庭套词，这种他的目的是促进去消费，然后就是给老百姓去减少这些负担，但是这个现在对我来讲已经成为了我们的很严重的一个负担，而且我们交契税是这个问题还影响到了我们的那个我要落户，所以现在就非常紧急，然后现在迟迟得不到解决。
0: 您刚刚说到的，您自己查询到相关法律要求是以签订购房合同时的婚姻状态来缴纳契税费用，这个是哪一部法律的原文是什么呢？契税法
9: 、啊、对，契税法应该是第9条吗？多少？我是专门查过的。
0: 我们看到第9条，第九条现在它刚刚我也搜索出来，契税的纳税义务发生时间为纳税人签订土地房屋权属转移合同的当日，或者纳税人取得其他具有土地房屋权属转移合同性质凭证的当日。我们确实可以像您这样去理解，就是我应该纳税义务是发生在这个时候，就应该按照我当时的这个婚姻状态来缴纳这个契税，是这样理解是吗？您是这样理解的。行，我们现在来连线到税务部门的专业人员啊，看看他们怎么来解释。在线的是乌鲁木齐市水磨沟区税务局党委书记薛春光。您好，薛书记。
10: 你好。
0: 我们现在首先想问的是，就是如果说我们购买一套新房之后，我们缴纳契税的这个条件，缴纳契税的这个税率是应该按照这个什么时候的婚姻状态来算？是缴纳当天的还是买房当天的？签合同当天？
10: 缴纳当天的。 因为这个契税的这个缴纳时限呢，它是

0: 在这个你购买房以后，
1: 嗯。
0: 啊，它现在以前呢是它有一个征收，在1个月以内，那现在呢，契税的征收期呢，它现在就是你买房以后，任何时候都可以去缴纳，
1: 嗯，
0: 但是你缴纳的那个时候呢，就是按你现在的婚姻状态和家庭状态为准。
1: 那这个和我们理解的这个法律法条好像确实有出入啊。
0: 不出多，
1: 嗯，就是我
0: 按
1: 刚
0: 你
1: 刚，
0: 现在就是你缴纳的是那个时间点的这个状态为主。
1: 对，但是我们刚刚这个投诉人这位女士啊，于女士和我刚刚查询到的，确实契税法第九条有这个纳税的义务发生时间为纳税人签订土地房屋权属转移合同的当日啊，
0: 女
1: 这一
0: 士，
1: 条，
0: 当时他没有缴纳吗？在当时没有缴纳吗？
1: 那咱们说，
2: 对。
1: 咱们现在提出的按缴纳时间为纳税率的确定时间，这个有相关的法律或者是相关的税务相关的规定作为依据吗？
0: 有呢，有呢，
1: 那这应
0: 有
1: 该
0: 呢。
1: 是具体是哪一部条文？
0: 这个是在，我印象中好像应该是。这个以前呢是在你买房以后，一个月以内，现在呢就是你买房这个缴纳契税呢是以你缴纳契税的时间为主了，
1: 对，您刚刚其实一开始连线的时候就介绍到这个，但是您就是可能现在没有办法一时想起来具体在哪部法律或者是法规条文中，是吗？
0: 是的，我再查询一下，或者是到时候你把这个热线的人员给我，然后让我底下的这个法规人员跟他去对接一下，好吧？
1: 好，这样，我们于女士啊，您现在有什么问题也可以直接提。
2: 我非常有问题，因为这个有个就是举个例子，因为我们看到很多的这种案例，就是我结婚前这是我的婚前财产，但是我买的是期房，可是等到我在这期间，我结婚了，然后完了以后，我的房子拿到了，然后呢，我这样子的话，我的这个另一半也有房子，那这样子的话，我就会以家庭套词，那这种就是白交的费用，这个我是非常不认可的。而且具体的这个契税法也好或者什么，如果这问题还是解决不了，我可能会通过，我会继续往上申诉，因为这确实是一个不少的费用。
1: 这当然是您的权利，但是我们刚刚也说到了，如果说确实有相应的法律规定作为支撑的话，那可能确实需要缴。但是这个具体是什么法律、哪一部法律、哪一部法规、哪一条政策的哪一条，这个我们会请税务部门给您解释清楚，并且也会在之后的节目当中，就是他给您解释清楚之后，比如说明天、后天，我们也会再次跟他们来连线，问问清楚，让他给这个全疆乃至全国的这个网友、听众都给介绍一下相关的法律法规。
2: 这个我们是查过的，别的地方也是出现有这样的问题，但是最后是走了一些特殊的申请渠道，然后那个提供了当时我签订这个买房子的这个合同的时候，我也提供了我们当时的这个婚姻状态的证明等等，然后包括配偶当时的就是他们就是这些证据我们都是能拿到的，就是都可以提供的，然后去走这些程序，也有很多地方是成功案例的，
1: 但是
2: 所
1: 您
2: 以
1: 刚刚
2: 这
1: 说
2: 个
1: 的，
2: 如果非要这样子说，那现在契税又有新的活动，那2026年6月份的那个契税，比方说现在要减免8000，那非要这样子说，那为什么不能按照那我现在去交契税，那我能不能享受也减8000？但是不可以，因为上面说的是以买房的时间为主，
1: 那
2: 那
1: 当然，
2: 这个不是
1: 这个
2: 应该
1: 不是一回
2: 双
1: 事
2: 标
1: 儿。
2: 吗？
1: 这个税务部门的这个收税行为和政府部门推出的这个购房补贴行为，它不是一个概念。所以这个而且现在减免8000的这个，也不是说契税面减免八千，而是直接给出8000块钱的一个补贴活动。所以这个不是一个概念，希望您能理解。这个确实因为乌鲁木齐市地方政府和税务机关，它并不是一个谁管理谁的这样的一个情形，所以没有办法去套用。所以我们刚刚就说到了，也像刚刚书记介绍的，他稍后会直接安排这个法规部门的同志直接跟您来联系，给您讲清楚，也会在后期节目当中我们再来讨论一下这个事儿究竟该怎么做，好吗？
2: 好的，好的。
1: 好吧，我们稍后可以把您联系方式转给水木沟区税务局，对吗？
2: 可以的，谢谢。
1: 好的，那薛书记，这个问题您跟他介绍完了之后，查询之后，也麻烦在后面的节目当中给我们也来广而告之一下，好吧？
2: 只
0: 好
2: 需要我
0: 的，
2: 稍微
0: 没问题。
2: 加一点，就是这是期房的问题，所以你们在考虑的时候也希望把它考虑进去，让他们。
1: 好，当然了，这是肯定是根据法律法规和政策。

0: 来给您找出一个最优解，但是是在合规的框架之下，您理解吧？
1: 好的，好的，谢谢。
0: 好，那跟二位的交流先到这里，再见。
1: 好的，嗯。
0: 啊，因为我们刚刚其实确实找到了这条法条，就是契税的纳税义务发生时间为纳税人签订土地房屋权属转移合同的当日，也就是刚刚这位云女士说到的，我什么时候签的合同，什么时候买的房，应该按什么时间算。但是这是说了，刚刚薛书记第一句话也说了，他当时没缴，也就是纳税义务的发生时间。义务就是说你当时签了之后就应该把这个钱交了，那既然是没有及时的缴纳的话，那可能确实会出现是一个时间变动。但是现在因为政策法规，我们没有办法一瞬间的去查到，这位水区税务局的领导也没有办法直接跟我们讲清楚具体是哪一条，所以我们还是要在后期节目当中再来清楚政策之后给大家介绍一下，解读一下。我们再来看一下，直播间有很多朋友还关注到这个问题啊，有人说政策就是如此，你要是当时交就按首套，现在交就按家庭，谁让你拖着不交啊？这个我们具体要看是怎么回事，还是要看一下政策法规具体是如何来介绍的。他刚刚说到了有些地方可能确实有一些优惠啊，或者说特殊的申请渠道，但是那是个例，可能某些地方有，但是对于全国来说具不具有参考性，对于新疆，对于乌鲁木齐，对于水磨沟区具不具有参考性，还是要按照当地实际的情况来去走的啊。还有就是在不在政策法规的框架之内，还有人说补贴和契税什么关系，这就是我刚刚说的，这是两回事，所以没有办法一块来说啊。我们在这个政策明确之后也会跟大家介绍解读相关的税收政策。来继续接听热线，在线的是伊犁州霍城县的康女士。你好，康女士。
2: 哎，你好，你好。
0: 哎，您要反映什么问题，请讲。
2: 我想反映一下，是我们会员证的一个会员证和整个农村的一个水的问题。
0: 你说。
2: 这边农村冬天那个水的压力是大到可以说是爆管。
0: 嗯。
2: 但是一到夏天就没水了，也不说是没水。今年可以，但是水小到就咱们小拇指头那个比那个还要细。
0: 嗯，
2: 就水他们的一给他们打电话，有时候就停水，停水就两三天，甚至于四五天，然后一给他们打电话，他们就说没水，蓄水池没水，蓄水池没水。
0: 嗯，您是在会远镇的具体哪个地方生活？
2: 我是在黄渠村。
0: 黄渠村啊。
2: 对，
0: 是居民用水吗？
2: 怎么了？你说
0: 是正常的居民用水、生活用水还是？
2: 对对对，生活用水。
0: 生活用水。
2: 对。
0: 您是本村村民。
2: 对对对。
0: 嗯，好。那这个问题您刚刚说跟哪里反映过？
2: 我在新航分，我在县，嗯，在给我们政府也反映过，在给我们县上，甚至于自治州我都打过电话。
0: 嗯。
2: 他们给我的回复是啊，可能要一个星期到十天，
0: 嗯，
2: 才能去解决这个问题。
0: 什么时候反应？
2: 然后我实在没，我是几月几号时间我给忘掉了，但是我跟他说了，我说那我们开店，我也是开店的，我也是农民，
0: 嗯，
2: 所以说我说我开店的，如果十天半个月，那我这店还开不开了？
0: 也就是说，您刚说的，他说是一周到十天左右，是在一周到十天前吗？
2: 这是周上给我的回复。
0: 对，
2: 我
0: 明白您反映
2: 一周，
0: 您反映这个问题的时间是在一周前吗？
2: 大概有半个月了。
0: 半个月了，也就是说一周到十天，他也没解决这个问题，对吧？
2: 对。
0: 嗯，好，您现在是在就是这个本村开了一家店是吗？
2: 嗯，不是，我在镇上开的，镇上的问题解决了，镇上因为整个镇上都要好多食堂呀什么的多，所以他给解决了，但是农村的水他还是断断续续的解决不了。
0: 哦，就是说啊，您的这个经营问题，经营用水已经解决了。
2: 对，
0: 明白了。
2: 对，
0: 嗯，
2: 所以说是这个农村的一个水的问题他还是解决不了，好多人都没办法，逼得没办法，都把水泵装上了，水泵装上，水压本来就小，
0: 大家抢水嘛，
2: 再把那个水泵装上，
0: 嗯，
2: 水是不是那个管子是不是就更有问题了？
0: 是的，对于其他的没有装水泵的这个居民村民来说，他们家的水就会变得更小，就对于这个水利设施来说也会产生一定影响。
2: 对，假如说像我们家，我们就没装水泵，
0: 嗯，
2: 因为我们白天开店，晚上回家还要洗漱，
0: 嗯，
2: 没装水泵，那就是停水的状态。
0: 嗯，好，这样。
2: 我们就是每天半夜时候起来把水接好，第二天晚上去用。这样一个问题让人很烦，所以我就找到你们新航风热线
0: 啊。我们新广航风热线啊，给您纠正一下啊。我们现在来连线到的是霍城县水利局党组书记、副局长刘厚阳。您好，刘书记。
3: 哎，你好，主持人。
0: 啊，想首先了解一下，在咱们霍城县农村的这个用水是如何得到保障的？能不能够在尤其在夏季高温阶段得到切实的保障？是不是存在一些问题？
3: 对，这个霍城这一块呢，因为作为全县的31个干旱县，
0: 嗯，
3: 我们和霍尔果斯呢在这个伊犁河的地下游，
0: 嗯，
3: 这两年加上这两年气温比较高，加上呢就是这个供水的管道呀这块比较老化，确实存在一些问题，
0: 嗯，
3: 我刚听那个导播给我讲，说是惠安这一块呢，我们现在目前存在的就是黄八区、黄九区，
0: 嗯，
3: 这一块的水呢可能水压不够。但是呢，去年我们从市区水利厅给我们给了一个养护工程，投了290万呢，给他们专门拉了条线。
0: 嗯。
3: 但是现在我们前段时间从五月底开始，他们那边水还是不正常。
0: 嗯。
3: 所以呢，今年我们又搞了一个这个叫我们的提升改造。
0: 嗯。
3: 目前呢，黄八、黄九这个区域呢，正在搞咱们的主管网的改造和安装那个计量设施、电表这一块。
0: 什么时候能解决？
3: 我不知道这个打电话对
0: 黄渠村
3: 这位女士是不是黄八黄九？
2: 对，黄八黄七黄九这一溜的，我们要没水就是这一溜就没水。我们这些村是连着的嘛？
3: 知道，今年我们搞了那个290万的工程以后呢，7月份以后供水正常的。目前咱们现在存在啥问题呢？就是为什么这一次要搞管网改造和加计量呢？就是老百姓没有计量，那个水费呢，当时都是按户收，按年收，所以咱们这次加这个计量以后呢，也是杜绝那边老百姓呢，就是白天晚上水龙头常开浇地，这个按照我们这样按人均来测算的话，就再多也不够，所以我们把计量这次管网搞完，把计量搞完，应该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0: 也就是说，存在可能个别的这个自己有院落的，他在院子里面种点菜呀、种个树啊什么的，都用这个生活用水去浇地，所以这种时候就水量肯定不够。
3: 大头是全部都在浇了地了
0: 啊。
3: 如果要是人饮的话，绝对够用的
0: 啊。
3: 这个当然和我们的管网也有问题，但是呢，这个和老百姓呢，现在在黄八黄九也搞了几次奶茶会了，也在跟大家在聊这个事儿。
0: 嗯，
3: 就大家还是要尽量的用地表水去灌溉，再不要用自来水去灌溉。
0: 嗯，那这个问题大概什么时候能够得到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缓解？也就是说，您这个主管网改造什么时候能完成？您的计量装置什么时候能装上？这个阶梯水架什么时候能真正实现？
3: 我们这个工程呢是到十一月底结束，但是呢，我们像类似的黄八、黄九，我们放到最开始已经开始干了。
0: 嗯，
3: 这个我们争取在7月中旬全部改造完。
0: 嗯。那在改造完之后，应该就能得到一个真正的缓解，对吧？
3: 对对对，老百姓在浇地，他要算本账了，他种这个辣子到底多少钱？这个水费一高了，他可能就会想办法。
0: 嗯，
3: 现在目前的状况是老百姓也没有计量，打开龙头就在浇地，所以这一块没有经济杠杆去约束这个东西。
0: 嗯，确实这样子。
3: 这个女士也可以留电话。我的手机号呢是13899。
0: 这样，书记，我们您的联系方式呢就不在节目中公开了，因为这确实涉及到您的个人隐私。我们稍后呢把双方的联系方式我们来这个交换对接一下。康女士，您的电话方便转给水利局刘书记吗？
2: 方便。
0: 好，他会直接跟您来联系，也给您介绍一下您这个工程的进度。
2: 对对对。
0: 另外，我们还是想问一下刘书记，在您这个7月中旬这黄八黄九这一段的主管网改造完成之前，能不能够采取一些临时措施来保障大家的用水呢？
3: 这个现在惠安镇的供水站呢，也在不定期的在送水，因为咱的工程这一块把管道挖断以后呢，我们有送水车，到时候呢，咱们那个黄八黄九那个群里面也都在讲。需要水了可以在群里说，而且呢他们早上和下午都在定时送水。
0: 嗯， 好，那这样我们稍后把双方联系方式对接之后呢，您这儿跟康女士联系一下，一方面介绍一下工程进度，另一方面也跟她指导一下如果说家里缺水了该怎么办，好吧？
3: 好的。
0: 好，康女士您看这样可以吗？
2: 可以。感谢领导，感谢领导给我们解决这些问题。
0: 好啊，这个
2: 太感谢了。
0: 不管是对于霍城县水利局，
3: 留联系方式，咱们见个面，我也去看看您那到底在高还是在上面还是在下面。
0: 好，这个我们啊非常给刘书记首先点个赞啊。当然，刚刚就像康女士说的一样，感谢。但是感谢的同时，我们也希望这个工程能够尽快的完工，能够真正让大家放心心的去用水，而不用像现在担心我今天回家之后有没有水用。好吧，刘书记。
2: 对，
3: 好的。
0: 好，那跟二位交流先到这里。这个工程有了进展之后，麻烦也给航空热线给个反馈，我们也来跟大家介绍一下，好吗？
3: 好的。
0: 好，跟二位交流先到这里，再见。
2: 嗯。
0: 我们看直播间有朋友说啊，说难怪冬天水压大，冬天不浇菜地，确实这样无节制的浇灌肯定就没水了。霍城县确实缺水，大家可能很多人会觉得，哎，伊犁这个地方塞上江南怎么会缺水呢？塞外江南啊，但它确实，霍城县跟霍尔果斯因为在伊犁河的刚刚说应该是在下游是吧，它确实是一个比较干旱的区域，这个我确实到现场去过，所以还是也是给大家就这个事儿来提个醒，如果您也是住在平房区，不管是城区也好是农村也好，尽量避免拿自来水去给自家的这些树呀菜呀辣椒啊这些地去浇水，因为这样无节制的浇水的话确实会造成整个水的不够用，您浇的同时您自己家的生活用水可能也会不够用，您如果将这个装上了水泵，您就会影响到周边的其他邻居家的用水，那这个时候最后的结果也是损人不利己的，所以我们也希望啊，也期待着这个当地水利部门能够真正把这个水费能够按照相关政策给收好，比如说制定一个阶梯水价，多少方之内合理的生活用水按照一个基础的水价去收，如果超出这个方数了，有些异常了，或者说确实因为这个乱浇地啊来产生的这些水费，就要按照一个更高的水价去收，这样才能有效抑制这些行为的发生。我们也会持续关注到霍城县汇远镇这个黄渠村的这个水利工程，等到那个真正的水来的那一天，水正常那一天，再在节目中跟大家广而告之。继续来接听热线，在线上等待的是喀什市的李先生。你好，李先生。
4: 你好。
0: 您要反映什么问题，请讲。
4: 我反映一下，就是我们这一个2021年4月3号，
0: 嗯，
4: 这个老城区危房改造21片区这个安置协议，
0: 嗯，
4: 这现在是这4-5年了，这房子也拿不上，而且他2-3年了也没有给过这个，就是过渡费，
0: 嗯，停发了，
4: 对，
0: 嗯，您这涉及到多少人啊？这一个片区，
4: 我别的我不知道，就我们自己群里面，我们院子的。
0: 嗯，
4: 我前几天统计了一下，48户。
0: 48户。
4: 还有没统计到的？
0: 嗯，现在您跟这个属地的街道社区，包括喀什市的拆迁部门、住建部门有没有联系过？
4: 我联系过了，他现在是主要负责的，就是我们主要负责我们这个就是库姆代瓦街道办事处。
0: 啊，库姆代瓦街道啊，街道办。
4: 对他现在一说就是，哎呀，我们一直在弄这个事儿呢，我们这个现在已经，这个时候就说开发商的账户封了，这3-4年了一直都这么说。
0: 开发商的账户封了，2021年拆迁的时候，你协议跟谁签的？
4: 公章是喀什市库姆代瓦子街道办事处，
0: 嗯，
4: 签的。
0: 那就找他呀，跟这个事儿。他跟开发商的事儿是他跟开发商的事儿，你们之间的问题是你们之间的问题，所以说
4: 他一直就这么说。
0: 嗯，这开发商遇到问题了，他有困难可以理解，但是你的困难我们可以一时的理解，但不能一直理解呀，对吧？
4: 这几年了都是这样子的。
0: 协议里约定什么时候这个安置回迁房？
4: 当时有个书记就说是2年。
0: 啊，我们不管他怎么说的，协议上是怎么写的？是也是2年吗？ 二五年吗？
4: 协议上倒是没有写。
0: 协议上没写什么时候？那协议上约定的每个月过渡费是多少钱？还是每年？
4: 一年是14000。
0: 现在停发两年了，欠你们一户28000。
4: 对。
0: 这个钱他现在也是拿不出来。
4: 拿不出来。
0: 那你们的这个房子现在盖出来了没有啊？
4: 封顶了。
0: 封顶了，但是外立面还没做是吗？
4: 外立面也做了，现在就是电呀和那些，前几天我还去看了一下，里面还是乱七八糟的，也没人干活，也没人管，几个月了，好长时间，很久了，
0: 工地就闲置在那儿了。
4: 对，
0: 那是存在烂尾的风险。现在这个您刚刚说到街道办说开发商的账户被查封了，
4: 冻结了，
0: 冻结
4: 了，这么说几年了都这么说
0: 啊，冻结好几年
4: 我们也不知道。
0: 那他们有没有想想其他的办法呀，找人接盘呀，还是怎么样呢？那不能因为他冻结了我们就一直闲在这儿啊，这您了解的有将近50户人，不了解的还不知道有多少人呢，对吧？
4: 这是我们院子，我们从一块，我们就在那院子长大的人呢，我知道。
0: 这个
4: 还有跟前买房子的，本来我就不知道了，肯定还有。
0: 对，
4: 因为这个楼盘很大，
0: 这个楼盘你拆迁户的房子拿不到，那其他这些买房的人他也一样拿不到，对于他们来说也是利益的损失，可能是更大的损失，甚至啊，这个事儿有没有直接跟住建局来联系过呀？
4: 我们打过12345，12345查了一下，有人给我回复了，住建局的工作人员，他说这个东西就是空贷完街道办事处负责的，他们从头到尾就没有插手，而且这个合同只是报送房屋拆迁办和危房改造备案而已，他们的没有这个合同和这些东西。
0: 好，这样我们现在虽然可能不由他们直接负责，但是他们是行业监管部门嘛，来连线到喀什市住建局局长克尤木艾热肯。您好，克尤木局长。
5: 你好。
0: 我们在线的李先生是库姆代瓦街道的居民，他这一片区域叫21片区，2021年3月份拆迁的。当时约定有这个一方面赔偿款、安置房以及过渡费，现在过渡费停发两年了，虽然这个安置房当时在协议当中没有明确什么时候安置，但是现在他们看到的是这个小区已经封顶了，外立面也已经建成了，但是内部设施基础设施都没有铺设，现在已经停在这儿很长时间了，这个情况您了解吗？
5: 我了解的是他们是那个叫什么京都小区，是不是
0: 李先生？
4: 不是，
0: 你们可以直接对话。
4: 就是古城万达那
5: 小区，
4: 民生国际27。
5: 啊，民生国际27是吧？
4: 对，
5: 民生国际27这个我们前面了解过，我们也在督促，就市委市政府也是重视这个项目。因为它的前面是，资金的一些问题。它现在，基本上做完了。就差一个竣工验收，我们在督促，我们在用我们的监管资金在做保障。
0: 这个监管资金是账户里是有钱的，对吧？
5: 有钱，对。
0: 有钱够不够付验收的相关费用？
5: 目前是够的。
0: 够的话，那这个督促是怎么个督促法呢？能不能直接拿这个监管资金出来去用呢？
5: 我们监管资金是按照监管资金的使用办法。就是把这个资金呢专项用于项目建设，然后把这个项目做完给老百姓交付，是这么考虑的。现在
0: 是对，现在验收也是建设的一部分嘛，对吧？
5: 对对对。
0: 那什么时候能够做完呢？既然资金是够的，那这个需要很长时间吗？
5: 应该是一个月，应该是没问题把它做完了。
0: 也就是说8月份之前应该是验收能够完成的。
5: 对对对。
0: 这个全程的这个工程质量的监管应该，据您目前了解的话，应该验收不会存在太大问题吧？
5: 不会存在太大问题。
0: 那既然8月之前能够验收完的话，验收完就是交付的时间了，对吧？
5: 对对对。
0: 那关于这个过渡费，咱们是不是能够去协调一下？
5: 这个事情我们跟那个谁街道社区跟李先生我们对接一下。对接完我们再协调。
0: 好，这样李先生，您好，刚刚您也听到了吧？这个8月份之前啊，这个首先是有一个定心丸了，最起码房子咱能拿到了啊。 但是关于这个过渡费赔偿款的问题，如果说现在你让他接到一下把这钱拿出来，他不一定能行，开发商也不一定有这笔钱能够给你，因为资金监管账户

0: 大家广而告之一下，一起分享这个好消息，好吗？
1: 好的，好的，好
2: 的，
1: 谢谢，谢谢。
0: 好，那跟二位交流先到这里，再见。
2: 好，再见。
0: 今天听到一个非常好的消息，我们看到直播间很多朋友，都在竖大拇指，在点赞。我们也希望，这个问题能够早日得到解决。我们也希望大家如果在生活工作当中遇到了类似的问题，那个拆迁房子一直没交付的，也能跟我们来联系一下，我们也尽力的帮大家推动一下。但是这种大的问题确实没有办法一天去化解，但是像李先生遇到这个，哎，刚好可能他没有了解到这个最新的消息，但是住建局就知道，我们就可以去搭建这个沟通的渠道，跟大家广而告之一下，让大家能够更安心一些，也希望能够推动大家更早的能够安居。还是要做一下我们节目的预告啊，在我们后天早上，就24号早上9点，新广航空热线阿勒泰高质量发展行之阿勒泰乡村振兴行专场节目将于6月24号举行。节目将走进阿勒泰的乡野牧区，见证美丽乡村的建设成果，直面振兴路上的堵点难点问题。对于阿勒泰地区的乡村振兴发展，您有哪些意见建议？如果您发现关于特色产业发展乏力、惠农补贴落实缺位、乡村乡土人才的隐喻不足、文化阵地闲置浪费等各方面的问题，都可以向我们来反映。欢迎大家提供新闻线索。我们的反映渠道首先是丝路视听啊，这不管是这个阿勒泰的问题还是其他的各类问题啊，都可以给我们通过丝路视听客户端来反映，在航空热线专区就可以实现爆料、投诉、建议、咨询、表扬一键通办。欢迎大家搜索并关注新广航空热线的抖音视频号和微信公众号，全天24小时都可以来留言。在节目直播过程当中，大家可以拨打热线电话96051-1键，工作日上班时间拨打热线电话96051-3键，或者0991-6360-131反映问题诉求。网络平台留言的朋友，请你一定要留下您的问题电话号码和您的地址，方便我们及时和您来沟通联系。还有一条预告呢，就是在27号10:30到17:00，新疆2026年夏季高校招生政策宣传咨询会将会在乌鲁木齐市米东区新疆交通职业技术大学来举行，预计将有300多所区内外的院校招生组齐聚咨询会现场。届时新疆新闻广播以及新广航空热线的抖音号、视频号都会进行网络直播，我们将在活动现场搭建一个直播间，邀请到院校招生组的老师做客网络直播的节目当中，向各位家长和考生介绍最新的招生政策，助力考生选择理想的院校，欢迎大家关注。明天同一时间，新广航空热线和大家不见不散，再见。
3: 新疆电信 5GA 全新上线，网速大幅升级，刷视频、游戏开黑、直播都超带感，多款套餐灵活选择，优享包、场景包按需办理，线上线下都方便，让每一天上网都畅快尽兴。
4: 6月狂欢季，福利总动员，话费充值享惊喜折扣，爆款手机5000折价，宽带新装抽100元代金券或全年热门会员，更有云盘会员惊喜上新。上中国联通 APP 拉动幸运轮盘，夏日好礼赚不停，落板中国联通。
5: 声声传情，与时代同行。这里是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记录与你的每时每刻。
6: 早间9点，新广航风热线，搭建沟通桥梁，让诉求有回响，让监督有力量。
5: 10点，法治进行时，全媒体直播面对面，让法治精神照亮生活。
6: 11点，我的国我的家，情怀依旧，解锁家国同频共振的时代力量。
5: 12点，新疆名医堂与名医对话，为健康加分。
6: 午间13点，金土地，耕耘希望田野，讲述新时代的乡村故事。
5: 14点，教育在线，你身边的学业指导专家，伴你学习成长的每一步。
6: 15点，进入悦动时刻，音乐随身听，用旋律温暖你我。
5: 18点，乐业新疆，聚焦就业创业，开启你的职业新赛道。
6: 晚间21点，花样童年，灌溉童心，启迪未来。全天候，
5: 新期待。
6: 2026，
5: 邀你共赴新城。
0: 您好，这里是新广航风热线，请讲。
7: 办事窗口，要么没人在岗，要么态度差，这事儿谁来管管？ 我们小区消防验收到现在还没有通过，真找。

0: 着火了可咋办？
1: 刚买的车我才开两三天，三个故障灯都亮了，这个钱花的我也太冤了。
2: 直击问题，推动作风转变，为民发声，化解矛盾纠纷。新广航风热线，监督有力，追踪到底。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4: 961在耳边，路况在耳畔，来关注这一时段乌鲁木齐的道路通行状况。建国路东往西方向，东环路辅路附近拥堵，距离约500米，通行时间大约27分钟。前进路东往西方向，从西后街到健康路拥堵，距离约600米，通行时间大约22分钟。香山街东往西方向，从岳麓山街到喀纳斯湖北路拥堵，距离约600米，通行时间大约34分钟。车辆行驶的压力很大，我们提醒大家提前绕道，选择畅通的道路行驶。961在耳边，路况在耳畔。
2: 一条古道在大漠蜿蜒，若隐若现，穿阳关，越楼兰，伸向天边的喀什库尔干，一座故城，苍凉的矗立，风起云涌，落叶沙沙飘荡，仿佛在诉说着千年沧桑。一片霜雪凝视苍穹，寒意凛冽，冰川之上，白龙奔腾而过，守望岁月流转。一股热浪扑面而来，火州激情呼之欲出，炽热烟云献上大自然炙热之吻。大美新疆，多彩情怀，祖国西北，多彩风情。欢迎您到新疆来。
5: 声声传情，与时代同行。这里是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记录与你的每时每刻。
3: 早间9点，新广航风热线，搭建沟通桥梁，让诉求有回响，让监督有力量。
5: 10点，法治进行时，全媒体直播面对面，让法治精神照亮生活。
3: 11点，我的国我的家，情怀依旧，解锁家国同频共振的时代力量。
5: 12点，新疆名医堂与名医对话，为健康加分。
3: 午间13点，金土地，耕耘希望田野，讲述新时代的乡村故事。
5: 14点，教育在线，你身边的学业指导专家，伴你学习成长的每一步。
3: 15点，进入悦动时刻，音乐随身听，用旋律温暖你我。
5: 18点，乐业新疆，聚焦就业创业，开启你的职业新赛道。
3: 晚间21点，花样童年，灌溉童心，启迪未来。全天候
5: 新期待，
3: 2026邀你共赴新城。

0: 美，连接未来。我们是新疆故事的讲述者，
1: 融合创新，生动四方。我们是时代脉搏的记录者，
0: 从电波到云端，主流之声始终铿锵。
1: 眺望崭新征程，我们见证
0: 机遇在向西开放的前沿绽放，活力在高质量发展的路上奔涌。
1: 我们记录
0: 绿色的种子在戈壁抽芽，创新的星火在车间闪亮。
1: 我们讲述
0: 发展的故事，让世界听见，讲述幸福的模样，由人民描画。
1: 与变革同步，不负每一个闪耀的足迹。
0: 与

0: 人民同心，不负每一份真挚的期待。
1: FM 96.1，新疆新闻广播，
0: 以新闻为笔，以时代为卷，与您共同书写
1: 壮阔未来。
0: 一条古道在大漠蜿蜒，若隐若现，穿阳关，越楼兰，伸向天边的塔什库尔干，一座故城，苍凉的矗立，风起云涌，落叶沙沙飘荡，仿佛在诉说着千年沧桑。一片霜雪凝视苍穹，寒意凛冽，冰川之上，白龙奔腾而过，守望岁月流转。一股热浪扑面而来，火舟激情呼之欲出，炽热烟云献上大自然炙热之吻。大美新疆，多彩情怀，祖国西北，多彩风情。欢迎您到新疆来。
1: 读书不觉已春深，一寸光阴一寸
2: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3: 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
0: 不负时代重托，不负青春韶华，勤奋学习，让增长本领成为青春搏击的能量。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法治建设奠定社会进步坚固基石，
4: 全民普法夯实依法治国社会基础。
0: 法治进行时，2026全新起航。
4: 每天上午10点，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双频直播。
0: 学习强国，丝路视听、阿基米德、蜻蜓 FM 全网同步。
4: 新疆新闻广播快手号、视频号、网络视频直播。
0: 从广播到网络，从音频到视频，法治声音无处不在。
4: 法律咨询热线：0991-2501961，2581961。
0: 法治进行时，传播现代法治理念，服务人民美好生活。本节目由自治区党委依法治疆办、自治区司法厅支持播出。
5: 各位网友，各位听友，大家好，这里是新疆新闻广播法治进行时节目，我是主持人丁楠，欢迎各位通过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平台、新疆新闻广播视频号、快手号观看本期节目。此外呢，大家可以通过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收听本期节目，稍后您将了解到以下主要内容。
6: 被冒名放贷后账户多次被冻结，受害人如何维权？父亲离婚后拒付抚养费，其身故后如何追讨？2026年6月22号，北京德和恒乌鲁木齐律师事务所权益合伙人律师张怀冰做客新疆新闻广播法治进行时节目，解答听友网友法律咨询，敬请关注。
5: 好，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请到了北京德和恒乌鲁木齐律师事务所权益合伙人律师张怀冰做客节目。张律师您好。
7: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5: 好，首先呢，我们关注到的是听众高女士的问题。那高女士问的这个问题呢，是父亲拒付抚养费，其身故之后该如何追讨？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接通高女士的电话。您好，高女士。
8: 哎，你好。
5: 好，高女士，介绍一下您的问题啊。您父亲和母亲呢是上个世纪80年代初期经人介绍认识的。认识的时候呢，您的父亲的前妻已经去世多年，您父亲和 他的前妻是育有五个子女，这五个子

0: 子女当中呢，有两个子女在您的母亲和父亲结婚的时候是属于未成年的，是吗？
1: 对。
0: 嗯，就是老四老五。然后呢，您母亲和您父亲的这个婚姻存续期间呢，他们在宅基地上建了四间房屋，但是呢1991年两个人就离婚了，当时您只有6岁，对吗？
1: 对。
0: 嗯，法院只判了一间房子给您的母亲，其余的3间是归您父亲。那被判给母亲抚养，那您是归母亲抚养啊。那自此呢，父亲一直是拒付抚养费。后来呢，您母亲到法院去申请了强制执行，那法院最终呢，让当地的土地部门协助查明情况，将您父亲的3间房屋过户到您母亲的名下。其实呢，法院只是出具了一个协助调查函，那么最终是土地部门通知您母亲说这3间房可以过户了，是吗？
1: 是。
0: 嗯，那您很小啊，这当年的事儿您母亲告知您的是吗？
1: 是，我是成年了以后，就是最近看到这个原件了。
0: 是一个什么样的原件，你给我们介绍一下。
1: 是一个量房屋的那个验证通知单。
0: 嗯，就是过来量房的验证通知单。就等于说父亲不付抚养费，那么这3间房呢就过户到母亲的名下来冲抵抚养费。但是您母亲去过户了吗？
1: 嗯，当时不是带上我经济特别困难吗？
0: 嗯，
1: 然后就没有那个钱去办房产证、土地证。
0: 嗯，您母亲没有正式的工作，付不起3000多的这个过户的相关费用，所以就没有办手续。但是呢，您手上呢只有一个来量房子的单子，并没有说是土地部门说这个房子，那土地部门他只能通知你来过户。那么最终呢，他有没有给我们的法院回函说这个房子呢，经调查，那确实是可以过户给您的母亲，这方面的情况您了解吗？
1: 哦，我不了解，因为当时还小。最近，我们那年代叫房，就是叫房屋管理局和土地局，现在就改成自然资源管理局了。
0: 嗯，那这方面的情况，
1: 我想的是到自然资源管理局去再看一下，可能没到案了。
0: 嗯，就这个。如果已经是在土地部门认定这3间房可以过户到您母亲名下，但您母亲当时没有正式的工作，掏不起这3000多元的过户费用，那没有办过户，他如果给法院那出具了这样的一个已经说是可以过户给您母亲的这样的一个回函的话，那这也是一个证据，但这方面的情况您现在不掌握。好，那我们继续来看您这个事儿，最终呢为什么要到我们节目里来咨询。1997年的时候，您12岁，您父亲就去世了，对吧？此后呢，这4间房屋的修缮工作一直都是您母亲在承担。我们也看到您的证据材料当中有一个证明，说为什么您母亲可以住在这里，是因为她是您父亲的这个妻子。那说明您母亲其实在这个宅基地上，她不是当地的这个农户，所以呢这个宅基地其实是在您父亲名下，但是这个房子呢是您父亲和您母亲婚后一起盖的，那么他在实际使用。随着时代的变迁，如今这4间老房子要被拆迁了。2026年的6月，您的3个同父异母的哥哥姐姐就起诉到法院，要求要分割父亲名下的这3间房，因为拆迁了啊，有这个补偿款。但是由于法定继承人是5个，那其余的子女没有到庭来起诉，包括您也没有到庭。那法院呢就建议撤诉。那现在呢，3位当事人已经撤诉了，但是这个事儿呢，您还是比较担心，也比较气愤，是吗？
1: 对。
0: 好，
1: 我当时已经到庭了，因为我肯定是站在我母亲的这个这边。
0: 您觉得这个事儿实在是有点想不通啊，但是面对拆迁这样的一个事儿啊，那其他人来争自己的这个权益，我们如何以法维权？那对您的这个问题呢，我们也进行了梳理，总结了5个问题。那接下来我们依次和律师进行一个交流，看您如何在这件事儿里来依法维权。当然有不清楚的，我们再进行一个交流，您看好吗？好，高女士。好，张律师，您看，首先我们来关注第一个维度的问题，1991年。高女士的父母离异之后，她父亲呢就不付抚养费，当时她只有6岁，那母亲就申请了强制执行，那法院呢也出具了一个调查函，要求土地部门来查明实际的情况。那土地部门经查之后呢，也确认她母亲可以将房

0: 房产过户到他的名下，就等于说他父亲这三间房也可以过户到他母亲的名下，但是因为他母亲付不起这个过户的费用，就没有过户。那如今这三间房面临拆迁，我们看到高女士她一上来咨询的时候就把所有的证据材料都发给了我们，她很信任我们啊。那这个呢我们也感到很欣慰。看完了这些材料之后，其实不管是高女士还是我都很关心一个问题，依据高女士手上的材料，能不能够认定这三间房的产权能够确认到高女士母亲的名下，还是这三间房依然是归属她父亲，是属于遗产的范围，那么其他的这个他，比如说他五个这个等于说他母亲的继子女也是属于他同父异母的五个哥哥姐姐可以继承，究竟是遗产还是他母亲的这个财产，这是我们最关心的一个问题。那张律师您怎么看这个事儿呢？
1: 这个根据高女士的这个案件的分析，还有结合刚才就是高女士提供的一些资料情况，我简单的对这个案件的一个大概情况做个讲解。此起案件呢是因为这个父母离婚以后呢以房抵偿这个抚养费但未办理这个房产过户，进而引发的涉及强制执行、效力待定还有物权变动认定、法定继承及遗产债务清偿等多重法律关系的复杂纠纷。这个核心关系呢主要是父亲就与他母亲在执行程序中这个一房抵偿抚养费的执行行为是否已完成物权变动，以及这个三间房屋的性质到底是已经抵偿给母亲的财产还是仍属于这个父亲的遗产。这个牵扯的法律关系也比较复杂，横跨这个物权法以及执行程序法还有家事法以及继承法等多个领域。所以说基于刚才高女士提出的这个核心问题，她到底能不能作为父亲的遗产还是已经
0: 过户到
1: 母亲名下，
0: 就是这个虽然没过户，但是这个三间房实际是归属他母亲所有的，
1: 对，但是
0: 其他的继子女无权分。
1: 对，结合这个我看根据这个高女士提供的材料呢，这个当地的当时这个法院呢也提供了一个协助执行公函，就公函里面明确表示写的是能否以相当的房屋抵偿并好与其办理关于土地房产手续。这个公函呢就是目前它不是根据目前的法律规定啊，它不是一个明确的执行裁定，就根据目前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209条确立的不动产物权变动登记生效的原则呢，是不动产物权的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经依法登记发生效力，未经登记不发生效力，但是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这个除外呢就是执行裁定或者法院的判决书也可以，虽然说目前没有登记在这个母亲名下，如果说有明确的执行裁定或者是这个判决，也能清晰的判断他到目前这个房产就是基于是母亲的名下还是遗产。所以目前但是这个材料中呢显示的是出具的是执行协助公函，它不是说一个执行裁定，而且那个措辞呢提的也是模棱两可的话，所以说这个目前结合目前的证据来看不足以直接确定这个三间房屋它的产权到底是母亲还是父亲的遗产，不能产生这个物权变动的这个法律效力。从形式上看，目前从形式上看它仍属于遗产。
0: 好，高女士，我跟您交流一下您看好吗？这是一个非常焦点的问题，您通过听筒和我们来进行交流，不要打开收音机好吗？好，您调整一下好了吗？好，高女士能听到我说话吗？好，那我们来梳理一下刚才律师所说的啊。好了吗高女士？
2: 您说
0: 啊，您要关掉收音机和我们交流。您看啊，就是现在呢，您拿出了所有的证据材料，因为这个房子它没有过户，没有过户呢，从这个产权登记上面，这个房产啊，这种它是以过户登记为准的。那么就来看证据材料，证据材料呢，您所给我们提供的这个证据材料不是法院的这个判决书，所以呢， 他不能够认定这三间房呢现在就是在您母亲的名下。但如果呢您后续和这个自然资源厅进行一个沟通交流，自然资源局吧，当地的自然资源局进行沟通交流，如果呢当时的这个土地部门给法院出具了一个回函，那经过他们协助调查，那这三间房子呢确实是可以那给您的母亲，最终呢能够出一个这样的完整的证据链条，那这也可以认定这个房子呢归您的母亲。但如果您只是拿着一个量房子的一个证据，同时呢是法院出具的一个调查函来要求这个没有过户的三间房归您的母亲所有，这个是不可以的。就是至少就是我们看从刑事要件上，那现在不能够判断这三间房的这个产权是确定在您母亲的名下，那他目前看起来还像是这个遗产的一个范畴，因为在您父亲名下呀，那父亲去世了，他就是一个遗产的范畴，就牵扯到这个法定继承人，那这个五个哥哥姐姐他是可以来分的，当然您也是法定继承人啊。那这个问题呢我们先放到这儿，这个有待于您到当地的这个土地部门去调查，然后呢到法院去调档，看一下有没有相应的不管是在我们的执行裁定的这个笔录还有各个方面的这个记录当中，有没有明确说这个房子呢就是要判给您的母亲折抵这个抚养费，如果不能够形成完举的证据链条的话，那这个房子它大概率是属于遗产的范畴。但至于法院最终如何裁决，那这是后续当事人如果在起诉以后才能够待定的事儿。我们给您先解析到这儿，这个问题您看好吗？
2: 好，那我现在要
0: 您现在要去确认这个房子的产权问题，您就要去自然资源局去看一下他们有没有给法院发回函，同时呢还要到法院去调一下，看法院呢有没有收到这个函，或者是法院在这个执行因为毕竟你这个申请了强制执行，那么在他的这个执行的这个所有的这个裁决的这个文书当中或者是这个笔录当中有没有确认，那么这个案子已经执结完毕，这三间房归属您的母亲，这是后续您调查的事儿。这个事儿我们不纠结了，我们后面还有好几个维度的问题要来解析，您看好吗？
2: 好的，好的，好。
0: 那我们进行第二个问题，就是1991年您父亲离异的时候您才6岁，那么您父亲到1997年他身故前是一分钱的这个抚养费都没有支付，是吗？
2: 是的。
0: 其实您生气的点就是说他身故之前呢没有付抚养费，那么这三间房子当时是因为您母亲含辛茹苦的抚养你，也没有能力去来交钱办这个房子的这个过户，所以现在您问这留下的这三间房能不能够折抵您的抚养费，就是归您，那这个问题我们接下来请教一下律师，您看好吗？
2: 好。
0: 好，我们请张律师来解答一下。
1: 其实这个折抵呢是主张这个费用抚养费是没问题的，它到底能不能折抵，因为这个三间房屋它的价值跟抚养费的债务到底同等大小呢还是多少，这个目前从目前的材料来看我不知道当时三间房屋认定了是多少价值，但是这个主张是没问题
0: 的。您说的是认定是97年认定还是现在的认定？
1: 对，就是97年当时认定的这个。
2: 当时全部的抚养费是有一个申请书上写的是9000多。
0: 抚养费认定的是9000多，但当时这个房子的市价是多少？这三间房的市价您知道吗？母亲有跟您交流吗？
2: 没有，我们当时我母亲是农村妇女，她不知道这些。
0: 好，就是抚养费是9000多块钱，但当时这个房子的市价，咱们现在有没有办法去查询这个房子的市价？在97年的时候，像这种在农村宅基地上建房，这种流转的情况可能还是比较少见的，但是也一定有数据可以查得出来，是吗？
1: 对。
0: 好，那您的意思是，如果说当年他父亲身故后留下的这三间房，这三间房的这个价值只要没有大过这9000多块钱，那么是可以折抵的，是这个意思吗？
1: 这个权利呢，高女士，这个权利是有的，就是折抵的意思就是我说一下法律上的规定吧，就是根据这个民法典的1159条的规定呢，就分割遗产应当清偿被继承人依法应当交纳的税务和债务，他这个说的这个抚养费其实就是 高女士主张的这个抚养费的债务。目前呢，从法律上规定呢，她主张这个债务抵偿是没有问题的。
0: 您的意思，只要就是他父亲没有支付抚养费，那么他主张他父亲留下的这三间房去折抵这个抚养费，这个有法律依据，但至于能够折抵到什么程度，还是取决于这个房屋它的这个价值。那如果说能折抵，即便没有过户的话，也可以吗？因为这个事儿折抵是当时就折抵，当时没有折抵，现在是30年之后去折抵。我们都知道这个房屋产权它有一个过户的问题，现在又面临拆迁。如果说现在呢，这三间房确实是没有超过9000块钱，能够折抵，但是也没有过户，能够判定现在就归这个高女士，属于高女士的这个抚养费，就不牵扯到这种遗产的纷争。按照法律能这么操作吗？这个
1: 三间房屋不管是在谁的名下，他主张这个抚养费的这个债务是没问题的。如果是说这个房屋已经在他母亲名下，就没有今天这个咱们。
0: 对，那您的意思是，只要能够认定，这三间房子它是在这个9000块钱以下，或者是只要不要超过9000块钱，他都可以主张用这个房屋来抵偿他的这个抚养费，这个没有任何问题，过不过户都。不要紧，
1: 对，没问题。就根据咱们这个婚姻家庭编的司法解释也明确规定，父母一方无经济收入或者下落不明，可以用其财物折抵抚养费。
0: 好，您听明白了吗，高女士？
2: 听明白了。
0: 但是您需要去调查，1997年您父亲身故的时候，这三间房它的市场价格跟您的这个。
2: 那我现在只能从网上查。
0: 您怎么查？最终能不能够对到法院那儿得到认可？这个您到法院去交流一下，就是您不要就是凭自己的这种想法。另外呢，还有这个专业律师，我想问一下张律师，那当时的这个市场价格，他除了在网上查，他有没有比如说当地的这个自然资源局有没有这个相关的义务来帮他出具当时的这个市场价格，来协助他来测算当时这三间房的价格呢？
1: 这个如果是走司法流程的话，可以申请当地的司法鉴定机构，做相关的这个鉴定。
0: 但是大概率，我觉得您的这个诉求是能够得到支持的。为什么呢？因为当时您也说了，我们的法院呢出具了一个调查函，土地部门经过调查，如果确如您所说，通知您母亲这个三间房可以过户到您母亲的名下，那意思是这三间房它肯定是和这个抚养费是相当的。如果是超过了的话，
2: 因为98年的时候他出的那个验证单，当年98年我14岁，我知道他来量过一次房子。
0: 对，虽然您还很小，但是对这个有印象。好，那这个咱们的心又可以放到肚子里一些了，是吗？第一个问题的时候感觉，这个房子它属于遗产的概率比较大，但是听到这儿，如果能够折抵抚养费，那么这个房子呢，折抵到归您。作为抚养费，这个概率还是很大的。那这也给您应诉的时候提供了另外一个应诉的角度。我们继续来看您的第三个问题，好吗？
2: 好。
0: 因为你说98年的时候你差不多14岁啊，您父亲是97年去世的，等于说您父亲去世的时候您还没有成年。那您父亲去世之后，您的这个抚养费能否主张？能否可以用它？比如说这个房子最终没有被认定为是遗产，没有被认定为是您母亲的或者是您的，而认定为遗产了。您主张这个抚养费的时候，您未成年的这一段，您父亲又去世了，那这个抚养费能不能够用房产来抵偿？就人已经去世了，还要不要去付抚养费？张律师，
1: 这个问题呢，就是抚养费呢是自然人基于生存身份这个产生的这个给付义务，但是如果是97年父亲已经去世的话，如果是他这个民事主体自个儿就已经丧失，如果再向其父亲再主张这个抚养费，可能就这个不太合适，从法律上是不这个是不支持的。但是这个呢分两个阶段，就是他97年之前，就是当时应该是高女士12岁，这个产生的这个抚养费呢，它就是相当于债务。这个是可以主张的，是没问题的，可以就是三间房屋来抵偿。然后身后的就是至于12岁到18岁这个未成年期间，这个产生的这个抚养费

0: 可以就是在遗产分割的过程中，可以主张对未成年人保留这个适当的
1: 倾斜是吧？
0: 对，
1: 就是适度的可以给你多分一
0: 必
1: 些，
0: 要的这个生活费用，
1: 对对，
0: 这是法律是支持
1: 但是它不是一个就是硬性的一个债务，您可以理
0: 对
1: 解
0: 对，
1: 吗？
0: 是这样子。
1: 啊，就是您如果在应诉的时候再不要说就是，你18岁之前的这个抚养费来折抵了，能折抵的就是97年您父亲去世的时候你多大，然后到1991年离婚的时候这几年的这个抚养费，这是一个债务。就他必须得承担的，但是人身故之后，那这是一个人身关系，他人都没了，这个抚养费再去要，听上去就不是很人道。那实际上呢，法律它只能说是倾斜的，因为是未成年子女嘛，对遗产进行分割的时候，对未成年子女有照顾，但是它不是一个硬性的债务，就是您父亲去世之后也得把，你12岁或十几岁到18岁的这个抚养费必须支付掉，这个您理解了吗？
2: 理解。
1: 好，那我们继续您第四个问题。1997年您父亲去世之后，多年来呢，您母亲一直对这4间房屋在尽这个维修义务，才让这个房屋保存至今。那父亲与前妻生的这个5个兄姐从来没有过问和参与过。你也说了，您母亲和您父亲结婚的时候其实是有2个兄姐，他们是未成年的。您母亲其实对他们还尽了这个抚养义务。那现在房屋要拆迁了，就有3个兄姐呢是要求来继承分割属于他们的份额，就是认为这3间房是他父亲的遗产啊。那这个主张有没有法律依据？您母亲的这个付出又该如何追偿呢？我们也来听一听律师的这个观点，因为您一开始比较上头的原因就是他们无视了您母亲的付出，不尊重您的母亲，让您很生气，是吧？那么您母亲的这个付出才让了这个房子得以保存至今，如果没有保存至今，那也牵扯不到这个拆迁补偿的事儿。张律师，您看这个事儿如何通过法律来进行解决和补偿呢？
0: 这个说到这个他高女士的母亲这个就是尽的这个修缮义务呢，目前行为上从法律上可能构成2种的法律关系，就是如果是认定这3间房屋属于这个父亲的遗产，这个则其母亲呢对遗产房屋进行修缮属于对遗产进行必要且有意义的这个管理行为，根据这个民法典第1130条关于继承份额的分配原则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这个民法典的司法解释第23条的规定，有抚养能力和抚养条件的继承人虽然与被继承人共同生活，但对需要抚养的被继承人不尽抚养义务分配遗产时可以少分或者不分的类推适用精神，这个对遗产做出贡献的非继承人啊，可以主张分得适当遗产。就是非继承人其实他母亲不是跟父亲
1: 已经离婚了，
0: 对，
1: 其实他这个时候就不是一个法定继承人了，
0: 虽然他不是法定的继承人，他因为做了相关的这个
1: 修缮
0: 义务、他可以主张分得适当的遗产。如果是认定这个3间房屋以实质归这个母亲所有，这个维修行为呢就是所有权人对自己财产的维护，这就不存在这个追偿问题了。
1: 那其实如果是算作他母亲的，那么其他的子女再来要求分割也没有什么道理，那
0: 对，
1: 其实高女士也就不用再生这个气。
0: 对，如果是关键是啥，这个母亲对房屋的维修支出即便不能确权，这个也可依据不当得利规则向实际受益人主张返还。这个如果是房屋最终被认定为遗产并由子女继承，这个受益人就包括这个高女士在内的全体继承人，这母亲虽然是非继承人，对房屋进行修缮使房屋价值得以保存甚至提升，这个全体继承人包括这个之前的同父异母的这个5位兄弟
1: 要支付这笔
0: 钱，相当于获得了不当利益，就是应当返还给母亲。
1: 好，
0: 这个是从2个方面去分析。
1: 那其实您母亲的这个付出是可以得到补偿的，最差最差呢就是5个兄姐还有呢你继承了这个房屋，完了之后呢要把您的这个12岁之前的这个抚养费，就您父亲身故之前的这个抚养费扣除完了之后继承，在继承之前呢还有一部分钱要扣除，就是你母亲对这个房屋修缮的这个所有的付出，这

0: 是一种分法，还有一种分法就是您母亲虽然和您父亲已经离婚了，但是他对这个房屋进行了一个修缮，那么他也可以纳入到这个，虽然不是法定继承人啊，但是他也可以来继承分割您父亲留的这三间房的这个遗产。当然在分割之前还是要把债务清偿掉，就是在您父亲去世之前欠付的这个抚养费的这个债务清偿掉。您母亲的这个付出咱们是可以通过法律的方式来进行一个维权，不管这个房屋最终认定是归你也好，归你母亲也好，还是归您父亲也好，这个您放心好吗？
1: 嗯，
0: 好。那我们再来看最后一个问题，就是目前呢有三个兄姐要求起诉分割这三间房，因为法定继承人不能够全部到庭参与诉讼，在法院的调解之下呢，这三位原告已经撤诉了，但是您也不能够左右这五位子女他们的想法，如果后续他们要继续起诉要求分割这三间房要这个拆迁补偿款，你该怎么办？这三间房有哪些人可以有这个法定继承权？你应该如何处理这个遗产纠纷？其实通过上面的这个沟通，我们该如何维权的这个线都已经理得很清楚了。五个兄姐还有你是有这个法定继承权的，你母亲对这个房产进行了修缮，让这个房屋得以存续到现在，那很有可能也有这个继承权利，即便是已经离异了，即便是不能够来继承的话，那也应该对他修缮的这个所有的付出要进行一个清偿，然后呢你们才牵扯到一个继承的问题。其实您就是对这个应诉的事儿多少还是有点后怕是吗？万一要是他们再诉过来，您该如何一步一步的去应对，接下来该怎么做，我们听一听律师给您的建议，您看好吗高女士？
1: 嗯，好。
0: 嗯，好，有请张律师。
2: 这个呢如果是再次发生这样的起诉呢，我建议高女士呢也应当积极的去应诉，同时提起这个反诉或者另案提起所有权确认之诉，把本案的主动权呢也争取过来。同时也建议呢高女士也可以适当的，如果条件允许的情况下，也请一个专业的律师。因为五位的这个前妻子女就是相当于同父异母的五位兄弟姐妹，他从法律上规定他确实如果有法定继承权，如果再起诉呢，程序上确实是有一定的法律支持，
0: 就是他立案是没有问题的，
2: 立案是没问题，就是因为当时这个
0: 没过户，
2: 执行裁定做了个模棱两可，他没有过户，如果当时如果说把这个房产
0: 过户了，
2: 过户在这个
0: 直接就驳回了是吗？
2: 对对，是这样子。
0: 嗯，
2: 这个呢，这个如果说高女士应诉了呢，首先呢先清偿这个父亲的遗产债务，就是包括抚养费维修费，然后三位兄弟未尽赡养义务可以主张少分或者不分，这个母亲因为长期维修房屋的贡献也应获得充分补偿。如果是继承人无法全部到庭，法院也可能再次建议撤诉或者追加当事人，这都可以，
0: 就撤诉不是让他们不告了，是你现在你三个人来告了，我给你处理完了，后面的其他人知道再来告怎么办？这个一个案子他就处理一次，要么你就是全部到庭。所以这个事儿，你说高女士她是这样坐着等这个鞋掉下来呢，还是她现在主动把这三间房的这个产权想办法把它确认下来？高女士您怎么想的？您是想等着他们来？
1: 我不想等着，我想主动出击。
0: 对对对，其实呢这个事儿真的很烦啊，三十年过去了，
2: 确实
0: 谁想都没想到这个事儿会冒出来。那高女士已经很明确了，她要主动出击，那么她不想等这些人诉不诉的问题，她主动出击，那接下来我们给她捋一捋她该怎么做。首先呢是去这个国土资源局去查一下有没有回函吗？还是什么？
2: 这个我给高女士提几点建议吧。
0: 好，
2: 第一呢就是建议找一个，如果你自己调取证据这一块存在困难，请一个专业的律师在当地的法院调取一下当时的执行卷宗，到底这个法院是否正式出具的这个遗物抵债这个裁定书到底最终是不是明确的啊？还有这个同时也可以让法院开具调查令，什么给房产局还有土地局的当时的多次的公函，还有执行终结的文书记录，这都可以调取的，包括法院关于这个 遗物抵债这个抚养费的会议记录，还有这个内部审批文件，这都可以调取。然后还可以这个向原执行法官了解这个相关情况，获取证人证言，也可以这个找寻找身边的固定证人，包括邻居啊、村干部啊，还有林场员工、亲友等，这个证明确认母亲长期居住，进行维修，从未被要求搬离，包括当时维修产生的这个票据，包括房屋现状和照片、维修痕迹、装修状态，这都是对高女士有利的，包括收集水电费啊、垃圾处理费，这个长期交费的这个凭证，以及这个现在不是这个房屋已经拆迁了吗？也可以根据当地的拆迁，看一下这个是否签订这个拆迁补丁欠补偿款的这个协议，补偿款是否发放到位？如果已发放，应及时这个向拆迁执行部了解这个补偿方案啊。
0: 好，那梳理一下高女士，就是
1: 先上这吧。
0: 依据我们的这个朴素认知，可能是先到国土资源局去看有没有回函，但实际上呢，专业律师他一眼呢就给我们点破了天机，就是你去调这些东西啊，很容易被我们的这些行政机关忽悠，他因为很麻烦，他可能会说调不了呀或什么的，但是如果是专业律师去的话，那都是这个法律业界的人士，他可能就不是很好糊弄了。而且您这个事儿，我们也说了，它是一个多重的一个纠纷，是吗？有遗产，有各种这种纠纷，很复杂。所以您看，如果能力允许的话，能不能请个律师？那请个律师的话，我们就直接从法院入手，来看一下这三间房有没有判给你的母亲。如果直接就判给你的母亲了，那就及早的去办理这个产权过户，或者说现在已经进入到了这个拆迁的环节，那么有这样的没过户，哪怕有这样的一个裁定书，或者有一个什么样这样的一个法律证据，那么他在诉的时候，那已经都是您母亲名下的这个房产了，或者说是已经是抵偿你的这个抚养费了，如果有这样的相关的证据，所以你也就不用惧怕这五个兄姐他们再来诉了。所以呢，接下来的时间看能不能请一个律师来协助您做好这个事儿。我觉得凭您一己之力也不是不能做，可能在调取证据这方面遇到的阻力会比较大，容易被忽悠和糊弄，是吗？
2: 对，是这样的。
0: 好，高女士，您看这个问题我们就说到这儿，行吗？
1: 好，非常感谢。
0: 好，我们也希望您这个问题能够及早的去解决，再不要拖了，好吗？您的这个证据材料还算是有一些，再拖下去等着那只鞋掉下来，后续呢维权起来会更麻烦，好不好？
1: 好的，
0: 再会。
1: 好，再见。
0: 好，那正在为您播出的是新疆新闻广播法治进行时节目，如果各位网友各位听友有法律方面的问题需要咨询，此刻呢您可以通过新疆广播电视台思路视听平台、新疆新闻广播视频号、快手号，将您的问题打到公屏上参与互动交流。那此外您还可以通过0991-2501-961-2581-961走进节目当中和我们互动交流。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重点解答的是两方面的咨询，父亲离婚之后拒付抚养费，其身故之后该如何追讨。那稍后呢，我们将为您解答的是被冒名放贷之后账户多次被冻结，受害人该如何维权。
3: 您正在收听的是法治进行时，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双频直播，讯息强国、思路视听、阿基米德、蜻蜓 FM 全网同步，新疆新闻广播快手号、视频号网络视频直播，法律咨询热线0991-2501-961-2581-961。
0: 各位网友各位听友，欢迎您继续关注新疆新闻广播法治进行时节目，我是主持人丁楠。今天的节目呢，我们通过新疆广播电视台思路视听、新疆新闻广播视频号、快手号同步直播，同时呢也通过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通过广播节目播出。如果您有法律问题需要咨询，可以将问题打在公屏上，或者是通过0991-2501-2581-961走进节目当中和我们互动交流。今天呢，我们 解答嘉宾呢是邀请到了北京德和恒乌鲁木齐律师事务所权益合伙人律师张怀斌，为各位网友各位听友答疑解惑。接下来我们要关注听众杜女士的问题，被冒名放贷之后账户多次被冻结，受害人该如何维权？我们一起来关注杜女士遇到了什么麻烦事，通过一个视频切片来了解。
4: 我的身份证被别人盗用了，2024年时候法院给我打电话说是我的微信上钱冻结了嘛，法院打电话说是我跟一个小额贷款有关系，我说我没有贷过，我也没钱投入那个小额贷款，他们就把我微信上钱冻结了，我最后问他们就说是就跟小额贷款，查来查去说是公安局说查清楚以后就放开了，2-3天好像那个微信上钱就给我解开了，就是我的身份证被别人盗用，往那个小额贷款里面放钱了，是利息了，他们就查清以后给我放开了，但今年是4月份，我住院以后是保险理赔，法院又给我冻结了，当时冻结也没给我发什么冻结通知啊，啥我也不知道，理赔的那个钱又给我冻结了，冻结以后还是保险公司给我说的，说的是法院咋么回事，你去看一下，我又跑法院，头天去没有解决掉，第二天又去，最后这个又推到那个钱，那个最后查说是跟一个刑事案件，让我把那个差的利息退出来，吃的利息就小额贷款不是里头分红嘛，好像是最后给我给的法院给刘荣，我找刘荣核实好，最后我又找到公安局，我就跟这个东西一点关系都没有，我认都不认识这些人，最后我又跑公安局去查清，跟那个家警官交接，把当时的案件全部调出来以后，身份证是我的，但是后面签字呀都是一个叫刘荣的一个人弄的，最后他们公安局说是法院弄错了，法院这人就说是公安局弄错的，现在这个事情还没给我解决掉，我就想咨询这个影响我生活了呀，我也想把这个事情给我解决掉。
0: 好，杜女士呢因为被冒用身份，那给他人放贷之后账户多次被冻结，作为受害人该如何维权？接下来我们来接听杜女士的电话。你好杜女士。
5: 你好。
0: 好，非常的生气啊，这个事儿听上去就让人觉得很窝火。2024年呢，您的微信账户突然呢被法院通知被查封冻结了，经查呢是有人冒用了您的身份信息放贷，随后呢经过这个调查之后，您的微信账号呢又被解冻了。2026年的4月，这个保险公司就告知您说给您打这个医疗保险理赔款的时候，发现您的银行卡被冻结了，您到法院和公安机关查询之后，那发现呢是有人冒用了您的身份信息放贷，多收了2000多块钱的利息，因为这个案件呢涉及到刑事案件，需要退赃退赔，所以您的银行卡再次被冻结了。那在说明了情况之后呢，现在您的银行卡是解冻了，但是保险公司给您打的这个医疗赔偿款始终是没有办法到账，说是还要从这里面扣走那多收的2000多块钱的利息，是有这个回事吗？
5: 是，
0: 所以就这个钱呢，你一直也动不了。但您觉得凭啥扣您的钱？反复的把您的卡冻结，给您的生活带来这么多的麻烦，就是已经很烦的事了，还要动你的钱，就根本没道理。你明明就是被冒名，给他人放贷，和您没有关系，是吗？对您的这个问题呢，我们也梳理了三个维度的这个问题，我们和律师进行一个交流，看在这个事件当中您该如何依法维权，如果有不清楚的咱们再补充进行一个提问，您看好吗？
5: 好的。
0: 杜女士，那我们先来看第一个问题啊，就是这个贷款呢，你说是被告人刘荣，是刘荣吗？你又说这个法院的人叫刘荣，这个被告人是谁你清楚吗？
5: 被告人公安局说是
0: 不能告诉您。这个被告人，那暂且您说这个刘荣是法院的，他肯定就不是被告人了。那被告人冒用你的这个身份信息去放贷，但是现在呢，因为这个案件涉及到刑事案件，要多收的2000多元的这个利息要扣你的钱，这个事儿呢，您向法院和公安机关说明了情况之后，现在保险公司打给您的这个理赔款还是没有办法到账，这2000块钱扣不扣这个事儿还没有定下来，是这个意思吗？
5: 是的。
0: 那如果遭遇了两家这个公检法的这个机关都知道您是一个受害者， 但依然对这个事情没有解决，那公安机关说是法院的错，法院是说是公安机关的事儿，那这个局该怎么破呢？我们今天请到的张怀斌律师是一个刑辩律师，那可以给您一个专业的解答，我们来听张律师的解析，您看好吗？
1: 好，
0: 张律师。
2: 针对杜女士这个遇到这个问题呢，肯定是很烦心。这个我不知道杜女士向公安机关报案的时候是提供的是纸质的材料，还是只是口头去报的案。
0: 嗯，
2: 如果是提供纸质材料呢，因为这个被告人呢，就是刚才也不知道是刘荣还是其他人，他牵扯的就是盗用身份证件罪还有诈骗罪。提供向公安机关提供的材料呢，应该提供本人的身份证原件，还有身份证复印件，以及冒名贷款的相关文件，包括证明贷款文件非本人签名的初步证据，就是本人的签名样本，包括身份证丢失或者被盗用的记录，以及冒名贷款导致账户被划扣的银行流水。报案应该提供的，我建议提供纸质的详细的这个陈述。如果是以电话或者其他方式，这个可能
0: 就是得不到重视，也没有办法依照程序来给您解决问题。我们来问一下当事人啊，杜女士，您是怎么给公安机关和法院来反映这个问题的？是冲上去哇哇哇喊了一通呢，还是有相关的证据材料和申请？
5: 我也没有什么材料，就是当时发生这件事的时候也是法院，
0: 通过电话还是亲自到法院？
5: 通过电话。
0: 啊，那现在已经发生了您保险公司给您的这个医疗理赔款无法到账的问题，您还是通过电话还是去了法院和公安机关？
5: 我到法院也去了，到公安局也去了，
0: 但是没有提供相应的书面的这个证据材料和申请，是吗？
5: 是的。
0: 好，那接下来那也被律师说着了，那如果没有这样的一个书面的申请和相关的证据材料，那法院要启动这个程序是不是也有一定的困难？
2: 因为法院在审查过程中，你只是说，我建议啊，还是杜女士收集一下相关的，就是刚才我说的那些这个相关的证据材料，然后
0: 如果您没有记清的话，在节目之外我们再跟您沟通交流，或者听我们节目的回放，这个都可以，您看好吗？杜女士、
5: 那个材料咋收集啊？
0: 材料咋收集？
2: 这个如果因为节目是，我看节目时间有限，这个节目后吧，如果您有不懂的不清楚的，
0: 对，我们刚才说了一堆的这个材料，那这个要收集起来，可能在节目之外给您做指导会更贴切一些。你也可以
2: 刚才说的这个，只是说
0: 能理一下吗？有哪几样？
2: 公安机关说的，如果是法院，你可以提执行异议之诉；如果执行异议，如果法院还不受理，也可以提执行的。执行异议的诉讼。
0: 那其实就是您这个事儿您可以打一个官司，或者是提执行异议之诉，或者是执行异议，那这个都需要提供一个书面的申请。
2: 对，
0: 就相当于您要到法院为您这个事儿进行一个起诉。在起诉的这个过程当中，您该准备什么样的证据材料，这个窗口也会给您一个指导，那这个指导可能比我们给您的这个指导会更贴切一些，因为毕竟这是公检法机关，您要去解决您这个卡被冒用了，现在您的账户资金无法到账的这个问题，那还是解铃还需系铃人呀，您还是要找这个法院提这个执行异议，或者是提执行异议之诉。这个到立案窗口就可以吗？还是执行异议是到法院的执行局？
2: 执行异议之诉其实就相当于一个诉讼。
0: 诉讼，那执行异议呢？
2: 执行异议就可以，也可以
0: 是到立案窗口还是法院？都是到立案窗口。
2: 都是到立案窗口。
0: 对，就先到立案窗口去咨询吧，可能比我们这个咨询更贴切一些。您如果不知道这个事儿该准备哪些证据材料，这个事儿就先这样解决，您看好吗，杜女士？
5: 我去了法院，我去了好几趟了。他们，我说我起诉这个用的我身份证这个人，他们也光给我说了人他那个人的名字。我说你把这人给我叫来，他也不叫，公安局。
0: 那个杜女士，我们在教您依法办事儿。您说法院呢，把这个人叫过来，这是刑事案件，他都被拘了。您说谁把谁叫过来？这个不是您一句话的事儿，那就算是法院他审案子要提审犯人，他都要办手续的， 就是律师见这个被告人也要办手续的，不是您这么情绪发泄，咱们还是把情绪放一边，我们时间也很有限，已经进入节目尾声了，您这样发泄情绪这个事儿也解决不了，我们只能跟您说再见了，您看好吗？好，您要提执行异议之诉，那么需要知道这个，那这个案件它其实没有进入到执行啊，它提不了执行异议

0: 可以主张一个是财产损失，一个是精神损害抚慰金，还有一个消除征信的不良记录，这都是你的诉求，都可以提。然后这个管辖法院呢，你在你的住所地，就是侵权行为地，就是你的居住地，正常的是我们是原告就被告，但是这种侵权行为呢，你的就是杜女士的居住地也可以起诉。然后我建议还是准备相关的起诉材料，包括起诉状，写明原告、被告基本信息、诉讼请求，包括证据清单、什么贷款合同、银行流水、报警记录
1: 好，那
0: 这些
1: 个这些材料念完了也没什么用。杜女士她根本就，就是情绪现在也比较激动啊。时间的关系，我们只能解答到这儿。但是在节目之外呢，我们把这个张律师叫到我们的这个录播间，就您这个问题呢，我们再详细的探讨和解答一下。因为刚才呢，我们也发现了这个新的问题啊。一是您如何对冒用您身份信息的这个人呢？进行一个维权的一个起诉。另外呢，就是您要解决保险公司给您打的这个医疗理赔款，现在没有办法到账，这个事儿该怎样解决？那这两个事儿呢，我们都想办法给您解答，在节目之外给您做解答，您看好吗，杜女士？好，那您的这个热线我们先接听到这儿。非常感谢各位网友、各位听友关注新疆新闻广播《法治进行时》节目。时间过得很快，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请到了北京德和恒乌鲁木齐律师事务所权益合伙人律师张怀斌做客我们的节目，为各位网友解答法律方面的咨询。感谢各位的关注，下期节目我们不见不散。
2: 华夏文明。薪火相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绵延千年，历久弥新。非物质文化遗产蕴含中华民族独特的思想理念、传统美德和人文精神，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丰厚滋养。每一句讲述，每一声吟唱，每一毫笔墨，每一处镌刻，沉淀千年岁月，饱含中国人的智慧与情感，蕴藏着中华民族的文化基因与精神追求。保护、传承、发展非物质文化遗产，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

泰山街，东往西方向月湖路附近，拥堵距离约300米，通行时间大约12分钟。五一路，东往西方向，从河滩快速路辅路到黄河路，拥堵距离约400米，通行时间大约6分钟。鲤鱼山南路，南往北方向，从新一路到建新巷，拥堵距离约700米，通行时间大约42分钟。车辆行驶的速度比较缓慢，通过时间较长，建议大家提前绕行。九六一在耳边，路况在耳畔。

0: 相伴，文脉相传，天山为证，家国同心。这里是新疆，是丝路明珠闪耀的沃土，是各民族共居共乐的家园。从塔里木河的碧波，到阿尔泰山的雪松，从古城墙的砖纹，到奶茶香的氤氲，每一寸土地都镌刻着家国记忆，每一段故事都承载着文化根脉。2026焕新出发，我的国，我的家。新疆广播电视台广播新闻中心倾力打造，以声音为桥，连接国之壮阔与家之温暖，以文化为艺，书写人文情怀与奋进华章。听家国故事生生不息，看山河辽阔生生不息。我的国，我的家，全新启程，与你共赴文化之约，共绘家国盛景。
1: 家是最小国，国是千万家。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网络前的网友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我的国我的家节目，我是主持人子祥。最近2026新疆文化和旅游发展大会在和田市举办，与此同时，2026新疆文化和旅游发展大会宣传片上线之后，众多的游客和网友纷纷感慨，此生不来新疆白活了。今天呢，我们的节目和您一起聆听来自新疆的文旅之声。
2: 乌鲁木齐你一定知道，很多人都说它是新疆旅途中的中转站，可在这里生活了30年，我却觉得它更像是读懂新疆的

只要你愿意慢下来，不必匆匆，哪怕哪儿也不去。乌鲁木齐有一种神奇的魔力，它是方圆1500公里最大的城，它把万种风情都融进了这一方天地。你可以走进博物馆，去听一听跨越千年的丝路回响，转身又能在西大桥看爱德莱斯撞入现代都市的时尚。你也可以在领馆巷被一口滋滋冒油的烤包子治愈，也可以在乌拉斯台草原被博格达芬的壮美击中心房。这里日子过得像诗也像歌，别急着赶路，留下来吧，慢慢感受。这就是我的乌鲁木齐，等你来了便是你的。

0: 新疆是个好地方，伊犁是好地方中的好地方。今天我将带您走进塞外江南伊犁。
1: 循着张骞凿空西域的驼铃，解忧公主远嫁乌孙的车辙，回望西伯族万里戍边的壮举，走进伊犁将军府，感悟多元一体中华文化的厚重底蕴。漫步在特克斯八卦城、策马那拉提、喀拉峻、库尔德宁草原、长阳六星街，在伊犁老城街巷市井烟火的手风琴声里，品尝百年手工冰激凌，感受各族儿女守望相助的鲜活日常。春赏顶冰破寒，野杏花漫山绽放的美丽画卷，夏看雪山草原，万亩薰衣草紫浪翻涌的极致浪漫，秋见候鸟归来，河谷层林尽染的斑斓胜景，冬暮暖阳滑雪，观万马踏雪奔腾的磅礴气象，伊犁之美浑然天成。作为中国向西开放的桥头堡，伊犁正全力打造千亿级文旅产业，让旅游成为文明互鉴、民心相通的坚实桥梁。
2: 我们

0: 有人说走进塔城最吸引你的是它的身影，这些身影汇成了塔城独有的气质。大家好，我是塔城地委委员宣传部长刘烨。千百年来，丝绸之路北道在这里延伸，多元文明在这里交汇，和和共生早已融入地域血脉，成为塔城文脉根续、山水共生、开放发展的精神内核。塔城是一部多元交融的厚重史诗，百年红楼见证商旅往来，巴克图口岸延续开放脚步，西伯西迁、托尔富特东归、小白杨哨所，把守边卫国写进岁月长卷，也为今天的文旅发展厚植文化根基。各民族在这里同心共生，共同组成塔城最温暖的人文底色，也成为民族团结最生动的日常写照。这里有油画般的风景，春看巴鲁克山花，夏听库鲁斯台长风，秋赏鹿角湾层林，冬赴塔尔巴哈台雪原。这是绿水青山间的生态之美，更是发展生态文旅的坚实底气。欢迎大家走进塔城，让一段旅程遇见山河，遇见人文，遇见开放向前的新疆塔城。
1: 大家好，我是阿勒泰地委委员、宣传部部长伊尔伯里沙贝尤拉，这里是人类滑雪起源地中国雪都阿勒泰。早在1到3万年前，这里的先民便开启毛皮滑雪的历史，并在不断改进中传播到世界各地。一部《我的阿勒泰》带火一座城，去一次阿勒泰成为越来越多游客的向往。春赏山花，夏避酷暑，秋观彩林，冬玩冰雪，我的阿勒泰四季皆有景，全域都可游。哈纳斯湖水色彩变幻，可可托海壮阔雄浑，禾木白哈巴原生态松落静谧如画，高品质自驾大道阿河公路，传奇雪山草原峡谷林海，车在花中行，一路金相伴，千里游牧图瓦人家、东布拉琴声，还藏着最动人的阿勒泰故事。冬天的阿勒泰风雪蓬松，雪期绵长，气温适宜。将军山、可可托海、禾木及苦林、狼山四大国际滑雪场聚集成型，冰雪运动、冰雪文化蓬勃兴盛，冷资源在这里变成热产业。阿勒泰旅游从一级热迈向了四级火，来了不想走，走了还想来。阿勒泰是此生必去的诗与远方，北疆之碑，游左城，我的阿勒泰，欢迎您。

0: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克拉玛依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东红斌。在2026新疆文化和旅游发展大会召开之际，非常荣幸向大家推介诗人艾青笔下的沙漠美人克拉玛依。很多人认识克拉玛依是从石油开始的，这座因油而生、因油而兴的城市，书写了新中国石油工业的传奇。但克拉玛依不只是一座工业之城，更是风光绝美的文旅胜地。以荒野之旅、时尚之都为名片，我们把最震撼的风景、最独特的体验献给每一位来到这里的朋友。在克拉玛依，你能遇见亿万年的地质传奇、世界魔鬼城、苍茫壮阔、新疆特种旅游节、达喀尔英雄挑战赛、越野探险、荒野露营、影视旅拍，激情与浪漫同在，震撼与放松共存。在克拉玛依，你将开启最美的风景之路。这里是独库公路零公里起点，雪山、草原、峡谷一路美景，原始胡杨林、白恩河大峡谷、克拉玛依紫砂、金丝玉交相辉映，自然奇景与人文风韵相得益彰。在克拉玛依，你会读懂一座城市的精神根脉，黑油山、克依号井、百里油区，见证初心与荣光。克拉玛依河碧水绕城，美食飘香，荒野壮阔与都市烟火完美交融。戈壁有深情，游城有诗意，全国文明城市克拉玛依真诚邀请大家共赴一场难忘的文旅追梦之旅。
1: 读懂博尔塔拉，以一个博字开始。博州之博是博大，博在山河万象。在这里，每一处风光皆是画卷，每一种生命被温柔呵护。博州之博是博爱，博在
2: 自信、包容。
1: 在这里，每一处烟火充满滚烫温情，每一份热情被交融升华。

0: 亳州之亳是亳运，亳在文脉相承。在这里，每一段历史被静静诉说，每一份坚韧都被延续相传。那么，博尔塔拉的博究竟是什么？
1: 就它的美好像是一种情绪，
2: 一百多种滤镜都调不出来，
3: 美的有点你不敢相信，
4: 像好像是拍电影造出来的。
5: 我相信每个人来过的人都会流连忘返。
0: 一字藏风华，万般皆胜景，这就是博尔塔拉。
6: 博尔塔拉，我爱你。
0: 博尔塔拉，欢迎您。
7: 他们今天有什么重要信息要发布？
8: 大家好，我是苏小丽，今天我们就不发布旅游线路了，请大家随着我的乐章一同走进最美场景。

新疆是个好地方，最美最近是昌吉。昌吉不大，却把新疆的美全都装下，每一种景观都是大自然写给昌吉的序曲。

0: 这里坐拥双世界遗产，沉睡着亚洲最大的恐龙化石，挺立着最古老的生命姿态，拥有世界最响的鸣沙圣境，更传承绵延2000余载如大地五线谱般生生不息的汉作农耕文脉。有人问我，什么是昌吉？它是色彩，是味道，是温度，是你听了前奏就想继续停留的乐章。2026，我在新疆昌吉等您，这一世的昌盛吉祥，邀您一起遇见。
1: 新疆是个好地方，最美最美
2: 是昌吉。
3: 大家好，我是哈密市委常委、宣传部长乌尔叶提武硕，今天邀请您走进甜美哈密，共赴一场自然与人文交融的甜美之约。哈密是一座甜美之城，这里有甘甜的瓜，2000多年的哈密瓜种植历史，滋养出独一份的甜蜜。这里有新甜的家，各族群众手足相亲，团结共荣，尽享甜蜜生活。哈密是一座做工之城，这里是左宗棠西征筑界的战略要地，历经150年风雨的左宗流傲然挺立，沉淀出团结拼搏、无私奉献的哈密精神，让哈密再度成功创建全国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市。哈密是一座瀚海之城，这里是大美新疆的索引，中国无人区、世界大海道，灵修东天山，义善揽司机，八路坤碧扫连天，一屋呼养，傲骨整整，瀚海哈密，追风逐日，尽享壮观。
4: 有一种甜蜜叫哈密，热情欢迎八方来客，常有哈密，品千年贡瓜，寻做工祖籍，亲身感受这座城市独有的甜蜜、热血与壮阔。
5: 壮美辽阔的天山南麓，有一座汇聚极致禀赋、承载千年丝路荣光的历史文化名城——吐鲁番。它是东西方文明交汇的璀璨节点，是鲜活的丝路博物馆，也是吐鲁番学研究的高地。漫步普特沟，沉醉瓜果香甜，探秘爱丁湖，感受大地的沉静力量，品读坎儿锦，致敬千年匠心智慧，登临火焰山，邂逅火州炽热的浪漫，乐享戈壁干爽，体验非遗沙寮的康养，在库莫塔格沙海尽赏大漠星河与海市蜃楼，穿行交河故城、高昌故城，触摸生土文脉的岁月温度，午后一览极致茶韵悠然，入夜特色民宿满载烟火诗意，漫步古村聆听石窟千年回响，吐鲁番多元的人文魅力沉浸其中，令人流连。迈过坎儿井，人生再无坎，走过爱丁湖，全是向上路。要想翻两番，必来吐鲁番。诚邀四方宾朋，相聚极致吐鲁番，畅游葡萄名城，共赏丝路美景，领略大美新疆的独特魅力。

0: 在祖国辽阔的版图上，有一片热土囊括了所有地貌风光，承载了全部诗与远方，它就是美丽的巴州。来巴州共赴一场跨越千年的文脉之约。楼兰古城、米兰遗址、铁门关、驼铃声声，走进西都护府博物馆，漫步孔雀河分穗群，回望多尔扈特部万里东归的赤子之心，感悟马兰红山军博园里两弹一星的家国风骨。来巴州赴一场山河壮阔的自然之约，您可以到巴音布鲁克看九曲十八弯的九阳连珠，感受飞驰人生同款旷野，漫步波森湖畔，在戈壁深处遇见江南水乡，穿越轮台塔里木胡杨林，驰骋玉且沙漠公路，直面浩瀚大漠。来巴州赴一场人间烟火的美味之约，矿乐相离，清甜多汁，轮台白杏软糯甘香，玉里烤全羊外焦里嫩，博湖全鱼宴鲜美醇厚，还有烟气盆地的美酒醉了山河，醉了游人。蒙古长调、回族花耳、麦斯莱普，各族文化美美与共。丝路山水藏万象，壮美巴州邀君来。我们以山河为聘，文脉为约，诚挚邀请大家走进巴州，感知巴州，投资巴州。
1: 丝路古秋瓷，神奇阿克苏。大家好，我是盛秀平，此刻我身处克孜尔石窟，欢迎大家走进新疆阿克苏，探寻世界文化遗产，领略璀璨秋瓷文明。这里是佛法东传的核心圣地，更是享誉世界的石窟艺术殿堂，千年壁画惊艳历史时光，古老遗址见证丝路沧桑，秋瓷文化在这里根续传承，生生不息。古韵秋瓷乐，盛世中华风，精美乐舞穿越古今，民俗风情浓郁绵长，书写着多元交融、和美共生的动人篇章。阿克苏各族人民深耕荒漠40载，铸就科科崖等5到100万亩绿色长廊，与巍峨雪山、奇峻峡谷、苍茫大漠共同绘成得天独厚的生态文旅画卷。阿克苏聚力推动文旅深度融合，全域旅游日趋完善，服务品质日精月进，文旅产业提及不稳，助力地区实现更高质量发展。潮平暗阔催人进，风正扬帆正当时，诚挚邀请海内外各界宾朋畅游神奇阿克苏，饱览大美风光，品读丝路文脉，共赴一场诗意盎然、韵味悠长的文旅盛宴。

世界的帕米尔，永远的马纳斯。大家好，我是喀州党委常委、宣传部部长艾祖鹏。今天我们一起走进高原秘境。

0: 帕米尔，
1: 共联袂交汇，昆仑三雄擎天而立，帕米尔之泪，帕米尔之眼，交相辉映。阿图什天门雄峙寰宇，尽显帕米尔雄奇壮阔的自然风光。克州是多民族文化交融的荟萃之地，一脉成千年古韵，一韵载万家温情。英雄史诗马纳斯千古传唱，训音记忆霍姆兹弹唱，本民族非遗代代根续，历史遗存镌刻丝路岁月，绿茵赛场传承百年足球底蕴，各民族文化交融共生，悠久绵长。贺州是戍边赤诚融入的英雄热土，一生只做一件事，我为祖国守边防。布鲁马汉、毛勒朵、吴登云、阿布都加帕尔、蒙德等戍边群像，以一生守一域，用赤心护国盟，在祖国1133.7公里的边境线上，绘就了最闪亮的人文底色。贺州是向西连通四海的开放枢纽，一步连通内外，一路连接欧亚，坐拥伊尔克斯坦、霍尔嘎特两大国家级一类陆路口岸，是南疆向西开放的重要通道。随着中基乌铁路的开工建设，贺州将成为西出东入的第一站，丝路繁华的新热土。今朝的贺州，藏山水秘境之姿，蕴千年文脉之后，具开放兴业之势，诚邀八方宾朋，踏雄山胜水之旅，赴西极相逢之约。
0: 新疆是个好地方，中国西极万山贺州欢迎您。
2: 阿强，这花儿开得真好。
3: 花好，人是才好。他是吗？就这样。
4: 弟兄朋友们，大家好，大家。
2: 很多人说，喀什的巷子弯弯绕绕，是为了多留你一会儿。在这儿发一天呆，没人催。赶路的人有时会错过最好的。别急着找出口，在喀什等等自己。帕米尔的风吹了多久，喀什就美了多久。风雨雪万年不化的陪伴，那才叫白头。沙海里，老人把一辈子揉进歌里，这片土地攒下的何止千年的厚。关山再漫漫，喀什也能给你我来去自如的底气。
5: 雪梅，让大家来吧，开始了。
2: 来了来了。很多人还说喀什念念

0: 是老乡的淳朴热情。这里家家户户爱种花，种那种特别鲜艳特别热烈的红花，就像喀什人的心和日子亮亮堂堂。这份欢喜里怎能少了你，喀什有情。
1: 如果你问在一个地方能不能同时看见高山的雪、大漠的沙、绿洲的河、最温润的玉，那么只有和田。当清晨的第一缕阳光如约而至，映入眼帘的是汉武帝钦定的昆仑，巍峨的雪山连连起伏，仿佛看见木往西行的地缘丈量，西王母正在瑶池漫步。这一刻长风浩荡，山河入梦。当上午的阳光普照大地，走进沙漠里的最后一个村庄，下落在克里亚河畔的金色胡杨，塔克拉玛干的驴围脖。

0: 在雨天合拢，十万株玫瑰花开满了七仙女的家乡。当正午的阳光倾泻而下，烤包子、烤全羊、烤鸽子，三蛋一心，糖粽子散发出最直白的香。当夕阳点燃了灿烂的晚霞，千年树王、千里葡萄长廊浸没成岁月绵长，翡翠湖、拉里坤、玉龙湾浪漫如画，稻香村里蛙声一片，鱼虾蟹贝在水底游荡。原来沙漠里也能长出江南水乡。当天边的星星一颗颗亮了起来，昨天夜市的烟火也拉开了序幕，月的干故城重现了丝路繁华，昨天团城的阿依旺建筑留住了空间时光，昨天的故事也厚重如诗。昆仑文化、中华玉文化、于田佛教文化在这里交汇，一幕幕呈现出张骞班超的不朽功勋，古心之景的历史见证，达玛都的方寸千年。这就是和田，世界一都，中国和田，欢迎你。
1: 大家好，我是兵团第一师副师长阿拉尔市副市长肖晨曦，很高兴为大家推介第一师阿拉尔市。第一师阿拉尔市是南疆之心，塔河之源，沙漠之门，文旅资源丰富，人文底蕴深厚，多元交融荟萃，概括地说有大、红、会三个特点。自然景观体现在一个大字，体现在塔克拉玛干沙漠的体量之大，体现在塔里木河血脉之大，大胡杨气魄之大，更体现在大湖泊、大农业、大湿地的空间之大，大开大合，蔚为大观。人文底蕴彰显于一个红字，红色是阿拉尔的底色，是三五九旅旗帜的颜色，是军垦战士热血的象征，它彰显于红色基因的传承之红，红色历史的开拓之红。当年鲜花送模范，如今塔河起新城，三五九旅今何在，花海飘香阿拉尔。多元交融内生于一个会字，著名学者季羡林说，塔里木河流域是人类四大文明唯一交汇之地，大河在此汇聚，五湖四海的人们在此汇聚，古今中外的文明在此汇聚，多民族多元文化的和谐共生，造就了开放包容的人文特色。托马尔峰酿酒工艺、馕坑四宝等兵团级非遗也在这里得到传承和发展。诚邀各位朋友走进阿拉尔，共赴一场大漠与绿洲的美好之约。
2: 初见天山，遇见兵团。大家好，我是兵团第八师副师长、石河子市副市长丁毅。在我身后就是雄伟的天山，马纳斯河从这里穿城而过。欢迎来到共和国军垦第一城，来新疆一定要走一次 S101 线，体验感肯定超乎预料。
3: 露营地不仅仅可以稍事休息，还能回味美景。石河子风光多样，趣味十足，北湖湿地芦苇摇曳，蘑菇湖水鸟嬉戏，是亲近自然的好地方。来到驼铃孟坡，滑沙越野，尽情感受大漠独有的豪迈风情。大约半个小时的路程就来到了石河子市区，打卡的第一站就是兵团军垦博物馆。
4: 1950年，王震、张仲汉、陶志岳将军在
2: 走出军垦博物馆，让我们从空中俯瞰石河子。井字形的街道勾勒出城市的肌理，你会发现这座由军人选址、军人设计、军人建设的城市彰显出了它非凡的气质。我喜欢有松弛感的地方，比如来到这里。 当然，石河子带给您的远不止这些。走，我带你尝尝非遗石河子凉皮儿。
5: 也好吃，
6: 筋道。
2: 一群人，一座城，一种精神，一路征程。朋友们，带上您发现美的眼睛，来石河子共赴一场诗与远方的约定。
7: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第14次昆玉市党委常委、副政委、宣传部部长李丹。在2026新疆文化和旅游发展大会召开之际，非常荣幸向大家推荐这座昆仑山下、山海之畔的君可新城昆玉。在这里，可沉浸式追溯红色根脉，感悟代代相传的山海老兵精神，也能邂逅沙漠福地别样的绿水青山。一牧场昆仑山大峡谷中，雪山与草原相映成趣，星空璀璨浩瀚，藏着山野间的浪漫。拉依苏长寿村清幽静谧，圣泉湖湿地候鸟天仙是康养休憩的绝佳福地。依托得天独厚的光热资源和冰川融水，这里瓜果飘香，万亩一枣园郁郁葱葱，昆仑雪菊、有机羊肉、羊脂紫米等特产汇成昆玉好礼，等您把自然的馈赠带回家。昆玉 City is such a lovely spot. You will admire stunning natural views, favor fresh local food, and gazette countless stars above the Kunlun Mountains after dark. This is the city where you can build your career, full of pleasant surprises. We are ready. Are you?

0: 好，各位听众，各位网友，欢迎大家继续的收听《我的国我的家》节目，我是今天的主持人子祥。红色根脉藏于地名，英雄荣光镌刻山河。为献礼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人民日报全国党媒平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吉林广播电视台、长沙市广播电视台、新疆广播电视台等全国33家主流媒体联合推出大型融媒体报道《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一批英雄的名字变成了地名，印在了几亿人的身份证住址栏上。节目将翻开这行你可能从未细读的小字儿，带你去认识那些把名字种进大地的人，也去看今天住在同一个地址上的普通人如何用日复一日的生活续写英雄没写完的故事。从我在哪里到他是谁，一张身份证就是一场跨越百年的接力。
1: 看那每一张身份证上
2: 永远有你的名字在闪光。
3: 欢迎收听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型融媒体报道《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在河南济源司里镇，3万多人翻开身份证，住址栏上看到的是同一个名字“司里”。80多年来，这两个字刻进了每一张身份证里，也刻进每一个司里人命运的底片。于司里，抗日烈士，用年仅30岁的生命换来了一个镇的命名。而一代代活下来的人用不同的方式回答着同一个问题：替你活着，该怎么活？今天播出由河南广播电视台大象新闻采写的报道《我们替你活着》。
4: 今年5月，河南济源司里镇万阳冶炼集团有限公司年度分红大会如期举行，村民卢举掏出身份证，住址栏上那两个字把他和这片土地拴在了一起。这一天，他和3000多位村民一样拿到了沉甸甸的分红，但很少人知道手里这张身份证上印着一个年轻人没能活完的一生。于思礼，济源师范的学生，山河破碎那年，他放下书本走进深山，组织自卫团，策动伪军起义，建立秘密交通站，一次次出生入死。1943年10月，因叛徒出卖，敌人把他押到了武山镇荒野。80多年过去了，还有人记得那一天。牛思轩今年80岁了，于思礼是他的姨父。从小到大，他听家里人说的最多的就是你姨父是为保护乡亲牺牲的。
5: 于司礼牺牲的时候很惨了呀，他们用那个刀戳着于司礼的喉咙，戳死了。
4: 这是牛思轩从济源档案馆查出的史料。1943年，于司礼烈士在济源武山镇壮烈牺牲。1944年，武山镇改叫司礼镇。从此他的名字跟这片土地长在了一起。如今在当年于思礼牺牲的地方建起了于思礼英雄广场。水洪池村藏在海拔1300米深的太行山顶，祖祖辈辈困在山里没有路，外面的世界远得像另一个世界，明明守着绿水青山，却是个远近闻名的穷村。1985年，水洪池村党支部书记苗田才带着一群男人扛上铁锹和钢钎走进了山。没有拨款，没有机械，炸不开的地方就一锤一锤敲，抬不动的石头4个人一起扛。有人从崖上摔下来，养好伤又回来了。有人累残了，家里人接过铁锹接着干。
6: 1985年，当时我村的党支部书记是苗田才，他带领我村48个男老李，经过10年苦战，修通了近14公里的盘山路。
4: 路通了，山里山外连成一片，石头房、石板路成了独特的风景，古树群、泉瀑成了打卡地。水洪池村从一个与世隔绝的穷山沟，变成了远近知名的网红村。 苗志光在村口开了家农家乐，生意火的他自己都没料到。
7: 咱们村咱们也算是网红打卡地，大城市咱们来在这耍的人也不少，特别多，夏天来这避暑的人也很多很多。光是一天给人买卖这小车都不少买，一天能买个千把块去，很不错。
4: 这就是48个男人10年凿出来的路。于斯里用生命守住了这片山河，斯里人用铁锹和钢钎在绝壁上把路开出来了。路通了，山里的东西出得去，外面的东西进得来，但通了路还得富起来，而且要富就一起富。30年前，斯里村党支部书记卢一鸣把这句话变成了一个决定。他带着9个人东拼西凑27万5千块钱建起了一间千野恋小作坊，有人笑他异想天开。
8: 我们共产党奋斗待100年了，目的不是就是叫大家都富吗？
4: 企业做大了，股东们想扩产，卢一鸣说先扩股。他挨家挨户走访，帮20多户交不起入股钱的困难家庭担保贷款，承诺只有一句话，挣了归乡亲，亏了算我的。就这一句，他守了30年。万洋集团30多年间直接带动周边群众7000余人就业，辐射130余个行政村，累计入股村民3000余人。
8: 我们坚持5月18号年年分红，我们现在分红总共分了20多个亿了。
4: 路通了，人富了，可富起来的斯里人还在做另一件事。卢举是斯里镇一个再普通不过的人。2015年，他开始做一件简单的事，帮人。没有轰轰烈烈的大事，深夜群里有人找孩子，他穿上衣服就出门。谁家遇到难处，他知道了就上门。谁需要搭把手，他从不问第二句。有人问他图什么，他说：
9: 也是为了我们的新生活，都抛头颅洒热血牺牲了。我们作为烈士后辈，我们也需要对社会做一点点微弱的贡献吧。
4: 从他一个人开始，2个人、10个人，一个拉一个，就这么拉出了一支队伍。10年下来，上万人的志愿队伍就这么长成了。冯向雷也是队伍里的一员，他忘不了一个冬天的深夜。
10: 2022年11月底的某天深夜，卢举在路边发现一位迷失的老人卷缩在路边，他看到后下车把自己的外套给老人披上，在寒风里等了1个多小时，直到家属的到来才悄悄地离开，之后也没有刻意提起过这件事情。这种把善意化作人本能的举动特别的打动我。
4: 卢举说起这些事话不多。
11: 一份爱心就像一道微光，照亮别人的同时也会照亮自己。
4: 一道微光不算什么，但在斯里镇80多年了，这样的微光从没断过。他在绝壁上被铁锹一凿一凿刻成了路，他在分红单上被万人之手签成了诺言，他在深夜的街头被一件披在老人身上的外套暖成了光。3万多张身份证的住址栏上印着同一个人的名字，翻开来看是2个字，合上是80多年。

0: 最重的回答。
1: 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由人民日报全国党媒平台、吉林广播电视台、长沙市广播电视台、广西广播电视台等全国33家主流媒体联合推出。同名书籍由山西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节目回听请登录学习强国客户端。
0: 把他们的名字刻进山河，这里以他为名。
2: 在太行南路王屋东隅济源西部的青山绿水间，有一座以英雄之名命名的红色乡镇司里镇。这里曾是唐代茶仙卢仝的故里，一首七碗茶歌香飘海外。这里也曾是烈士于思礼的牺牲地，一腔热血染红了这片土地。于思礼早年投身抗日救亡运动，他带领自卫团袭击日伪据点，协助建立八路军兵站，转移军火药品50余批次，护送革命干部100余人。1943年10月，因叛徒出卖，他不幸被捕。年仅30岁的于思礼被敌人活埋在武山镇后的山坡上。壮烈牺牲前，他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打倒日本帝国主义”。1944年2月，经中共太岳寺地委批准，武山镇正式更名为司里镇，武山村更名为司里村，英雄的名字从此刻进大地。如今的司里镇因工业而兴，因生态而美，工业强镇让百姓腰包鼓了起来，全镇70家工业企业带动就业，壮大集体经济，农民人均纯收入连年攀升，老百姓的日子越过越红火。龙头企业万洋集团连续13年跻身中国民营企业500强，成为富民强镇的坚实支柱。日子富了，家园也更美了。司里镇先后荣获全国文明镇、国家卫生镇、国家园林镇等30余项省级以上荣誉。作为中国卢仝文化之乡，这里拥有中原海拔第一村水洪池、人间天河引沁济莽渠、那些年小镇等文旅资源，被评为全国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示范点。从产业兴旺到生态宜居，司里镇走出了一条工业反哺生态、富裕与美丽同行的发展之路。老百姓既挣得到钱，也看得见山，望得见水，幸福写在每个人脸上。这片英雄的土地正以昂扬姿态书写着乡村振兴的崭新篇章。
0: 交河故城镌刻千年文明，刻字尔石窟述说传奇，桑皮纸传承非遗匠心，马纳斯吟诵民族风骨。这里是新疆，是多元文化交融共生的沃土，更是我们悉心呵护的魅力家园。我的国，我的家，以声为桥，绘非遗之美，文理之章，以情为魂，奏家国同心，团结奋进的强音。让我们循着文化根脉，走遍山河万里，共赴一场关于家的温暖之约，共绘一幅关于国的壮阔画卷。我的国，我的家，正在播出。
3: 阅读从来不是孤单的事，从朋友间的分享到书店的品读，从社区的书香到校园里的朗读声，全民阅读的热潮吹遍天山南北。听作家创作，品思路故事，读家乡风采，让我们在电波里共赴美好的书香时光。
4: 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客户端6.0+。

0: 购物，新疆广播电视台人气主播实力带货，特色美食、生鲜水果、零食坚果、文创产品，各种新疆好物一键下单，打造极致购物新体验。
1: 探索新疆从这里开始，沟通世界从这里起航。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0: 各大应用市场、苹果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精彩体验即刻开启。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961在耳边，路况在耳畔，来关注这一时段乌鲁木齐的道路通行状况。鲤鱼山南路北往南方向，从府有巷到新一路，拥堵距离约1000米，通行时间大约49分钟。南湖东路北二巷，南往北方向，从南湖东路到南湖北路东三巷，拥堵距离约300米，通行时间大约3分钟。五星北路北往南方向，红山路附近，拥堵距离约600米，通行时间大约29分钟。车流量较大，造成了路面拥堵，请大家提前规划路线。961在耳边，路况在耳畔。
0: 普及全民健身运动，促进健康中国建设。新疆新闻广播邀您一起来。

动，预备，起！一。

0: 欢迎您关注全媒体科普节目新疆名医堂，健康知识近万家，动起来的直播访谈名医专家。
1: 新疆名医堂的朋友们，我是樊代明。癌症防治赢在整合，
0: 一问一答视频专栏，对话大专家。
2: 为什么年轻人也会得高血压呢？
0: 二十四时光，二十四节气，全是传统医药的中国智慧。
3: 我是全国名中医周明鑫，我们将运用中医药养生文化，为大家的健康保驾护航。
4: 我是自区人民

0: 院营养科主任范敏，
1: 在汤汤水水之中品尝四季轮转的滋味。
2: 可听可看的音视频全媒体科普节目《新疆米糖》，广播直播 FM96.1， 每天午间12点至13点，重播次日早间7点至8点。互动方式：拨打96051121号键，搜索新疆新闻广播抖音和视频号，观看权威专家科普视频专题。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关注 XJ961961，加入新疆米糖互动粉丝群。新疆米糖，共建共享健康美好生活。本节目由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制作播出。科普一小步，健康一大步，疾病预防是健康促进的最佳途径。新疆名医堂节目与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推出科普节目，普及科学知识，弘扬科学精神，传播科学思想，倡导科学方法。
3: 各位关注健康的好朋友们，有用有爱有活力的健康科普节目新疆名医堂在这一时间又和大家见面了，我是您的老朋友小林。那对于我们节目的朋友来说，健康这两个字儿，您一定是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的最多的一个词儿。那您是怎么样理解健康的呢？其实在我看来啊，健康它不仅仅是无病无痛，更是一种辨别风险、守护家人的能力。那今天的节目我们就要来和您聊一聊健康素养。什么是健康素养？和我们每个人之间又有哪些密切的关系？今天呢，我们为您邀请到了三位专家，一起来聊一聊健康素养。首先要为您介绍的是坐在我身旁的，来自乌鲁木齐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市卫生监督所健康教育科科长、高级编辑宋宁。宋主任，欢迎您来到我们的直播间。
4: 各位观众大家好。
3: 来到直播间的还有乌鲁木齐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市卫生监督所性病艾滋病防治科科长、主任医师陈阳贵。陈主任，欢迎您。
5: 各位观众大家好。
3: 乌鲁木齐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市卫生监督所结核病与麻风病防治科主任医师科长杨浩峰。杨主任，欢迎您。
6: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大家好。
3: 那对于健康素养您有着什么样的理解？那您又是在这个日常的生活当中如何践行健康素养的？欢迎大家参与到互动当中，我们一起来聊一聊。今天呢，我们通过新疆广播电视台全媒体矩阵进行同步的直播啊，也邀请广播端的各位朋友拿出手机搜索新疆广播电视台的官方 APP 丝路视听、新疆新闻广播的视频号，我们一起在评论区聊聊健康素养。宋主任，您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吧，这个健康素养和我们普通理解的，哎，我的这个身体素质好不好啊？是不是经常生病？身体健不健康？有什么区别？什么是健康素养？
4: 健康素养呢，是咱们居民在日常生活中间应用和理解、掌握健康信息和服务，并用这种信息和服务再应用到自己的日常生活中间，维护自己个人健康的一种能力。但是呢，这个健康和我们日常生活中间所说的身体没病的这个健康呢，还有一个区别。我们所说的这个健康啊，它是带着除了身体没病以外，还有心理和社会适应能力良好的一个状态。
3: 所以提升健康素养和我们每个人都密切相关。
4: 对，咱们都说健康是人生中间的一，后面不管是财富、事业，还是一系列的都是零。那么你这一只有才树立起来，你后面的零的位数的增长才有意义。
3: 那也想请陈主任和杨主任来跟我们聊一聊，二位是深耕这个艾滋病和结核病防治领域，在你们的这个健康领域当中，健康素养具体有哪些体现？陈主任。
5: 其实我们比较接触比较多，就是我们日常生活，包括我们防病的，跟我们包括艾滋病，我们的性传播疾病、乙肝，其实都是我们健康素养的一部分。我们要做健康的第一人，对自己的健康负责。
6: 我接着陈主任的跟大家谈一谈我对健康素养的理解。其实做疾病预防控制啊，要离不开健康素养的话题。我们居民健康素养的提高，对于我们疾病预防控制整个的这个事业是非常有正向作用的。我想 不管是结核病也好，艾滋病也好，甚至其他传染病。

0: 也好，要做好相关的防护工作，都离不开居民健康素养的一个提高。
1: 这个健康素养呢，它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有方方面面的体现，而且还会有一个评分的机制，可以从多个维度来考虑，来衡量我们的这个健康素养处在一个什么样的阶段。在直播间的各位朋友，稍后跟着我们一起来看看您的健康素养处在一个什么样的水平，分值是比较高还是比较低。那官方也有发布相关的居民健康素养水平的数据，宋主任，这个数据是怎么样监测出和统计出来的？
2: 是这样子，国家呢在健康中国的战略中间专门出了一个健康2030规划纲要，第一项指标呢就是居民素养水平的提升。那么国家是说的是2020年居民素养水平呢平均值达到20，30年达到30。那我们也在持续的做着乌鲁木齐本地的居民健康素养水平的监测。那最近肯定有一些居民家中呢就会遇到我们的监测人员入户进行监测调查。那这一份的问卷呢是涵盖了主要以咱们居民素养66条为核心的一份问卷。这份问卷的内容里面，其实日常知识呢都是和我们息息相关的，也是我们生活中间应该具备的。在这个监测过程中间，我们主要是三个方面。一个是了解老百姓对于健康知识，就是素养66条知识的掌握情况，还有一个呢就是日常行为方式形成的情况，还有就是一些包括我们像心理急救呀，还有日常创伤呀，还有一些这样子的知识的技能的掌握情况。通过三个方面，一共涉及到6个维度，其中有合理用药，健康服务的基本信息，还有我们像刚才杨主任和陈主任都介绍到的传染病的预防知识，还有慢性病的防控，这一共是6个方面的维度，然后呢进行监测。从这个方面呢，主要是监测出来的这个结果，我们更好的服务，通过我们叫做哪个地方短，我们补哪个短板。那么因为每个地区的居民的掌握知识的情况也不是一样的，
1: 对，
2: 通过这个合理就这个科学的这个大数据库，最后呢来为我们政府在本地区的居民健康教育和健康促进上面提供科学的依据。
1: 那这个监测的结果怎么样？我们乌鲁木齐的市民朋友的健康素养的水平如何？
2: 乌鲁木齐市呢2025年的健康素养水平呢是29.6，那么自治区的健康素养水平呢是28.3。从目前来看，我们是全疆最高的，那14个地州里面我们是最高的。那但是国家的平均水平呢是33.69。从这个平均水平来看，我们还是远低于国家的平均水平。与此同时呢，在北京和上海现在的居民素养水平呢都超过了40。我们也知道，在超过一定的整个从20到30的这个努力程度上来说的话，努力还好努力，但是一到超过30，每增长1个百分点，就需要政府、社会和居民共同来努力，然后一块儿提升素养水平。
1: 这也意味着我们有更多可以学习的空间啊。
2: 对，就是证明我们现在的短板和弱项还是比较多的。这个素养水平呢，其实对于老百姓，就是咱们居民来说，我们就讲是在这个66条里面，100个人里面有我刚才所说的29.6，就是有29个人具备了基本的素养水平。那从反过来说呢，那我们还是有71个人是不具备这个素养水平的。那我们这71个人中间薄弱的环节，我们要继续去补。
1: 其实我们每天在做的健康科普的这件事儿，也是提升健康素养的非常关键的一环啊。
2: 对，包括我们现在说的民医堂这个节目，其实他做的每一期节目，不管是哪一位医疗专家来，他都是在帮我们居民提升居民素养水平。因为咱们专家来不是在讲怎么治病的，更多的讲都是讲怎么防病的。那我们现在国家也专门为了提升居民的健康素养水平呢，2024年到2027年是3年的全民健康素养水平的提升的攻坚年。那大家也都知道，每年的6月份为什么是全民 素养提升宣传月，这也都是为了社会的共同一块来努力做好这项工作。那么在到达居民的过程中间，健康科普是最佳和最优的通道。
1: 嗯，这也是我们做这件事儿我们的使命和意义所在之处啊。
2: 对，
1: 那您再来跟我们深度的介绍一下，刚才您分享了通过多个维度来进行这个居民健康素养的这个评估，那哪些是在实际的这个走访过程当中发现大家比较强的短板又体现在哪些方面？
2: 我想问一下小玲，就刚才我说的这些，你觉得我们乌鲁木齐地区哪一项会强，哪一项会弱？
1: 我自己的感觉啊，大家现在对于这个呼吸系统疾病防治方面的这个理念有提升，比如说勤洗手，如何正确的洗手啊，怎么样规范的佩戴口罩，以及现在在大力倡导体重管理，我们对于体重管理健康方面的意识是不是会稍微强一些？
2: 我给大家说一下，我们在2025年的监测中间，2050份的问卷中间，答题率最高的是狂犬病。
1: 狂犬病
2: 就是被狗咬伤以后是否接种疫苗。
1: 这个还真的是在我意料之外的。
2: 它的正确率是99.6%。就等于是所有的居民都知道，一旦被狗咬伤必须要去打狂犬疫苗。但是最低的一项也是我们现在作为公卫人一个使命，就是咳嗽打喷嚏的正确方式。这个呢，其实我们在3年的疫情中间一直在普及如何在没有就是手帕或者是遮挡物的时候，正确的咳嗽打喷嚏是用我们的手肘，然后呢阻挡住我们的口鼻。但是就这个问题的知晓率只有22.6%。就证明其实做健康素养提升中间，大家看着，你看我们3年中间都在做宣传这个事情，
1: 对对，
2: 一米线，不聚集，
1: 对，
2: 然后咳嗽打喷嚏的正确方式。但是疫情结束以后，证明我们这个知识掌握了，有这个意识了，但是形成这个方式还是任重而道远的。
1: 这个反而是一个小小的细节，是被大家容易所忽视的啊。您刚才说到了这个健康素养包含了66条，除了我们刚才讲到的和我们普通人密切相关的还有哪些，也借着今天节目的机会来跟大家做一个深度的分享。
2: 它这个居民素养66条呢，大家其实也可以上网去搜一下。我们在日常的科普中间所有的核心信息都围绕着素养66条的来的。那么这中间其实大家身边，你看我问问大家知道不知道什么是非处方药？
1: 各位朋友啊，可以在我们
2: 的
1: 这个评论区互动留言起来啊。
2: 然后呢，在药店哪些药能买，哪些药不能买？那还有呢，就是我们在整个急救的过程中间，那么 AED 的使用，包括心肺复苏，海姆立克急救法，这都在素养66条里面。但是呢，我们说知识掌握。从我们三个方面来说的话，知识掌握率是最高的。那我们的知识掌握率都在60%-70%中间，但是在形成上面，我刚才说了，就一个咳嗽打喷嚏的正确方式的形成上面，它就会缩减30%。然后呢，再到掌握成日常的行为习惯中间又会缩减。所以在整个过程中间，我们一个是要辨别正确的科学的健康知识。我们现在也说，现在因为新媒体时代，现在网络上传播的信息良莠不齐，
1: 对，
2: 然后呢穿上一个白大褂没有任何 logo 坐在直播间里面就当医生当专家，说出来的问题也很唬人。然后呢，我们的居民如果没有正确辨别的方式，在我们的知行行里面第三个方面主要讲给居民讲如何辨别，从哪些正规的渠道获得正确的科学的健康信息。
1: 所以学会辨别真伪的这个能力也是健康素养当中至关重要的。那乌鲁木齐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市卫生监督所这些年在提升大家的健康素养能力方面也开展了一系列的工作，你们具体是怎么做的？
2: 一个呢，我们是依托我们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咱们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里面呢，其实我们居民都可以享受到在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免费提供的健康教育服务。这里面涵盖了宣传栏、三折页、视频资料播放，以及我们可以看到的我们日常的健康讲座。 还有个体化的健康教育，就是针对于你的这个现在的不管是慢性病还是一些相关的需要预防的，那么一对一的做个体化的健康教育。与此同时，我觉得肯定乌鲁木齐地区居民对我们现在在 BRT 上播的健康提速的一分钟的短视频，我们很多专家都在我们的 BRT 的大屏上面都会有出现。与此同时呢，我们还有很多的专家也上到咱们像明医堂这样的节目里面来，积极做相关病种的预防知识的介绍。
3: 今年你们举办的一个活动在大巴扎出圈了，受到很多人的关注啊。这种线下的活动也是一种形式是吗？
2: 对，然后呢，我们现在是依托于乌鲁木齐地区的五进活动，然后呢，进社区、进郡机关、进企业、进学校、进那个老年人群间，然后呢，通过这五进的活动，然后把健康知识真正一对一的送到老百姓的心目中去。
3: 您在分享的时候，我看到我们的直播间一直在进来网友朋友啊，已经有上万人在关注我们的直播了，谢谢大家的关注和支持，让我们一起来学习更多的健康知识，每个人都要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也非常感谢宋主任的分享。各位朋友，一段简短的宣传之后马上回来，别走开哦。
4: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新疆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院长陆晨。
5: 我是自区人民医院院长杨一宁。
6: 我是新疆医科大学附属中医医院自区中医医院院长陈进波。
7: 我是自治区第三人民医院副院长窦红。
8: 我是乌鲁木齐市友谊医院党委书记院长田龙。欢迎大家收听收看新疆名医堂节目。
9: 名医大咖说健康，您正在关注的是新疆新闻广播联合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打造的全媒体科普节目《新疆名医堂》。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新疆名医堂》，我是主持人小林，
10: 我是主持人清晨。
9: 全新打造可听可看的全媒体科普互动节目，权威专家在线科普，医疗热点及时刷新，网络直播、广播直播、记者门诊探访、线下走进系列活动，新疆名医堂，有用、有爱、有活力的健康科普节目。
3: 欢迎各位朋友继续收听收看新疆新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新疆名医堂节目，我是小林。那今天呢，为您带来的是全民健康素养月的专场直播，我们邀请到了在这个领域深耕多年的三位权威专家做客直播间。各位朋友有关于全民健康素养相关的这个咨询，都可以实时参与到我们的互动当中。我们的热线电话也已经为大家全线开通了，2581961 2501961，期待各位的拨通。健康素养的短板会直接的体现在传染病防控、健康谣言的辨别以及应急自救这些关键的领域。那传染病防治素养呢，是大家特别关注的。下面我们就针对性的聚焦两种大家特别关心啊，误区也比较多的重点的传染病，请陈主任和杨主任来为我们进行分享。首先呢，要请陈主任跟大家讲的是艾滋病相关的这个科普。那目前乌鲁木齐市在艾滋病防控的这个方面重点的工作都有哪些，来跟我们介绍一下。
11: 行，我们新疆从1995年发现艾滋病，从大家感觉恐艾的，到现在就是刚才跟宋主任讲的健康知识的传播，大家对艾滋病了解的越来越多。那我们市委市政府呢，就是对艾滋病的防治工作也特别重视，现在形成了我们的干预筛查，这个我们的治疗管理随访一整套的一个闭环的一个服务啊。因为我们在这个人群里面呢，我们市委市政府也是在我们全市也建立了18个的那个 VCT， 就是我们叫自愿咨询检测，这些工作呢就为广大老百姓提供一个对这些知识的一个了解的一个渠道，包括我们婚检呀，包括我们社区市民的全民体检的新冠艾滋病的筛查啊，包括我们后续的治疗，我们做到应治尽治。而且我们也为了减轻老百姓的经济负担，也有相关的四面一关怀的一些政策，而且最终的目的就是只是减少艾滋病的病死率，减少艾滋病的传播。
3: 我自己的感受是，过去啊，当我们说到艾滋病的时候，首先会很紧张，
11: 对，
1: 会很害怕，会很恐惧。但是随着现在艾滋病防治的知识越来越多的被大家了解，被大家认识，现在说起来好像没有那么害怕了啊。那艾滋病近几年的这个发病的趋势，包括传播的这个人群，有没有明显的变化？
11: 整个新我们使得艾滋病的那个艾滋病的疫情、发展比较平稳。我们也知道艾滋病现在是目前不能治愈的一个传染病。我们的新疆的艾滋我们说的疫情呢，它的一个特点就是刚才说比较平稳，但是也有它的特点。现在就是我们人群的改变，你像我们比较突出的青少年也有是吧，男男同性恋、老年人群这部分人群只是在有一个逐年上升的一个趋势，总体是平稳的。我们也知道因为这个艾滋病不能治愈，它的人群不断在累积，它存在这个一个特点。
1: 导致这几类人群相对比较多背后的原因都有哪些？
11: 它有很深层的，第一个我们是过去的大家知道我们叫传统的食毒、对不对，就静脉食毒通过血液传播。现在呢可能又改了，对不对，我们新型毒品的传播导致这种青少年他有好奇心，有不可抵抗的一些力量，或者是无法拒绝，导致这些人群在增加，包括我们的老年人群这一块也在上升的趋势，包括我们特别像青年人群的男这个同性恋啊，这个也是我们比较关注的一个重点的一个方向。
1: 那因此你们在提升大家在预防艾滋病方面的这个健康素养的工作内容，是不是也会随之改变？
11: 对，跟着我们这个传播途径、传播人群，我们可能针对重点人群，你像青少年，我们刚才跟宋主任说的，我们提高个人的艾滋病知识的一个提升，那当然不仅仅是知识，我们叫知信心，最后的行为的改变，对不对？包括对他艾滋病的正确的一个认识，这样的话就减少我们在这个过程中被感染。还有就是我们也有一些改善的一些措施，你做如果出现这些高危行为以后提前去进行阻断，这样减少它发病。
1: 我看到我们的微信后台上张先生在留言说，大家真的要多学习和了解一些健康知识，这个就是在投资自己的未来啊。还有朋友在说，最近我们家就有工作人员上门啊来做一些这个测试，我们家人的健康素养水平都还挺不错的。谢谢啊，谢谢您的互动留言，也欢迎新走进直播间的各位朋友，此刻呢您听到看到的是新疆新闻广播正在为大家带来的全民健康素养月的专场直播。因为每年的六月啊都很特殊，是全民健康素养宣传月。不仅仅是在这个月，我们在一年365天每天都为大家在传播健康知识，就是希望啊预防大于治疗，
11: 对
1: 每个人呢都能够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那在艾滋病防治的这个领域，大家的这个健康素养有哪些提升和可喜的变化？
11: 这是就是刚才我们宋主任也讲了，就是我们每年做素养的知识，我们测算就是他的知识每年在提升，对不对？这是我们可喜的一面。那更多的我们希望他的行为发生改变，这是才能达到我们的目的。
1: 我们首先是知道怎么样预防，这个很重要。但是说如果说不小心啊出现了一些意外的情况，这个时候如何采取科学的治疗也很关键。就比如说在艾滋病高危暴露行为之后有后悔药这么一说，这个具体是指什么？
11: 这个其实是我们叫药物阻断，如果发生这些高危行为或者我们职业暴露过程中被针刺呀或者一些意外的情况，你的体液接触到这个艾滋病病人的 血液也包括其他的体液，那可能就有存在这个风险。那我们经常讲有一个黄金，我们叫黄金72小时，最近那当然越快越好。我们吃上这个药以后，我们就可以阻断这个艾滋病病毒在我们体内的繁殖和复制，那同时也是就是说它不发病了，同样它也不会传播。这样我们在这个我们经常说尽快在2个小时内我们把这个药吃哈，如果你没有办法了，那个我们不能超过72小时啊，超过72小时就失去它的意义了。那我们尽量，我们就开玩笑说，所有的在事前预防肯定要大于我们事后的补救。
1: 那大家能够在哪儿得到这个药？
11: 这个药只是现在我们在我们地图里面，我们知道就是在高德，百度，我们可以查询，对不对？我们的 VCT， 因为我们公司整个有16个抗病毒治疗点。
1: 我现在打开了高德地图，我们在这个地图当中搜索什么？
11: 艾滋病检测 VCT，
1: 艾滋病检测，
11: 对，就近的机构，我们有16家机构就可以查到。
1: 哦，看我现在搜索了这个关键词之后，就出来了很多的词条，离我最近的是2.2公里。
11: 对，
1: 哦，
11: 这个你就近去。就我们这当然现场也处置完了以后，我们到我们这些定点医院去评估，对，评估完了以后，根据医生的要求，就我们再按时服药，因为它牵扯的有4周、8周、12周，包括半年的一个评估，因为它这个吃药呢时间比较长，要近28天，相当是4周的时间，但是而且不能断药，才能达到我们阻断的一个效果。
1: 正在为各位听众和各位网友朋友进行分享的是来自乌鲁木齐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市卫生监督所性病艾滋病防治科的科长主任医师陈阳贵。各位朋友，如果说有艾滋病防治相关的问题，可以持续在我们的后台进行互动留言。一段简短的宣传之后马上回来。
9: 声声传情，与时代同行，这里是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记录与你的每时每刻。
12: 早间9点，新广航风热线，搭建沟通桥梁，让诉求有回响，让监督有力量。
9: 10点，法治进行时，全媒体直播面对面，让法治精神照亮生活。
12: 11点，我的国我的家，情怀依旧，解锁家国同频共振的时代力量。
9: 12点，新疆名医堂，与名医对话，为健康加分。
12: 午间13点，金土地，耕耘希望田野，讲述新时代的乡村故事。
9: 14点，教育在线，你身边的学业指导专家，伴你学习成长的每一步。
12: 15点，进入悦动时刻，音乐随身听，用旋律温暖你我。
9: 18点，乐业新疆，聚焦就业创业，开启你的职业新赛道。
12: 晚间21点，花样童年，灌溉童心，启迪未来。全天候，
9: 新期待。
12: 2026，
9: 邀你共赴新城。
1: 有用有爱有活力的健康科普节目新疆名医堂继续为大家分享健康科普的知识。这一时间段呢，我们讲到的是艾滋病防治相关的内容。如果说您有想咨询的，欢迎大家参与到互动当中啊！也感谢这么多的网友把目光停留和聚焦在了我们新疆名医堂的直播间，希望我们能够持续的为大家分享有用有爱有活力，能够用得上记得住的健康科普的好内容。看到我们的微信后台上有朋友在发送互动的信息，说艾滋病治疗也是预防，这个观念应该反复的跟大家强调。哎，这位朋友的这个理念也很好啊。
11: 对，这也是我们国家提倡的，或者世卫组织提倡的，因为我们现在没有疫苗的情况下，治疗治预防。
1: 大家如果说有想要咨询的啊，可以持续的在我们的后台发送互动信息。今天我们通过新疆广播电视台的官方 APP 丝路视听、新疆新闻广播的视频号、新疆广播电视台的视频号在进行同步的直播。如果说您在听我们的节目，也邀请大家拿出手机来，可以走进我们的直播间，关注我们正在进行的直播啊。看到穗这位朋友关注了我们的账号，谢谢您的支持。还有朋友在持续给我们进行点赞啊。大家有想用的想要咨询的这个问题啊，都可以来在节目当中来进行留言，三位专家会一对一的进行解答。那艾滋病防控也是公卫的重要研究方向，你们都开展了哪些工作，也来给我们介绍一下。
11: 刚才提到了，这是在最早的时候，我们从筛查，对不对？检测、筛查、干预，我们的治疗，对不对？包括病人的随访，都是我们在这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包括一些刚才提到的，我们现在我们没有很好的疫苗，对不对？我们发现以后，我们就尽量治疗，治疗治预防，因为一治疗以后，我们人群的这个体内的病毒 再看我们就压到最低，或者我们检测不出来，它就同样的道理，它就没有传染性了，或者传染性极低，我们这是我们的目标。刚才我也讲到了，我们在目前包括全市有十几个十几个的 VCT 点，包括我们抗病毒治疗点，对不对？包括我们基层公共卫生的也提供我们这些艾滋病检测的一些实际一些服务，包括我们提供一些咨询，这都是我们的工作内容。包括我们一些特殊人群的，像男男的，对不对？我们的通过其他的社会组织，组织他们在他们的这个人群里面，来开展一些干预的一些工作，包括一些健康教育，包括一些检测，包括后续的跟踪服务，这都是我们的工作内容之一。
1: 我看到我们的微信后台上 W 这位朋友在发送互动的信息，说那具体在生活当中怎么样做好预防？就比如说我每次出去旅行。

0: 住酒店的时候，对于这个酒店的马桶啊、床单啊，啊，我都会很谨慎的使用，会很担心如果不小心传染上艾滋病。嗯，有这方面的这个必要吗？
1: 其实在这个观众可能有点过滤了。我们说正常的工作生活这些实施它是不会传播艾滋病的，
0: 嗯
1: 啊，因为我们知道艾滋病是一种病毒，它离开我们的体内以后，它在外环境很难生存。而且我们也知道，在我们的宣传或者我们健康素养教育也提到了，正常的工作生活它也不会。你像我们这种聊天一块吃饭，共用我们的生活用具，就是衣食住行，这不存在体液交换的时候，你要想一下你会不会存在的体液交换，不存在它就没这个风险，
0: 嗯
1: 啊，所以也不要过度的去担忧，是我们要正确对待这个事情。
0: 嗯，哪些情况下会存在风险？
1: 特殊的情况，你
0: 想
1: 比如说共用牙刷，
0: 哦，
1: 对不对？共用剃须刀，可能刚刚用完你就拿着用，或者他啥的牙刷刚好用完以后，他因为我们知道口腔里面的体液就是我们有唾液，刚好你的口腔会有伤损伤了，对不对？他是否通过这个途径有可能会传播，存在一定的风险，那当然不够百分百，也是很小的啊。或者是刚才我说的共用剃须刀，它沾有血渍，你在用它，刚好你这个也不应挂一个伤口，那是不是跟体液是不是有交换，它就存在这种风险。其他的情况，你说我做一个马桶，对不对？我们所有的这些握个手，对不对？一块吃个饭，一块工作，这些都不会的。
0: 所以大家要有一个正确的认识啊。其实和病毒一样可怕的还有大家的歧视啊，这个也很重要。那作为普通人，我们怎么样去对待身边的艾滋病感染者？我们能够为社会共治做些什么呢？
1: 其实刚才就说的，我们通过这种健康教育对艾滋病的一个正确认识，不能像原来一样恐艾，对不对？我们更多的防艾工作要全民参与，我们只有对他认识了，我们才没有这种恐惧的心理，对不对？关心关爱他们，我们现在艾滋病的治疗它是终身治疗的，对我们讲其实它就是一个慢性病，和高血压糖尿病它没有区别，他只要终身治疗，他的病毒压制到最低的时候，他能正常的工作，正常的生活啊，没有特殊的一个来我们对他一个看待，或者在生活工作中得有
0: 区别对待，
1: 有个区别的对待，这样给病人其实也是一个心理的压力，对不对？如果我们过度的对他一个防备，那可能他从心理上会报复社会啊，有一些不认同的心理，这是对我们社会对每一个人这是也是有压力的。
0: 所以预病防病社会共治都很重要啊。谢谢陈主任的分享。我的伙伴提示，有一位听众朋友打进了热线，您好。
2: 您好主持人，您好主任。我想问一下一个问题，就是我大宝前段时间就得了水痘嘛，长了水痘，上个星期，然后我就特别害怕现在传染给小宝，虽然小宝打了那个水痘疫苗，但是还是有点害怕，是不是要给他们那个弄个隔离啊啥的，把他们隔开，大宝和小宝。
1: 对，这个生化其实可能是要隔离的，我们也知道水痘也是传染病，那最好呢就到就近的我们的社福中心，对不对？我们去跟医生去沟通一下，看看他是什么状态，对不对？是不是要治疗，是不是要对症治疗，对不对？我们这个人防护当然也要做，剩下的我们就到就近的去了解一下，也不能耽误小孩子这些就诊的一些情况。
2: 但是主任，我有一个问题，就是大宝也打过这个水痘的疫苗，但还是被传染了。这是属于正常现象吗？
1: 他打过疫苗是吧？
2: 对，打过疫苗，但是还是被传染了。
1: 对，因为我们所有的疫苗的保护率不是百分之百的，对不对？根据每个人的身体情况和身体的状况不一样，就是是它的保护率不是每个人根据个体的差异是有一定的区别。
2: 好的，师傅明白了。好的，谢谢。
0: 好，给这位朋友的解答就先到这儿了，拜拜。
2: 好，拜拜。
0: 全民健康素养月的科普直播正在进行当中，各位朋友有想咨询三位主任的热线和我们的网络平台全线开通，也感谢这一时间段陈主任的分享。一段宣传之后马上回来。
3: 以生为媒，连接未来，我们是新疆故事的讲述者，
4: 融合创新，生动四方，我们是时代脉搏的记录者。
3: 从电波到云端，主流之声 始终铿锵。
4: 眺望崭新征程，我们见证
3: 见证机遇在向西开放的前沿绽放，活力在高质量发展的路上奔涌。
4: 我们记录
3: 记录绿色的种子在戈壁抽芽，创新的星火在车间闪亮。
4: 我们讲述
3: 讲述发展的故事，让世界听见，讲述幸福的模样，由人民描画。
4: 与变革同步，不负每一个闪耀的足迹。
3: 与人民同心，不负每一份真挚的期待。
4: FM96.1 新疆新闻广播，
3: 以新闻为笔，以时代为卷，与您共同书写
4: 壮阔未来。
0: 欢迎各位朋友继续收听收看新疆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新疆民医堂节目。今天呢，我们正在通过新疆广播电视台全媒体矩阵为您带来全民健康素养月的专场直播，邀请到了三位专家。那除了艾滋病之外啊，还有一种高发隐蔽性强的传染病，就是肺结核，这个也是大家特别需要警惕的疾病。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请坐在我身旁的杨浩峰主任带大家了解结核病防治的相关内容。杨主任，先来说一说乌鲁木齐市目前结核病整体防控的情况怎么样？
5: 好的，按照我们国家疾控局最新对外公布的数据显示呢，经过我们全社会的不断努力，我们国家的结核病的疫情呈持续下降的一个趋势。尤其是2025年，按照世卫组织发布的这个数据显示呢，我们国家首次进入了中低流行的国家的这样一个行列。
0: 嗯。
5: 我们乌鲁木齐市的结核病的这个发病呢，最就是以2025年的这个数据显示呢，它的这个结核病的报告发病率处于我们全国的一个平均水平。
0: 嗯。
5: 但是呢，也不能掉以轻心。我为什么这么说呢？就是乌鲁木齐市作为我们的首府城市，它的人口基数还是比较大的。
0: 嗯。
5: 而且有众多的流动人口，这都给我们乌鲁木齐市的结核病防治工作呢带来了一些挑战。
0: 嗯，
5: 整体的形势就是这样。
0: 那目前大家对于这类疾病的认知，这类疾病的健康素养有哪些可喜变化？
5: 这个就得接着我们刚才宋主任的这块的这个话题继续往下走了。我们大家知道，我们最开始老百姓谈到这个结核病啊，真是可以说是谈何色变啊。
0: 对，
5: 在很多的影视作品里面，或者是文学作品里面，也都会一提到结核病啊，白色瘟疫是不可治愈的疾病。但是呢，随着这近些年这个全社会的共同努力啊，尤其是这个我们卫生战线上的这些同仁们的不断努力，以及我们广大这个社会的共同参与下呢，我们全社会对于结核病的健康素养的水平不断提高。
0: 嗯，
5: 大家也能逐渐的了解到了，结核病其实并没有传说中那么可怕，它是可防可治的一种疾病。
0: 结核病的这个身体的表现当中，这个咳嗽啊、咳痰啊，和很多其他的这个呼吸系统疾病其实是有类似的啊。大家出现这类症状的时候，可能一开始不太能够往这个结核病方向去考虑。身体出现哪些信号的时候，大家要特别注意。
5: 结核病的这个正如主持人所说的一样，结核病呢，它是一种呼吸道传染病。可能发病初期呢，和普通的这种呼吸道的这种疾病可能没有特异性的症状的区别啊。
0: 对。
5: 比如说咳嗽、咳痰呀，但是当我们的咳嗽、咳痰超过2周以上的时间还没有缓解，同时呢，伴有我们的体重减轻，我们的夜间有盗汗啊，我们有午后的低热啊，有胸痛，甚至出现呼吸困难等一系列这样症状的时候呢，就要高度去考虑是否得了结核病。
0: 如果说出现了这些高度可疑的症状，那我们的普通市民在就医的过程当中，这个就诊有哪些需要注意的和不同之处？
5: 我们结核病的就诊呢，和普通的就诊这个最大的区别就是我们在我们乌鲁木齐市的各区县都有一个我们 结核病的一个定点医疗机构，

0: 这个定点医疗机构呢，就作为我们专门作为我们结核病的这个筛查诊断的这样的一个机构啊。同时呢，我们乌鲁木齐市还有市属的一个医疗机构，在我们乌鲁木齐的这个市域范围内，还有我们自治区的一个结核病的定点医院，就是我们的第六人民医院啊，也是可以进行结核病的筛查诊断和治疗的。
1: 针对于结核病，除了这个就诊的通道啊特别的通畅和便捷之外，国家以及我们自治区也出台了很多相关的政策。
0: 对，
1: 嗯，
0: 针对结核病的患者呢，国家自治区层面出台了一系列的惠民的这个政策。首先我们来谈一下，就是从结核病的筛查这块呢，就是怀疑自己得了结核病，或者是结核病的这个需要确诊到我们定点的医疗机构，我说的是结核病定点医疗机构啊，进行这个确诊，以及我们结核病患者的密切接触者进行筛查的时候呢，它是免费的。
1: 嗯
0: 啊，第二个呢，就是在我们结核病的病人就是确诊了以后，我们结核病的病人呢，在治疗和这个检查的过程中，也享受了一系列的国家的这个政策。我们乌鲁木齐市的医保的人群呢，他在就是结核病患者如果在定点医院呢，在门诊进行治疗的时候呢，他是门诊的费用是100%啊给予报销的。然后呢，在我们的定点医院进行住院的期间呢，我们的这个住院的费用呢是可以报销到90%的这样的一个比例。这是第二块。第三块呢，就是我们结核病人啊，在这个定点医院治疗出院以后啊，转到我们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卫生服务站以及我们的乡镇卫生医院接受进一步这个规范化治疗和管理的时候呢，我们相应的机构对我们的居民提供我们的健康宣教啊，我们的定期探访、集中服药，这些呢都是免费的。最后一个呢，就是我们的结核病的患者在我们定点医院治疗期间，以及他的如果没有传染性了，出院以后再转到我们的社服中心还有我们的社区卫生服务站、乡镇卫生院这样的机构进行这个随访和这个后期治疗的时候呢，我们的这个按照相应的政策呢，提供了免费的早餐。通过以上这四大块呢，可以大大降低了我们结核病患者的一个经济负担和一个医疗负担。
1: 陈主任和宋主任在这个过去的工作当中也都曾深度的参与到了这个结核病防治的领域啊，二位有哪些这个体会？
2: 那行，我谈一下啊，因为刚才杨主任说到，这是新疆的政策，惠民的政策，对这个结核病人的只是提供了很好的一些关怀。刚才说的杨主任说的，我们的免费的营养早餐，对不对？完了后，如果有我们是医保的，在门诊就诊可以100%报销，住院可以90%报销，确实减轻这个病人的后顾之忧。他不能因为我看不上病，我不去看病，对不对？还传染，这因为我们也知道，他自然是个呼吸道传染病，那自然会影响公众的健康。如果我及时的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他就不会在社会进行传播了啊。他就没这个后顾以后呢，那对我们，那当然刚才跟宋主任讲到健康素养呢，我们得了解一下我们的有。对这个结核病的最基本的知识，就是刚才说的，我有咳嗽咳痰两个星期，发现了以后正常的抗炎消炎没有改善，那我们是不是怀疑是不是得了结核？那我们得到定点的医疗机构，结核病定点医院。我们不是所有的医疗机构对这些结核病人是免费的，我们每个区县有一个结核病定点医院，我们只有去了我们结核病定点医院才能享受到国家的这些优惠的政策。因为我们经常说开玩笑，传染病专病专治，这样对患者的康复呀、治疗呀、诊断呀都是有益的。
1: 宋主任呢，您还有哪些要补充的？
3: 我觉得是这样，因为在我的接触中间，我倒觉得就是学校内的结核病是我们应该注意的一个问题。因为呢，有些家长觉得自己孩子得了结核病以后会耽误学习，尤其是我们现在的结核病治疗要求要休学，那么有些家长会有隐瞒的思想。但是你想想，一个学校里面上千孩子的健康，所以说这个思想我觉得不应该有。
2: 对，宋主任这是说的特别好。因为这个学校是人群聚集的场所，它 他如果我们知道结核病通过呼吸道传播的，你想他如果有结核他隐瞒了，而且结核病发病比较缓慢比较隐匿，再加上他这些症状跟我们的普通的感冒啊是肺炎呀、啊、是相似的啊，这些症状就掩埋了隐瞒了这些如果你故意隐瞒，那你出现症状你在这个班里面不停地传播，那你一样可能过了这个一年半年以后他可能一样会发病。我们也知道结核病的潜伏期比较长，
1: 对，
2: 只有你抵抗力低下的时候他可能就会发病，你平时可能也感觉不出来。那你想想作为这些学校的一个人群聚集的场所，这个传染源如果没有得到及时的给他隔离掉或者治疗好，那在学校实施时我们经常开玩笑是一个定时炸弹一样的，其实也是对自己不负责，也是对学生和其他的同学不负责的一个态度。
1: 嗯，
3: 这又说到了健康素养，就是说我们成人中间其实你看我们连着家庭，家庭又连着学校，学校又连着社会，那这个环节就是我们在工作的环境中间，如果我身边有结核病人，如果我没有做好防范，那我得了以后我会带回到家庭，那我的孩子也有可能被感染的可能性，孩子再感染以后再带回到学校，所以这是个社会共治问题。
1: 嗯，这是环环相扣啊，
3: 所以做好自己的预防，个人居民素养的健康提升是很关键的。
1: 嗯，而且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健康素养一代一代相传的这样一个理念，因为只有家长有这样的认知，才能把这样正确的认知传递给我们下一代的孩子们，
3: 对，
1: 让他们从小就能够在学习的过程当中也能够不断的提升自己的健康素养啊。在校园孩子们的健康素养提升方面你们也做了很多的工作是吗？
0: 是的，在我们每年呢都会利用我们的这个结核病324的结核病宣传日啊，刚才宋总也提到了我们健康素养呢有进学校这一项啊，我们通过这，当然了我们的活动不仅限于324的这个宣传日这一天啊，我们从可以说对学校的宣传呢，就是但凡我们有进学校宣传这个防病知识的这样机会，我们都会给孩子们去普及去宣传我们相关结核病的这个防治的相关的知识啊。
1: 不管是通过线下的各种各样的活动，还是我们今天这样线上的直播啊，什么样的形式最终只有一个目的，帮助大家掌握正确的健康的知识，树立健康素养。这个呢在这个树立的过程当中，预防大于治疗的理念也是我们每天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的。在今天我们节目的尾声，主任您再来跟我们介绍一下，就结核病而言如何做好预防。
0: 结核病作为一个呼吸道传染病呢，其实和其他的传染病的预防可能都有相似的地方，首先是做好传染源的管理，就是我们说的隔离，刚才陈主任也提到了，一旦是确认了是得了结核，就要到及早的尽快到定点医疗机构去规范的救治治疗啊。其次呢就是我们说的这个切断我们传播途径，这里简单的说就是我们要养成良好的个人卫生习惯。刚才呢宋主任也提到了有一个非常需要大家注意的就是我们的咳嗽礼仪，是不是？因为结核病是通过我们呼吸道传播的啊，结核病人如果他的这个咳嗽礼仪如果不正确，就更容易这个增加结核病传播的一个风险。同时呢这个就是还要做好我们的这个个人的一个防护，尤其是我们到了一些重点的就是高风险的像医疗机构啊这样就诊的时候，像高风险的这场所的时候，密闭性比较就是通风比较差，密闭相对来说比较密闭的这样场所呢要有必要的话要做好个人防护。当然我觉得最重要的还是我们要这个养成一个良好的个人的卫生习惯，为自己的这个健康负责，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
1: 今天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的直播到这儿就已经进入尾声了。非常感谢直播间我们广播端前各位朋友的陪伴和守候。2026年全民健康素养宣传月，希望我们每个人都能够主动的提升健康素养，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守护好自己和家人的平安。那我们新疆名医堂节目也会携手来自全疆的医务工作者，做提升全民健康素养路上的 践行者和倡议者。再次感谢三位做客节目带来的精彩的分享啊，也希望有机会能够常来到我们的直播间，继续跟大家分享健康直播的知识。感谢各位听众、各位朋友的这个陪伴和守候。那也欢迎大家在稍后的时间继续关注新疆新闻广播为您送上的其他精彩节目。三位主任再见，跟我们的听众网友说声再见吧，拜拜。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961在耳边，路况在耳畔，来关注这一时段乌鲁木齐的道路通行状况。龙泉街东往西方向，解放南路附近拥堵，距离约400米，通行时间大约13分钟。吐雾大高速北往南方向，从喀什东路立交桥到 G216 拥堵，距离约2公里，通行时间大约5分钟。鲤鱼山南路北往南方向，从福友巷到新一路拥堵，距离约500米，通行时间大约4分钟。南往北方向，从新一路到建新巷拥堵，距离约20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现在是出行高峰期，路面情况比较复杂，我们提醒大家有序通过。961在耳边，路况在耳畔。
2: 声声传情，与时代同行。这里是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记录与你的每时每刻。
3: 早间9点，新广航风热线，搭建沟通桥梁，让诉求有回响，让监督有力量。
2: 10点，法治进行时，全媒体直播面对面，让法治精神照亮生活。
3: 11点，我的国我的家，情怀依旧，解锁家国同频共振的时代力量。
2: 12点，新疆名医堂与名医对话，为健康加分。
3: 午间13点，金土地，耕耘希望田野，讲述新时代的乡村故事。
2: 14点，教。

0: 语在线，你身边的学业指导专家，伴你学习成长的每一步。
1: 15点进入悦动时刻，音乐随身听，用旋律温暖你我。
0: 18点乐业新疆，聚焦就业创业，开启你的职业新赛道。
1: 晚间21点花样童年，灌溉童心，启迪未来。全天候
0: 新期待，
1: 2026
0: 邀你共赴新城。
2: 我是 Jessica， 一个生活在都市的白领，没人知道我的真名其实是王桂花。
3: 哎，王桂花，哎，还去干活去啊。
2: 曾经我很介意别人知道我是个农村姑娘，但现在不一样了。原因是一次小长假，同事跟我回了趟老家。
4: 哎呀，这才是接了地气呀。
5: 嗯，好吃好吃，这就是我们小时候的味道。
4: 哎呀，这人呢，就得待在没有天花板的地方。
6: 你生活在这儿简直是太好了，真想带我们家孩子也来。
2: 从没想过我的家乡能成为别人心目当中的诗和远方，就连我自己也会为村里的新变化惊讶。有时候压力大了，还真是想回家喂鸡遛狗听鸟鸣。新疆的乡村真的太美好了，厉害了我的村儿。

中午好，听众朋友们，欢迎您准时锁定收听新疆新闻广播 FM96.1 新疆综合广播 FM89.5 为您带来的金土地，我是老朋友思思。我们的节目呢，在新疆广播电视台新媒体客户端思路视听同步直播。那可能大家都关注到了，未来几天南疆大部和北疆西部天山山区的局部累计降水量是比较大的，发生局地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的可能性也是比较大。那朋友圈还有和田的朋友跟我说，好久没有见过这么大的雨了。今天在我们节目当中一开始啊，还是来关注一下全疆的天气情况。我们先来关注一下今天白天到夜间南疆大部、伊犁河谷和博州山区、塔城地区山区、阿勒泰地区、石河子市、乌鲁木齐市、昌吉州、阿克苏地区、吐鲁番市山区、哈密市北部等地的部分区域是有小雨的，高山区为雪。其中伊犁河谷山区、塔城地区南部山区、阿勒泰地区山区，还有石河子市南部山区、乌鲁木齐市山区、昌吉州山区、喀什地区南部山区、克州山区、和田地区、阿克苏地区、巴州、吐鲁番市北部山区、哈密市北部山区等地的局部区域有中到大雨，和田地区、巴州等地的局地有暴雨或大暴雨。北疆的大部区域和南疆盆地、东疆等地会有五级左右的西北风，风口风力是9到10级。天山北坡、巴州、东疆的部分区域会有35摄氏度以上的高温天气。那其中塔城地区南部、克拉玛依市、石河子市北部、吐鲁番市、哈密市等地的局部区域最高温度会达到37度以上，吐鲁番市、哈密市局地达到40度以上。那全疆其他地区是以晴或多云天气为主的，风力不大。那23号的白天到夜间呢，南疆大部和北疆西部、塔城地区山区、阿勒泰地区、石河子市南部山区、乌鲁木齐市山区、昌吉州山区、吐鲁番市、哈密市等地的部分区域有小雨。高山区是雪啊，其中和田地区、巴州的部分区域和伊犁河谷山区、塔城地区南部山区、阿勒泰地区山区、昌吉州山区、喀什地区南部山区、哈密市等地的局部区域有中到大雨。阿勒泰地区北部山区、和田地区东部、巴州南部、哈密市北部山区等地的局地会有暴雨或大暴雨。北疆的部分区域和南疆盆地、东疆等地有5级左右的西北风，风口风力9到10级。天山北坡的部分区域有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局部区域最高气温会达到37度以上。全疆其他地区是以晴或多云天气为主的，风力不大。24号的白天到夜间，北疆西部、北部山区、塔城地区山区、石河子市南部山区、乌鲁木齐市山区、昌吉州山区、南疆西部山区、阿克苏地区山区、巴州山区、哈密市等地的部分区域有小雨，高山区是雪。那上述局部区域有中到大雨，山区局地暴雨。北疆的部分区域、阿克苏地区、巴州北部、东疆等地有5级左右的西北风，风口风力9到10级。天山北坡、吐鲁番市的部分区域有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其中塔城地区南部、克拉玛依市、石河子市北部、吐鲁番市等地的局部区域最高气温会达到37度以上，吐鲁番市局地达到40度以上。全疆其他地区是以晴或多云天气为主的，风力不大。

要特别提示各位的是，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气象台2026年6月21号11点发布的雷电黄色预警信号和6月20号14点11分升级的暴雨黄色预警信号是持续有效的。未来的24小时，塔城地区、亳州、巴州、哈密市等地的局部区域森林草原火险气象等级是比较高，达到了3级。那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自然资源厅、自治区气象局、自治区应急管理厅2026年6月21号18点联合发布的汛期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黄色预警。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水利厅、自治区气象局在6月21号18点联合发布山洪灾害气象风险黄色预警。那未来3天，北疆西部、南疆西部还有天山山区、巴州山区等地的这个累计降水量是比较大的。那上述地区发生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的可能性是比较大的，需要防范混合性洪水和泥石流、滑坡等地质灾害。那未来3天，天山北坡、东江等地的部分区域会有高温天气，火险气象等级也是比较高，大家要注意防暑降温还有用火安全。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乌鲁木齐啊，今天白天呢多云有阵雨啊，夜间会是多云天气，最高温度是30度，最低温度25度。

象变化万千啊，我们田间管理要有哪些注意事项，包括您遇到了哪些关于农业方面的问题，也都可以随时来联系到我们节目组啊，0991-2501-961-2581-961。我们也会不定时的邀请气象专家做客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和大家来聊一聊。在收听广播节目的同时，大家别忘了下载我们新疆广播电视台的官方 APP 丝路视听啊，这个是我们自己的 APP， 可以在上面刷短视频、听广播、看电视啊，获得积分之后还能兑换好礼啊，这个是我们自己的软件，也可以随时来联系到我们。也有很多朋友会每天打我们的电话反映问题啊，找新广航空热线，那您也可以打开这个软件啊，会看到有一键反映问题啊，有这样的一些按钮，反正非常的方便啊。我现在已经离不开丝路视听了，各位好朋友赶紧下载吧。那近期呢，哈密瓜啊大量上市了，很多朋友也会比较关注我们什么时候可以吃到比较好的这种哈密瓜啊，在节目里会不会有团购啊啊。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会邀请到哈密人来给大家讲一讲哈密瓜，稍后到节目当中和大家见面。

0: 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你的全天候生活搭子全新上线啦！
1: 8: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新闻搭子，汉语、维吾尔语、哈萨克语、蒙古语、柯尔克孜语，听广播，看新闻。
0: 9: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出行搭子，报路况，享信息。
1: 11:0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创意搭子 AI 写作助手，让灵感瞬间起飞。
0: 12: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省钱搭子，积分换餐券，省钱又省心。
1: 14:0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生活搭子，丝路视听商城，新疆特色礼物随时购。
0: 16:0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创业搭子，创业有想法，丝路视听来助力。
1: 17: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文化搭子，文化无界限，带你领略丝路魅力。
0: 19:30，AI 菜谱，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美食搭子。
1: 20:30，让知识变成生活的调味剂，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学习搭子。
0: 22:00，健康随行，运动跟练，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运动搭子。
1: 搜索下载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2: 声声传情，与时代同行。这里是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记录与你的每时每刻。
3: 早间9:00，新广航风热线，搭建沟通桥梁，让诉求有回响，让监督有力量。
2: 10:00，法治进行时，全媒体直播面对面，让法治精神照亮生活。
3: 11:00，我的国我的家，情怀依旧，解锁家国同频共振的时代力量。
2: 12:00，新疆名医堂与名医对话，为健康加分。
3: 午间13:00，金土地，耕耘希望田野，讲述新时代的乡村故事。
2: 14:00，教育在线，你身边的学业指导专家，伴你学习成长的每一步。
3: 15:00，进入悦动时刻，音乐随身听，用旋律温暖你我。
2: 18:00，乐业新疆，聚焦就业创业，开启你的职业新赛道。
3: 晚间21:00，花样童年，灌溉童心，启迪未来。全天候
2: 新期待
3: 2026，邀你共赴新城。

0: 我是 Jessica， 一个生活在都市的白领，没人知道我的真名其实是王桂花。
1: 哎，王桂花，哎，何去干活去啊？
0: 曾经我很介意别人知道我是个农村姑娘，但现在不一样了。原因是一次小长假，同事跟我回了趟老家。
2: 哎呀，这才是接了地气呀！
3: 嗯，好吃好吃，这就是我们小时候的味道。
4: 哎呀，这人呐，就得待在没有天花板的地方。
5: 你生活在这儿简直是太好了，真想带我们家孩子也来。
0: 从没想过我的家乡能成为别人心目当中的诗和远方，就连我自己也会为村里的新变化惊讶。有时候压力大了，还真是想回家喂鸡遛狗听鸟鸣。新疆的乡村真的太美好了，厉害了，我的村儿。

0: 中午好，朋友们，欢迎您继续来锁定收听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金土地》，我是思思。这两天啊，在哈密市伊州区南湖乡的这个地头上，可以说是非常的热闹，因为头茬的哈密瓜全面成熟了，到处都在采摘打包。那今年咱们南湖乡的哈密瓜好像是比往年熟得早一些，上市也要快一些。我听说呢，全乡的哈密瓜都已经提前锁定订单了。那今年的瓜农他们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啊？今年瓜地里又在忙活些啥？今天节目里咱们就邀请哈密人来说说哈密瓜。做客直播间的是哈密市伊州区南湖乡副乡长比利亚尔江吴买尔。比利亚尔江乡长，欢迎您。
1: 你好，主持人。
0: 欢迎啊！我听说这段时间你们是特别特别忙的，已经是迎来了咱们哈密瓜集中采摘的关键期了，是吗？
1: 是的，主持人。
0: 这个时间大概会持续多久啊？
1: 大概会持续到这个七月初。
0: 哦，对，南湖乡哈密瓜都说特别出名，您能不能跟我们来介绍一下咱们全乡哈密瓜的整体的情况？
1: 行，好的，主持人。
0: 嗯，
1: 这个南湖乡今年的这个2026年播种面积这个达到了1.45万亩，这个其中这个大甜瓜占到了1.2万亩，这个双季哈密瓜大棚占到了0.25万亩。从产量上来看，这个亩产这个陆地瓜基本上在2吨。2.1吨左右，这个双季瓜单季在3吨，两季在6吨，据测算，今年的这个哈密瓜的总产量能够突破2.3万吨，
0: 2.3万吨，对吧？咱们南湖乡不光有陆地瓜，也有大棚瓜，是不是？
1: 是的。
0: 大棚瓜上市的时间就会更早一些。
1: 大约比陆地瓜要早成熟，这个第一季。早成熟5到7天。
0: 您刚提到了单季双季，是不是跟大家来解释一下大概是啥意思，好不好？有些朋友可能不太了解。
1: 好的，这个单季，这个上一季是在这个3月初开始播种，6月中下旬开始这个收季，然后7月1日开始重新犁地，重新播种，然后赶到9月底10月初再进行第二次丰收。
0: 那我们这个往年南湖的头茬哈密瓜，我记得是到6月底了才大批量上市，今年应该是提前了1周左右，10天差不多啊，能不能来跟我们说一说，这个是为了能够卖好价钱吗？咱们乡里是不是也提前去占了这样的一个优势？跟我们说说你们的想法和统筹。
1: 行，好的。这个我们今年，我们这个南湖乡本地的吃药合作社率先这个拿出40亩地，做了这个疫苗这个栽培的这个示范田，他们早在这个3月初旬就开始，2月底就在这个育苗棚里面开始育苗，3月中旬就开始把这个现成的育苗好的这个带叶子的育苗栽进这个大田里，这样的话呢，这个40亩的这个育苗田生长稳定，纹路清晰，而且是比其他陆地瓜要早熟7至10天左右，这7至10天呢能给它带来相对可观，较其他陆地瓜能够带来不少的这个价格优势。
0: 早上市这个错峰上市是我们很多的这瓜果卖好价钱的一个关键原因，最重要的是它的这个口感也得要好啊。我知道南湖乡有特别好的气候土壤条件，您能不能跟我们来说一说咱们这片地的哈密瓜为什么就能够成为咱们哈密的哈密瓜主产区，而且能够成为闻名新疆、闻名我们全国、闻名世界的好瓜，说一说这个地理到底有什么神奇的魔力，好不好？
1: 好的。那个南湖乡这个属于典型的温带大陆性气候，全年日照长达这个3358个小时，然后这个瓜果生长周期光照充足，能够进行这个对这个糖分的积累，有很大的帮助。而且我们这个灌溉的这个水源也全部都是天山雪水融化，水质富含这个大量的矿物质，搭配全域的地膜灌溉技术，形成了这个生态化精准化的供水模式，使得在这个这么好的这个土地上，这个适合这个瓜的这个根系纵深发展，水土方面也是这个我们南湖 这个优质品，这个优质这个口感的保证。
0: 现在瓜田的管理是不是也发生了一些变化？就是相比几年前，我们对这个田间的水肥啊，或者是我们这个浇水呀，这一块有没有一些不一样的地方？变化是大在哪里呢？
1: 现在我们是这个属于是水肥一体化管理，因为我们不是有这个磨下的滴灌水肥一体化，
0: 对。
1: 告别了之前的这个大水漫灌、盲目这个施肥的这个粗放式模式，我们现在是这个精准这个土壤结构，还有天气变化，在这个育苗期这个蔓藤期、瓜果期、成熟期等各阶段精准化管控水肥一体。水和肥是同时这个精准化灌溉，这样呢有效节水也可以提升这个瓜的品质。
0: 说完了这个水肥，病虫害防控也是特别特别关键的一点。我之前有听说过，哈密的一个瓜农跟我说，他们用那个苦豆子，去用那种比较传统的一种方法去种这个哈密瓜，然后一方面是可以让我们瓜的品质比较好，另一方面也可以减少病虫害的防控。我想问一下，大部分的瓜农他们是用什么方法来控住这些个病虫的？
1: 苦豆子现在也是这个传统的模式，我们有一些这个农户一直在沿用。现在我们基本上建立了这个专家机制，病虫害苗头发现时，我们就现场向我们乡里，或者说是区里汇报，然后这个乡区两级都有我们自己的专家团队，发现病虫害，我们就会直接到田间地头现场，然后这个根据它的这个病虫害的现象，早发现、早预治、早预防，保证我们的瓜能够在这个病虫害的最早期，甚至是更早的时间就遏制住这个病虫害的发展。
0: 那现在南湖乡的这个哈密瓜品种是不是也会比以前更多了，更去适应市场的需求了？您能跟我们来盘一盘吗？现在比较好的，种的比较好的这种品种都有哪些？
1: 行了，这个南湖乡目前这个所有品种大约有19种，但是主要集中在这个金色年华、海州蜜、西洲蜜17号、西洲蜜25号、玉菇等6大品种的这样比较多一点，精准匹配了市场需求。
0: 这个金色年华在电商平台上卖的也特别好，是吧？
1: 是的。
0: 我也是咱们南湖乡的最主要的产量最大的一个品种，是吗？
1: 是的，
0: 它特点是什么？
1: 它的特点是它就是外形形状，非常完美，纹路清晰，金黄色的这个外表，就像是打了蜡一样。这个市场，而且它的这个大小基本上把控在2.5公斤到3公斤区间，是非常符合这个市场需求。各方面就是外观也好，口感也好，还有果形，还有这个糖分，这方面都是迎合了市场的需求。
0: 咱们种哈密瓜其实还有一点就是会怕裂瓜，对吧？一旦开裂了，影响我们的这个品相销售，另一方面呢，就关乎咱们农户的钱袋子，在这一块儿怎么样去做到优果率提升？我们的专家是不是也会想一些办法？您了解到的情况能跟我们来说一说吗？
1: 好的，这个我们除了这个刚前面所说的这个金肥，这个水肥一体化精准把控之外，我们还采取了这个电瓜、纸包瓜等2种形式，这个防止它在这个高温下暴晒和这个灌溉时这个水蔓延到这个瓜底部，这种防这个物理措施上减少它的这个瓜。同时，我们也这个聘请专家团队，在水肥一体化时，在精准推广现有的这个更好的一些防裂瓜的一些这个肥料。
0: 这个防裂瓜的方法我还是第一次听说，以前有听说过给苹果套袋儿的，但给这个瓜要上一个什么保护，这个我还真是不太了解。大概是在什么时候做这项工作？
1: 电瓜基本上在
0: 五
1: 五月
0: 月。
1: 的中旬左右开始电瓜，就是它的果形开始，就是在它的这个壮大期间，就是开始电它的瓜，然后等这个果形基本定型以后，这个六月初的时候，它这个因为这个温度，随着温度的上来，我们也必须得套，把这个纸拿拿纸把这个瓜包住。
0: 明白了。今年呢，咱们南湖哈密瓜也是 订单满满，我听说基本都已经订完了。你们一般会提前多久去打通这个渠道？能跟我们来说一说吗？
1: 一般我们的订单这个早在6月初就已经开始有这个全国各地的收购商前来这个踩点，基本上都会来踩点，到6月10号之后就是都会有大面积的收购商直接就过来交付定金，在6月20号之后是现场这个收刮，现场交付剩余尾款。
0: 哦，好多人觉得南湖乡的哈密瓜是不愁卖的，所以其实在销路这一块根本不用操心。那我们乡政府可能在这一块也会省心很多，但其实我了解到不是这样，咱们乡政府早早要在几个月甚至更早的时间去做一些统筹，确保我们的农户能够把我们的这个瓜卖得好，订单走得翘，而且要保证这个钱能够第一时间到我们的瓜农手上。这一块你们都做了哪些工作，能跟我们说说吗，乡长？
1: 在这一块呢，我们在起初在6月初的时候，我们就会这个深入，就是开展入户，询问这个农户是否得到订单，基本上在摸底这个订单情况、订单价格等各方面，我们进行一个统筹。如果没有订单，我们也可以这个联系就近的一些其他的收购商，如果还有采购需求，我们在中间也可以，村委会和乡政府都可以在中间就是天桥搭线，让这个没有订单的一些农户得到这个提前得到这个销售瓜的这个保障。
0: 就是卖得好的他们的销路咱们不用操心，但是如果有卖得不好的，在这方面缺少资源的，咱们乡政府也会提前帮他们去做一些这个风险的这个预判和降低他们的损失啊。那今年的采收季，我听说冷链车是直接开到田间地头了，之前是用什么样的方法来保证我们的瓜第一时间运出去呢？
1: 现在就是我们冷链车现在我们集中就是这个晚上下瓜，然后有这个装箱，然后填充隔板，泡沫填充，然后直接装冷链车，然后刮车，这样呢能保证这个哈密瓜的通过这个防撞，这个运输不通的防撞和这个冷藏保存，能够基本上保证口感就到消费者手上没有太大的变化。
0: 这个大概要投入多少冷链的运输车辆才够呀？这个是由谁来协调呢？
1: 这些都是冷链车，都是这个采购方，从这个全国各地发车、装车，然后装走。这个截止目前呢，我们现在大概有一个7天，7天的销售期了，这个已经累积这个发出去了120辆大型的冷链车。这个后期还在持续，这个数量后期还在持续增加。
0: 有了冷链车，我们的优质哈密瓜能够更快的去到我们全国各地的这些城市。目前您了解到的销售的比较好的城市有哪些？
1: 目前这个销售 好的城市基本上在这个东南沿海，主要是这个上海、广州、杭州，还有一小部分这个海外市场。
0: 海外市场也有啊，
1: 是有的。
0: 所以南湖乡的哈密瓜早就走出国门了，
1: 是的。
0: 我听说咱们乡很多的年轻人，因为哈密瓜的名声越来越大，包括每年的哈密瓜。

0: 蜜瓜节，就是也有不少的农户参与其中，现在靠哈密瓜致富的人也特别多。您能不能来跟我们说一说，在咱们南湖乡有这样返乡种瓜或者说卖瓜的这样的一些故事人物，您印象比较深刻的？
1: 好的，这是我们这个南湖乡有一个合作社，叫老瓜农合作社，老瓜乡合作社，
0: 老瓜乡
1: 哈。他的负责人是这个赵宏远，赵总。
0: 嗯，
1: 赵总呢，这个出生于这个世代种瓜的家庭，他们从小也跟着父母种瓜，但是他这个学校毕业之后，1987年学校毕业之后进入了这个我们本地的这个厂矿企业，当了一名煤炭工人。但是1991年他辞去了这个，当时是这个厂矿工人的待遇是非常好的，但是他毅然决然地辞去了这个厂矿的工作，然后回到南湖乡这个钻研这个哈密瓜的这个行业，从种植到销售，一点一点摸索，一点一点探索，在2009年成立了这个老瓜乡合作社，是我们乡的这个创立时间比较早的合作社之一。他现在目前他管了200亩的这个示范田，而且他还有这个绿色种植和这个有机认证双重认证，他的这个销量是非常好，收入也非常可观，据我所了解，他们的这个合作社年收入已经这个超200万以上了。
0: 哦，这个赵宏远我们也是在节目当中也采访过，包括他们现在带动了一批年轻人，还有一些外地的朋友专门去他这儿学习种瓜选瓜，这样的一些技能，这个我们也是特别深受触动啊。有机会的话到时候我们请他来我们的这个节目当中跟大家来讲一讲他和哈密瓜的故事。那今天在节目里呢，我们也特别荣幸啊，邀请到我们哈密市一周区南湖乡副乡长，我们的比利亚尔江乌麦尔乡长来到我们的直播间，跟我们讲一讲现在哈密的这个哈密瓜销售情况。那南湖乡呢，其实作为我们这个当地的一个主产区啊，名声在外，大家也都有了解，但也有一些人我听到他们说在抱怨说，哎呀，新疆本地人其实很少能够吃到南湖乡正宗的哈密瓜。我今天也想请咱们的这个乡长跟我们来验证一下这句话是不是真的。比利亚尔江乡长，真的我们新疆人很难吃到南湖乡正宗的哈密瓜吗？
1: 并不是这样的，我们这个哈密瓜销路是这个全国各地都有，本地来旅游的也好，来玩儿这个，因为我们南湖乡还有一些这个沙漠景区，路过沿途的旅游，还有周末带着这个家人这个来周边散心，还有这个自驾游，各方面他们都可以买到。同时呢，我们也不单是有这个订单销售往内地，这个本地的一些这个超市，还有一些地方。一些这个路边的这个散户也都是有到这个南湖乡这个采购，包括在我们最近这个摸排过程当中也发现这个邻近的县乡市其他也有到南湖乡来采购的情况，所以说这个南湖的哈密瓜是全国各地都有的。
0: 就我们新疆本地的朋友也是有机会尝到南湖乡的哈密瓜的，并不是说所有的都走了大货，或者说走上了电商平台发往全国各地了，咱们新疆本地人吃不上，这个其实是一个谣言啊，在这儿我们要跟大家来辟辟谣。所以近期如果说您能够买到我们哈密市一周区南湖乡的哈密瓜啊，那可能就是最早的这一批，您是尝上鲜了啊。那您到南湖乡任职也有一段时间了，而且呢就是分管农业的副乡长，参与到我们哈密瓜产业的发展，包括和我们的这瓜农长时间的在打交道，这段时间您对于我们田间地头的这些工作，包括对于我们乡的这个哈密瓜产业最大的感受是什么，能跟我们分享一下吗？
1: 好的，我来到南湖乡这个分管农业以来，对我最直观最印象深刻的是这个南湖乡的产瓜周期较短，效益较高，这个是有一个得天独厚的优势。哈密瓜整体生长周期这个仅有100天左右，这个资金这个生长周期短，资金回笼快，相对于其他农作物的效益会更高，而且这个100天之后，我们的农户还有这个群众都可以再进行再就业、再创业、再增收，所以就是不会被这个土地所这个 在土地上投入的时间仅有100天，
0: 嗯嗯，
1: 就是在其他方面也可以再就业，
0: 嗯，就是我们不会被土地绑得那么死啊。
1: 哦，是，
0: 我们种完瓜丰收了之后，我们还可以再去搞其他的产业。
1: 啊，是，
0: 南湖哈密瓜以前是这种散户零星种植的，现在越来越规模化，越来越标准化、产业化，合作社包括有些电商平台、供应链平台也有越来越多的合作机会来到我们南湖乡。今天在我们金土地的节目当中，我也特别想请您作为乡长，向我们全疆的这些朋友乃至全国的这些朋友客商发出您的邀请，让大家知道我们乡的一个特色优势，好不好？
1: 啊，好的。这个南湖乡的这个哈密瓜，这个也就刚我们前面所说，这个得天独厚的优势，这个生长周期较长，而且这个受病虫害的影响较少，然后这个市场认可度比较高。因为这个咱们哈密本身就是这个哈密瓜的主产区，这个相对于其他产区，我们的品质会更高，所以这个希望所有的这个收购方，能够这个多来我们南湖乡，带动我们的这个哈密瓜产业。
0: 嗯，也收到了您的热情邀请啊，今天通过我们的电波让更多的朋友认识到了咱们南湖乡这片金土地种出的金色密码。那也有很多朋友说了，金色年华是我们哈密瓜当中可以说是靠前的，非常卖得非常好的这样的一个明星瓜，有机会的话大家也可以去尝试购买一下。如果说有江外的朋友说想尝一尝我们地道的哈密瓜，也建议您可以去电商平台去购买一下。现在的这个瓜包得非常好，用那种拉网，然后又有隔层棉，走冷链的话很快啊，最晚的话3天就能够到大家的餐桌上，大家可以放心。那也要再次感谢哈密市一周区南湖乡人民政府副乡长比利亚尔江乌麦尔来到我们的直播间，也希望有机会的话能够邀请您再次走进我们的节目，和我们揭秘甜蜜的致富密码，好吗？
1: 嗯，好的，谢谢主持人。
0: 谢谢您，乡长，再见。
1: 嗯，好，再见。
0: 现在南湖乡的哈密瓜集中采摘啊，大家也可以去了解一下金色年华这几个品种啊。金色年华还要补充一下，还有西周蜜啊。当然大家如果说有购买需求的，需要对接一些资源的朋友，也可以来找到我们节目组0991-2501-961-2581-1961。
2: 以生为媒，连接未来，我们是新疆故事的讲述者，
3: 融合创新，生动四方，我们是时代脉搏的记录者。
2: 从电波到云端，主流之声始终铿锵。
3: 眺望崭新征程，我们见证
2: 机遇在向西开放的前沿绽放，活力在高质量发展的路上奔涌。
3: 我们记录
2: 绿色的种子在戈壁抽芽，创新的星火在车间闪亮。
3: 我们讲述
2: 发展的故事，让世界听见，讲述幸福的模样，由人民描画。
3: 与变革同步，不负每一个闪耀的足迹；
2: 与人民同心，不负每一份真挚的期待。
3: FM96.1，新疆新闻广播，
2: 以新闻为笔，以时代为卷，与您共同书写
3: 壮阔未来。
4: 把他们的名字刻进山河，这里以他为名。
5: 在太行南路王屋东隅济源西部的青山绿水间，有一座以英雄之名命名的红色乡镇司里镇。这里曾是唐代茶仙卢仝的故里， 一首《七碗茶歌》香飘海外。这里也曾是烈士于斯里的牺牲地，一腔热血染红了这片土地。于斯里早年投身抗日救亡运动，他带领自卫团袭击日伪据点，协助建立八路军兵站，转移军火药品50余批次，护送革命干部100余人。1943年10月，因叛徒出卖，他不幸被捕。年仅30岁的于斯里被敌人活埋在武山镇后的山坡上。壮烈牺牲前，他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打倒日本帝国主义。”1944年2月，经中共太岳寺地委批准，武山镇正式更名为斯里镇，武山村更名为斯里村。英雄的名字从此刻进大地。如今的斯里镇因工业而兴，因生态而美。工业强镇让百姓腰包鼓了起来，全镇70家工业企业带动就业，壮大集体经济，农民人均纯收入连年攀升，老百姓的日子越过越红火。龙头企业万洋集团连续13年跻身中国民营企业500强，成为富民强镇的坚实支柱，日子富了，家园也更美了。斯里镇先后荣获全国文明镇、国家卫生镇、国家园林镇等30余项省级以上荣誉。作为中国卢仝文化之乡，这里拥有中原海拔第一村水洪池、人间天河引沁济莽渠、那些年小镇等文旅资源，被评为全国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示范点。从产业兴旺到生态宜居，斯里镇走出了一条工业反哺生态、富裕与美丽同行的发展之路。老百姓既挣得到钱，也看得见山，望得见水，幸福写在每个人脸上。这片英雄的土地正以昂扬姿态书写着乡村振兴的崭新篇章。
6: 看那每一张身份证上
7: 永远有你的名字在闪光。
8: 欢迎收听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型融媒体报道《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在河南济源斯里镇，3万多人翻开身份证，住址栏上看到的是同一个名字斯里。80多年来，这两个字刻进了每一张身份证里，也刻进每一个斯里人命运的底片。于斯里，抗日烈士，用年仅30岁的生命换来了一个镇的命名，而一代代活下来的人用不同的方式回答着同一个问题：替你活着，该怎么活？今天播出由河南广播电视台大象新闻采写的报道《我们替你活着》。
9: 今年5月，河南济源斯里镇万洋冶炼集团有限公司年度分红大会如期举行，村民卢举掏出身份证，住址栏上那两个字把他和这片土地拴在了一起。这一天，他和3000多位村民一样拿到了沉甸甸的分红，但很少人知道，手里这张身份证上印着一个年轻人没能活完的一生。于斯里，济源师范的学生，山河破碎那年，他放下书本走进深山，组织自卫团策动伪军起义，建立秘密交通站，一次次出生入死。1943年10月，因叛徒出卖，敌人把他押到了武山镇荒野。80多年过去了，还有人记得那一天。牛思轩今年80岁了，于斯里是他的姨父。从小到大，他听家里人说的最多的就是你姨父是为保护乡亲牺牲的。
10: 于斯里牺牲的时候很惨了呀，他们用那个刀戳着于斯里的喉咙，戳死了。
9: 这是牛思轩从济源档案馆查出的史料。1943年，于斯里烈士在济源武山镇壮烈牺牲。1944年，武山镇改叫斯里镇，从此他的名字跟这片土地长在了一起。如今 在当年于斯里牺牲的地方建起了于斯里英雄广场。水洪池村藏在海拔1300米深的太行山顶，祖祖辈辈困在山里没有路，外面的世界远得像另一个世界，明明守着绿水青山，却是个远近闻名的穷村。1985年，水洪池村党支部书记苗田才带着一群男人扛上铁锹和钢钎走进了山，没有拨款，没有机械，炸不开的地方就一锤一锤敲，抬不动的石头四个人一起扛，有人从崖上摔下来养好伤又回来了，有人累残了，家里人接过铁锹接着干。
11: 1985年，当时我村的党支部书记是苗田才，他带领我村48个男老李，经过10年苦战，修通了近14公里的盘山路。
9: 路通了，山里山外连成一片，石头房、石板路成了独特的风景，古树群、泉瀑成了打卡地。水洪池村从一个与世隔绝的穷山沟，变成了远近知名的网红村。苗志光在村口开了家农家乐，生意火的他自己都没料到。
12: 咱们村咱们也算是网红打卡地，大城市咱们来在这耍的人也不少，特别多，夏天来这避暑的人也很多很多。光是一天给人买的小车都不少买，一天能买个1000万块去，很不错。
9: 这就是48个男人10年凿出来的路。于斯里用生命守住了这片山河，斯里人用铁锹和钢钎在绝壁上把路开出来了。路通了，山里的东西出得去，外面的东西进得来，但通了路还得富起来，而且要富就一起富。30年前，斯里村党支部书记卢一鸣把这句话变成了一个决定。他带着9个人东拼西凑27万5000块钱建起了一间千野恋小作坊，有人笑他异想天开。
13: 我们共产党奋斗待100年了，目的不是就是叫大家都富吗？
9: 企业做大了，股东们想扩产，卢一鸣说先扩股。他挨家挨户走访，帮20多户交不起入股钱的困难家庭担保贷款，承诺只有一句话，挣了归乡亲，亏了算我的。就这一句，他守了30年。万洋集团30多年间直接带动周边群众7000余人就业，辐射130余个行政村，累计入股村民3000余人。
13: 我们坚持5月18号年年分红，我们现在分红总共分了20多个亿了。
9: 路通了，人富了，可富起来的斯里人还在做另一件事。卢举是斯里镇一个再普通不过的人。2015年，他开始做一件简单的事，帮人。没有轰轰烈烈的大事，深夜群里有人找孩子，他穿上衣服就出门。谁家遇到难处，他知道了就上门。谁需要搭把手，他从不问第二句。有人问他图什么，他说，
14: 也是为了我们的新生活，都抛头颅洒热血牺牲了。我们作为烈士后辈，我们也需要对社会做一点点微弱的贡献吧。
9: 从他一个人开始，2个人、10个人，一个拉一个，就这么拉出了一支队伍。10年下来，上万人的志愿队伍就这么长成了。冯向雷也是队伍里的一员，他忘不了一个冬天的深夜。
15: 2022年11月底的某天深夜，卢举在路边发现一位迷失的老人蜷缩在路边，他看到后下车把自己的外套给老人披上，在寒风里等了1个多小时，直到家属的到来才悄悄地离开，之后也没有刻意提起过这件事情。这种把善意化作人本能的举动特别的打动我。
9: 卢举说起这些事话不多。
16: 一份爱心就像一道微光，照亮别人的同时也会照亮自己。
9: 一道微光不算什么，但在斯里镇80多年了，这样的微光从没断过。他在绝壁上被铁锹一凿一凿刻成了路， 他在分红单上被万人之手签成了诺言，他在深夜的街头被一件披在老人身上的外套暖成了光。3万多张身份证的住址栏上印着同一个人的名字，翻开来看是两个字，合上是80多年三代人。在司里镇，3万多人替于司里活着。好好活就是对一个人最好的纪念，好好活就是对司里两个字最重的回答。
3: 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由人民日报全国党媒平台、吉林广播电视台、长沙市广播电视台、广西广播电视台等全国33家主流媒体联合推出，同名书籍由山西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节目回听请登录学习强国客户端。

0: 美美，连接未来。我们是新疆故事的讲述者，
1: 融合创新，生动四方。我们是时代脉搏的记录者，
0: 从电波到云端，主流之声始终铿锵。
1: 眺望崭新征程，我们见证
0: 机遇在向西开放的前沿绽放，活力在高质量发展的路上奔涌。
1: 我们记录
0: 绿色的种子在戈壁抽芽，创新的星火在车间闪亮。
1: 我们讲述
0: 发展的故事，让世界听见，讲述幸福的模样，由人民描画。
1: 与变革同步，不负每一个闪耀的足迹。
0: 与人民同心，不负每一份真挚的期待。
1: FM96.1 新疆新闻广播，
0: 以新闻为笔，以时代为卷，与您共同书写
1: 壮阔未来。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961在耳边，路况在耳畔，来关注这一时段乌鲁木齐的道路通行状况。鲤鱼山南路北往南方向，从府有巷到新一路，拥堵距离约500米，通行时间大约3分钟。南往北方向，从新一路到建新巷，拥堵距离约20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苏州东街府路西往东方向，从北京南路到昆明路，拥堵距离约500米，通行时间大约24分钟。龙泉街西往东方向，从新华南路到解放南路，拥堵距离约400米，通行时间大约13分钟。正在拥堵，通过时间较长，行驶效率很低，建议大家绕行。961在耳边，路况在耳畔。
1: 以生为媒，连接未来，我们是新疆故事的讲述者，
2: 融合创新，生动四方，我们是时代脉搏的记录者。
1: 从电波到云端，主流之声始终铿锵，
2: 眺望崭新征程，我们见证
1: 机遇在向西开放的前沿绽放，活力在高质量发展的路上奔涌，
2: 我们记录
1: 绿色的种子在戈壁抽芽，创新的星火在车间闪亮，
2: 我们讲述
1: 发展的故事，让世界听见，讲述幸福的模样，由人民描画，
2: 与变革同步，不负每一个闪耀的足迹，
1: 与人民同心，不负每一份真挚的期待。
2: FM96.1 新疆新闻广播，
1: 以新闻为笔，以时代为卷，与您共同书写
2: 壮阔

0: 未来。
1: 声声传情，与时代同行。这里是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记录与你的每时每刻。
2: 早间九点，新广航风热线，搭建沟通桥梁，让诉求有回响，让监督有力量。
1: 十点法治进行时，全媒体直播面对面，让法治精神照亮生活。
2: 十一点，我的国我的家，情怀依旧，解锁家国同频共振的时代力量。
1: 十二点，新疆名医堂与名医对话，为健康加分。
2: 午间十三点，金土地，耕耘希望田野，讲述新时代的乡村故事。
1: 十四点，教育在线，你身边的学业指导专家，伴你学习成长的每一步。
2: 十五点，进入悦动时刻，音乐随身听，用旋律温暖你我。
1: 十八点，乐业新疆，聚焦就业创业，开启你的职业新赛道。
2: 晚间二十一点，花样童年，灌溉童心，启迪未来。全天候，
1: 新期待。
2: 2026，
1: 邀你共赴新城。
3: 教育点亮梦想，成长相伴同行。这里有最新的教育政策解读，最实用的学业规划指南，最温暖的家庭教育智慧。 FM96.1 新疆新闻广播， FM89.5 新疆综合广播，教育在线，每日14点至15点，全周期教育服务领航者，与你共赴成长之约。教育在线，聚焦新疆教育，为成长成才赋能。
4: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教育在线节目。关注新疆广播电视台更多精彩内容，您可以下载丝路视听客户端，更多精彩内容尽在丝路视听。首先呢，我们来关注一下教育方面的相关资讯。高考过后，各类涉考诈骗进入到高发期。那么为了帮助广大考生和家长识别风险，防范损失，公安部刑侦局整理了五类典型的诈骗话术以及应对策略，请大家呢务必提高警惕。首先我们来看一下是作弊通知类的诈骗。一般来说呢，骗子会冒充官方机构向考生发送短信，声称其在考试过程当中被监控发现有作弊的行为，这科目呢成绩为零，并且是附上了咨询电话，利用考生的恐慌的心理要求支付罚款，并且提供身份证号、银行卡号等等的个人信息，一旦说相关的信息泄露，就可能导致资金被骗子盗取。第二类呢，叫修改分数类的诈骗。骗子宣称认识考试院内的内部人士，能够从后台修改卷面分数，而实际上呢，高考成绩数据采用的是多重备份与加密技术，任何个人或机构都是无权也没有办法去进行篡改的。第三类，内部指标低分高录类诈骗。骗子呢会冒充教育局的干部、高校的招生办领导等等的身份，谎称他掌握了专项计划、预留补录、内部指标等等资源，说是可以低分也可以进入到像985、211的高校。此类说辞呢纯属虚构，目的就在于骗取高额的指标费或其他的一些称呼，反正就是骗您的钱。第四类的诈骗的骗术叫做提前查分类诈骗。高考成绩正式公布之前，骗子会冒充省教育考试院发送短信，并且附带了一个陌生的链接，宣称呢可以通过专属内部通道提前查取分数。这个链接指向的是一个虚假的钓鱼网站，一旦考生填入个人信息、银行卡信息，就可能被盗取，并且导致资金被盗用。 最后呢，就是 AI 志愿填报类的诈骗。部分机构声称付费之后就可以使用 AI 技术指导考生精准投档，承诺一分不浪费，绝对不滑档。但是呢，所有的民间机构都无法获取官方的实时投档数据，所谓的 AI 算法仅是基于历年的公开分数线进行简单的套用，盲目依赖这样的服务极有可能导致考生滑档落榜。在这儿，警方提示说，高考竞争的基石是考生的刻苦学习积累和真实实力，而非捷径与侥幸，所有看似轻松上岸的机会背后很可能是精心设置的陷阱。在这儿呢，也请广大考生及家长保持清醒，切勿轻信非官方渠道的信息。

0: 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客户端6.0加
1: 上线啦！
0: 丝路视听6.0加新闻板块不断拓展，18个频道精彩呈现，热点信息权威解读。

0: 交通路况实时播报，健康指南解疑释惑，就业服务连线答疑，体育赛事及时追踪，海量内容分秒必答，新闻触手可及。
1: 思路视听6.0加互动体验极致精彩，抽奖投票竞答，爆款活动轮番上阵，参与就有机会赢奖励，签到浏览爆料，轻松参与赚积分，好礼等你来兑换。
0: 思路视听6.0加 AI 智媒，创意无限，全新 AI 智媒上线，小思帮你创意，文字秒变图片，一句话生成专属大片， AI 智媒懂你所想，助你轻松实现灵感。
1: 思路视听6.0加，思路甄选无忧购物，新疆广播电视台人气主播实力带货，特色美食、生鲜水果、零食坚果、文创产品，各种新疆好物一键下单，打造极致购物新体验。
0: 探索新疆从这里开始，沟通世界从这里起航，新疆广播电视台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各大应用市场苹果商店搜索下载思路视听，精彩体验即刻开启。
2: 一条古道在大漠蜿蜒，若隐若现，穿阳关，越楼兰，伸向天边的塔什库尔干，一座故城，苍凉的矗立，风起云涌，落叶沙沙飘荡，仿佛在诉说着千年沧桑。一片霜雪凝视苍穹，寒意凛冽，冰川之上，白龙奔腾而过，守望岁月流转。一股热浪扑面而来，火州激情呼之欲出，炽热烟云献上大自然炙热之吻。大美新疆，多彩情怀，祖国西北，多彩风情。欢迎您到新疆来。
3: 中高考报考怎么选？专业前景如何判断？教育在线学业规划专场，名师护航，精准指路。FM96.1 新疆新闻广播，FM89.5 新疆综合广播，每日14点，你的专属报考智囊团。
4: 好的，欢迎各位朋友继续回到我们今天的教育在线节目。高考之后呢，大学该怎么选，专业怎么报，分数怎么看，成了考生和家长最大的心事了。志愿填报只说简单的就是9个字，就是凭实力选学校择专业，可实际操作起来呢，确实充满挑战。那比如说像如何科学的评估报考院校的实力，如何找准自己的定位和方向，又该如何正确参考往年的录取分数，这些啊都是摆在考生和家长面前的现实难题。接下来呢，我们就从2026年的志愿填报三要素，大学怎么选，专业怎么报，分数怎么看，为大家做一下详细的介绍。
5: 大学怎么选，以高考分数做定位。截至2025年，我国普通高校已达3167所。面对如此庞大的院校基数和多元的办学层次，考生要在短时间内从成百上千所大学中筛选出最适合自己的目标，绝非易事。科学的志愿填报不应是考后几天的突击战，而应是结合人生规划提前布局的信息战。以下三个步骤希望能帮助考生理清思路。依托分数定位，圈定院校范围，高考分数是志愿填报的基准，也是筛选目标院校的首要依据。考生可根据自身高考成绩和排名，初步圈定与之匹配的目标院校范围，建立一个备选院校池，做到有的放矢。在当前平行志愿模式下，各校录取区间

0: 相对集中，梯度清晰，大幅降低了择校难度。考生可结合个人成绩、全省位次，对照历年院校录取数据，快速筛选出与自己实力匹配的院校。了解招生信息，搜集基础数据，在锁定大致范围后，就要进入实际调研阶段，全面深入地搜集院校信息。考生可通过高校官方网站、招生咨询会、校园开放日、官方直播等多种正规渠道，系统了解院校综合实力、学科优势、专业设置、升学就业去向及学费标准等硬核数据。除书面资料查询外，考生和家长也可利用课余、假期时间走进目标大学校园，沉浸式感受校园文化、育人理念与学风氛围，判断这种环境是否契合个人喜好。比如，有些院校学风自由，侧重引导学生自主探索、主动求知，有的则学风严谨，注重系统化教学与规范化培养。实地走访中，不妨亲身感受课堂氛围、图书馆的学习状态，甚至可以主动向学长学姐咨询，获取真实就读体验与建议。细化筛选，精准锁定目标范围，选到心仪的大学，需要将宏观的分数定位与微观的实地调研深度结合。在前期准备的基础上，考生可以综合考量兴趣特长、职业规划、个人条件等因素，评判院校的适配度。同时，以各校招生章程为依据，进行严格把关，重点核查调档比例、高考加分认定规则、选考科目要求、专业分配原则、身体条件要求、特殊专业招录限制等细节内容，对初选院校进一步细化筛选，层层收紧，最终锁定适配自身的最优志愿范围。专业怎么报？以心中热爱为原则。教育部近日发布的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2026年显示，我国本科专业已涵盖13个门类、92个专业类、883种专业。十四五期间，全国高校新增本科专业不点 1.02 万个，撤销或停招 1.22 万个，专业调整力度持续加大。面对不断变化的调整态势和琳琅满目的专业，考生该如何做出选择？答案或许并不复杂，回归心中热爱。认识专业是选择的起点，缺乏对专业的全面准确认识，就容易在选择中迷失方向。不少人仅凭专业名称主观臆断，跟风择校，最终与心仪专业背道而驰。有家长曾回忆，当年给孩子报考生物医学工程时，以为他是类似临床医学的医学类专业，将来能进医院当大夫。孩子入学后才明白，他与临床医学有着本质区别。这种只看专业名字，凭字面脑补内容的片面认知，往往会造成专业选择的遗憾。这个例子提醒我们，认识专业内涵是正确选择的起点和基础。心中热爱是选择的方向，寻找兴趣和心中所爱是每一位考生必须面对的问题。从长远发展来看，我们更倾向于鼓励学生优先考虑专业兴趣，提升综合素质。从本质上讲，这是一个明心见性的选择过程。当一个人明确了职业目标和人生奋斗方向，自驱力将无比强大。当下一些考生和家长盲目追逐热门，单纯以行业热度、薪资高低作为择校标准。然而，大学四年过去，社会产业结构、人才需求始终处于动态变化之中。所谓专业冷与热也始终都在变化。在不同阶段，不同专业的社会评价往往差异巨大。当下的热门专业，数年后可能趋于饱和。目前的小众，未来也许会成为热点。短期的热度更迭永远抵不过长久的热爱坚守。摒弃功利思维，坚守心中热爱，才能拥有源源不断的内生学习动力。适合自己才是真正好。要在纷繁复杂的选择中大浪淘沙找到这份契合，考生需要做到全面知己。一是明晰自身客观条件，结合高考分数、位次实力，了解可报考的专业，同时关注个人身体条件、招生政策要求，规避限报专业，结合自身实际情况量力选择。 二是明确个人发展路径。明确未来是打算考研深造、出国留学还是直接就业，有个大致思考，让专业选择贴合长远发展方向。三是认清自我特质优势，结合自身性格特点、能力特长、职业倾向，判断自己适配学术研究、技术实操、管理统筹还是人际服务类工作，让专业匹配个人天赋与特质。总之，专业选择既是一场理性的数据分析，也是一次感性的自我认知。在充分了解专业内涵与现实条件的基础上，勇敢追随心中的热爱，方能在未来的求学道路上行稳致远。分数怎么看？以往年分数为依据。在高考志愿填报过程中，往年录取分数和位次数据是考生择校的重要参考依据。然而，如何科学地参考这些数据，避免陷入使用误区，下面为考生提供一些思路。志愿填报政策先行。在参考往年分数之前，考生及家长首先需要对本省的高考政策有一个全面整体的把握，明确哪些政策至关重要。至少应清楚所在省份设有几个批次，每个批次需要填报几所院校、几个专业。同时，还需了解所圈定目标院校的最新政策、招生计划投放、招生专业、专业分配原则以及往年录取分数等信息。在参考往年数据时，考生不能脱离当年的大环境，还应综合考虑试卷难易程度、考生总人数、全省分数分布、招生计划数等多种因素，将这些宏观变量纳入分析体系，才能对历年数据的参考价值做出客观准确的判断。摒弃以分套分的思维，要明确的是，高校是依据当年的分数线进行录取的，因此往年的招生录取数据不能直接用于对照选择院校和专业，仅可作为参考，切勿生搬硬套或机械对照以分套分。具体来说，单纯用今年的分数直接对标往年分数，容易导致定位偏差。科学的方法是关注自己在全省区市的排名情况及相对位置，将往年录取分数与全省相对位次结合参考。位次代表了考生在全省考生中的真实排名，考生可对照目标院校往年录取位次区间，结合自身全省排名进行精准定位。相比波动较大的分数，位次更为稳定可靠。新增专业，科学定位。近年来，高校专业动态调整频繁，大量新增专业陆续招生。这类专业没有往年录取分数和位次作为参考，考生往往无从下手，难以定位。面对新增专业，既不能盲目跟风，也不宜过于谨慎保守。首先，可以观察新增专业是否与学校的办学特色相匹配。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那么该专业的实力通常较强，并具有一定特色和优势。报考时，首先要关注学校发展这一专业的举措，以及该专业所对应的行业、产业变化。其次，还可以查找这些新增专业所属或相近的学科门类，参考这些学科近三年的录取分数与位次情况，以此形成大致的报考区间。总之，以分数为依据填报志愿，既需要数据支撑，更需要理性分析。坚持分数纲、位次为本、动态调整的原则，科学搭配志愿梯度。愿每一位考生都能不负寒窗，不负热爱，顺利圆梦理想院校与专业。
1: 中高考报考怎么选？专业前景如何判断？教育在线学业规划专场，名师护航，精准指路。FM96.1 新疆新闻广播 ，FM89.5 新疆综合广播，每日14点，你的专属报考智囊团。

一条古道在大漠蜿蜒，若隐若现，穿阳关，越楼兰，伸向天边的塔什库尔干，一座故城，苍凉的矗立，风起云涌，落叶沙沙飘荡，仿佛在诉说着千年沧桑。一片霜雪凝视苍穹，寒意凛冽，冰川之上，白龙奔腾而过，守望岁月流转。一股热浪扑面而来，火舟激情呼之欲出，炽热烟云献上大自然炙热之吻。大美新疆，多彩情怀，祖国西北，多彩风情。欢迎您到新疆来。

好的，各位朋友，下面时间我们来共同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南疆大部伊犁州的河谷地区，还有亳州山区、塔城地区山区、阿勒泰地区、石河子市、乌鲁木齐市、昌吉州、克拉玛依市、阿克苏地区、吐鲁番市山区、哈密市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小雨，山区为雪。其中伊犁河谷山区、塔城地区南部山区、阿勒泰地区山区、石河子市南部山区、

乌鲁木齐市山区、昌吉州山区、喀什地区南部山区、克州山区、和田地区、阿克苏地区、巴州吐鲁番市北部山区、哈密市北部山区等地局地有中到大雨，和田地区、巴州等地局地有暴雨或大暴雨，北疆部分区域和南疆盆地、东疆等地有五级左右西北风，风口风力九到十级。天山北坡、巴州、东疆的部分区域有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其中塔城地区南部、克拉玛依市、石科子市北部、吐鲁番市、哈密市等地的局部地区最高气温37度以上，吐鲁番市、哈密市局地达到40度以上。23号的白天到夜间，南疆大部和北疆西部、塔城地区山区、阿勒泰地区、石河子市南部山区、乌鲁木齐市山区、昌吉州山区、吐鲁番市、哈密市等地的部分区域有小雨，高山区为雪。其中和田地区、巴州的部分区域和伊犁河谷的山区、塔城地区南部山区、阿勒泰地区山区、昌吉州山区、喀什地区南部山区、哈密市等地局部区域有中到大雨。阿勒泰地区北部的山区、和田地区东部、巴州南部、哈密市北部山区局地有暴雨或大暴雨。北疆的部分区域和南部盆地、东疆等地有五级左右西北风，风口风力九到十级。天山北坡的部分区域35度的高温天气，局地区域最高气温达37度。未来三天，北疆的西部、南疆西部、天山山区、巴州山区的局地累计降水量大，上述地区呢发生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的可能性较大，需要防范局地混合型洪水和泥石流、滑坡等地质灾害。未来三天，天山北坡、东江等地部分区域有高温天气，火险气象等级较高，需要注意防暑降温和用火安全。乌鲁木齐市未来24小时多云有阵雨，多云，夜间是多云天气，那最高气温是30度，最低气温25度，西北风4到5级。

教育点亮梦想，成长相伴同行。这里有最新的教育政策解读，最实用的学业规划指南，最温暖的家庭教育智慧。 FM96.1 新疆新闻广播， FM89.5 新疆综合广播，教育在线，每日14点至15点，全周期教育服务领航者，与你共赴成长之约。教育在线，聚焦新疆教育，为成长成才赋能。

0: 好的，欢迎各位朋友继续来收听教育在线节目。下面时间呢，接着给各位介绍关于2026年的志愿填报的基本概念。那大家呢，至少考生、家长和朋友们啊，能够有一个基本的一个相关的概念啊。等到分数下来之后，我们就可以按照这些基本的路径去一步一步进行填报了。
1: 什么是平行志愿？平行志愿是指高考招生同一类别、同一投档段次中若干具有相对平行关系的志愿。平行志愿投档原则是分数优先，遵循志愿，一轮投档，先从最高分考生开始，依次检索和投档。当轮到检索某一考生时，遵循该考生所填报的志愿顺序检索。 当符合投档条件且院校有计划余额时，即被投档。平行志愿按照分数优先、遵循志愿、一轮投档的原则进行投档。对同一科类分数线上未被录取的考生，按总分从高到低排序进行一次性投档，即所有考生排一个队列，高分者优先投档。每个考生投档时，根据考生所填报的院校顺序。 投档到排序在前且有计划余额的院校，什么是顺序志愿？顺序志愿是指在同一个录取批次设置的多个院校志愿有先后顺序，如第一志愿、第二志愿等。每个志愿只包括一所院校。顺序志愿是志愿优先为考虑，考生的高考志愿是投档的第一要素，最大程度地满足考生的志愿要求。顺序志愿的投档原则是。 志愿优先，从高分到低分，投档时对选报同一志愿院校的考生按院校确定的录取原则调档比例，从高分到低分进行投档。也就是说，每所院校各排各的队。平行志愿与顺序志愿的区别：平行志愿投档比例原则上控制在105%以内。 平行志愿对同一科类批次线上未被录取的考生，按成绩从高分到低分排序进行一次性投档。本科平行投档时，根据考生所填报志愿院校顺序投档到排序在前且有计划余额的高校。分数优先是指招办按考生总分排序后依次投档，档案一旦投出，即不再检索该生其他志愿。 顺序志愿投档比例原则上控制在120%以内。顺序志愿把考生的高考志愿作为录取投档的第一要素，最大程度地满足考生的志愿要求。对选报同一志愿院校的考生，按院校确定的调档比例，从高分到低分进行投档。第一志愿录取结束后，若高校招生计划未完成，再进行第二志愿投档录取。平行志愿是否有风险？ 相对顺序志愿填报方式而言，平行志愿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志愿填报风险，但平行志愿同样存在一定的风险。主要原因有：一、高校根据学校实际需要，可能会在招生章程中设定一定的特殊要求。当投档到高校后，高校按照招生简章进行录取审核，不符合要求的考生会被退档。
2: 二、考生总分达到了高校录取投档线，但没达到所报专业的录取分数线，且又选择不服从调剂，高校会给予退档处理。三、身体条件、外语语种、单科成绩、性别等不符合所报专业要求，高校将做退档处理。因此，在填报志愿前，考生应认真研读院校招生章程。什么是批次录取控制分数线？ 批次录取控制分数线又称省控线或批次线，是由省级招生考试机构根据当年全省考生高考成绩和招生计划，按一定比例分批次分别划定录取考生的最低投档分数标准。招生院校只能在本院校所在批次录取控制分数线以上录取考生。只有高考成绩达到或超过批次线的考生，通常称上线考生档案。 才有可能被投档到高校，由高校选择录取。什么是院校调档分数线？院校调档分数线又称投档线，是省级招生考试机构以招生院校为单位，按招生院校同一科类招生计划数的一定比例，
1: 如 105% 或 120%， 在对第一志愿投档过程、平行志愿的第一轮正式投档中自然形成的投档给院校的最低投档分数。省教育考试院根据普通高校在本省的招生计划数和投档比例计算出应投档数，按相应规则投档后，向院校所投考生档案的最低投档分数就是学校的调档分数线。什么是高校招生章程？高校招生章程是高等学校依据我国相关教育法规和教育部要求制定的，是高校开展招生工作的重要依据。教育部明确规定，招生章程是高校向社会公布有关招生信息的必要形式，其内容必须合法、真实、准确，表述规范。高校的招生章程经主管部门依据国家有关法律和招生政策规定进行审核备案后，方能向社会公布，不得擅自更改。学校法定代表人应对学校招生章程及有关宣传材料的真实性负责，高校依据招生章程开展招生工作。高校的招生章程是高校向社会公布有关招生信息的必要形式，其内容必须合法、真实、准确，表述规范。经其主管部门依据国家有关法律和招生政策规定核定后，方能向社会公布。招生章程一经公布，不得擅自更改。学校法定代表人应对学校招生章程及有关宣传材料的真实性负责。高校依据招生章程开展招生工作。招生章程不仅对高校有很强的约束、规范作用，也为考生创造了更加公平、公正、公开的竞争环境。对于考生和家长而言，招生章程是了解高校招生政策的主要途径，是填报志愿时不可或缺的参考资料。招生章程主要内容包括高校全称、校址、涉及分校、校区等需注明，层次、本科、专科、办学类型，如普通或成人高校、公办或民办高校或独立学院、高等专科学校或高等职业技术学校等。招生计划分配的原则和办法，专业教学培养使用的外语语种，思想品德考核及身体健康状况要求，进档考生的录取规则，如对考生加分成绩的使用，投档成绩相同考生的处理，进档考生的专业安排办法及专业调剂录取办法等，学费标准、学生资助政策及有关程序，颁发学历证书的学校名称、证书种类及其他信息、联系电话、网址以及其他须知等。查阅招生章程，首先要了解院校基本情况，包括隶属关系、院校性质及层次、收费标准等内容。设有分校及多个校区的院校，还要关注考生所选专业在哪个校区就读，其毕业证书、学位证书的印章是否带有分校或校区的字样。通过这些，考生和家长就可以对想要了解的高校有个大致的认识。除了看学校的性质、层次、办学类型、收费标准等信息外，考生还要认真阅读录取规则，其中包含了很多重要信息，如调档比例、退档情况、加分政策、单科成绩要求、专业极差、身体受限、外语语种、专业报考等具体要求，通常在平行志愿批次原则上不超过 105%， 在顺序志愿批次原则上不超过 120%。 高校进行专业录取主要有分数优先、专业优先等方式，高校具体使用哪一种方式会在招生章程中明确。录取规则是招生章程的重中之重，准确把握有利于考生更加理性选择，并且规避小概率退档风险。体检条件方面，高校一般都会提示考生参阅普通高等学校招生体检工作指导意见及有关补充规定，如根据专业的性质、特点，对考生身体素质、生理条件作出补充规定。考生在报考时，注意这些身体条件的限制，以免出现因身体条件退档的情况。招生章程作为高校向社会公布的规范性文件，必须公示，考生可以登录各高校的官方网站查看。另外，各高校审核通过的招生章程也会上传至中国高等教育学生信息网阳光高考招生信息发布及管理平台，简称阳光高考平台，向社会公示。考生可以关注教育部阳光高考信息公开平台，点击招生章程栏目查看具体院校章程。 什么是征集志愿？征集志愿是指每一批次录取结束之后，省级教育招生考试机构将录取未满额的院校和余缺计划数向社会进行公布，供尚未被录取并达到分数要求的考生进行选报。哪些考生可以填报征集志愿？达到分数要求且未被录取的考生可以填报征集志愿。第一是未被录取的考生，已经被高校录取的考生不能参加征集志愿。第二是分数达到要求，即符合本批录取控制线或降低一定分数，但是否降分要看院校具体要求。一般来说，会先征集线上考生。征集志愿填报时间是什么时候？各批次征集志愿填报，录取在下一批次录取开始前进行。每一批次志愿录取结束，省级招生考试机构会通过官方网站及时公布征集志愿信息，包括缺额院校、专业名称和缺额计划数等。具体时间通过省级招生考试机构网站或指定渠道发布。请考生及时关注所报批次征集志愿相关信息。哪些考生能够参加征集志愿？并不是所有考生都可以参加征集志愿。未被录取且符合征集志愿条件的考生才可以填报征集志愿。这里要注意，一是已被录取的考生不能填报征集志愿。二是不符合所报批次条件的考生也不能参加征集志愿的录取。如果考生在规定时间内没有查询到自己被录取的信息，而又符合所报考批次的录取要求，可以及时关注省级招生考试机构发布的相关信息，做好填报征集志愿的准备。什么是降分征集志愿？降分征集志愿是指在征集志愿后，省级招生考试机构根据情况，对还没有完成计划的院校降低一定分数进行征集志愿。哪些考生能够参加降分征集志愿？符合在该批次降分录取要求且未被录取的考生，可以填报该批次的降分征集志愿。填报征集志愿需注意以下五点。一、参加征集志愿填报的考生按规定选报院校志愿和是否服从调剂。二、考生要注意及时了解省级招生考试机构、省招办或教育考试院公布尚未完成招生计划院校的余缺信息，必须在规定的时间内完成填报，逾期则不能再填报。三、征集志愿未必都能降分录取，有的专业录取分数可能比常规志愿更高。考生选报征集志愿时，也要考虑避免再次出现扎堆落选的问题。四、考生要谨慎选择，如考虑所报院校剩余的专业自己能否接受，一旦被录取就不能退档调换。五、考生在填报志愿时，除注意坚持冲、稳、保的原则，还要根据考生体检结果，结合体检指导意见，认真查看院校招生章程，避开现报专业，增加录取机会。高校招生具有严格规范的录取程序和监督机制。征集志愿是公开征集录取，并不存在所谓的花钱补录。正规的招生录取不会产生任何附加费用。提醒考生，凡是需要收取保证金、录取费、指标费的，一律不能相信。什么是体检结果？凡参加高考的学生必须参加高考体检。当考生经过眼科、外科、内科、耳鼻喉科、口腔科、胸透、检验等系统的体格检查，每个科室的医生会根据教育部、卫生部、中国残疾人联合会印发的《普通高等学校招生体检工作指导意见》中所列条款，结合考生的身体状况，做出各科体检结论。最后，主检医生根据指导意见，综合各科结论，出示给考生一个报考专业建议。这个建议就是体检结果。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1: 961在耳边，路况在耳畔，来关注这一时段乌鲁木齐的道路通行状况。鲤鱼山南路北往南方向，新一路附近拥堵，距离约900米，通行时间大约9分钟。土乌大高速北往南方向，从喀什东路立交桥到 G216 拥堵，距离约1公里，通行时间大约4分钟。龙泉街西往东方向，从国际实业立交桥到解放南路拥堵，距离约700米，通行时间大约5分钟。车流量比较大，道路拥堵，车辆行驶缓慢，请司机朋友们耐心秩序行驶，不要加塞，以免发生刮擦。961在耳边，路况在耳畔。
2: 在城市街头的书屋，在乡村的文化角，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生活有了规范支撑。实体书店数字阅读，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扎根天山南北。新疆广播电视台邀请您共赴读书之约，让我们的日常满是书香暖意。
3: 以生为媒，连接未来，我们是新疆故事的讲述者，
4: 融合创新，生动四方，我们是时代脉搏的记录者。
3: 从电波到云端，主流之声始终铿锵，
4: 眺望崭新征程，我们见证
3: 机遇在向西开放的前沿绽放，活力在高质量发展的路上奔涌。
4: 我们记录
3: 绿色的种子在戈壁抽芽，创新的星火在车间闪亮。
4: 我们讲述
3: 发展的故事，让世界听见，讲述幸福的模样，由人民描画。
4: 与变革同步，不负每一个闪耀的足迹；
3: 与人民同心，不负每一份真挚的期待。
4: FM96.1，新疆新闻广播，
3: 以新闻为笔，以时代为卷，与您共同书写
4: 壮阔未来。

0: 松的心情。
1: 无力去唤醒，依然等待被唤醒，于是我们收集动人的词，
0: 不经意的美好。
2: 爱是多么的美好，电视界永远没有灿烂，
0: 听得见的浪漫，
3: 围绕你我之间模糊掉了视线，对你侵占，
0: 让音乐如影随形，音乐随身听。

0: 松的心情。
1: 无力去唤醒，依然等待被唤醒。于是我们收集动人的词，
0: 不经意的美好。
2: 爱是多么的美好，电视界永远没有苍老。
0: 听得见的浪漫，
3: 围绕你我之间，模糊掉了视线，对你倾倒。
0: 让音乐如影随形，音乐随身听。

0: 松的心情。
1: 无力去唤醒，依然等待被唤醒。于是我们收集动人的词，
0: 不经意的美好。
2: 爱是多么的美好，电视界永远没有灿烂。
0: 听得见的浪漫，
3: 围绕你我之间，模糊掉了视线。对你倾倒，
0: 让音乐如影随形，音乐随身听。

0: 松的心情。
1: 无力去唤醒，依然等待被唤醒。于是我们收集动人的词，
0: 不经意的美好。
2: 爱是多么的美好，电视界永远没有灿烂。
0: 听得见的浪漫，
3: 围绕你我之间，模糊掉了视线。对你倾倒，
0: 让音乐如影随形，音乐随身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961在耳边，路况在耳畔，来关注这一时段乌鲁木齐的道路通行状况。鲤鱼山南路北往南方向，新一路附近拥堵距离约900米，通行时间大约21分钟。苏州东街辅路东往西方向，从天津南路到北京南路拥堵距离约900米，通行时间大约31分钟。龙泉街东往西方向，解放南路附近拥堵距离约400米，通行时间大约10分钟。车速很缓慢，请司机朋友们按秩序行驶，赶时间的朋友请绕道。961在耳边，路况在耳畔。
2: 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你的全天候生活搭子全新上线啦！
3: 8: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新闻搭子，汉语、维吾尔语、哈萨克语、蒙古语、柯尔克孜语，听广播，看新闻。
2: 9: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出行搭子，报路况，享信息。
3: 11点整，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创意搭子 AI 写作助手，让灵感瞬间起飞。
2: 12: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省钱搭子，积分换餐券，省钱又省心。
3: 14点整，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生活搭子，丝路视听商城新疆特色礼物随时购。
2: 16点整，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创业搭子，创业有想法，丝路视听来助力。
3: 17: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文化搭子，文化无界限，带你领略丝路魅力。
2: 19:30 AI 菜谱，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美食搭子。
3: 20:30，让知识变成生活的调味剂，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学习搭子。
2: 22:00，健康随行，运动跟练，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运动搭子。
3: 搜索下载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4: 以生为媒，连接未来，我们是新疆故事的讲述者，
5: 融合创新，生动四方，我们是时代脉搏的记录者。
4: 从电波到云端，主流之声始终铿锵，
5: 眺望崭新征程，我们见证
4: 机遇在向西开放的前沿绽放，活力在高质量发展的路上奔涌。
5: 我们记录
4: 绿色的种子在戈壁抽芽，创新的星火在车间闪亮。
5: 我们讲述
4: 发展的故事，让世界听见，讲述幸福的模样，由人民描画。
5: 与变革同步，不负每一个闪耀的足迹；
4: 与人民同心，不负每一份真挚的期待。
5: FM 96.1，新疆新闻广播，

0: 放松的心情，
1: 无力去唤醒，依然等待被唤醒，于是我们收集动人的词，
0: 不经意的美好。
2: 爱是多么的美好，电视界永远没有灿烂，
0: 听得见的浪漫，
3: 围绕你我之间模糊掉了视线，对你倾倒，
0: 让音乐如影随形，音乐随身听。

0: 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客户端6.0加
1: 上线啦！
0: 丝路视听6.0加新闻板块不断拓展，18个频道精彩呈现，热点信息权威解读，交通路况实时播报，健康指南解疑释惑，就业服务连线答疑，体育赛事及时追踪，海量内容分秒必答，新闻触手可及。
2: 丝路视听6.0加互动体验极致精彩，抽奖投票竞答，爆款活动轮番上阵，参与就有机会赢奖励，签到浏览爆料，轻松参与赚积分，好礼等你来兑换。
0: 丝路视听6.0加 AI 智媒，创意无限，全新 AI 智媒上线，小丝帮你创意，文字秒变图片，一句话生成专属大片， AI 智媒懂你所想，助你轻松实现灵感。
2: 丝路视听6.0加，丝路甄选无忧购物，新疆广播电视台人气主播实力带货，特色美食、生鲜水果、零食坚果、文创产品，各种新疆好物一键下单，打造极致购物新体验。
0: 探索新疆从这里开始，沟通世界从这里起航，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2: 各大应用市场苹果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精彩体验即刻开启。
3: 放松的心情，
4: 无力去唤醒，依然等待被唤醒，于是我们收集动人的词，
3: 不经意的美好，
5: 爱是多么的美好，电视界永远没有灿烂，
3: 听得见的浪漫，
6: 围绕你我之间模糊掉了视线，对你侵占，
3: 让音乐如影随形，音乐随身听，随身听。

0: 961天气预报，阴晴冷暖早知道。今天天气小雨转多云，今天最低气温24摄氏度，最高气温30摄氏度，当前温度28摄氏度，未来三小时阴，空气湿度为 30%， 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多云，明天最低气温22摄氏度，最高气温30摄氏度，空气湿度为 25%。雨天外出，请避开路面积水的地方。以上就是961天气预报，阴晴冷暖早知道。
1: 放松的心情，
2: 无力去唤醒，依然等待被唤醒。于是我们收集动人的词，
1: 不经意的美好。
3: 爱是多么。
1: 听得见的浪漫，
4: 围绕你我之间模糊掉了视线，对你倾倒，
1: 让音乐如影随形，音乐随身听。

翻开那发黄的扉页，命运将它装订得极为拙劣。含着泪，我一读再读，却不得不承认，青春是一本太仓促的书。

0: 松的心情。
1: 无力去唤醒，依然等待被唤醒。于是我们收集动人的词，
0: 不经意的美好。
2: 爱是多么的美好，电视界永远没有灿烂。
0: 听得见的浪漫，
3: 围绕你我之间，模糊掉了视线。对你倾倒，
0: 让音乐如影随形，音乐随身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961在耳边，路况在耳畔，来关注这一时段乌鲁木齐的道路通行状况。鲤鱼山南路南往北方向，从新一路到建新巷，拥堵距离约6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机场高速东往西方向，小地窝铺立交桥附近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苏州东街辅路东往西方向，北京南路附近拥堵距离约500米，通行时间大约5分钟。车辆行驶的速度比较缓慢，请大家行驶到这里的时候听从交警的指挥。961在耳边，路况在耳畔。
2: 法治建设奠定社会进步坚固基石，
3: 全民普法夯实依法治国社会基础。
2: 法治进行时，2026全新起航。
3: 每天上午10点，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双频直播。
2: 学习强国，丝路视听、阿基米德、蜻蜓 FM 全网同步。
3: 新疆新闻广播快手号、视频号、网络视频直播。
2: 从广播到网络，从音频到视频，法治声音无处不在。
3: 法律咨询热线：0991-2501961，2581961。
2: 法治进行时，传播现代法治理念，服务人民美好生活。本节目由自治区党委依法治江办、自治区司法厅支持播出。
4: 各位网友、各位听友，大家好，这里是新疆新闻广播法治进行时节目，我是主持人丁楠，欢迎各位通过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平台、新疆新闻广播视频号、快手号观看本期节目。此外呢，大家可以通过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收听本期节目，稍后您将了解到以下主要内容。
5: 被冒名放贷后账户多次被冻结，受害人如何维权？父亲离婚后拒付抚养费，其身故后如何追讨？2026年6月22号，北京德和恒乌鲁木齐律师事务所权益合伙人律师张怀冰做客新疆新闻广播法治进行时节目，解答听友网友法律咨询，敬请关注。
4: 好，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请到了北京德和恒乌鲁木齐律师事务所权益合伙人律师张怀冰做客节目。张律师您好。
6: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4: 好，首先呢，我们关注到的是听众高女士的问题。那高女士问的这个问题呢，是父亲拒付抚养费，其身故之后该如何追讨？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接通高女士的电话。您好，高女士。
7: 哎，你好。
4: 好，高女士，介绍一下您的问题啊。您父亲和母亲呢是上个世纪80年代初期经人介绍认识的。认识的时候呢，您的父亲的前妻已经去世多年。您父亲和他的前妻是育有5个子女，这5个子女当中呢，有2个子女在您的母亲和父亲结婚的时候是属于未成年的，是吗？
7: 对。
4: 嗯，就是老四老五。然后呢，您母亲和您父亲的这个婚姻存续期间呢，他们在宅基地上建了4间房屋，但是呢1991年两个人就离婚了，当时您只有6岁，对吗？
7: 对。
4: 嗯，法院只判了1间房子给您的母亲，其余的3间是归您父亲。那被判给母亲抚养，那您是归母亲抚养啊。那自此呢，父亲一直是拒付抚养费。后来呢，您母亲到法院去申请了强制执行，那法院最

0: 中呢，让当地的土地部门协助查明情况，将您父亲的三间房屋过户到您母亲的名下。其实呢，法院只是出具了一个协助调查函，那么最终是土地部门通知您母亲说这三间房可以过户了，是吗？
1: 是。
0: 嗯，那您很小啊，这当年的事儿，您母亲告知您的是吗？
1: 是，我是成年了以后，就是最近看到这个原件了。
0: 是一个什么样的原件？你给我们介绍一下。
1: 是一个量房屋的那个验证通知单。
0: 嗯，就是过来量房的验证通知单。就等于说父亲不付抚养费，那么这三间房呢就过户到母亲的名下来冲抵抚养费。但是您母亲去过户了吗？
1: 嗯，当时不是带上我经济特别困难吗？
0: 嗯，
1: 然后就没有那个钱去办房产证、土地证。
0: 嗯，您母亲没有正式的工作，付不起3000多的这个过户的相关费用，所以就没有办手续。但是呢，您手上呢只有一个来量房子的单子，并没有说是土地部门说这个房子，那土地部门他只能通知你来过户。那么最终呢，他有没有给我们的法院回函说这个房子呢，经调查，那确实是可以过户给您的母亲，这方面的情况您了解吗？
1: 哦，我不了解，因为当时还小。最近，我们那年代叫房屋管理局和土地局，现在就改成资源管理局了。
0: 嗯，那这方面的情况，
1: 我想的是到资源管理局去再看一下，可能没到案了。
0: 嗯，就这个，如果已经是在土地部门认定这三间房可以过户到您母亲名下，但您母亲当时没有正式的工作，掏不起这3000多元的过户费用，那没有办过户，他如果给法院那出具了这样的一个已经说是可以过户给您母亲的这样的一个回函的话，那这也是一个证据，但这方面的情况您现在不掌握。好，那我们继续来看您这个事儿，最终呢为什么要到我们节目里来咨询。1997年的时候，您12岁，您父亲就去世了，对吧？此后呢，这四间房屋的修缮工作一直都是您母亲在承担。我们也看到您的证据材料当中有一个证明，说为什么您母亲可以住在这里，是因为，她是您父亲的这个妻子。那说明，您母亲其实在这个宅基地上，她不是当地的这个农户，所以呢，这个宅基地其实是在您父亲名下，但是这个房子呢是您父亲和您母亲婚后一起盖的，那么他在实际使用。随着时代的变迁，如今这四间老房子要被拆迁了。2026年6月，您的三个同父异母的哥哥姐姐就起诉到法院，要求要分割父亲名下的这三间房，因为拆迁了啊，有这个补偿款。但是由于法定继承人是5个，那其余的子女没有到庭来起诉，包括您也没有到庭，那法院呢就建议撤诉。那现在呢，三位当事人已经撤诉了，但是这个事儿呢，您还是比较担心，也比较气愤，是吗？
1: 对。
0: 好，
1: 我当时已经到庭了，因为我肯定是站在我母亲的这个这边。
0: 您觉得这个事儿实在是有点想不通啊，但是面对拆迁这样的一个事儿啊，那其他人来争自己的这个权益，我们如何以法维权？那对您的这个问题呢，我们也进行了梳理，总结了5个问题。那接下来我们依次和律师进行一个交流，看您如何在这件事儿里来依法维权。当然有不清楚的，我们再进行一个交流，您看好吗？
1: 好。
0: 好，高女士。好，张律师，您看，首先我们来关注第一个维度的问题，1991年。高女士的父母离异之后，她父亲呢就不付抚养费，当时她只有6岁，那母亲就申请了强制执行，那法院呢也出具了一个调查函，要求土地部门来查明实际的情况。那土地部门经查之后呢，也确认她母亲可以将房产过户到她的名下，就等于说她父亲这三间房也可以过户到她母亲的名下，但是因为她母亲付不起这个过户的费用，就没有过户。那如今这三间房面临拆迁，我们看到高女士她一上来咨询的时候就把所有的证据材料都发给了我们，她很信任我们啊。那这个呢我们也感到很欣慰。看完了这些材料之后，其实不管是高女士还是我都很关心一个问题，依据高女士手上的材料，能不能够认定这三间房的产权能够确认到高女士母亲的名下，还是这三间房依然是归属她父亲，是属于遗产。

0: 的范围，那么其他的这个他，比如说他五个这个等于说他母亲的继子女也是属于他同父异母的五个哥哥姐姐可以继承，究竟是遗产还是他母亲的这个财产，这是我们最关心的一个问题。那张律师您怎么看这个事儿呢？
1: 这个根据高女士的这个案件的分析，还有结合刚才就是高女士提供的一些资料情况，我简单的对这个案件的一个大概情况做个讲解。此起案件呢，是因为这个父母离婚以后呢，以房抵偿这个抚养费，但未办理这个房产过户，进而引发的涉及强制执行、效力待定、还有物权变动认定、法定继承及遗产债务清偿等多重法律关系的复杂纠纷。这个核心关系呢，主要是父亲就与他母亲在执行程序中，这个一房抵偿抚养费的执行行为是否已完成物权变动，以及这个三间房屋的性质到底是已经抵偿给母亲的财产，还是仍属于这个父亲的遗产，这个牵扯的法律关系也比较复杂，横跨这个物权法以及执行程序法，还有家事法以及继承法等多个领域。所以说基于刚才高女士提出的这个核心问题，她到底能不能作为父亲的遗产，还是已经
0: 过户
1: 到母亲
0: 名
1: 下？
0: 就是这个虽然没过户，但是这个三间房实际是归属他母亲所有的，
1: 对，但是
0: 其他的继子女无权分。
1: 对，结合这个，我看根据这个高女士提供的材料呢，这个当地的当时这个法院呢也提供了一个协助执行公函，就公函里面明确表示，写的是能否以相当的房屋抵偿，并好逾期办理关于土地房产手续。这个公函呢，就是目前它不是根据目前的法律规定啊，它不是一个明确的执行裁定，就根据目前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209条确立的不动产物权变动登记生效的原则呢，是不动产物权的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经依法登记发生效力，未经登记不发生效力，但是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这个除外呢，就是执行裁定或者法院的判决书也可以，虽然说目前没有登记在这个母亲名下，如果说有明确的执行裁定或者是这个判决，也能清晰的判断他到目前这个房产就是基于是母亲的名下还是遗产。所以目前，但是这个材料中呢显示的是出具的是执行协助公函，它不是说一个执行裁定，而且那个措辞呢提的也是模棱两可的话，所以说这个目前结合目前的证据来看，不足以直接确定这个三间房屋它的产权到底是母亲还是这个父亲的遗产，不能产生这个物权变动的这个法律效力。从形式上看，目前从形式上看它仍属于遗产。
0: 好，高女士，我跟您交流一下，您看好吗？
2: 您说。
0: 您看啊，就是现在呢，您拿出了所有的证据材料，因为这个房子它没有过户呢，从这个产权登记上面，这个房产啊，这种它是以过户登记为准的。那么就来看证据材料。证据材料呢，您所给我们提供的这个证据材料不是法院的这个判决书，所以呢它不能够认定这三间房呢现在就是在您母亲的名下。但如果呢您后续和这个自然资源厅进行一个沟通交流，自然资源局吧，当地的自然资源局进行沟通交流，如果呢当时的这个土地部门给法院出具了一个回函，那经过他们协助调查，那这三间房子呢确实是可以那给您的母亲，最终呢能够出一个这样的完整的证据链条，那这也可以认定这个房子呢归您的母亲。但如果您只是拿着一个量房子的一个证据，同时呢是法院出具的一个调查函来要求这个没有过户的三间房归您的母亲所有，这个是不可以的。就是至少就是我们看从刑事要件上，那现在不能够判断这三间房的这个产权是确定在您母亲的名下，那他 目前看起来还像是这个遗产的一个范畴，因为在您父亲名下呀，那父亲去世了，他就是一个遗产的范畴，就牵扯到这个法定继承人，那这个五个哥哥姐姐他是可以来分的，当然您也是法定继承人啊。那这个问题呢，我们先放到这儿，这个有待于您到当地的这个土地部门去调查，然后呢到法院去调档，看一下有没有相应的不管是在我们的执行裁定的这个笔录还有各个方面的这个记录当中，有没有明确说这个房子呢就是要判给您的母亲折抵这个抚养费，如果不能够形成完举的证据链条的话，那这个房子它大概率是属于遗产的范畴，但至于法院最终如何裁决，那这是后续当事人如果在起诉以后才能够待定的事儿。我们给您先解析到这儿，这个问题您看好吗？
2: 好，那我现在要
0: 您现在要去确认这个房子的产权问题，您就要去自然资源局去看一下他们有没有给法院发回函，同时呢还要到法院去调一下，看法院呢有没有收到这个函，或者是法院在这个执行因为毕竟你这个申请了强制执行，那么在他的这个执行的这个所有的这个裁决的这个文书当中或者是这个笔录当中有没有确认，那么这个案子已经执结完毕，这三间房归属您的母亲，这是后续您调查的事儿。这个事儿我们不纠结了，我们后面还有好几个维度的问题要来解析，您看好吗？
2: 好的，好的，好。
0: 那我们进行第二个问题，就是1991年您父亲离异的时候您才6岁，那么您父亲到1997年他身故前是一分钱的这个抚养费都没有支付，是吗？
2: 是的。
0: 嗯，其实您生气的点就是说他身故之前呢没有付抚养费，那么这三间房子当时是因为您母亲含辛茹苦的抚养你，也没有能力去来交钱办这个房子的这个过户，所以现在您问这留下的这三间房能不能够折抵您的抚养费，就是归您，那这个问题我们接下来请教一下律师，您看好吗？
2: 好。
0: 好，我们请张律师来解答一下。
1: 其实这个折抵呢是主张这个费用抚养费是没问题的，它到底能不能折抵，因为这个三间房屋它的价值跟抚养费的债务到底同等大小呢还是多少，这个目前从目前的材料来看我不知道当时三间房屋认定了是多少价值，但是这个主张是没问题
0: 的。您说的是认定是97年认定还是现在的认定？
1: 对，就是97年当时认定的这个。
2: 当时全部的抚养费是有一个申请书上写的是9000多。
0: 抚养费认定的是9000多，但当时这个房子的市价是多少？这三间房的市价您知道吗？母亲有跟您交流吗？
2: 没有，我们当时我母亲是农村妇女，她不知道这些。
0: 好。就是抚养费是9000多块钱，但当时这个房子的市价，咱们现在有没有办法去查询这个房子的市价？在97年的时候，像这种在农村宅基地上建房，这种流转的情况可能还是比较少见的，但是也一定有数据可以查得出来，是吗？
1: 对。
0: 好，那您的意思是，如果说当年他父亲身故后留下的这三间房，这三间房的这个价值只要没有大过这9000多块钱，那么是可以折抵的，是这个意思吗？
1: 这个权利呢，高女士，这个权利是有的，就是折抵的意思就是我说一下法律上的规定吧，就是根据这个民法典的1159条的规定呢，就分割遗产应当清偿被继承人依法应当交纳的税务和债务，他这个说的这个抚养费其实就是高女士主张的这个抚养费的债务，目前呢从法律上规定呢他主张这个债务抵偿是没有问题的啊。
0: 您的意思只要就是他父亲没有支付抚养费，那么他主张他父亲留下的这三间房去折抵这个抚养费，这个有法律依据，但至于能够折抵到什么程度还是取决于这个房屋它的这个价值，那如果说能折抵即便没有过户的话也可以吗？因为这个事儿折抵是当时就折抵，当时没有折抵，现在是30年之后去折抵。我们都知道这个房屋产权它有一个过户的问题，现在又面临拆迁。如果说现在呢，这三间房确实是没有超过9000块钱，能够折抵，但是也没有过户，能够判定 现在就归这个高女士，属于高女士的这个抚养费就不牵扯到这种遗产的纷争。按照法律能这么操作吗？这个
1: 这个三间房屋不管是在谁的名下，他主张这个抚养费的这个债务是没问题的。如果是说这个房屋已经在他母亲名下，他就没有今天这个咱们。
0: 那您的意思是，只要能够认定，这三间房子它是在这个九千块钱以下，或者是只要不要超过9000块钱，他都可以主张用这个房屋来抵偿他的这个抚养费，这个没有任何问题，过不过户都不要紧。
1: 对，没问题。就根据咱们这个婚姻家庭编的司法解释也明确规定，父母一方无经济收入或者下落不明，可以用其财物折抵抚养费。
0: 好，您听明白了吗，高女士？
2: 听明白了。
0: 但是您需要去调查，1997年您父亲身故的时候，这三间房它的市场价格跟您的这个……
2: 那我现在只能从网上查。
0: 您怎么查？最终能不能够对到法院那儿得到认可？这个您到法院去交流一下。就是您不要就是凭自己的这种想法。另外呢，还有这个专业律师，我想问一下张律师，那当时的这个市场价格，他除了在网上查，他有没有比如说当地的这个资源局有没有这个相关的义务来帮他出具当时的这个市场价格，来协助他来测算当时这三间房的价格呢？
1: 这个如果是走司法流程的话，可以申请当地的司法鉴定机构做相关的这个鉴定。
0: 但是大概率我觉得您的这个诉求是能够得到支持的。为什么呢？因为当时您也说了，我们的法院呢出具了一个调查函，土地部门经过调查，如果确如您所说，通知您母亲这个三间房可以过户到您母亲的名下，那意思是这三间房它肯定是和这个抚养费是相当的。如果是超过了的话，
2: 因为98年的时候他出的那个验证单，当年98年我14岁，我知道他来量过一次房子。
0: 对，虽然您还很小，但是对这个有印象。好，那这个咱们的心又可以放到肚子里一些了，是吗？第一个问题的时候感觉，这个房子它属于遗产的概率比较大，但是听到这儿，如果能够折抵抚养费，那么这个房子呢，折抵到归您。作为抚养费，这个概率还是很大的。那这也给您应诉的时候提供了另外一个应诉的角度。我们继续来看您的第三个问题，好吗？
2: 好。
0: 因为你说98年的时候你差不多14岁啊，您父亲是97年去世的，等于说您父亲去世的时候您还没有成年。那您父亲去世之后，您的这个抚养费能否主张？能否可以用它？比如说这个房子最终没有被认定为是遗产，没有被认定为是您母亲的或者是您的，而认定为遗产了。您主张这个抚养费的时候，您未成年的这一段，您父亲又去世了，那这个抚养费能不能够用房产来抵偿？就人已经去世了，还要不要去付抚养费？张律师，
1: 这个问题呢，就是抚养费呢是自然人基于生存身份这个产生的这个给付义务，但是如果是97年父亲已经去世的话，如果是他这个民事主体自个儿就已经丧失，如果再向其父亲再主张这个抚养费，可能就这个不太合适，从法律上是不这个是不支持的。但是这个呢分两个阶段，就是他97年之前，就是当时应该是高女士12岁，这个产生的这个抚养费呢，它就是相当于债务。这个是可以主张的，是没问题的，可以就是三间房屋来抵偿。然后身后的就是至于12岁到18岁这个未成年期间，这个产生的这个抚养费，可以就是在遗产分割的过程中，可以主张对未成年人保留这个适当的这个
0: 倾斜，是吗？
1: 对，
0: 就是适度的可以给你多分一些
1: 必要的这个生活费用。
0: 对对，
1: 这是法律支持的。
0: 但是它不是一个就是硬性的一个债务，您可以理解吗？
1: 对对，是这样子
0: 啊。就是您如果在应诉的时候再不要说就是你十八岁之前的这个抚养费来折抵了，能折抵的就是97年您父亲去世的时候你多大，然后到1991年离婚的时候这几年的这个抚养费，这是一个债务，就他必须得承担的。但是人身故之后，那这是一个人身关系，他人都没了，这个抚养费再去要， 听上去就不是很人道。那实际上呢，法律它只能说是倾斜的，因为是未成年子女嘛，对遗产进行分割的时候对未成年子女有照顾，但是它不是一个硬性的债务，就是您父亲去世之后也得把你十二岁或十几岁到十八岁的这个抚养费必须支付掉。这个您理解了吗？
2: 理解。
0: 嗯，好，那我们继续您第四个问题。1997年您父亲去世之后，多年来呢，您母亲一直对这四间房屋在尽这个维修义务，才让这个房屋保存至今。那父亲与前妻生的这个五个这个兄姐从来没有过问和参与过。你也说了，您母亲和您父亲结婚的时候其实是有两个兄姐，他们是未成年的，您母亲其实对他们还尽了这个抚养义务。那现在房屋要拆迁了，就有三个兄姐呢是要求来继承分割属于他们的份额，就是认为这三间房是他父亲的遗产啊。那这个主张有没有法律依据？您母亲的这个付出又该如何追偿呢？我们也来听一听律师的这个观点，因为您一开始比较上头的原因就是他们无视了您母亲的付出，不尊重您的母亲，让您很生气，是吧？那么您母亲的这个付出才让了这个房子得以保存至今，如果没有保存至今，那也牵扯不到这个拆迁补偿的事儿。张律师，您看这个事儿如何通过法律来进行解决和补偿呢？
1: 这个说到这个他高女士的母亲这个就是尽的这个修缮义务呢，目前行为上从法律上可能构成两种的法律关系，就是如果是认定这三间房屋属于这个父亲的遗产，这个则其母亲呢对遗产房屋进行修缮属于对遗产进行必要且有意义的这个管理行为，根据这个民法典第1130条关于继承份额的分配原则，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这个民法典的司法解释第23条的规定，有抚养能力和抚养条件的继承人虽然与被继承人共同生活，但对需要抚养的被继承人不尽抚养义务，分配遗产时可以少分或者不分的类推适用精神，这个对遗产做出贡献的非继承人啊，可以主张分得适当遗产。就是非继承人，其实他母亲不是跟父亲
0: 已经离婚了，
1: 对，
0: 其实他这个时候就不是一个法定继承人了。
1: 虽然他不是法定的继承人，他因为做了相关的这个
0: 修缮
1: 义务、他可以主张分得适当的遗产。如果是认定这个三间房屋以实质归这个母亲所有，这个维修行为呢，就是所有权人对自己财产的维护，这就不存在这个追偿问题了。
0: 那其实如果是算作他母亲的，那么其他的子女再来要求分割也没有什么道理。那
1: 对，
0: 其实高女士也就不用再生这个气。
1: 对，如果是关键是啥，这个母亲对房屋的维修支出即便不能确权，这个也可依据不当得利规则向实际受益人主张返还。这个如果是房屋最终被认定为遗产并由子女继承，这个受益人就包括这个高女士在内的全体继承人，这母亲虽然是非继承人，对房屋进行修缮使房屋价值得以保存甚至提升，这个全体继承人包括这个之前的同父异母的这个五位兄弟
0: 要支付这笔
1: 相当于获得了不当利益，就是应当返还给母亲。
0: 好，
1: 这个是从另两个方面去分析。
0: 那其实您母亲的这个付出是可以得到补偿的。最差呢就是五个兄姐还有呢你继承了这个房屋，完了之后呢要把您的这个十二岁之前的这个抚养费，就您父亲身故之前的这个抚养费扣除，完了之后继承，在继承之前呢还有一部分钱要扣除，就是你母亲对这个房屋修缮的这个所有的付出。这是一种分法。还有一种分法就是您母亲虽然和您父亲已经离婚了，但是他对这个房屋进行了一个修缮，那么他也可以纳入到这个，虽然不是法定继承人啊，但是他也可以来继承分割您父亲留的这三间房的这个遗产。当然在分割之前还是要把债务清偿掉，就是在您父亲去世之前欠付的这个抚养费的这个债务清偿掉。您母亲的这个付出咱们是可以通过法律的方式来进行一个维权，不管这个房屋最终认定是归你也好，归你母亲也好，还是归您父亲也好，这个您放心好吗？
2: 好，
0: 那我们再来看最后一个问题，就是目前呢有三个兄姐要求起诉分割这三间房，因为法定继承人不能够全部到庭参与诉讼，在法院的调解之下呢，这三位原告已经撤诉了，但是您也不能够左右这五位子女他们的想法，如果后续他们要继续起诉要求分割这三间房，要这个拆迁补偿款，你该怎么办？这三间房有哪些人可以有这个法定继承权？您应该如何处理这个遗产纠纷？其实通过上面的这个沟通，我们该如何维权的这个线都已经理得很清楚了。五个兄姐还有你是有这个法定继承权的，你母亲对这个房产进行了修缮，让这个房屋得以存续到现在，那很有可能也有这个继承权利，即便是已经离异了，即便是不能够来继承的话，那也应该对他修缮的这个所有的付出要进行一个清偿，然后呢你们才牵扯到一个继承的问题。其实您就是对这个应诉的事儿多少还是有点后怕是吗？万一要是他们再诉过来，您该如何一步一步的去应对，接下来该怎么做，我们听一听律师给您的建议，您看好吗高女士？
2: 好，
0: 好，有请张律师。
1: 这个呢，如果是再次发生这样的起诉呢，我建议高女士呢，也应当积极的去应诉，同时提起这个反诉或者另案提起所有权确认之诉，把本案的主动权呢也争取过来。同时也建议呢，高女士也可以适当的，如果条件允许的情况下，也请一个专业的律师。因为五位的这个前妻子女，就是相当于同父异母的五位兄弟姐妹。他从法律上规定，他确实如果有法定继承权，如果再起诉呢，在程序上确实是有一定的法律支持，
0: 就是他立案是没有问题的，
1: 立案是没问题，就是因为当时这个
0: 没过户，
1: 执行裁定做了个模棱两可，他没有过户，如果当时如果说把这个房产
0: 过户了，
1: 过户在这个
0: 直接就驳回了是吗？
1: 对对，是这样子。这个呢，这个如果说高女士应诉的呢，首先呢先清偿这个父亲的遗产债务，就是包括抚养费维修费，然后三位兄弟未尽赡养义务可以主张少分或者不分，这个母亲因为长期维修房屋的贡献也应获得充分补偿。如果是继承人无法全部到庭，法院也可能再次建议撤诉或者追加当事人，这都可以，
0: 就撤诉不是让他们不告了，是你现在你三个人来告了，我给你处理完了，后面的其他人知道再来告怎么办？这个一个案子他就处理一次，要么你就是全部到庭。所以这个事儿，你说高女士她是这样坐着等这个鞋掉下来呢，还是她现在主动把这三间房的这个产权想办法把它确认下来？高女士您怎么想的？您是想等着他们来？
2: 我不想等着，我想主动出击。
0: 对对对，其实呢这个事儿真的很烦啊，30年过去了，谁想都没想到这个事儿会冒出来。那高女士已经很明确了，她要主动出击，那么她不想等这些人诉不诉的问题，她主动出击，那接下来我们给她捋一捋她该怎么做。首先呢是去这个国土资源局去查一下有没有回函吗？还是什么？
1: 这个我给高女士提几点建议吧。
0: 好，
1: 第一呢就是建议找一个，如果你自己调取证据这一块存在困难，请一个专业的律师在当地的法院调取一下当时的执行卷宗，到底这个法院是否正式出具的这个遗物抵债这个裁定书到底最终是不是明确的啊？还有这个同时也可以让法院开具调查令，什么给房产局还有土地局的当时的多次的公函，还有执行终结的文书记录，这都可以调取的，包括法院关于这个遗物抵债这个抚养费的会议记录，还有这个内部审批文件，这都可以调取。然后还可以这个向原执行法官了解这个相关情况，获取证人证言，也可以这个寻找身边的固定证人，包括邻居啊、村干部啊，还有林场员工、亲友等，这个证明确认母亲长期居住，进行维修，从未被要求搬离，包括当时维修产生的这个票据，包括房屋现状和照片、维修痕迹、装修状态，这都是对高女士有利的，包括收集水电费啊、垃圾处理费 这个长期交费的这个凭证，
0: 嗯，
1: 以及这个现在不是这个房屋已经拆迁了吗？也可以根据当地的拆迁看一下这个是否签订这个拆迁不定欠补偿款的这个协议，补偿款是否发放到位，如果已发放应及时这个向拆迁指挥部了解这个补偿方案啊。
0: 嗯，好，那梳理一下高女士，
2: 就
0: 是
2: 先这样吧。
0: 依据我们的这个朴素认知，可能是先到国土资源局去看有没有回函，但实际上呢，专业律师他一眼呢就给我们点破了天机，就是你去调这些东西啊，很容易被我们的这些行政机关忽悠，他因为很麻烦，他可能会说调不了呀或什么的，但是如果是专业律师去的话，那都是这个法律业界的人士，他可能就不是很好糊弄了。而且您这个事儿，我们也说了，它是一个多重的一个纠纷，是吗？有遗产，有各种这种纠纷，很复杂。所以您看，如果能力允许的话，能不能请个律师？那请一个律师的话，我们就直接从法院入手，来看一下这三间房有没有判给你的母亲。如果直接就判给你的母亲了，那就及早的去办理这个产权过户，或者说现在已经进入到了这个拆迁的环节，那么有这样的没过户，哪怕有这样的一个裁定书或者有一个什么样这样的一个法律证据，那么他在诉的时候，那已经都是您母亲名下的这个房产了，或者说是已经是抵偿你的这个抚养费了。如果有这样的相关的证据，所以你也就不用惧怕这五个兄姐他们再来诉了。所以呢，接下来的时间看能不能请一个律师来协助您做好这个事儿。我觉得凭您一己之力也不是不能做，可能在调取证据这方面遇到的阻力会比较大，容易被忽悠和糊弄，是吗？
1: 对，是这样的。
0: 嗯，好，高女士，您看这个问题我们就说到这儿，行吗？
2: 好好
0: 好，
2: 非常感谢。
0: 好，
2: 再见。
0: 我们也希望您这个问题能够及早的去解决，再不要拖了，好吗？您的这个证据材料还算是有一些，再拖下去等着那只鞋掉下来，后续呢维权起来会更麻烦，好不好？
2: 嗯，好的，
0: 好
2: 的，
0: 好，
2: 嗯，
0: 再会。
2: 好，再见。
0: 好，那正在为您播出的是新疆新闻广播法治进行时节目。如果各位网友各位听友有法律方面的问题需要咨询，此刻呢您可以通过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平台、新疆新闻广播视频号、快手号将您的问题打到公屏上参与互动交流。那此外您还可以通过0991-2501-961-2581-961走进节目当中和我们互动交流。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重点解答的是两方面的咨询：父亲离婚之后拒付抚养费，其身故之后该如何追讨。那稍后呢，我们将为您解答的是被冒名放贷之后账户多次被冻结，受害人该如何维权。
3: 您正在收听的是《法治进行时》，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双频直播，讯息强国、丝路视听、阿基米德、蜻蜓 FM 全网同步，新疆新闻广播快手号、视频号网络视频直播，法律咨询热线0991-2501-961-2581-961。
0: 各位网友各位听友，欢迎您继续关注新疆新闻广播法治进行时节目，我是主持人丁楠。今天的节目呢，我们通过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新疆新闻广播视频号、快手号同步直播，同时呢也通过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通过广播节目播出。如果您有法律问题需要咨询，可以将问题打在公屏上，或者是通过0991-2501-2581-961走进节目当中和我们互动交流。今天呢，我们解答嘉宾呢是邀请到了北京德和恒乌鲁木齐律师事务所权益合伙人律师张怀斌，为各位网友各位听友答疑解惑。接下来我们要关注听众杜女士的问题：被冒名放贷之后账户多次被冻结，受害人该如何维权？我们一起来关注杜女士遇到了什么麻烦事，通过一个视频切片来了解。
4: 我的身份证被别人盗用了，24年时候，法院给我打电话说是我的微信上钱冻结了嘛，法院打电话说是我跟一个小额贷款有关系，我说我没有贷过，我也没钱投入那个小额贷款，他们就把我微信上钱冻结了，我最后问他们，他们就说是跟小额贷款，查来查去说是公安局说查清楚以后就放开了，两三天好像那个 微信上钱就给我解开了。嗯，就是是我的身份证被别人盗用，往那个小额贷款里面放钱了，吃利息了。他们就查清以后给我放开了。但今年是4月份，我住院以后不是保险理赔，法院又给我冻结了。当时冻结也没给我发什么冻结通知啊，啥我也不知道。理赔的那个钱又给我冻结了。冻结以后还是保险公司给我说的，说的是法院咋么回事，你去看一下。我又跑法院，后天却没有解决掉。

0: 天又去，最后这个又推到那个跟前，那个最后擦，说是跟一个刑事案件，让我把那个差的利息推出来，吃的利息。就小额贷款不是里头分红嘛，好像是最后给我给的法院给刘荣，我找刘荣核实好，最后我又找到公安局，我就跟这个东西一点关系都没有，我认都不认识这些人，最后我又跑公安局去，公安局去查清跟那个家庭官交接，把当时的案件全部调出来以后，身份证是我的，但是后面签字呀都是一个叫刘荣的一个人弄的，最后他们公安局说是法院弄错了，法院这人就说是公安局弄错的，现在这个事情还没给我解决掉，我就想咨询这个影响我生活了呀，我也想把这个事情给我解决掉。
1: 好，杜女士呢，因为被冒用身份，那给他人放贷之后，账户多次被冻结，作为受害人该如何维权？接下来我们来接听杜女士的电话。你好，杜女士。
2: 嗯，你好。
1: 好。非常的生气啊，这个事儿听上去就让人觉得很窝火。2024年呢，您的微信账户突然呢被法院通知。被查封冻结了，经查呢是有人冒用了您的身份信息放贷，随后呢经过这个调查之后，您的微信账号呢又被解冻了。2026年4月，这个保险公司就告知您说，给您打这个医疗保险理赔款的时候，发现您的银行卡被冻结了。您到法院和公安机关查询之后，那发现呢是有人冒用了您的身份信息放贷，多收了2000多块钱的利息。因为这个案件呢涉及到刑事案件，需要退赃退赔，所以您的银行卡再次被冻结了。那在说明了情况之后呢，现在您的银行卡是解冻了，但是保险公司给您打的这个医疗赔偿款始终是没有办法到账，说是还要从这里面扣走那多收的2000多块钱的利息，是有这个回事吗？
2: 是。
1: 嗯，所以就这个钱呢你一直也动不了，但您觉得凭啥扣您的钱，反复的把您的卡冻结，给您的生活带来这么多的麻烦，就是已经很烦的事了，还要动你的钱，就根本没道理。你明明就是被冒名给他人放贷，和您没有关系是吗？对您的这个问题呢，我们也梳理了三个维度的这个问题，我们和律师进行一个交流，看在这个事件当中您该如何依法维权，如果有不清楚的咱们再补充进行一个提问，您看好吗？
2: 好的。
1: 杜女士，那我们先来看第一个问题啊，就是这个贷款呢，你说是被告人刘荣，是刘荣吗？你又说这个法院的人叫刘荣，这个被告人是谁你清楚吗？
2: 被告人公安局说是
1: 不能告诉你。这个被告人，那暂且您说这个刘荣是法院的，他肯定就不是被告人了。那被告人冒用你的这个身份信息去放贷，但是现在呢因为这个案件涉及到刑事案件，要多收的2000多元的这个利息，要扣你的钱，这个事儿呢您向法院和公安机关说明了情况之后，现在保险公司打给您的这个理赔款还是没有办法到账，这2000块钱扣不扣这个事儿还没有定下来，是这个意思吗？
2: 是的。
1: 嗯，那如果遭遇了两家这个公检法的这个机关都知道您是一个受害者，但依然对这个事情没有解决，那公安机关说是法院的错，法院是说是公安机关的事儿，那这个局该怎么破呢？我们今天请到的张怀斌律师是一个刑辩律师，那可以给您一个专业的解答，我们来听张律师的解析，您看好吗？
2: 好。
1: 张律师，
3: 针对杜女士这个遇到这个问题呢肯定是很烦心，这个我不知道杜女士向公安机关报案的时候是提供的是纸质的材料，还是只是口头去报的案？
1: 嗯，
3: 如果是提供纸质材料呢，因为这个被告人呢，就是刚才也不知道是刘荣还是其他人，他牵扯的就是盗用身份证件罪，还有诈骗罪。提供向公安机关提供的材料呢，应该提供本人的身份证原件，还有身份证复印件，以及冒名贷款的相关文件，包括证明贷款文件。非本人签名的初步证据，就是本人的签名样本，包括身份证丢失或者被盗用的记录，以及冒名贷款导致账户被划扣的银行流水。报案应该提供的，我建议提供纸质的详细的这个陈述。
1: 嗯，
3: 如果是以电话或者其他方式，这个可能确实会
1: 就是得不到重视，也没有办法依照程序来给您解决问题。我们来问一下当事人啊，杜女士，您是怎么给公安机关和法院来反映这个问题的？是冲上去哇哇哇喊了一通呢，还是有相关的证据材料和申请？
2: 我也没有什么材料，就是当时发生这件事时候也是法院、
1: 通过电话还是亲自到法院？
2: 通过电话
1: 啊。那现在已经发生了您保险公司给您的这个医疗理赔款无法到账的问题，您还是通过电话还是去了法院和公安机关？
2: 我到法院也去了，到公安局也去了，
1: 但是没有提供相应的书面的这个证据材料和申请，是吗？
2: 是的。
1: 好，那接下来那也被律师说着了，那如果没有这样的一个书面的申请和相关的证据材料，那法院要启动这个程序是不是也有一定的困难？
3: 因为法院在审查过程中，你只是说，我建议啊，还是杜女士收集一下相关的，就是刚才我说的那些这个相关的证据材料、公安机关说的，如果是法院你可以提执行异议之诉，如果执行异议如果法院还不受理、也可以提执行的执行异议的诉讼。
1: 那其实就是执行异议之诉或者是执行异议，那这个都需要提供一个书面的申请。
3: 对，
1: 就相当于您要到法院为您这个事儿进行一个起诉。在起诉的这个过程当中，您该准备什么样的证据材料，这个窗口也会给您一个指导，那这个指导可能比我们给您的这个指导会更贴切一些，因为毕竟这是公检法机关，您要去解决您这个卡被冒用了，现在您的账户资金无法到账的这个问题，那还是解铃还需系铃人呀，您还是要找这个法院提这个执行异议或者是提执行异议之诉。这个到立案窗口就可以吗？还是执行异议是到法院的执行局？
3: 执行异议之诉其实就相当于一个诉讼。
1: 诉讼，那执行异议呢？
3: 执行异议就可以，也可以
1: 是到立案窗口还是法院？都是到立案窗口。
3: 都是到立案窗口。
1: 对，就先到立案窗口去咨询吧，可能比我们这个咨询更贴切一些。您如果不知道这个事儿该准备哪些证据材料，这个事儿就先这样解决，您看好吗，杜女士？
2: 我去了法院，我去了好几趟了，他们我说我起诉这个用的我身份证这个人，他们也光给我说了人他那个人的名字，我说你把这人给我叫来，他也不叫，公安局。
1: 那个杜女士，我们在教您依法办事儿，您说法院呢把这个人叫过来，这是刑事案件，他都被拘了，您说谁把谁叫过来，这个不是您一句话的事儿，那就算是法院他审案子要提审犯人，他都要办手续的，就是律师见这个被告人也要办手续的，不是您这么情绪发泄，咱们还是把情绪放一边。
3: 是这样子，这样因为时间关系，我把这个给杜女士把相关的建议都一并说一下吧。首先出现这样的问题，说退委的问题，如果公安机关不予立案，可以让他出具一个不予立案的通知书，针对这个情况呢，可以向上级的公安机关申诉，或者是到检察机关申请法律监督，这是一方面。二一个呢，这个杜女士反映的这个问题，如何起诉的问题，我就建议就是主张，可以主张一个是财产损失，一个是精神损害抚慰金，还有一个消除征信的不良记录，这都是你的诉求，都可以提。然后这个管辖法院呢，你在你的住所地，就是侵权行为地，就是你的居住地，正常的是我们是原告就被告，但是这种侵权行为呢，你的就是杜女士的居住地也可以起诉。然后我建议还是准备相关的起诉材料，包括起诉状，写明原告被告基本信息，诉讼请求，包括证据清单，什么贷款合同、银行流水、报警记录。
1: 时间的关系，我们只能解答到这儿。但是在节目之外呢，我们把这个张律师叫到我们的这个录播间，就您这个问题呢，我们再详细的探讨和解答一下。因为刚才呢，我们也发现了这个新的问题啊，一是您如何对冒用您身份信息的这个人呢，进行一个维权的一个起诉。另外呢，就是您要解决保险公司给您打的这个医疗理赔款现在没有办法到账，这个事儿该怎样解决？那这两个事儿呢，我们都想办法给您解答，在节目之外给您做解答，您看好吗，杜女士？
2: 行。
1: 好，那您的这个热线我们先接听到这儿。 非常感谢各位网友、各位听友关注新疆新闻广播《法治进行时》节目。时间过得很快，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请到了北京德和恒乌鲁木齐律师事务所权益合伙人律师张怀斌做客我们的节目，为各位网友解答法律方面的咨询。感谢各位的关注，下期节目我们不见不散。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1: 961在耳边，路况在耳畔，来关注这一时段乌鲁木齐的道路通行状况。鲤鱼山南路北往南方向，从府有巷到新一路，拥堵距离约500米，通行时间大约4分钟。龙泉街西往东方向，从国际实业立交桥到解放南路，拥堵距离约700米，通行时间大约15分钟。土乌大高速北往南方向，从河南路立交桥到 G216，拥堵距离约700米，通行时间大约2分钟。车辆行驶的压力很大，我们提醒大家提前绕道，选择畅通的道路行驶。961在耳边，路况在耳畔。
2: 嗨，小易，最新的就业创业政策哪里找啊？
3: 哇哦，乐业新疆节目超棒的哦，
4: 解读最新政策，讲述创业故事，
3: 分享财经热点，关注行业动态。
4: 每天下午18点到19点，乐业新疆节目邀您共同探索就业创业之路，欢迎收听。

0: Hello， 各位听友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 FM961 新疆新闻广播， FM895 新疆综合广播，共同为您带来的乐业新疆节目，安居乐业在新疆，我是主持人月琪。节目此时此刻正在新疆广播电视台新媒体客户端丝路视听同步播出，欢迎大家拿出手机下载海量资讯、节目幕后等更多精彩内容，尽在丝路视听客户端。当然啦，关注就业创业政策，聆听创业故事，洞察行业动态，尽在乐业新疆，欢迎各位长期以来的关注。今天的节目让我们继续关注创业故事。今年新疆世纪兴业投资集团成功入围了中国品牌创新发展工程。世纪兴业投资集团扎根新疆有15年，始终助力城市发展建设，坚持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定位，以铸造品质人居、服务城市发展为核心使命。截至目前，集团累计开发精品住宅面积约480万平方米，服务业主近8万人，打造了紫禁城等多个区域标杆项目。今天节目让我们一起来对话新疆世纪兴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尤长生，让他为我们讲述疆土筑梦、笃行新城的故事。
1: 房地产行业啊，作为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正经历着从规模扩张到品质深耕，从粗放开发到精细运营的深刻变革，回归居住的本质，扛起城市建设的责任，成为新时代房企的核心命题。那在祖国西北边陲，有一位企业家用坚守与实干，用长期主义重塑行业价值观，用责任与担当践行兵地融合的使命。那今天我们就一同走进这位行业先行者，聆听他与边疆、与城市、与时代共生长的故事。他就是来自新疆世纪兴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的董事长尤长生先生。尤总你好。
2: 主持人好，大家好。
1: 我知道您是温州人是吧？
2: 是的。
1: 当时把您留在新疆的契机是什么？
2: 一次偶然的机会来新疆，更因为这个兵团的艰苦奋斗和无私奉献，深深地感染了我。我感觉这里更需要房地产和建筑施工的人来建设这个美好的城市。所以我就留下了。
1: 您跟我们说说吧，这十五年的时光当中，您经历了什么？我听说有在沙土里刨图纸的这样的经历。
2: 2013年的6月27号是我们紫禁城的这个第一期的开工。仪式还是比较隆重的，通过几天把活动仪式的这个会场都布置好了，第二天是举行。我们第二天去的时候

0: 啥都没有了。
1: 什么意思？被土盖上了？
0: 对，给风吹走了。然后以色列还是如期举行。我在发言的是四个人扶着我的，因为你就让我坐。正因为是有这个，所以我们才会把三千亩的公园紫荆公园花心血去打造的。因为要向这里移居，首要的任务必须把生态要治理，
1: 因为我要住下。所以其实我觉得这个开工典礼也是给所有见证的人一个心理暗示，我建的这片新城能让人住下来。我看到一个建成到成城到新城有这三个阶段，您必须心里事先有才可以真正去见它。这三步走您是怎么想的？核心的逻辑？
0: 核心的逻辑就是现在政府倡导的，就一张蓝图画到底。在我们在拿到土地以后的第一步就是城市的规划，空间规划，我们是一张蓝图画的，所以第一步就是建城是从无到有，第二是城市配套，就基础设施的配套做完成以后，就是做教育和这个生态的配套，然后才有后面的这个社区经济和数字经济的金融经济的产业的导入。现在基本上城已经形成了，我们现在在做第三阶段，就长城融合，
1: 从无到有，从有到优，从优到强，这一个过程。我还看到一句话说紫禁城没有终点，
0: 因为一个城市的发展随着社会文明的进步，它是与时俱进的，紫禁城也是一样。
1: 我看您这十五年就干了这一件事，是吧？
0: 就干这一件事，
1: 这深耕不跨界啊。您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想法？
0: 我们公司能这一件事能做好，社会的意义比较大，践行了自己的社会责任，把一座城建好，守住初心，履行社会责任，也是我们企业的一个践行的宗旨吧。
1: 我看您有三个关键词叫坚持、突破与责任。
0: 是的。
1: 您愿意跟我们分享一下您对这三个您自己做企业核心理念的这三个词的解读吗？
0: 坚持初心才是克服困难的最基本支点，所以我们一直坚持这个把紫禁城做好，把房地产深耕好，筑精筑深。第二呢，随着社会的发展和生活这个水平的提高，对产品的要求会与时俱进，我们要不断的学习来突破自己技术的瓶颈，做好产品好房子给老百姓，让老百姓实现有更多的美好生活的一种选择吧。第三个呢就是责任，这个如果具象化的责任的话，注意紫禁城的这个我们开发商的这个责任，就是从开发到运营的一个过渡，不仅仅是建好房子，更多的要把这种城运营好，我们现在就是在这个过渡期和转型期。
1: 还有一张图片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这水是从哪儿引过来的？
0: 这是我们这个紫禁公园里的人工湖。哦，因为我们整个西山片区它是一个丘陵地带，然后到了春天这个季节就开始蓄水融化，我们就这个在地洼区域就修了一个人工湖，就是把它促生起来，然后就注意夏天的紫禁公园的绿化的灌溉来用，但是它是会有效的利用水资源。甚至我们在这个上面刚好在公园里面嘛，我们就打了徒步道，就把那个湖景的这个美色让这个西山的居民就能享受。所以这个紫禁城要建成，首先要改变环境，生态环境。我们把个紫禁公园用了12年的时间，花了5.26亿，现在基本上打造成功了。在2025年，这个国家92个项目在评两山实践基地，我们很荣幸的就获奖了，这也证明了就我们的付出得到了这个政府和社会的肯定，我觉得很有意义。
1: 修复生态是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事情。还有一件事情也非常有意义，听说你也投了5亿以上的资金，就是投入教育。
0: 当时就引进了8A中学，因为只有把孩子培养好，人才才能留得住，
1: 是的，
0: 家长才会安心，
1: 是的，
0: 这个社会才会文明，才会进步。所以基于这两个因素，我们就引进了这个8A中学。整个项目是我们取的名字是民助公办，我们民营企业来建设一所学校，
1: 民助公办
0: 对，但是这所学校是公立学校，
1: 哦，
0: 叫民助公办学校，
1: 然后我看到就是当年开工，当年交付，当年招生。
0: 因为当时建这座学校的时候，这个国家也在倡导嘛，教育资源的均衡化嘛。再说我们紫禁城适龄儿童上学的人数越来越多，在这个过程中也体现了我们世纪心意，这个建设城市和施工进度的和质量把控的这种要求。我们是年初开工，秋季招生，甚至建了一座到目前为止全建这个配套最齐全的一座学校。到目前为止
1: 已经有五六年了吧，
0: 今年是第六个年头了。
1: 现在学生们现在是怎么样的一个状态呢？
0: 现在我们整个紫禁城的人气这么旺，从某个角度来说和孩子能够好好上学是有关系的。我们不仅是一个八一中学的紫禁校区，我们去年在十二十和八一中学的大力支持下，这个区域里面叫八一中学十二师分校。正因为有两所都是八一中学的优质资源，是吧，所以现在的孩子的择校以及孩子的这个上学对家庭的生活和工作带来很大的便利性。第一个是兵团的机关院也紫禁分院，因为这个兵团机关院也在我们整个全建也教育这个质量是也是比较好的。还有一个就是吉德堡幼儿园有两所。所以说从幼儿园学前到高中是一站式的，
1: 让所有人能安居乐业，得是从幼儿园一直到
0: 高中
1: 毕业啊，打通的一个教育系统。
0: 是的，
1: 教育可以在家边上完成。
0: 是，
1: 这是一个建设一个城市的概念。
0: 是的，
1: 现在我们都在谈论好房子。就是您结合紫禁城您的实践探索，成功和失败的各种教训，您能不能描画一下您心中的好房子的模样？
0: 按住建部倡导的就是这个安全嘛，舒适嘛，绿色嘛，智慧嘛，这个八个字作为好房子的一个标准。当然我心里的好房子的标准就是安全，是建筑物的本身根本所在，所以安全是基础，是根基。绿色和智慧其实是未来，也是现在正在践行的这个房子里面的一种赋能，舒适才是终极的。所以我心中我理念中的好房子，我就是安全、绿色、智慧是基础，舒适才是终极目标。
1: 我看到资料当中说您是新疆房地产商会的会长，作为这新疆的房地产，它的破局的答案在哪里？
0: 目前来说我们应该是抱团取暖。第二呢，就是我们的区域位置和产品，那么这技术的交流和产品的升级是我们布局的必要条件。第三个呢，就是区域的文化和生活的习惯以及气候。所以这基于这三点建设具有我们新疆特色也适合于新疆这个生活习惯的一些好房子。
1: 您刚才也提到十五的开局之年，接下来我觉得时代赋予更多想作为、能作为、敢作为的人大把的机遇。您接下来的规划和愿景是什么？比如说以五年为规划的话，
0: 首先还是深耕紫禁城，在这个紫禁城的基础上，我们一个是深入，一个是扩开。所谓的深入就是把社区经济的深入。目前我们这个生态和教育已经配齐了，那么就是社区的一老一小以及广大居民的生活的便利性我们还要去深耕，这是第一。第二个呢叫扩开，所谓的扩开就是紫禁城是一座新城，周边加在一起大概20万人，它是一个近几年才发展起来一座新的城市。就现在提倡的是产城融合，我们更要引进这个新质生产力和新型的商业模型来植入我们紫禁城，就产城融合是我们下一步的十五五的规划。这第三点呢，就是我们紫禁城还未来每年还是以50万方的速度在推进的，做低密度舒适的房子。
2: 立足十五五全新发展起点，它跳出传统地产开发维度，布局新质生产力赛道，以产业新城、生态换新、产品革新，为城市高质量发展注入全新动能。未来它将如何持续深耕城市运营，赋能区域发展，书写边疆产城融合的全新答卷？
0: 把紫禁城打造成 成融合的宜学宜居宜艺的一种现代化城市。嗯，
2: 本期节目对话新疆世纪兴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尤长生，共赴时代新城，共话坚守与创新的长远力量。精彩节目现在开始。
1: 时间拨回15年前，那是一片戈壁，时间定格在今天，这里是一座活力新城。而现在故事进入了第三幕，新城。在经历了高质量发展的转型与深耕之后，房地产行业的下一个风口在哪里？新疆作为一带一路倡议下的核心区，如何实现从本土深耕到中亚辐射的跨越呢？他给出了自己的探索与答案。接下来让我们继续探索尤长生心中的未来之城。为您介绍，他就是来自新疆世纪兴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的董事长尤长生先生。尤总你好。
0: 主持人好，大家好。
1: 和市场活力如何实现它的共赢和相互促进？
0: 政府一直倡导的兵地融合，在我周边就是兵地融合区，所以我们公司前面的不管是生态治理，还是八一中区的导入，包括这个吉德堡，包括这个我们现在的这个商业的业态，整个的引入其实好多都是地方的机构。从某个角度来说，这个机构的和商业的融合促进了兵地融合的时间的推进，这是第一。第二呢，我们开的房子我们的性价比还是比较高的，再说周边是这个商贸物流比较发达的一个区域，所以地方的居民来我们来居住，来贡献兵地融合的一些成果。是，
1: 我们有照片一起来看一下。
0: 好，第一张就是我们去年开工的，它是有5栋主楼，这个一条商业街和一个副楼一个盒子组成的这个综合体，我们最后的名字会叫新义城市生活广场。那么这个5栋楼里面有2栋，一栋是酒店，一栋是写字楼，然后下面是我们的这个社区的综合体的一个商场，它已经开张了。那么对面3栋是兵团金融科技园，现在已经有8个银行已经入驻了，包括这个跨境电商我们都在引进。中间我们这个是紫禁城的天桥，其实也是紫禁城的城楼，
1: 也是一个标志性建筑。
0: 标志性上面就是我们的9部的商业街。
1: 哪个是已经完成了的？
0: 这边已经完成了。
1: 这个已经完成
0: 了？对，已经完成了。其实现在的示意图和实际实验的
1: 这些招商是怎么能吸引内地的更多？您说8家银行已经入驻，就内这种银行或者说内地的更多的商家能够进入？
0: 一个是这边的区域，我还是重复，是整个乌鲁木齐物流和商贸比较发达的一个区域，它就聚集的人流和聚集的人的居住，它有商业的基础。第二个呢，就是我们也出台了一些让利的一些政策，但更多的是这个兵团12市为了加大招商引资，促进社区消费，出台了一系列的政策来吸引这个各种业态来入驻我们紫禁城。
1: 各种品牌啊，
0: 对，
1: 各种业态都进入。
0: 是，我刚才说的跨境电商，这个我们就占有了很大的优势。因为在辐射中亚5国以及我们对面的这个交鼎农贸批发市场，陆运直达这个中亚5国，就有交通上的便利，还有报关关税都是要便利性。
1: 我看您这15年就干了这一件事，是吧？
0: 就干这一件事。
1: 这深耕不跨界啊，就很多一个项目做起来之后，它会遍地开花。但你说我就深耕不跨界，您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想法？
0: 第一是结合自己的能力吧，企业的能力只能做好一件事。第二个是跨界，就不能做精，只能体现经济价值。第三，结合这个紫禁城的规模。我们想我们公司能把紫禁城这件事能做好，社会的意义比较大，践行了自己的社会责任，把一座城建好。
1: 这么多年的时间当中，你有其他就是有比如说这个项目很赚钱，或者是这个投资下去可能它的回报会更大，有没有这种诱惑？
0: 有。
1: 那您怎么不为所动的呢？
0: 因为各个师和各个地主的都会来招商引资，也会到我们企业招商也是，也会到我们房地产商会以及我们翁竹和在建商会来招商引资的。没有为所动是 因为紫禁城

0: 目前的状况还没有真正达到我们预期的目标，我们分不了这个心，是吧？这个如果说再跨界的话，这个对广大的居民是不负责任的。守住初心，履行社会责任，也是我们企业的一个践行的宗旨吧。
1: 您创业这么多年，您觉得承担社会责任、不忘初心，创业与做企业，它最核心的是什么？
0: 服务于社会。我们曾经几个股东讨论过，我们到底是商人还是企业家，它是有取舍的，有主次之分的。那么商人的属性是以赚钱为第一目的，但企业家的属性是应该履行社会责任和赢得社会经济，它是并存的。尤其是我们房地产开发商，这个在近几年的这个市场的变化，在这种环境下面更要专心做好一件事。
1: 我看您有三个关键词，叫坚持、突破与责任。
0: 是的，
1: 您愿意给我们分享一下您对这三个您自己做企业核心理念的这三个词的解读吗？
0: 任何企业、任何行业，在不同的时间点肯定会遇到不同的困难，坚持初心才是克服困难的最基本支点。所以我们一直坚持这个把资金做好，把房地产深耕好，筑精筑深。第二呢，随着社会的发展和生活这个水平的提高，对产品的要求会与时俱进，我们要不断的学习来突破自己技术的瓶颈，做好产品、好房子给老百姓，让老百姓实现有更多的美好生活的一种选择吧。第三个呢，就是责任，啊，这个如果具象化的责任的话，注意资金上的这个我们开发商的这个责任，就是从开发到运营的一个过渡。开发商更多的是建房子、卖房子。但是注意我们紫禁城的开发商来说，不仅仅是建好房子，更多的要把这种城运营好。我们现在就是在这个过渡期和转型期，这也是履行社会责任和对客户这个负责任的一种表现和实践。
1: 您的同事也一直在跟我提及，其实在这个15年的时光当中，不光是自己的项目的深耕，也为当地做了很多公益性的一些活动，您这方面能不能给大家介绍一下？
0: 行公益之事本来就是个企业应有的一个责任和担当，我们确实做过一些，但是还不够。我们在兵团做了363项目。
1: 363项目指的是？
0: 用3年的时间培养这个300名医疗和教育的老师和医生，600万。所以说我们称之为363工程。
1: 用3年的时间，用600万培养300名的医疗和教育方面的人才。
0: 对，
1: 其实这也是人才储备。
0: 是。
1: 我们能就是在一个地方做一个项目的时候，能为这个地方留下什么？我们留下一座新城，留下好的生态，留下教育。
0: 是。
1: 但是关键是要留下人才，
0: 要留住人才，
1: 这是可持续发展的一个方向。
0: 是的，
1: 刚才您也提到了特别重要的一个点，就是新质生产力。你说我们怎么能够实现本土深耕到中亚辐射的这个跨越新质生产力？您怎么考虑的新质生产力在您的这个社区，在您这个新城当中方方面面的运用的？
0: 新质生产力，因为低空经济我已经在做了。
1: 低空经济啊，
0: 因为我们把这个紫金公园的，包括刚才西湖公园，就无人机的表演，它其实也是一种新质生产力。我们会做到以低空经济，为基础，然后选某几块，比如说低空经济的延续基地，我们已经在创立了。还有无人机的飞行、热气球以及无人机的表演，我们这几个项目已经在落地，包括这个做无人机的这个服务和 CAAC 的培训。都已经开始在做了。还有个就是这个兵团金融科技园，我们不仅是把金融机构的引进，更多的是把类金融的和金融的科技的创新的引进。
1: 低空经济金融类，
0: 所以说就是接下来就是做房地产家，也就是我以房地产为基础，利用自己的物业来与不同行业的来做五分对接和深度的合作，就我提供场地和场景，让专业的人 和专业的团队来和我们合作，嗯，把这个产城融合筑成。
1: 嗯，您等于是把这个平台打好。
0: 对，是的。嗯，
1: 其实新式生产力一个核心，它就是人才。
0: 是的。
1: 您现在是不是已经开始做了各方面的人才储备了？
0: 一个是依托于我们西昌大学城嘛。
1: 哦。
0: 啊，对。第二个是自己企业的培养嘛。第三个就是依托于乌鲁木齐新建现有的这各行各业的商协会的合作。
1: 您刚才也提到十五的开局之年，接下来我觉得，时代赋予更多想作为、能作为、敢作为的人大把的机遇。您接下来的规划和愿景是什么？比如说以五年为规划的话，
0: 首先还是深耕紫禁城，在这个紫禁城的基础上，我们一个是深入，一个是扩开。所谓的深入就是把社区经济的深入。目前我们这个生态和教育已经配齐了，那么就是社区的一老一小以及广大居民的生活的便利性我们还要去深耕，包括这个术后的尤其是物业的服务还有进一步的提高，那么我们结合这个物业管理的痛点，也就是房地产开发商把房子卖掉就交给物业就不管的这种布局，我们现在紫禁城做一个范本，也就是说我们接下来会利用自己的物业的闲置的物业有效的利用。前段时间我们带着我们的团队在内地去学习，也就是社区的食堂、社区的这个洗车房、社区的洗衣店等等便利的一些老百姓必须生活碰到的一些要解决的问题会在我们的社区体现，甚至我们会结合金融机构以及电力、燃气、水务这等等的一系列的这个公共配套的这个行业连在一起，用一张卡来实现这个社区经济和为提供老百姓的舒适度和这个生活的赋能做体验啊，这是一个社区经济的一个深入，甚至要做好一老一小。因为在我们这里的居民大部分是在市区上班的或者是在周边经商的，孩子的放学和老人在家里的这个照顾，他这个和上班的时间是要冲突的。我们先用社区的一老一小的一个机构来解决一组上班和照顾家人的一个矛盾点。我们已经着手在规划，也着手在做这件事，这是第一。第二个呢，叫扩开。所谓的扩开就是，紫禁城是一座新城，周边加在一起大概20万人。它是一个近几年才发展起来的一座新的城市，它的商业配套和生活配套还远远不够。就现在提倡的是产城融合，我们更要引进这个新质生产力和新型的商业模型来植入我们紫禁城，让紫禁城的居民住在紫禁城，能够在紫禁城工作，就工作和生活两不误。就产城融合是我们下一步的实务的规划。这第三点呢，就是我们紫禁城还未来每年还是以50万方的速度在推进的。去年我们开发了84万方，今年新开目前是32万方。我们5年的规划里面，每年不低于50万方的这个速度还在推进，做低密度舒适的房子，真正卖的不是房子，卖的是生活。
1: 15年前您下决心到戈壁，然后您觉得15年后的今天再来回望的那一刻，您觉得实现了当年您心中的愿景了吗？
0: 目前还没有。
1: 您觉得要到多长时间才能够有一个给自己的满意答卷？
0: 在我们这个设计之初，就要把紫禁城打造成宜学宜居宜艺的一座现代化的城市。15年过去了，目前的紫禁城还没有完全达到宜艺的这个程度，所以也就是我们建成到新城的一个过程。实务规划主要是落在新上面，
1: 对，
0: 是吧？应该未来的紫禁城就是宜居宜学宜艺的一个城市，所以我们为在实务规划里面用5年的时间把紫禁城打造成这个产城融合的宜学宜居宜艺的一种现代化城市，把生态环境和城市配套做得更完善，也欢迎 这个主持人到我们那里去领略西域的风景吧，好，戈壁滩上一座城市，
1: 是，
0: 也欢迎广大的这个观众来紫禁城来做客，感受这个兵团的艰苦奋斗和无私奉献的一种精神，也感受我们扎根新疆创意者的一个经历啊，欢迎大家来。
1: 如果您回望的时候给自己打一个分的话，100分满分啊，您给自己会多少分？
0: 目前最多70分，
1: 这么严格，70分，还有30分要留在接下来的奋斗当中。那接下来的重点你想放在什么上面？
0: 除了产品升级，更多的是这个好社区的建设，因为只有好房子的建设才会推动好社区的建设。所以第一个是在产品的好房子的建设标准上面，我们继续会研究和升级，为打造好的房子，这个建设好的社区不断的努力。第二个是好社区的建设，除了好房子以外，围绕着业主的这个生活和工作，做配套，真正实现好房子、好社区、好生活的一个样板城市。
1: 今天跟刘总探讨了这个在乌鲁木齐的这个边上戈壁滩上起新城的，从创业故事到今天的实际的情况，一直到未来的规划。谢谢您跟大家分享这15年的时光。您有没有想到有一天会回温州呢？
0: 落叶归根是中国的传统，这个肯定会回老家。一个是工作退休的时候会回老家，第二个呢，这紫禁城应该是我们四季心意的整个团队的毕生的一个精血的付出，更是我们创始人傅立明先生的这个愿望吧，人生的愿望。我有责任也有义务要把它落地，把它执行好。接下来更多的，不管我是否还在新疆，是否还在这个公司工作，但是做房地产的延伸，服务好紫禁城的这个业主的这个义务，是不会停止的，我们会继续的。就是我哪怕我不在，我们的团队会继续，
1: 就是不辜负这片土地。
0: 对，不辜负这片土地，
1: 不辜负当初的信任。
0: 是的，
1: 不辜负居住在这片土地上的。现在已经有10万人了吧？
0: 现在还只有8万多人，整个建网有15万人。
1: 15万人
0: 啊，对，
1: 这个是很有意义的一件事情哈。就15万人，因为当初的这样的一个想法，能够在这片土地上能够幸福的生活，甚至它更大，有无数生发，这是个很美妙的事情。15年专注做这一件事情，我觉得这可能就是您此生的使命。
0: 是的，一直努力想做好，就是担心做不好，
1: 怕辜负，所以这也不敢停歇。是的，好的，今天谢谢尤总跟我们分享您的创业经历，

0: 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你的全天候生活搭子全新上线啦！
1: 8: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新闻搭子，汉语、维吾尔语、哈萨克语、蒙古语、柯尔克孜语，听广播看新闻。
0: 9: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出行搭子，报路况，享信息。
1: 11:0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创意搭子 AI 写作助手，让灵感瞬间起飞。
0: 12: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省钱搭子，积分换餐券，省钱又省心。
1: 14:0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生活搭子，丝路视听商城，新疆特色礼物随时购。
0: 16:0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创业搭子，创业有想法，丝路视听来助力。
1: 17: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文化搭子，文化无界限，带你领略丝路魅力。
0: 19:30，AI 菜谱，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美食搭子。
1: 20:30，让知识变成生活的调味剂，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学习搭子。
0: 22:00，健康随行，运动跟练，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运动搭子。
1: 搜索下载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2: 各位听友朋友们，接下来让我们共同关注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
3: 看那每一张身份证上
4: 永远有你的名字在闪光。
5: 欢迎收听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型融媒体报道，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在河南济源司里镇，30,000多人翻开身份证，住址栏上看到的是同一个名字司里。80多年来，这两个字刻进了每一张身份证里，也刻进每一个司里人命运的底片。于司里，抗日烈士，用年仅30岁的生命换来了一个镇的命名，而一代代活下来的人用不同的方式回答着同一个问题：替你活着，该怎么活？今天播出由河南广播电视台大象新闻采写的报道，我们替你活着。
6: 今年5月，河南济源司里镇万阳冶炼集团有限公司年度分红大会如期举行。村民卢举掏出身份证，住址栏上那两个字把他和这片土地拴在了一起。这一天，他和3000多位村民一样拿到了沉甸甸的分红。但很少人知道，手里这张身份证上印着一个年轻人没能活完的一生。于司里，济源师范的学生，山河破碎那年，他放下书本走进深山，组织自卫团策动伪四三年10月，因叛徒出卖，敌人把他押到了武山镇荒野。因守着绿水青山，却是个远近闻名的炸不开的地方，就一锤一锤敲，抬不动的石头4个人一起扛，有人从崖上摔下来，养好伤又回来了，有人累残了，家里人接过铁锹接着干。
7: 1985年，当时我村的党支部书记是姚天才，他带领我村48个男老李，经过10年苦战，修通了近14公里的盘山路。
6: 路通了，山里山外连成一片，石头房、石板路成了独特的风景，古树群、泉瀑成了打卡地。水洪池村从一个与世隔绝的穷山沟变成了远近知名的网红村。苗志光在村口开了家农家乐，生意火的他自己都没料到。
8: 咱们村咱们也算是网红打卡地，大城市咱们来在这耍的人也不少，特别多，夏天来这避暑的人也很多很多。光是一天给人买买的小车都不少买，一天能买个1000-2000块去，很不错。
6: 这就是48个男人10年凿出来的路。于司里用生命守住了这片山河，司里人用铁锹和钢钎在绝壁上把路开出来了。路通了，山里的东西出得去，外面的东西进得来，但通了路还得富起来，而且要富就一起富。30年前，司里村党支部书记卢一鸣把这句话 变成了一个决定。他带着九个人东拼西凑275000块钱建起了一间千野恋小作坊，有人笑他异想天开。
9: 我们共产党奋斗待100年了，目的不是就是叫大家都富吗？
6: 企业做大了，股东们想扩产，卢一鸣说先扩股。他挨家挨户走访，帮20多户交不起入股钱的困难家庭担保贷款，承诺只有一句话，挣了归乡亲，亏了算我的。就这一句，他守了30年。万洋集团30多年间直接带动周边群众7000余人就业，辐射130余个行政村，累计入股村民3000余人。
9: 我们坚持5月18号年年分红，我们现在分红总共分了20多个亿了。
6: 路通了，人富了，可富起来的司礼人还在做另一件事。卢举是司礼镇一个再普通不过的人。2015年他开始做一件简单的事，帮人。没有轰轰烈烈的大事，深夜群里有人找孩子，他穿上衣服就出门。谁家遇到难处，他知道了就上门。谁需要搭把手，他从不问第二句。有人问他图什么，他说
10: 也是为了我们的新生活，都抛头颅洒热血牺牲了。我们作为烈士后辈，我们也需要对社会做一点点微弱的贡献吧。
6: 从他一个人开始，两个人，10个人，一个拉一个，就这么拉出了一支队伍。10年下来，上万人的志愿队伍就这么长成了。冯向雷也是队伍里的一员，他忘不了一个冬天的深夜。
11: 2022年11月底的某天深夜，卢举在路边发现一位迷失的老人蜷缩在路边，他看到后下车把自己的外套给老人披上，在寒风里等了1个多小时，直到家属的到来才悄悄地离开，之后也没有刻意提起过这件事情。这种把善意化作人本能的举动特别的打动我。
6: 卢举说起这些事话不多。
12: 一份爱心就像一道微光，照亮别人的同时也会照亮自己。
6: 一道微光不算什么，但在司礼镇80多年了，

0: 这样的微光从没断过。它在绝壁上被铁锹一凿一凿刻成了路，它在分红单上被万人之手签成了诺言，它在深夜的街头被一件披在老人身上的外套暖成了光。三万多张身份证的住址栏上印着同一个人的名字，翻开来看是两个字，合上是80多年三代人。在司里镇，三万多人替于司里活着。好好活就是对一个人最好的纪念，好好活就是对司里两个字最重的回答。
1: 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由人民日报全国党媒平台、吉林广播电视台、长沙市广播电视台、广西广播电视台等全国33家主流媒体联合推出，同名书籍由山西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节目回听请登录学习强国客户端。
2: 把他们的名字刻进山河，这里以他为名。
3: 在太行南路王屋东隅济源西部的青山绿水间，有一座以英雄之名命名的红色乡镇司里镇。这里曾是唐代茶仙卢仝的故里，一首七碗茶歌香飘海外。这里也曾是烈士于司里的牺牲地，一腔热血染红了这片土地。于司里早年投身抗日救亡运动，他带领自卫团袭击日伪据点，协助建立八路军兵站，转移军火药品50余批次，护送革命干部100余人。1943年10月因叛徒出卖，他不幸被捕。年仅30岁的于司里被敌人活埋在武山镇后的山坡上。壮烈牺牲前，他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打倒日本帝国主义。1944年2月经中共太岳寺地委批准，武山镇正式更名为司里镇，武山村更名为司里村，英雄的名字从此刻进大地。如今的司里镇因工业而兴，因生态而美，工业强镇让百姓腰包鼓了起来，全镇70家工业企业带动就业，壮大集体经济，农民人均纯收入连年攀升，老百姓的日子越过越红火。龙头企业万洋集团连续13年跻身中国民营企业500强，成为富民强镇的坚实支柱。日子富了，家园也更美了。司里镇先后荣获全国文明镇、国家卫生镇、国家园林镇等30余项省级以上荣誉。作为中国卢仝文化之乡，这里拥有中原海拔第一村水洪池、人间天河引沁济莽渠、那些年小镇等文旅资源，被评为全国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示范点。从产业兴旺到生态宜居，司里镇走出了一条工业反哺生态、富裕与美丽同行的发展之路。老百姓既挣得到钱，也看得见山，望得见水，幸福写在每个人脸上。这片英雄的土地正以昂扬姿态书写着乡村振兴的崭新篇章。
4: 以生为媒，连接未来，我们是新疆故事的讲述者，
1: 融合创新，生动四方，我们是时代脉搏的记录者。
4: 从电波到云端，主流之声始终铿锵。
1: 眺望崭新征程，我们见证。
4: 见证机遇在向西开放的前沿绽放，活力在高质量发展的路上奔涌。
1: 我们记录，
4: 记录绿色的种子在戈壁抽芽，创新的星火在车间闪亮。
1: 我们讲述，
4: 讲述发展的故事，让世界听见，讲述幸福的模样， 由人民描画。
1: 与变革同步，不负每一个闪耀的足迹；
4: 与人民同心，不负每一份真挚的期待。
1: FM 96.1，新疆新闻广播，
4: 以新闻为笔，以时代为卷，与您共同书写
1: 壮阔未来。

江湖几人笑，何处觅萧郎？良人难归期，刀剑难归鞘。半梦半醒半醉，浮生问，谁人能笑傲？霞云渺渺，雁鸣萧萧，是非成败，各自聊。

各位听友朋友们，今天的乐悦新疆节目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再见了，感谢各位的收听与陪伴。海量资讯、节目幕后等更多精彩内容尽在丝路视听客户端，欢迎大家拿出手机下载。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延安精神是党的宝贵精神财富，要代代传承下去。新时代新征程，延安精神激励一代又一代中国共产党人奋勇前行，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提供强大精神动力。
0: 李强在辽宁大连调研，
1: 王沪宁主持召开全国政协主席会议，
0: 丁薛祥出席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开幕式并作主旨讲话，
1: 我国出台多项举措，推动利用外资稳存量、扩增量、提质量。
0: 目前全国下拨粮食进度过七成，新技术和新装备助力下拨效率大幅提升。
1: 伊朗和美国首轮谈判结束，建立技术性谈判机制。
0: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1: 延安，中国革命的圣地。1935年至1948年，党中央在这里领导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培育了以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为主要内容的延安精神。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延安精神是党的宝贵精神财富，要代代传承下去。新征程上，延安精神跨越时空，历久弥新，激励着一代又一代共产党人奋勇前行，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提供强大精神动力。
2: 巍巍宝塔山承载着不灭的信仰，滚滚沿河水流淌着红色的血脉。临近七一，延安这片承载着无数人精神向往的红色热土再次迎来全国各地的参观者。在杨家岭、枣园等革命旧址，一件件实物、一段段史料生动再现了党中央在延安13年艰苦奋斗的光辉岁月。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踏上延安这片红色热土。2015年春节前夕，他到陕西考察调研，强调老一辈革命家和老一代共产党人在延安时期留下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培育形成的延安精神是我们党的宝贵精神财富。2022年党的二十大闭幕不到一周，习近平总书记再次回到延安，带领20届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瞻仰革命圣地，强调要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弘扬延安精神，坚定历史自信，增强历史主动，发扬斗争精神，为实现党的二十大提出的目标任务而团结奋斗。总书记对延安精神的深刻阐释与时代擘画，为三秦大地的发展注入了不竭动力。他指出，老区和老区人民为我们党领导的中国革命做出了重大牺牲和贡献，我们要永远珍惜，永远铭记。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增强使命感和责任感，把老区发展和老区人民生活改善时刻放在心上，加大投入支持力度，加快老区发展步伐，让老区人民都过上幸福美满的日子。他殷殷嘱托，陕西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要有勇立潮头、争当时代弄潮儿的志向和气魄，奋力追赶，敢于超越，在西部地区发挥示范作用。循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延安精神正化作老区人民改变命运的生动实践。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如今正深深扎根在黄土高原的田间地头。10多年前，延安市安塞区高桥镇南沟村还是一个典型的空壳村，面临着出行难、取习难、干事难的三难困境。面对困难，村党支部主动担当作为，盘活闲置土地，将发展苹果产业作为破局的关键。如今，这个曾经晴天一身灰、雨天一脚泥的贫困村落，已建起3000多亩现代化山地苹果园，趟出了持续增收的致富路。全村人均可支配收入由2014年的4653元增加到2025年的24500元。
3: 总书记说，大力发展苹果种植业，可谓天时地利人和，这是最好的、最合适的产业，大有前途。我们将沿着总书记

0: 地职业的方向，继续做好新品种改良，让我们的苹果增产稳产，带动村上的土特产走出村子，走向全国，让村民的生活像着苹果一样红红火火。
1: 从南沟村的优质苹果，到洛川的标准化果园，再到眉县的猕猴桃，如今立足资源禀赋、做强特色农业，正成为三秦大地乡村振兴的生动缩影。一条条特色产业链拔节生长，正化作老区群众稳定增收的硬核支撑。如果说为民造福是延安精神的初心所在，那么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则是延安精神最鲜明的底色。在新时代，这份底色正转化为陕西科技自立自强的坚实力量。在西安光机所的洁净室里，研发团队历经无数个日夜的毫厘校准，成功拼接出国内领先的光创二相机胶面组件，让这台太空千里眼多项技术指标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在全球最大的商用车变速器生产基地法士特高智新智慧工厂，连续六小时无人黑灯生产的极致自动化，不仅将生产效率提升了70%以上，更锻造出支撑中国商用车驰骋世界的坚实根基。从零到一的原创性突破，到传统制造业向智能制造的跃升，陕西正以数字赋能、绿色引领，不断将自力更生的精神坐标转化为高质量发展的生动实践。初心永固，再谱新篇。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全体中华儿女正不断传承红色基因，激扬奋斗精神，在中国式现代化的壮阔征程上奋力书写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崭新篇章。
2: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6月22号在辽宁省大连市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时代东北全面振兴和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重要指示精神，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加强原创性、引领性科技攻关，强化产业基础再造，大力发展高端装备制造业，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为高质量发展不断注入新动能。李强首先来到大连船舶重工集团有限公司，听取企业业务发展等介绍和大连市船舶工业发展汇报，登上在建船只，了解液化天然气运输船等船舶建造情况。他指出，高端船舶制造具有高技术、高难度、高附加值的特点，要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加快关键技术研发突破，培养造就一批掌握精湛技艺、具有丰富经验的技术骨干和产业工人，进一步提升自主创新能力，通过经营理念创新和产品服务迭代升级来创造市场、引领市场。大连造船业在发展高端装备制造业方面有比较好的基础，要紧盯国际前沿，聚焦关键领域，持续攻坚，加强行业内交流合作，着力打造先进制造业集群，建设世界一流造船基地。在一众集团大连核电石化有限公司，李强详细了解核电石化等装备研制情况，走进车间查看核反应堆压力容器加工制造。他强调，先进核电等高端装备对国家能源、产业、科技安全意义重大，要强化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加快科技成果转化，提升原创设计能力和精工制造能力，推进新一代核电技术的安全应用。李强指出，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不仅要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也要优化提升传统产业。高端石化装备研发生产对相关产业提质增效具有重要的基础性作用，要强化数字技术赋能，推进标准更新升级，严格环保能效等规范管理，突破一批标志性重大技术装备，不断增强核心竞争力。李强还与现场技术人员交流，勉励他们发扬工匠精神，为企业发展和国家建设贡献力量。吴正龙陪同调研。
3: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将于6月23号至24号出席在大连举行的第17届夏季达沃斯论坛， 期间，李强总理将出席开幕式并发表特别致辞，会见来华出席论坛的外方嘉宾，并同工商界代表座谈交流。孟加拉国总理塔里克、几内亚总理乌里巴、哈萨克斯坦总理别克杰诺夫、韩国总理金民熙、蒙古国总理乌齐尔勒、黑山总理斯帕伊奇将出席论坛。来自9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700余名政商学媒体界代表将参会。
1: 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第52次主席会议22号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并讲话。会议传达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王沪宁表示，习近平党建思想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有着特殊重要的地位，要持续推动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走深走实，把学习成效体现到坚持人民政协性质定位，充分发挥专门协商机构作用，聚焦党和国家中心任务履职尽责的实际行动和工作成效上。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围绕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等积极建言献策。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的重要论述，引导经济界、科技界等相关界别政协委员通过视察、考察、调研、提案、社情、民意信息等提出意见和建议。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的重要论述，聚焦建立健全教育科技人才一体推进协调机制，加快建设国家战略人才力量等重点问题，深入调查研究、协商议政，助力推动科技自主创新和人才自主培养。会议审议通过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18次会议议程草案和日程，决定8月下旬在北京召开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8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关于撤销魏晓东、侯桂松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委员资格的决定，提请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17次会议追认。全国政协副主席穆宏、江信志、朱永新、杨震围绕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做发言，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王东峰等就有关议题做说明。第4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22号在北京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并作主旨讲话。丁薛祥表示，当前世界形势复杂多变，产业链供应链碎片化风险增加。习近平主席指出，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稳定是推动世界经济发展的重要保障，符合世界各国人民共同利益。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有效发挥完整产业体系、超大规模市场等优势，努力畅通世界经济运行脉络，以实际行动坚定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丁薛祥对各方共同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提出4点建议：一是加强相互信任，防止将经贸问题政治化、武器化、泛安全化，共同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的全球公共产品属性；二是加强贸易畅通，维护和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反对以绿色低碳为名行保护主义之实，促进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三是加强融合发展，齐心协力推动创新链与产供链深度融合，共同打造优势互补、互利共赢的产业生态；四是加强资源共享，积极维护全球能源和关键矿产市场平稳运行，为保障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创造良好条件。随后，丁薛祥宣布第4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开幕。南非副总统马沙蒂莱以及国际商会等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商务部、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有关负责人介绍，将通过多项举措推动我国利用外资稳存量、扩增量、提质量。
1: 据介绍，近日发布的利用外资固稳促优行动方案共包括五方面，主要为进一步扩大市场准入，围绕深化服务业领域开放，增加了稳步扩大职业技能培训机构、职业院校、高水平理工农医类大学对外开放试点，提升金融业服务开放水平，进一步扩大生物技术外商独资医院开放试点的区域范围，提升投资便利度，优化数据跨境流动管理，落实好境外投资者以分配利润直接投资税收优惠政策，促进外资境内再投资，完善外资研发中心支持政策举措，提高投资促进水平，优化外资管理，健全服务保障体系，加强对政府采购、招标、投标等领域的公平竞争审查，强化重大和重点外资项目的服务保障。
2: 下一步呢，我们将围绕着稳存量、扩增量、提质量，重点推动服务业的市场准入和开放领域，在统筹发展和安全的前提下，持续扩大开放，为外资营造更优的营商环境，进一步的巩固吸引外资的基本盘。
3: 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目前全国下播粮食进度过七成，得益于新技术和新装备的使用，今年粮食主产区的下播品质和效率大幅提升。
4: 下播粮食面积占全年粮食面积的四分之一，目前中稻播栽、玉米播种已接近尾声。黄淮海地区是我国最大的夏玉米主产区，在山东邹平的连片高标准农田里，旋耕机、整地机、播种机接力奔跑。
5: 玉米播种的时候，节水滴灌带也同步铺设好了。大家来看，我手中拿的这个黑色的细长管带呢，就是节水滴灌带。在现代农机的助力下，它的铺设又匀又准，距离呢是一米二左右，就是我跨一大步的距离。
6: 一是不会过度施肥，不会做造成那个水肥的浪费；再一个呢，做到精准施肥，提高那个肥料的利用率。
4: 今年下播期间，新技术、新装备成为提质增效的突出亮点。眼下，河南夏季大宗作物集中播种基本结束，河南大力推广花生齐垄种植、秋作物水肥一体化等新技术，应用面积超700万亩。在全国花生核心产区，河南正阳县今年示范推广花生太肥，依托种肥同播技术，有效提升种植质量，
7: 提高花生的出芽率，苗齐苗壮，为后续的这个花生的丰产丰收打下坚实的基础。
4: 在江苏阜宁，经过标准化温室培育的水稻秧苗整齐装载至智能插秧机，相较于传统人工插秧和普通机械化插秧，北斗智能插秧模式有效提升栽插平整度，大幅降低后期田间管护难度。今年安徽秋粮计划播种面积约6470万亩，较上年稳中有增。眼下各地紧扣播种关键环节，组织好绿色高产高效创建、大豆玉米单产提升工程等项目实施，大力推广病虫草害、绿色综合防治等关键技术，实现播种质量效率双提升，筑牢丰产增收基础。
0: 今天上午，海军辽宁舰编队圆满完成远海实战化训练，安全顺利返回青岛母港。40余天的训练中，编队赴南海、西太平洋等海空域，深入开展实战运用验证，有力提升了航母编队履行使命任务能力。
8: 准备放飞战斗机，准备放飞战斗机。
1: 这次训练，辽宁舰航母编队连续转战多个训练海空域，严密构建预警探测体系，精心筹划组织暗海联合体系对抗、舰载机战术飞行、编队搜救等多项科目训练，练指挥、研战法、摸底数、强能力，不断打磨提升编队实战化训练水平。在西太平洋某海域，辽宁舰编队与两栖攻击舰编队开展联合演练，双方精心筹划组织体系融合训练，充分锤炼了航母编队联动两栖攻击舰编队远海实战行动效能。
9: 训练中，编队坚持实战实训，我们筹划组织了制空防空、对海打

0: 击、支援掩护、远海综合救援、实际使用武器等演练，跨昼夜开展多批次舰机攻防对抗，持续深化主战模块的专攻精练，有效验证了航母编队远海体系作战运用。
1: 训练期间，日方舰艇、飞机多次近距离跟踪监视、滋扰挑衅，辽宁舰编队全程保持高度戒备状态，连续组织舰载机战斗起飞，灵活变换战斗队形，专业稳妥处置应对日方危险行径。全国人大常委会6月22号启动青藏高原生态保护法执法检查，7月至8月，执法检查组将赴四川、西藏、甘肃、青海、新疆等5省区开展实地检查。各检查小组赴地方工作时，将采取听取汇报、召开座谈会、实地检查、随机抽查、问卷调查等多种形式，全面了解法律实施情况和存在的问题。执法检查中将重点检查8方面内容：法律宣传普及和配套法规制度建设情况，协调机制建立和相关专项规划编制情况，生态安全布局情况，生态保护修复情况，生态风险防控情况，保障与监督情况，法律实施中的主要困难和问题，深入推进法律实施的意见建议，对修改完善青藏高原生态保护法的意见和建议。
2: 南方多地近日持续强降雨，各地各部门采取多措施保障群众生活。
1: 昨天起，安徽马鞍山、明光、滁州等地出现大范围强降雨，城市低洼地段积水，部分地区水库水位持续上涨，各部门启动应急预案，迅速全力抢排积水。今天上午，马鞍山市开启多座闸口，增强城市蓄洪排涝能力。明光市东风湖排涝站5台机组满负荷排涝，江苏泰州张店镇蔬菜生产基地的农民正在抢排积水疏通沟渠，华岗镇的高标准农田开启了配套的主排渠闸门，并增开临时排水口。贵州黎平县、荔波县等地近日遭遇暴雨，引发局部洪涝灾害，黎平县3000多人受灾，当地投入消防、民兵等救援力量36支、677人，昼夜奋战清淤排障。截至目前，黎平县2380人已紧急转移避险，灾区电力、通信等基础设施正在抢修，预计今晚恢复。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到24号，西南地区、江淮等地将有大到暴雨，局地特大暴雨。气象部门提醒，广西、贵州、湖南等局地发生山洪地质灾害风险高，公众应及时关注当地天气情况，注意出行安全。
3: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1: 近日，财政部会同农业农村部下达农业生产防灾救灾资金2.19亿元，支持内蒙古、湖北、湖南、广东、重庆、贵州、云南等7省份开展农业生产救灾相关工作，重点对农作物改种补种、水毁农业设施修复等给予适当补助。记者从国家机关事务管理局了解到，到2030年，全国公共机构单位建筑面积碳排放将力争下降8.5%，单位建筑面积能耗力争下降5%。15-5时期，全国公共机构绿色低碳发展进入提质增效新阶段。国家移民管理局今天发布，今年端午假期共计666.7万人次中外人员出入境，较去年端午期间增长12.9%。其中，内地居民出入境292.1万人次，增长5.5%；港澳台居民出入境296.9万人次，增长18.4%；外国人出入境77.7万人次，增长23.3%。端午假期，全国市场监管系统累计检查食品生产经营主体42.3万余家次，抽检粽子、肉制品等重点食品1.52万余批次，整改风险隐患3.68万余项，节日市场总体平稳有序。今天，广肇高速改扩建工程新建金马大桥顺利合龙，大桥全长超1936米，为双向四车道，与老金马大桥并行，是佛山肇庆间跨西江又一快速通道。广州至肇庆高速改扩建项目全长51.1公里，预计2027年底建成通车。第31届上海电视节今天开幕， 来自60个国家和地区的千余部作品将参与电视剧、纪录片、动画片等多赛道角逐。白玉兰绽放颁奖典礼将于本月26号举行，期间还将举办白玉兰论坛等系列活动。21号，伊朗和美国签署谅解备忘录后的首轮谈判在瑞士比尔根山举行。调解方卡塔尔和巴基斯坦今天在谈判结束后发表联合声明说，谈判取得令人鼓舞的进展，包括建立开展进一步技术性谈判的机制。本周内，技术性谈判将在比尔根山继续进行。联合声明说，在谅解备忘录的基础上，各方同意设立一个高级别委员会，负责监督谈判进程。该委员会已就伊美60天内达成最终协议出台路线图。伊美还建立了沟通渠道，确保在谈判期间商业船舶安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此外，各方同意由调解方协助设立一个冲突化解小组，以确保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停止。伊朗外交部方面今天称，本轮谈判讨论了启动最终协议谈判的基础工作，结束在黎巴嫩的战争，允许伊朗石油销售，解冻伊朗资产等议题，取得了良好进展，伊朗重建和发展计划也得以启动。美国方面称，谈判议题包括建立确保霍尔木兹海峡开放的机制，在黎巴嫩南部实现停火等。美伊双方还就核协议所有要素进行了充分讨论。21号，伊美谈判开始时，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发帖，警告伊朗立即停止在黎巴嫩的所谓代理人行动，否则美国将再次对伊朗发起打击，而且会更猛烈。伊方随即提出抗议，离开会场，谈判一度暂停。21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称，以军将根据自身需要，在黎巴嫩南部的所谓安全区长期驻留。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卡西姆21号称，黎真主党将对以色列的任何侵犯行为作出回应，侵略者必须撤出黎巴嫩。
2: 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1: 英国首相斯塔默今天在首相府表示，将辞去执政党工党党首职务，他将继续担任英国首相，直到新党首选出。据英国媒体报道，随着斯塔默辞职，英国将在十余年里迎来第七位首相。英国大曼彻斯特市前市长安迪·伯纳姆被认为是角逐工党党首，进而担任首相的有力竞争者。伯纳姆今天表示将参选工党党首。前年五月，工党在地方选举中惨败。此前，斯塔默因其任命的驻美大使彼得·曼德尔森卷入美国已故富商爱泼斯坦丑闻，已备受舆论压力。俄罗斯国防部今天称，俄军防空部队在比尔格罗德州、布良斯克州、莫斯科地区等上空拦截并摧毁301架乌克兰无人机。俄方还称，使用无人机打击了哈尔科夫地区一处乌军储存武器无人机的大型物流中心。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今天称，乌军打击了多个俄军指挥所、人员集结区等。乌方还称，已锁定俄境内军工厂、油库、储气设施等核心目标，将持续实施跨境打击行动。美国芝加哥市警方21号称，在刚刚过去的这个周末，芝加哥发生数十起枪击事件，累计造成至少8人死亡、38人受伤。其中一起发生在芝加哥南部一个节日庆祝活动现场，枪手驾车向人群开枪，13人中枪受伤。美国枪支暴力档案网的数据显示，近半年来，美国各类枪击事件已造成5990人死亡。西班牙国家气象局21号表示，今夏首轮热浪自当天起席卷伊比利亚半岛等地，预计将持续至25号。西班牙多地21号最高气温达到40至42摄氏度，法国巴黎和48个省，也就是法国本土约一半省份，今天发布最高级别的高温红色警报，覆盖范围创历史记录。法国多地记录到超40摄氏度的高温，800多所学校停课。英国气象局21号向英格兰和威尔士部分地区发布为期4天的高温警报。意大利卫生部21号将面临高温红色警报的城市增加至8个。
3: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2: 感谢您收看，再见。
3: 再见。
4: 阅读 从来不是孤单的事，从朋友间的分享到书店的评论。

0: 品读，从社区的书香到校园里的朗读声，全民阅读的热潮吹遍天山南北。听作家创作，品思路故事，读家乡风采，让我们在电波里共赴美好的书香时光。放松的心情，
1: 无力去唤醒，依然等待被唤醒，于是我们收集动人的词，
0: 不经意的美好。
2: 爱是多么的美好，电视界永远没有灿烂，
0: 听得见的浪漫，
3: 围绕你我之间模糊掉了视线，对你
0: 让音乐如影随形，音乐随身听。

0: 人民广播电台，
1: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22号星期一，农历5月初8，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

0: 致灾风险高，国家防总办公室提醒加强防范。
1: 美伊首轮高级别会谈结束，各方同意60天内达成最终协议路线图。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深刻把握新时代中国和世界发展大势，积极推进重大外交理论和实践创新，提出一系列富有中国特色、体现时代精神、彰显大国担当、引领人类发展进步潮流的新理念、新主张、新倡议，领导我国对外工作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形成了习近平外交思想。在习近平外交思想指引下，中国外交战略自主性和主动性显著增强，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营造了良好外部环境，为世界和平与发展做出了新的重大贡献。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今年5月14号，嘹亮的迎宾号角中，习近平主席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迎接美国总统特朗普。元首外交是两国关系的定盘星。此次会晤，两国元首同意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作为两国关系的新定位，为未来3年乃至更长时间的中美关系作出战略指引。
4: 我们一致认为，中美关系是当今世界最重要的双边关系，只能搞好不能搞坏，两国合则两利，斗则俱伤，应该成为伙伴而不是对手。我们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推动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为世界带来更多和平、繁荣、进步。
3: 大国关系事关全球战略稳定。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结束后不到1周，俄罗斯总统普京展开第25次中国之行。在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的战略指引和关心推动下，中俄关系达到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历史最高水平，树立起新型大国关系的典范。
4: 今年也是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多年来两国始终恪守这一条约确立的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原则，坚持相互尊重、平等相待、重信守义、合作共赢，为维护国际公平公道、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做出重要贡献，成为世界百年变局的关键衡量，
3: 引领亚太开放合作，展现大国责任担当。今年11月，我国将在深圳举办亚太经合组织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深圳 APEC 将聚焦开放、创新、合作3大优先领域，为站在十字路口的亚太合作重新明确方向，凝聚力量。
4: 中方愿以担任东道主为契机，同各方携手构建亚太共同体，促进亚太地区增长和繁荣，着力推进亚太自由贸易区互联互通、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等务实合作，为亚太发展注入更大活力和动力，更多造福亚太人民。
3: 伟大时代产生伟大思想，伟大思想指导伟大实践。2018年6月22号至23号，中央外事工作会议确立习近平外交思想的指导地位。习近平外交思想开辟了中国外交理论和实践的新境界，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为新时代我国对外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勇担大义，笃行大道，中国外交亮点纷呈。今年开年不到1个月，覆盖周边欧洲、北美及非洲、拉美等全球南方的双多边积极互动，多层次勾勒出中国深化拓展

0: 平等、开放、合作的全球伙伴关系的外交布局。六月，习近平总书记今年首次出访前往朝鲜，为中朝传统友谊注入新的时代内涵和强劲动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习近平外交思想的核心理念。如今，世界上已有183个国家同中国建立外交关系，全球超过1/4的国家加入共建一带一路大家庭。中国以天下为公的胸怀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成为和平发展的动力源，动荡世界的稳定器。2025年9月，习近平主席在上海合作组织加会议上首次提出全球治理倡议。全球治理倡议是继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之后，习近平主席向世界贡献的又一重要国际公共产品。
1: 历史告诉我们，越是困难时刻，越要秉持和平共处的初心，坚定合作共赢的信心，坚持在历史前进的逻辑中前进，在时代发展的潮流中发展。为此，我愿提出全球治理倡议，同各国一道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携手迈向人类命运共同体。
0: 在风高浪急中把稳航向，于风云激荡处驾驭全局。在习近平外交思想指引下，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将继续书写同世界各国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新篇章。
1: 中国将始终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以人民之心为心，以天下之利为利，同各国一道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将于6月23号至24号出席在大连举行的第17届夏季达沃斯论坛。期间，李强总理将出席开幕式并发表特别致辞，会见来华出席论坛的外方嘉宾，并同工商界代表座谈交流。孟加拉国总理塔里克、几内亚总理乌里巴、哈萨克斯坦总理别克杰诺夫、韩国总理金民熙、蒙古国总理乌齐尔勒、黑山总理斯帕伊奇将出席论坛。来自9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700余名政商学媒体界代表将参会。
3: 本台消息，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第52次主席会议今天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并讲话。会议传达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王沪宁表示，习近平党建思想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有着特殊重要的地位，要持续推动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走深走实，把学习成效体现到坚持人民政协性质定位，充分发挥专门协商机构作用，聚焦党和国家中心任务履职尽责的实际行动和工作成效上。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围绕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等积极建言献策。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的重要论述，引导经济界、科技界等相关界别政协委员通过视察、考察、调研、提案、社情民意信息等提出意见和建议。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的重要论述，聚焦建立健全教育、科技、人才一体推进协调机制，加快建设国家战略人才力量等重点问题，深入调查研究、协商议政，助力推动科技自主创新和人才自主培养。会议审议通过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18次会议议程草案和日程，决定8月下旬在北京召开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8次会议。 会议审议通过关于撤销魏晓东、侯桂松政协第十四届全国委员会委员资格的决定，提请政协第十四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七次会议追认。全国政协副主席穆宏、江信志、朱永新、杨震围绕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做发言。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王东峰等就有关议题做说明。
2: 本台消息，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今天在北京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并作主旨讲话。丁薛祥表示，当前世界形势复杂多变，产业链供应链碎片化风险增加。习近平主席指出，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稳定是推动世界经济发展的重要保障，符合世界各国人民共同利益。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有效发挥完整产业体系、超大规模市场等优势，努力畅通世界经济运行脉络，以实际行动坚定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丁薛祥对各方共同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提出四点建议。一是加强相互信任，防止将经贸问题政治化、武器化、泛安全化，共同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的全球公共产品属性。二是加强贸易畅通，维护和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反对以绿色低碳为名行保护主义之实，促进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三是加强融合发展，齐心协力推动创新链与产供链深度融合，共同打造优势互补、互利共赢的产业生态。四是加强资源共享，积极维护全球能源和关键矿产市场平稳运行，为保障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创造良好条件。随后，丁薛祥宣布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开幕。南非副总统马沙蒂莱以及国际商会等机构负责人出席开幕式并致辞。开幕式前，丁薛祥到链博会展馆巡馆，并同有关企业负责人互动交流。
3: 记者从交通运输部和商务部获悉，端午节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近 6.48 亿人次。全国消费市场运行平稳，生活必需品货足价稳，各地假日经济活力十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4: 今年端午节假期，我国交通运输安全形势总体平稳有序，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总量为64786.3万人次，日均21594.4万人次。多地铁路和文旅等相关部门创新服务模式，积极探索银发专列、歌迷专列等以定制化运力、精细化暖心服务，持续激活文体消费活力。国铁济南局青岛客运段动9437次列车长郭东方介绍，
5: 大家都是趁着端午小长假奔赴演唱会，热情都特别的高涨。我们主动帮助大家收纳灯牌、手扶这些大件物品，备好了饮用水和充电设备，让大家一路尽兴又安心。
4: 端午节假期，公路人员流动总量超过5.9亿人次，假期出行多为近郊和周边省市中短途行程，自驾出行占比较高。此外，记者从商务部了解到，今年端午节假期，全国消费市场运行平稳，生活必需品货足价稳。端午节假期前两天，商务部重点监测的78个步行街及商圈客流量、营业额分别同比增长4.0%和3.5%，消费品以旧换新也在带动相关商品销售增长。截至6月20号，2026年消费品以旧换新汇集1.36亿人次，带动销售额超10,000亿元。安徽省芜湖市湾仔区某手机销售店工作人员介绍，
6: 像我们3000到5000元价位段卖的是最好的，这个区间呢，既能享受500元的国补上线，又能买到配置不错的智能机型。我们消费者换机不只是为了能用，而是为了追求更好的智能体验。
2: 国新办今天下午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利用外资固稳促优行动方案的相关情况。商务部相关负责人介绍，行动方案聚焦外资企业关注的共性问题，围绕稳存量、扩增量、提质量，提出一系列务实举措。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7: 行动方案围绕扩大市场准入、提升外商投资便利度、提高投资促进水平、健全外商投资服务保障体系、优化外资管理五方面提出15条举措。商务部副部长兼国际贸易谈判副代表林基介绍，服务业领域扩大开放成为最大亮点，
8: 增加了稳步扩大职业技能培训机构、职业院校、高水平理工农业类大学对外开放试点，支持北京市提升国家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示范区建设等举措，进一步推动扩大生物技术外商独资医院开放试点的区域范围等举措。
7: 国家发展改革委外资司负责人金勤介绍，十五五期间将推动更多领域有序扩大开放，
9: 以服务业为重点，扩大市场准入和开放领域，充分发挥自由贸易试验区、海南自由贸易港的试验田作用，推动电信、互联网、教育、文化、医疗等领域有序扩大开放，适时缩减外资准入负面清单。
7: 此外，行动方案还提出全面落实外资企业国民待遇，加强对政府采购、招标、投标等领域的公平竞争审查，加快出台地方政府招商引资的鼓励和禁止事项清单，要求政府部门要严格兑现依法作出的政策承诺，支持外资企业参与提振消费行动，建立健全涉企网络侵权举报联动机制，维护外资企业网络合法权益。
3: 今天上午9时，随着小浪底水利枢纽三条排沙洞的闸门徐徐开启，巨大白色水龙喷涌而出，以2600立方米每秒的流量向下游奔腾而去。这标志着黄河2026年主汛期前调水调沙正式启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孔颖报道。
10: 根据方案，今年黄河调水调沙采用多水库联合调度的模式进行。以万家寨、三门峡和小浪底水库调控为主，支流、陆浑、固县、河水村水库进行配合。小浪底水库先按照2600立方米每秒的流量控泄，后续最大下泄流量将达到4800立方米每秒。水利部黄河水利委员会水旱灾害防御局方案处处长张炳铎表示，
11: 今年调水调沙的目标是维持或扩大黄河下游中水河槽，在确保后期抗旱涌水安全和河道行洪安全的前提下，实现水库排沙减淤，优化水库淤积形态，实施黄河生态调度和三角洲生态补水，改善黄河生态环境。
10: 作为黄河中下游防洪水沙调控体系中的关键控制性工程，小浪底水利枢纽控制着黄河91.2%的净流量和近100%的输沙量。本次调水调沙预计将持续21天左右，预计于7月12号前后结束水库调度，水库排沙将超过1亿吨。水利部小浪底水利枢纽管理中心水量调度处处长李鹏表示，
12: 今年的调水调沙，小浪底的起调水位是252米，这个比去年多出了6米，蓄水量就多了将近10亿方，这样的话水量就相对更加充沛一些。今年这个最大下泄流量是按照控制花园口水文站4800立方米每秒控制，这个比去年增加了200立方米每秒，持续时间预计是5天，也是历次的汛前调水调沙大流量下泄持续时间最长一次。今年这个小浪底水库的对接水位是215米，这个比去年低了2米，更加有利于小浪底的这个泥沙出库。
3: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今天启动青藏高原生态保护法执法检查，7月至8月，执法检查组将赴四川、西藏、甘肃、青海、新疆等5省区开展实地检查。各检查小组赴地方工作时，将采取听取汇报、召开座谈会、实地检查、随机抽查、问卷调查等多种形式，全面了解法律实施情况和存在的问题。执法检查中将重点检查8方面内容：法律宣传普及和配套法规制度建设情况，协调机制建立和相关专项规划编制情况，生态安全布局情况，生态保护修复情况，生态风险防控情况，保障与监督情况，法律实施中的主要困难和问题，深入推进法律实施的意见建议，对修改完善青藏高原生态保护法的意见和建议。
2: 未来三天，贵州、湖北、湖南、安徽等地暴雨致灾风险高，国家防总办公室提醒加强防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13: 针对长江中下游等地强降雨，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持续组织多部门会商，部署防范应对工作。会商指出，珠江流域柳江发生2026年主要江河第一号洪水，为今年主要江河首次编号洪水。西南地区东部和南部、江汉、江淮、江南、华南西部等地将有大到暴雨，局地特大暴雨。未来三天，贵州、湖北、湖南、安徽等地暴雨致灾风险高，需加强防范持续强降雨可能引发的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和城市内涝。会商还强调，要加强监测预报和预警响应联动，及时启动调整应急响应，提前组织危险区域人员转移避险，重点关注旅游景区、民宿、农家乐、涉水项目、漫水路桥等风险点。应急管理部、国家自然灾害防治研究院水旱灾害研究中心研究员孙洪全表示，就算降雨暂时停歇，地质次生灾害仍会处于高风险状态，万万不能放松警惕。
14: 我们要做好精细的监测预警和校应，要落实预警响应行动反馈这样的一个闭环管理，不要光发出预警就不管了，要做到呢，就是不但要校应还要叫醒。一旦要达到了这种转移的标准呢，要坚决地做到应转尽转、应转早转，并且呢，要防止我们的转移群众呢擅自返回危险的区域。
3: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药监局今天发布2025年中国新药注册临床试验进展年度报告，报告显示，我国临床试验总量首次突破5000项，创历史新高。
2: 财政部今天发布数据，一至五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0.05万亿元，同比增长4%。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向好态势继续巩固，累计增幅持续提高。
3: 五月份，我国民航运输总周转量为135.3亿吨公里，同比增长0.1%。民航旅客运输量达5912.6万人次，其中国际航线旅客运输量稳步增长，达642.6万人次，同比增长0.3%。
2: 针对媒体反映的婴幼儿纸尿裤甲酰胺问题，市场监管总局、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疾控局高度重视，成立联合调查组核查婴幼儿纸尿裤甲酰胺有关问题，并依法依规处理，有关情况将及时公布。
3: 北京市政务服务和数据管理局今天发布，依托京通小程序现有基础迭代，整合全市各部门服务与资讯资源，北京市政务服务平台京通 APP 正式上线，成为北京服务新窗口。
1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总台记者当地时间22号获悉，根据卡塔尔和巴基斯坦发布的联合声明，在美伊谅解备忘录框架下举行的首轮高级别会谈已在瑞士比尔根山结束。声明中说，谈判取得了令人鼓舞的进展，包括建立了进一步技术性会谈的机制。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16: 声明称，各方同意成立一个高级别委员会，负责对调解工作进行政治层面的监督。首席谈判代表将定期向该委员会汇报，并牵头负责核问题、解除制裁问题以及监测与争端解决小组的工作，以确保谅解备忘录的有效执行及其他相关事务。据称，该高级别委员会就在60天内达成最终协议的路线图达成一致，为立即启动进一步技术谈判奠定基础。声明称，各方建立了一条沟通渠道，以保障商业船只安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声明称，各方同意建立一个冲突降级小组，由斡旋方协助，在各方与黎巴嫩之间进行协调，以确保按照谅解备忘录的规定终止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技术层级会谈将在本周剩余时间继续在瑞士比尔根山举行，就所有问题展开讨论。斡旋方将继续推动建设性对话，以达成最终协议为目标，继续发挥调解和促进作用。 据伊朗方面22号消息，伊朗和美国在瑞士举行首轮谈判后，伊朗谈判团队说，达成的协议包含5项要点：一，为巩固黎巴嫩停火，将建立一个监督机制，伊朗将参与其中。二，在霍尔木兹海峡管理问题上，为确保海峡逐步重新开放，已决定设立一条联络热线。三，在伊美谅解备忘录第13条执行之后，伊朗才会进入最终阶段的谈判。四，伊朗与卡塔尔签署了关于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的执行谅解备忘录。五，美国方面签发了为期60天的解除对伊朗石油、石化产品及其衍生品制裁的文件。总台记者当地时间22号获悉，伊朗和美国关于落实伊美谅解备忘录执行机制及相关技术工作组的技术谈判，自22号起在瑞士举行。伊方将由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主持，并正式启动相关技术小组的组建工作。伊朗方面消息称，伊朗代表团在瑞士的主要会谈已经结束，但专家人员仍留在瑞士，继续跟进谅解备忘录的执行进程。
3: 其他国际消息，当地时间6月22号，英国首相斯塔默宣布辞职。斯塔默在唐宁街10号首相府前发表讲话说，他将辞去英国工党党首职务，但在继任者选出之前，他将继续担任英国首相。他表示，今早已与查尔斯国王通话，并正式告知其决定。他将要求工党尽快列出继任者选举的时间表，提名程序将于7月9号开始。
2: 由于铸造硬币的有色金属价格不断上涨，日元持续贬值，10日元硬币作为金属的价值正不断提高，已超过其币面价值。日本造币局尚未公布具体成本，但财务省官员表示，由于原材料主要来自回收旧币，整体影响有限。
3: 澳大利亚联邦警察局22号通报说，澳警方在悉尼西北部查获2.7吨可卡因，为该国迄今最大宗可卡因走私案。澳联邦警察局在一份声明中说，警方19号在悉尼伦敦德里地区一处房产的地下储藏间内发现了这批可卡因，2名犯罪嫌疑人已被逮捕并遭起诉，如果罪名成立，最高面临终身监禁。
2: 美国大峡谷国家公园近日发布声明说，近期高温引发的意外事件大幅增多，游客需警惕极端高温。
3: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张明浩、张浩森、季艳玲，主播王毅、子文。
15: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新疆广播电视台新疆新闻联播。

0: 新疆广播电视台，新疆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晚上好，欢迎收听新疆新闻联播。今天是2026年6月22号星期一，首先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南疆大部和北疆西部、塔城地区山区、阿勒泰地区、石河子市南部山区、乌鲁木齐市山区、昌吉州山区、东江等地的部分区域有小雨，天山北坡、东江的部分区域有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
2: 乌鲁木齐市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1度。
1: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陈小江、埃尔肯土尼亚兹会见国家管网集团董事长张伟；
1: 丝路水实验室集中启动3项自治区重大科技项目，破解水资源调配利用与生态保护协同发展现实难题；
2: 第九届中国亚欧博览会召开在即，各地参展企业全力以赴做好筹备工作；
1: 端午假期我区消费市场繁荣活跃，重点监测的零售餐饮企业销售额同比增长 4.2%。
2: 伊犁州创新打造供销加文旅模式，让本土好物走出景区走向全国；
1: 新疆初中学业水平考试正式开考。
2: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新疆台消息，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小江、自治区主席埃尔肯土尼亚兹今天在乌鲁木齐会见了国家管网集团董事长张伟一行，自治区党委副书记、兵团政委何忠友参加会见。陈小江代表自治区党委、政府和兵团欢迎张伟一行来疆考察，感谢国家管网集团对新疆经济社会发展的大力支持。他说，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新疆工作，确立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赋予新疆在国家全局中的5大战略定位，引领新疆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举世瞩目的重大成就。新疆肩负着打造全国能源资源战略保障基地的重要使命，当前正在加快推进资源优势转化，积极服务能源强国建设。15五期间，希望国家管网集团持续深化与新疆在能源领域的战略合作，加快推进国家能源通道重大项目建设，助力完善南疆管网基础设施，探索布局智能网新型能源基础设施，共同为保障国家能源安全做出更大贡献。张伟对新疆长期以来给予国家管网集团的关心和支持表示感谢，介绍了企业发展和在疆业务开展情况。他表示，国家管网集团将紧扣新疆15五规划和重点产业布局，聚焦主责主业，加快推进天然气管网、清洁能源输送管道等重大工程项目建设，研究推进新型能源智能网建设和应用场景示范落地，助力构建新型能源体系，保障国家能源安全，积极谋划实施产业援疆重点项目，促进各族群众就业增收，更好服务新疆经济社会发展和民生改善。张迎春、哈丹卡宾、自治区有关单位负责同志参加会见。
2: 日前，丝路水实验室集中启动3项自治区重大科技项目，聚焦新疆水网建设与水利工程核心技术攻关，着力破解水资源调配利用与生态保护协同发展的现实难题。请听报道。
3: 这3项重大科技项目分别为国家水网架构下新疆健康水平衡与生态经济场域建构、复杂地质深埋超特长隧洞 TBM 集群建造关键技术、水工洞室压缩储能及绿色能源综合调控关键技术。其中首个项目计划用4年时间摸清新疆水资源量，优化现有水网架构与用水结构。新疆农业大学教授李鹏
4: 提出这样生态经济场域理论，从小到村庄，大到一个地级市，再到我们一个城市群，有效的协同起来，为我们新疆的整体发展提供水资源安全保障。
3: 丝路水实验室由中国工程院院士邓明江团队牵头组建，针对西北内陆旱区特点，围绕水循环、水资源配置、复杂环境水利工程建设等领域开展研究。实验室执行主任蒋平安介绍，目前一批干旱绿洲高效用水、盐碱地治理等领域的国家级自治区重大科技专项正在推进。
5: 策划设计的这个两个重大转向项目啊，水土草畜啊，这个健康平衡的发展，新疆的三大流域水资源的调度和生态恢复。
1: 在海拔4600米至5200米的喀拉昆仑山腹地，新疆有色集团大红柳滩稀有金属矿300万吨采选项目，不仅克服了生命禁区的极端环境，还依托智能矿山建设、原创选矿工艺两大核心支撑，抛出了发展加速度。今年1到5月，这一项目实现工业产值40.43亿元，同比增长730.18%。请听新疆台记者高梦辉的报道。
6: 走进项目综合调度指挥中心，巨型大屏铺满整面墙体，采矿、运输、破碎、选矿全环节画面、设备参数、开采点位实时滚动刷新，数十组 AI 监控点位全覆盖矿区生产区域。新疆昆仑蓝钻矿业开发有限责任公司党委委员、副总经理沈波告诉记者，这里是整座矿山的智慧大脑，工作人员在这里能实时看到每一台设备的运行状态。
7: 利用这套系统呢，我们可以实现对所有工艺的调整、设备的启停，包括一个参数的监控，5位员工就能实现山上全流程3000余台设备的一个控制和监控。对关键核心设备增设了工业设备健康监测平台，采取呢7×24小时监控，来保证我们的设备处于一个安全稳定的状态。
6: 作为国内高原智慧矿山标杆项目，大红柳滩稀有金属矿依托本地锂辉石资源禀赋，打造集露天采矿、选矿提纯于一体的现代化生产体系，以智能化技术革新与自主选矿工艺突破，系统性破解了高海拔矿山生产效率低、安全管控难、环保压力大等行业共性难题。矿石经开采运输后，进入选矿车间提纯锂辉石金矿，车间内整套重介质分选设备全程自动化闭环运行，无需大量浮选药剂辅助分选，这也是国内稀有金属锂矿领域首次规模化应用该工艺。新疆昆仑蓝钻矿业开发有限责任公司选矿项目工艺组组长王彦博介绍，团队创新采用重介质选矿流程，搭配智能化参数远程调节系统，实现了降本增效与环保减排双赢。
8: 相较于传统的那个浮选工艺，成本大概下降了40%左右，锂辉石金属回收率大概提升了2个百分点，稳定产出那个氧化锂品位5%以上的合格金矿，尾矿金属含量控制在0.3%以内，哦，资源利用率实现了质的飞跃，同时工艺药剂用量大幅的缩减，每年节约成本大概3000万左右。
6: 新疆昆仑蓝钻矿业开发有限责任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庄克明表示，企业持续加码智慧矿山建设，稳步推进无人化作业升级，全力冲刺年度发展目标。
9: 我们的设备运转率呢，现在已经达到了95%，这个在行业内部呢是属于一个前列的位置。下半年呢，我们重点会对模浮系统、扩能，包括我们这个浮选这块呢，还要进行大量的科技投入，做一些改良。计划在今年的9月30号之前啊，我们实现65辆的这个无人电卡的全线的运行。通过这些工作呢，完全有信心实现我们产值过百亿，实现一个资产过百亿。
2: 眼下，兵团冬小麦陆续成熟，从南到北开镰收获，广袤田野里麦浪翻滚，鸡声隆隆。请听新疆台综合报道。
3: 在兵团第3师土木舒克市51团的连片麦田里，满目金黄，麦穗饱满，大型联合收割机来回穿梭作业，收割、脱粒、清仓一气呵成。51团3连种植户塔伊尔玉素普，
10: 机器干活非常方便，就做什么的事2-3个小时就完了。
3: 51团冬小麦种植面积4.3万亩，当地主推高产稳产耐盐碱的新冬59号，全团小麦平均亩产稳定在520公斤。51团农业和林业草原中心工作人员艾海野曼江介绍，
10: 预计6月25号全部收获完毕，下一步计划突破10块1万亩，突破41面2.3万亩。
3: 目前兵团第5师双河市7.8万亩冬小麦开镰收割，师团连3级提前统筹农机具调配，做到成熟一片收割一片，确保小麦颗粒归仓。89团农业和林业草原中心副主任冯立明，
11: 有序推进小麦集中收购采收工作，同时推进麦后复播工作。
3: 在兵团第1师阿拉尔市， 44万亩冬小麦收割也陆续展开，各收购企业全力做好收购保障，确保实现粮出手钱到手。新疆天山雪食品有限责任公司塔南片区负责人刘玉龙：
12: 我们严格执行国家的小麦收购政策，一致问价，敞开收购，确保大家卖得舒心，卖得放心，也让所有粮食安全入库。
1: 第九届中国亚欧博览会。第九届中国亚欧博览会召开在即，各地参展企业全力以赴做好筹备工作，力争借助这一国际平台拓展更大市场。请听新疆台综合报道。
13: 本届亚欧博览会哈密共有30多家企业组团参展，覆盖高端新材料、新能源装备、先进制造、农特产品、葡萄酒及文创产品等，既有硬核工业新势力，也不乏带着哈密瓜香与刺绣的特色产品。新疆新雅葡萄酒业有限公司已是亚欧博览会的老面孔，今年专门围绕哈密瓜供应链研发了哈密瓜果汁、哈密瓜风味果酒等系列产品，作为主打新品亮相展会。公司品牌负责人韩林：
14: 现场提供一些免费的品鉴环节以及试喝试饮，大家能充分参与到这个酒里面，也能感受到来自于哈密的这种甜，给我们带来了品牌知名度的拓展。
13: 哈密陆港中心计划建设海关监管舱，通过推行一单制，提供门到门接取、送达、空箱储备、报关、仓储一体化服务，期待通过本次展会吸引全国各地和中亚各国客商对接合作。哈密陆港中心物流基地有限公司董事王志珍：
15: 许多物流企业及物流项目可能落地哈密，促进陆港仓储口岸配套设施不断完善，进出疆运输道路通行条件持续改善，中欧中亚班列集结运输也越来越顺畅，由此强化哈密东疆集结点定位，形成哈密集结出境中亚的线路分工，分流乌鲁木齐班列压力，让哈密中欧中亚班列持续稳定扩容。
13: 眼下，在位于乌苏市中小企业创业园内的新疆瑞之祥机械设备制造有限公司生产车间，加工、焊接、组装等流程有条不紊地进行。公司总经理曹岩介绍，此次参展的液压翻转离旋一体机是企业自主研发的拳头产品，具有近地次数少、对土壤压实轻、利于作物扎根和水分、空气、养分渗透等优势。
16: 该产品是针对新疆、甘肃、内蒙土壤性质研发的新产品，我们立足新疆乌苏，研发适合全国乃至中亚地区土地的全自动化拖拉机及配套设施，提高农业机械自动化水平。
13: 江苏省产业园将标志性落地项目，新疆苏源生物工程有限公司也进入了备展冲刺阶段，企业总投资近10亿元，聚焦玉米精深生物发酵合成领域，主要产品为食物饲料领域刚需添加剂。公司副总经理易香林：
17: 参加这一次展会呢，我们呢选取了公司的主要的4个产品，希望通过这个平台能够让更多的投资者了解生物医药产业潜在优势，也希望通过这个平台找到更多的相关产业的合作。
2: 端午假期，我区各地节庆活动精彩纷呈，消费市场繁荣活跃。商务部门重点监测的零售餐饮企业销售额较去年同期增长 4.2%。 请听新疆台记者刘凯的报道。
18: 节日期间，我区各地商超根据节假日消费特点，有针对性加强货源组织，确保市场供应充足，物价平稳。哈密大福源贸易有限公司振华市场店店长周秀梅：
19: 大幅度增加生鲜、水产及冷肉的储备量，全力确保节日期间市场供应充足，百姓餐桌上新鲜不断。
18: 端午节前，自治区商务厅发布2026新疆夏季美食地图，包含北疆、东疆、南疆14个地州市38家美食商户，并会同兵团商务局于6月18号至20号在乌鲁木齐、昌吉、吐鲁番、石河子4地联动举办“一城一味，味动四城”新疆2026冰地四城小吃会活动，4地近300家商户参展，展现冰地多元饮食文化。昌吉市餐饮协会会长肖刚介绍。
20: 我们昌吉峰会场呢，主要体现看得见的非遗，设置总共有60多家餐饮区，100多个小吃品种，增加了就是互动环节。市民们不仅可以围观，还能上手体验包油糕、粽子。
0: 各地围绕本地特色资源和赛事活动推行票根经济模式，推动商文旅体消费融合，带动特色产品、餐饮等消费。6月21号，塔城半程马拉松在塔城市千泉湖广场鸣枪开赛，3000多名来自全国各地的选手齐聚塔城，当地同步推出一张号码布，畅玩塔城全域全意。凭参赛凭证可享受多地景区免票折扣、合作酒店专属礼遇、特色餐饮消费优惠，实现参赛、观光、休闲一站式体验。参赛选手阿利哈尔·昆都斯：
21: 一张号码布就能游玩景区，享受食宿优惠，还有专属跨境游览线路，跑完比赛顺路观光，参赛游玩两不误。
1: 今年以来，伊犁州积极落实自治区供销网点进景区专项行动，创新打造供销加文旅融合发展模式，实现全州四 A 级以上景区供销文旅网点全覆盖，让本土好物走出景区，走向全国。请听伊犁台记者赵新红、永旭峰的报道。
22: 假日里，在特克斯县离街供销文旅示范站点，干果、奶制品、蜂产品以及特色民俗文创产品琳琅满目，不少游客正驻足选购。为了解决游客购物旅途携带不便的问题，当地供销社创新推出线下体验加线上直销双线运营模式。线下游客可以通过免费试吃、实景打卡，直观感受农产品品质；线上依托直播带货，线上店铺拓宽销路，同时配套百元包邮、全国直达基地服务，既让游客买到高性价比的伊犁特产，也为当地农牧民和合作社搭建起稳定外销平台。安徽游客潘先生对全国直达基地服务十分满意。
23: 我们想买一点土特产，就直接邮寄回去了，不需要我们这大一包小一包的拎着带回去，这给我们接下来的旅程也带来了很多的方便。
22: 目前特克斯县已在太极坛、离街、阿克塔斯姑娘峰等文旅场所建成9个供销文旅展销站点，近期还将落地琼库什台景区供销文旅展销站点，实现县域核心景区全覆盖。特克斯县丝路逸都电商公司总经理陈媛媛介绍，
24: 百元包邮的便民服务提出后，游客认可度很高，既提升了景区服务品质，也有效带动了本地农特产外销。
22: 巩留县全面推进供销网点进景区工作，恰西景区供销特色直营店汇集手工羊毛毡文创、本地肉制品、特色茶饮等上百种本土好物。开业以来，日均接待游客超1300人次，特色手工文创产品持续热销，有效激活景区文旅消费，游客仰挡花。
25: 我们也逛一下本地的农优特产产品店，东西呢也比较齐全，一些手工艺品、特色产品、本地的农产品，价格也比较亲民。
22: 巩留县恰西景区供销特色直营店店长马倩告诉记者，
26: 我们店里产品的种类非常多，有几百种，每天来游玩的游客都是奔着网红小羊或者是各类手工羊毛毡作品而来，几乎每天是供不应求的状态。
22: 今年伊犁州全面推行供销社加邮政加景区联动机制，整合农产品销售、邮政寄递、便民服务多项功能，打造选购、打包、寄递一站式服务。截至目前，全州4A 级以上景区已建成16个供销文旅经营网点，上架100余种伊犁本土农特产品。除此之外，伊犁州还搭建供销社加合作社加农户利益共享机制，借助苏伊援疆资源，打造伊犁的问候区域公用品牌，销售额突破4970万元，带动近1500人就业，助力乡村产业高质量发展。
2: 晴满天山，援疆印记。阿克陶土陶制作技艺在江西援疆的帮助和指导下实现全面升级。请听新疆台记者王栋的报道。
3: 进入旅游旺季，阿克陶县巴仁乡米拉斯农民手工艺专业合作社的土陶制品也进入销售旺季，不仅线上卖得好，不少游客还专程来到现场购买，并体验土陶的制作过程。江西游客任玉：
27: 漂亮的很想带回家去，生活可以用的一些茶具呀、啊、然后盘子呀、啊、那个餐具啊等等，我觉得带回去送给家人也特别有意义。
3: 阿克陶县土陶是自治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 对口援疆工作中，江西省援疆指挥部拨付援疆专项资金，为合作社购置现代化制陶设备，改造标准化烧制工坊。阿克陶县巴仁乡就业实训基地党支部书记、合作社党建指导员张博文：
4: 现在我们的工艺从我们一些平面雕刻到我们立体雕刻，最后到我们的一个镂空雕刻，并且我们现在所上的釉料也更加的精细，包括我们现在的生产烧制成本也大幅的降低。
3: 江西省援疆指挥部还组织土陶匠人到江西景德镇系统学习现代制陶工艺，同时邀请专业陶瓷技师到阿克陶驻点实操教学。合作社理事长奥布利塔利普阿吉是阿克陶土陶烧制技艺第七代传承人，他把江西陶瓷特点与本土民俗相融，创作出含有荷花、牡丹花、凤凰、万里长城等元素的土陶作品。
5: 我们学景德镇学会的雕刻呀、享用呀、画画，我们产品也质量越来越好。
3: 目前合作社产品远销江西、江苏、河南等地，并在乌鲁木齐、喀什等地开设7家代销门店。2025年销售额达到180万元，吸纳50多名村民就业。
1: 从采油二厂的建厂誓言到社区各族群众的欢声笑语，在克拉玛仪式，事事讲筑牢，人人讲筑牢，已内化为各族群众的行动自觉。请听新疆台记者雷鸣的报道。
6: 走进克拉玛依区胜利路街道黎明红旗社区文化室，冬布拉的琴声古朴悠扬。35岁的努尔兰别克赛伊提，2017年从塔城托里县来到克拉玛依，靠打零工度日。社区发现他的特长后，主动提供场地对接资源。如今，努尔兰别克赛伊提组建的冬布拉之声文体队已有20多名学员。去年8月，走进北京人民大会堂参加非遗展演并获奖。他也从外来户成为了社区的文艺骨干。努尔兰别克赛伊提：
7: 我们文体队里面有哈萨克族，有汉族，有锡伯族，有东羌族，有维吾尔族，让中华传统文化世世代代的传承下去，想做一名文化传承中的使命者。
6: 克拉玛依区胜利路街道今年获评全国文明团结进步示范区。黎明红旗社区以七彩黎明为品牌，在服务社区居民的同时，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胜利路街道党工委副书记季磊：
8: 我们深耕一老一小一新三大领域，用心用情解决各族群众急难愁盼问题，推进各族群众全方位互嵌，做到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精神人人学，故事人人讲，红利人人享。
6: 克拉玛依因由而生，民族团结是这座城市蓬勃发展的最大底气。在新疆油田公司勘探开发70周年展厅，老照片和旧物件无声诉说着峥嵘岁月。1960年，采油二厂建厂时，22个民族的建设者同吃同住同劳动，立下安下心、扎下根、不出油、不死心的誓言。在多年的生产经营中，采油二厂将民族团结进步教育融入日常工作生活中。2018年、2026年两度获评全国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单位。新疆油田公司采油二厂党委书记李想：
9: 各民族员工大家一块儿都能感受到，虽然在简单，但是这个家是很温暖。
6: 今年4月，克拉玛仪式树立事事讲筑牢、人人讲筑牢工作导向，建立六大机制，形成工作闭环，将全市50万群众分为5类群体精准施策。克拉玛依市委统战部民族团结事务中心主任石广文：
10: 推动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贯穿改革发展稳定全领域全过程，争取在2027年成功创建为全国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市。
2: 今天为期3天的新疆初中学业水平考试正式开考，各地各相关部门为考生创造良好环境。请听新疆台综合报道。
11: 沙湾市中考考点设在沙湾市第一中学，早上9点半，考生陆续进考场考试。沙湾市部分单位和企业在考点周边设立爱心护考服务点，免费为考生和家长提供便民物品和志愿服务。新疆西河教育咨询有限公司沙湾分公司负责人尹瑞祥：
28: 在考试期间为学生及家长准备了水、尺子、铅笔、橡皮等应急用品。
11: 考生尹选坤：
12: 我会认真对待每一道题，沉着发挥出自己的真实水平，不负自己三年的付出。
11: 瓦纳斯县全面启动户考模式，公安部门提前统筹制定全套保障方案，统筹抓实治安防控、交通疏导等各项护航工作。瓦纳斯县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副大队长魏磊，
13: 在考点出入口及周边重点路段部署警力，严格落实禁鸣管控，引导送考车辆即停即走，及时清理违停车辆，同时开通考生应急绿色通道，快速处置道路突发状况，全力保障考点周边道路畅通安静。
11: 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共有4855名学子奔赴考场，很多家长到校门口为孩子加油打气。学生家长韦林，
14: 希望孩子能够平常心发挥好，如愿考上心目中理想的高中。
15: 新疆是个好地方。
1: 我去各地举办丰富文旅活动，让夏日旅游持续升温。请听新疆台综合报道。
16: 6月20号，2026新疆伊犁天马文化旅游节在昭苏县天马旅游文化园开幕。开幕式上，戏曲舞蹈《万里同风》、原创情景音乐短剧《那一抹红》等节目轮番上演，还有万马奔腾的场面让游客惊叹。江苏游客曹女士，
17: 印象最深刻的还是这个万马奔腾的场面，还有援疆青年的表演。我觉得这几年也明显的能看到新疆在大力的发展，希望更多的外地的游客

0: 支持新疆的发展和旅游。
1: 额敏县近日举办2026年那达慕大会文体活动，本次那达慕大会设置射箭、博客、赛马等草原男儿三艺竞技项目，赛场上选手同台竞技，台下喝彩不断。此外，景区内十座特色蒙古包搭建起非遗展示长廊，奶酒酿造、毛毡赶制、传统肉食制作、民族服饰缝制、马具打造等十余项本土非遗技艺集中亮相，游客依林。
2: 一边看非遗手工展示，一边看精彩的文艺节目和射箭摔跤比赛，内容特别丰富，近距离感受传统文化，特别震撼，特别热闹。
1: 第十二届八里坤非遗美食嘉年华活动吸引众多游客参与，现场不仅有特色舞蹈、小曲子等节目，还有土火锅、蒸饼、艾面、鸭糕等特色美食。湖南游客欧阳博，
3: 我也吃了艾面，颜色特别鲜艳，非常好看。还有我们这个土火锅，觉得咱们这个八里坤的风景非常优美的，值得过来看一看。
4: 昨天江超联赛第五轮上演两场关键对决，乌鲁木齐队客场完胜昌吉队，塔城坐镇主场战平阿勒泰队。请听新疆台综合报道。
5: 赛前昌吉队刚刚经历客场两连胜，士气正盛，面对同样志在必得的乌鲁木齐队，比赛开局就进入高强度对抗。开场十分钟，乌鲁木齐队率先攻入一球，落后的昌吉队随即展开多次反攻，但屡次与进球擦肩而过，最终乌鲁木齐队2-0拿下比赛。昌吉队主场失利，但球迷热情不减。昌吉球迷张俊英：
6: 这已经第五场，一场都没有落下。球员们呢，在场上特别的拼，我们在看台上呐喊加油，感觉整个人都年轻了好多。输赢都是暂时的啊，但那股不放弃的镜头最珍贵。
5: 另外一场比赛中，塔城队坐镇主场迎接阿勒泰队的挑战。开场仅八分钟，阿勒泰队抓住战机破门得分。失球后，塔城队迅速调整战术，稳住阵脚。上半场结束前扳平比分，最终阿勒泰队与塔城队的比分锁定在1-1。塔城队主教练刘天学：
7: 通过前两场球的失利嘛，我们全队齐心合力，及时的总结，找到问题。接下来回到上晚，我们会努力的训练，争取后两场球把这个数据再提升一下，争取打出最好的结果吧。
8: 下面共同关注全疆16城市天气情况。
4: 乌鲁木齐多云，23到31度；
8: 阿勒泰小雨，18到30度；
4: 塔城多云，19到34度；
8: 伊宁小雨，19到33度；
4: 博乐多云，19到35度；
8: 克拉玛依多云，27到35度；
4: 奎屯小雨，25到34度；
8: 石河子多云，25到32度；
4: 昌吉多云，25到33度；
8: 哈密多云，22到37度；
4: 吐鲁番多云，30到42度；
8: 库尔勒小雨转中雨，20到34度。
4: 阿克苏小雨，16到31度；
8: 阿图什多云，16到30度；
4: 喀什小雨转晴，16到30度；
8: 和田中雨，18到25度；
4: 乌鲁木齐多云，23到31度。
8: 新疆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本次节目编辑李龙、何斌、王栋，主播飞扬远山，感谢您的收听。更多内容您还可以下载丝路视听客户端。
9: 现在是北京时间21

0: 961在耳边，路况在耳畔，来关注这一时段乌鲁木齐的道路通行状况。六道弯路，西往东方向，从南湖北路到美丰街，拥堵距离约500米，通行时间大约23分钟。金银路辅路，东往西方向，从金银路路口到团结桥，拥堵距离约300米，通行时间大约7分钟。六道弯路辅路，南往北方向，从五星北路到温泉西路，拥堵距离约600米，通行时间大约12分钟。车辆行驶的速度比较缓慢，通过时间较长，建议大家提前绕行。961在耳边，路况在耳畔。
1: 以声为媒，连接未来，我们是新疆故事的讲述者，
2: 融合创新，生动四方，我们是时代脉搏的记录者。
1: 从电波

0: 让世界听见，讲述幸福的模样，由人民描画。
1: 与变革同步，不负每一个闪耀的足迹；
0: 与人民同心，不负每一份真挚的期待。
1: FM 九十六点一，新疆新闻广播，
0: 以新闻为笔，以时代为卷，与您共同书写
1: 壮阔未来。你听，温暖春风里，他们在歌唱。
2: 新的笑脸，把纸箱写进童话，不用今天的起跑。
1: 你看，五星红旗下，他们在成长。
3: 荣获此次全国好少年荣誉称号，我真的非常的激动，也非常的开心。这个对我也是一种激励。未来我要好好学习，考上军医大，然后回到我的家乡。
1: 你瞧，梦想舞台中，他们古灵精怪。
4: 旁边这位是我搭档，他叫什么就不重要了。咱们今天的
5: 您先等会儿吧。相声
1: 能歌善舞，多才多艺。天山脚下的五育少年正在闪闪发光。
6: 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花样童年节目。

0: 小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收听 FM96.1 新疆新闻广播， FM89.5 新疆综合广播同步播出的少儿节目花样童年，我是主持人月星哥哥。那也欢迎大家通过新疆广播电视台新媒体客户端丝路视听 APP 来收听和回听到我们的节目啦。那昨天也就是6月21号啊，是夏至节气，大家知道吗？夏至是24节气当中的第10个节气。那在夏至这一天呢，太阳直射地面的位置到达一年的最北端，几乎直射北回归线了。那此时啊，北半球各地的白昼时间达到了全年最长。对于北回归线及其以北的地区来说呢，夏至也是一年当中正午太阳高度最高的一天。夏至是太阳北行的转折点，夏至过后啊，太阳直射点开始从北回归线向南移动，北半球白昼开始逐渐变短。那对于中国位于北回归线以北的地区来说呢，夏至过后正午太阳高度开始逐日降低。对于中国位于北回归线以南地区来说呢，正午太阳高度在夏至过后经南返啊，这个太阳再次直射后才开始逐日降低。气温高，湿度大，不时会出现雷阵雨，是夏至后的天气特点。每到24节气，我们都会邀请名师为大家讲解相关的知识。那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要请出到的是北京市教育学会吟诵教育研究会研究分会会长搭配先生，来和大家分享和夏至节气有关的内容。那搭配先生将讲这个夏至，先从这个夏这个汉字开始。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来一起听听看吧。
1: 从甲骨文一直到小篆，其实它都有几部分组成。一部分就是上面这个像手一样的字，只是没有那个两个点儿，它是个头的意思。还有就是下面有两个手，手的中间拿着一个农业的工具，再下面是脚趾。也就是说这个字其实非常完整地表示了一个人，有头有脚有手，全都存在了。头在思考什么，手在拿着什么，脚在踩着什么，合在一起就是这个夏。什么呢？农业。夏日炎炎，其实正是对于农业来说非常重要的时期。我们讲24节气，我们反复要明白一个道理，中国是个农业大国，一切的事情起源于农业。我们靠天吃饭，

所以我们的一切哲学、一切思考、一切生活都是从这大自然开始的。脑袋在想这个时节我要把握好它，因为这是农耕的最重要的时节，两只手要赶紧付出实践，拿着农业的工具认认真真做，脚就踩在地上，所以要脚踏实地。这才告诉我们从头到脚它合在一起，所想的事情所干的事情是一件事情，就是实实在在的去耕种和劳作，这就是夏，夏就是干的这件事情。那么所以夏就带来了辛苦啊、严重啊、努力啊、奋斗啊、抓住啊、紧握呀、等等的这些概念就全都出现了。中国人从来都对没有发生的事情有一点畏惧之感，你也可以说这个民族在很多事情上它是不够有那么大的魄力的，但是你也可以表扬这个民族是实实在在的民族。我们做商业，我们做农业，我们做工业，其实都秉承了一个特别实在的脚踏实地的这么一个感觉。我们看汉字，我们看我们的基本的文化，都是在告诉你什么时节做什么事情，一步一个脚印的脚踏实地的来完成。那我们再来看夏至，什么是夏至呢？这番辛苦，这番劳作，到了最为严重的时期，到了最要劲儿的时候，是不是就是夏至了呢？所以夏至的至啊，当一个极点讲，当一个极端讲，夏至是这么个意思。所以当然表面的意思是在说这一天的白天最长啊，这一天的影子最短啊，可是其实更重要的是对于农业来说到了最为重要的阶段。那么中国人顺着这个思路就在想，一定有天神，天神他是农业之神吧，这个农业之神一定是能够赐予我们粮食，赐予我们种子的，那么我们一定要奉好它，所以在这一天就要祭神。夏至这一天自古以来就有祭神的习俗，用什么东西祭给神灵呢？有什么当然祭什么了。我们上中学都学过一篇文章叫《曹刿论战》，说叫做牺牲玉帛覆盖家也，就是你跟神可千万要讲信用，你可不能骗神，你有什么给神做什么，你不能够说跟神说其实我只带来了两头猪，然后我说我还给你带来了很多新鲜的水果，其实没有，那可不行，叫覆盖家也，就是不敢虚报。那么这个时期有什么呢？这个时期基本是新麦长成的时期，麦子呢开始在它的这个头上的结一层白霜，麦梢上。所以这个北京啊有一个小吃很著名，今天我们去吃的就是这个小吃，这个小吃叫烧麦。烧麦的这个烧啊，最开始写成了是麦烧的烧，就是禾木旁的这个烧，因为在麦的这个烧上呢，在这个时期呢有白霜，而做烧麦的这个点心啊，它的上面啊也撒上了一层蒸好了的面粉，所以就像是结了一层麦子上的麦霜一样，所以叫它烧麦，叫麦的这个烧。到了民国时期才写成了燃烧的烧，这个烧麦了。人们在夏至时期祭神的时候是用面食来祭神的，这是祭祀的文化，这是一个隆重的文化，高级的文化。在我们很多讲之前就跟大家提过，我们中国的这个文化传播大概有两个层面，今天我们特别爱谈民俗这个层面。现在我们知道了，原来这个用这个面食来在这个夏至时期的出现，我们说什么夏至吃面呀，重要的原因是最开始用面食来祭祀，因为这个时候小麦出现了，祭祀神的时候是不可以虚报的，所以祭祀神是用面食。到了民间，到了民俗的这一块，跟老百姓跟普通人不用讲这么多，就告诉他夏至吃面就够了，所以人们就吃面。中医上呢也给吃面找到了一个很好的根据，因为面食这个东西，小麦这个东西它是性凉的，它在夏天的时期呢它是有助于我们的肠胃啊，有助于我们的身体去火的，所以吃面在这个时候比较好。再加上小麦这个东西呢原本就是中国原产，不像米还是引进的，最早中国就有小麦，所以南北方的人都是吃面食的。于是呢在夏至这一天人们用面食祭神，到了民间就用面食来作为风俗了。所以在这个时节里面对人体有好处，于是在这个时节当中所有是取粮的
所有是能够降温的，中国人就都开始把它拿来吃，比如什么苋菜呀、各种东西都开始出现，绿色的东西就大量的出现在这个世界上，就像是上天对世人的一种怜悯，告诉你这个世界我给你带来了这么多可以去暑降温的东西，让你可以得到身体的清凉。同时人们就开始反思自己的心性，自己的感情也要放得轻松一些，也不要急躁，因为夏日炎热容易上火，应该放清凉。所以这个时候应该提一个字儿，这个字就是乐，要开心，要想方设法的让自己开心一些，要多想想高兴的事情，高兴是能够让人走向一个清凉的舒适的感觉的，烦心是容易起燥火的。所以在这个季节人们希望开心，希望走清凉的路线。可是中国人呀，是一切不走极端的。在这个时期人们还认为夏至还该护阳，就是本来是非常热的，要去火，可是不能大量的使劲的往下打火，因为容易适得其反，阳气在这个时候无论是体内还是外界非常多，你要降一降它达到中和是应该的，可是你使劲的打它，那么它自然而然会出现一些反弹的事情出现，会让你再次上火或者多出来虚火。所以人们在夏至时期虽然有冰镇饮料这么一说，自打唐代就开始有了冰镇的酒啊、冰镇饮料这种情况出现，可是却不会大量的出现这样的情况，不能让你使劲的去做，因为它可能把你的阳气又打消了。所以在夏至这个时节倒是会出现一些闹肚子的情况和一些出现有问题的可能，因为大家大量吃冰棍，大量喝冷饮，大量的吃从冰箱里拿出来的水果，这一定是有问题的。火龙果这个水果其实它就是属凉的，所以在大夏天的时候吃它就很好，它是热带水果，热带之所以会出现它就是为了能够去暑降温的，所以我们在夏至时节吃火龙果是很好的一个选择。可是啊，因为我的朋友跟我说特别怕它坏了，所以嘱咐我一定要放到冰箱里，我就把火龙果都放到冰箱里了。然后呢，我就从冰箱里拿出这个火龙果来直接吃，吃完了就开始出现各种情况，比如闹肚子啊、肠胃很不舒服的情况就都出现了。这就是影视用身体的例子来告诉大家要护阳。夏至这个时节让我们知道了人要开心，人要降火降温，但是人还要护阳。中国的文化永远都是不及左不及右取中的，夏至依然如此。

我们来看一首诗歌，这首诗歌是唐代的白居易所作，叫《贺孟德下至忆苏州乘卢宾客》。这是晚年的白居易所作的诗歌。晚年白居易呢，就一直生活在洛阳。他在回忆当年在苏州的日子，说回忆在苏州的时候，最喜欢的就是夏至那一天的筵席，大家一起在那里吃饭呐、喝酒啊，粽子的香味儿在竹筒里出现。有人说呀，端午节吃粽子的习俗其实是跟夏至节学习的，因为竹子、糯米做成粽子，这符合刚才我们所说的夏至节的清凉的感觉。还有鲜嫩的紫鹅，把它烤熟的鲜味儿。管苏州叫水国，有很多临水的台子和临水的小宣泄。那吴地的风格呢，是崇尚管弦乐的，每家都有酒，每个地方都过船。说交印君相赐，所谓交印就是谢之，就是不工作了，你呢在我之后，那咱们反正是挨着次第的吧，相继的呢就不当官了。迁为我在前，迁为呢自古以来就是体察民情的意思，在这里呢表示呢是当官我比你在前。此乡俱老矣，但是我们今天呢到达这个地步呢，已经就是回忆起以前的事情啊，今天都老了，东望共依然，我们都向东望去，还在看着远方，还在有着希望。在这洛阳的麦子长成的月份里，江南正在处于梅雨天，咱们两个当年

那刚才呢，跟着大佩先生啊，一起了解到了夏至相关的一些知识点啊。虽然夏至是昨天啊，但是我们知道了夏至的相关的一些知识点。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也要再次深刻的认识到我们的这个夏至节气啊。它其实是很古老的，你们知道吗？它是24节气当中最早被确定的一个节气。 夏至很是热情，那从这天开始，不久便会进入一年当中最热的三伏天。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来一起来听夏至节气有关的美文吧。我们听到的是夏至飞龙在天，是来自于申复于这位作者写的，节选自《光阴中国人的节气》。 如果大火星出现在黄昏天空的正南方，人们就知道夏至到了。大火星是东方苍龙七宿当中最为耀眼的一颗，也是苍龙之心。古人常常会根据它来安排农事占卜吉凶。在《说文解字》当中呢，对龙的描述是春分而登天，秋分而潜渊。 这与苍龙七宿在天空当中出没的规律，竟是惊人的一致。龙呢，是中国人的图腾，我们至今还自诩为龙的传人。那条传说当中的巨龙，也许就是我们仰望夜空时的这一群星星。那苍龙七宿春日出现，夏至之日正是飞龙在天之时。这一天啊，白昼最长，阳气最盛。 夏至后不久，就进入到一年当中最为炎热的三伏天了。过去呢，在象征着鼎盛的夏至这天，富贵之家会在门前摆上药饵茶水，接济急需的路人。他们懂得，没有永远的富贵，舍即是得。夏至对于古人而言，就是这样一个既张扬又需小心的节气。 手巧的女子会在绸缎上绣上日月星辰，送给自己喜爱的人，还可以拿赤、青、黄、白、黑五色线撕编成彩带，系在心上人的手臂上，名为长命缕，防病防灾。在夏至，官府也要放三天假，让大小官员回家。 他们在与妻儿团聚的同时，常常会烧上一桌好菜，请来左邻右舍，既体察民意，又融洽了感情。餐桌上除了桃李瓜藕和爽口的凉粉之外呢，面条是必要吃的。吃面寓意长寿，长长的面条或许还暗示了夏至长长的白天。 那在这个长长的白天里啊，有许多事情要做，要把菊花烧成灰，撒在麦堆上，据说是可以防蛀。不过菊花的碎末啊，是不能够随手乱抛的。明代的《夜航传》当中说道：“吹到池塘上，会使青蛙不鸣；稻花香里说丰年，听取蛙声一片，蛙声是丰年的预告，不可不鸣。” 为了丰年，夏至日还要在稻田当中插上许多的草人，然后在田头摆上酒石，作揖祷告，祭祖谷神谷之身啊。那祭神之后呢，还得回家祭祖，从地里摘上一只新长的麦穗儿啊，这个稻穗儿回到家当中，放在祖先牌位面前，以示不忘祖先养育之恩。 人们尊崇祖先，因为他们知道自己只是生命循环代代相传当中的短短一环，而生命又是大自然循环当中的一个小循环。夏至24节气当中最早被确定的一个节气，公元前7世纪，古人用土龟测日影，发现夏至这一天白天之长，日影之短，都达到了一年当中的极限，所以叫做夏至。 夏至一后，鹿角解，古人认为鹿为山兽，属阳，感知阴气之萌生，鹿角脱落。夏至二后蝉始鸣，以蝉鸣为夏声啊。夏至三后半夏声，半夏汉代便。
啊，以为药草，因生于农历五月，时值夏至半，所以叫做半夏。借半夏之名，也在提醒夏天过去一半了。夏至正午，阳光几乎直射地球上的北回归线，平常是立竿见影，但这个时候啊，立竿不见影。这一天北半球的白昼最长，且越往北白昼越长。夏至以后呢，太阳直射地球的位置逐渐南移，北半球的白昼逐渐缩短。民谚有吃过夏至面，一天短一线。这一天啊，各地吃得热闹啊，冬至馄饨，夏至面，老北京有吃面的传统。那在江苏的常州、无锡，早晨是要吃麦粥，中午要吃馄饨，南京的要吃碗豆糕啊，山东的吃凉面条，陕西的呢叠面食吃凉粽，在广东吃荔枝喝凉茶，湘南的还要吃夏至蛋，意为夏至吃蛋，石板踩烂。夏至盛夏的起点，夏至起不久便会进入一年当中最热的三伏天，气温高，湿度大，不时会出现雷阵雨，是夏至后的天气特点。此时消夏防暑要及时的补水，可多食苦瓜、芹菜、茼蒿、苦菊等苦味，以晚睡早起，适时午休。那同时也要提醒大家避免剧烈的运动啊，注意调息静心，心静自然就凉了，是不是？所以说在这儿也是要提醒到大家了。

0: 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共同关注到此时此刻更新到的全江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南江大部和北江西部、塔城地区山区、阿勒泰地区、石河子市南部山区、乌鲁木齐市山区、昌吉州山区、东江等地的部分区域有小雨，高山区为雪。其中伊犁河谷东部、喀什地区、和田地区、巴州等地的部分区域和塔城地区南部、阿勒泰地区、昌吉州、克州、阿克苏地区、吐鲁番市、哈密市北部等地的山区局地区域是有中到大雨的天气。和田地区东部、巴州的局地是有暴雨或者大暴雨的天气。上述区域有五级左右的西北风，风口风力达九到十级。我们再来关注到天气方面的情况，天山北坡东江的部分区域有35摄氏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全江其他地区以晴或多云的天气为主，风力不大。我们再来关注到各地州首府城市的详细天气预报吧。明天乌鲁木齐多云，高温是31摄氏度，低温是23摄氏度。阿勒泰多云转小雨，30度到18度。塔城多云，34度到19度。伊宁小雨转晴，33度到19度。伯乐多云，35度到19度。克拉玛依多云转晴，35度到27度。奎屯多云转小雨，34度到25度。石河子多云有时有晴，32度到25度。昌吉多云，33度到25度。哈密小雨转多云，37度到22度。吐鲁番多云，42度到30度。库尔勒小雨转中雨，34度到20度。阿克苏多云转小雨，31度到16度。阿图什多云转晴，30度到16度。喀什小雨转晴，30度到16度。和田小雨转中雨，25度到18度。最后我们再来回顾到首府乌鲁木齐市的天气情况，多云，最高温度31度，最低温度23度。那稍后的时间我们进入一小段的宣传，宣传之后马上回来，不要走开哦。
1: 声声传情，与时代同行，这里是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记录与你的每时每刻。
2: 早间九点，新广航风热线，搭建沟通桥梁，让诉求有回响，让监督有力量。
1: 十点法治进行时，全媒体直播面对面，让法治精神照亮生活。
2: 十一点，我的国我的家，情怀依旧，解锁家国同频共振的时代力量。
1: 十二点，新疆名医堂与名医对话，为健康加分。
2: 午间十三点，金土地乡村故事。
1: 十四点，教育在线，你身边的学业指导专家，伴你学习成长的每一步。
2: 十五点，进入悦动时刻，音乐随身听，用旋律温暖你我。
1: 十八点，乐业新疆，聚焦就业创业，开启你的职业新赛道。
2: 晚间二十一点，花样童年，灌溉童心，启迪未来。全天候
1: 新期待，
2: 2026
1: 邀你共赴新城。
3: 以生为媒，连接未来，我们是新疆故事的讲述者，
2: 融合创新，生动四方，我们是时代脉搏的记录者。
3: 从电波到云端，主流之声始终铿锵。
2: 眺望崭新征程，我们见证
3: 机遇在向西开放的前沿绽放，活力在高质量发展的路上奔涌。
2: 我们记录
3: 绿色的种子在戈壁抽芽，创新的星火在车间闪亮。
2: 我们讲述
3: 发展的故事，让世界听。

0: 见，讲述幸福的模样，由人民描画。
1: 与变革同步，不负每一个闪耀的足迹；
0: 与人民同心，不负每一份真挚的期待。
1: FM 96.1，新疆新闻广播，
0: 以新闻为笔，以时代为卷，与您共同书写
1: 壮阔未来。你听，温暖春风里，他们在歌唱。
2: 期待相恋，凡事相携，金童花不如今天的起跑。
1: 你看，五星红旗下，他们在成长。
3: 荣获此次全国好少年荣誉称号，我真的非常的激动，也非常的开心。这个对我也是一种激励。未来我要好好学习，考上军医大，然后回到我的家乡。
1: 你瞧，梦想舞台中，他们古灵精怪。
4: 旁边这位是我搭档，他叫什么就不重要了。咱们今天的
5: 您先等会儿吧。相声，
1: 能歌善舞，多才多艺。天山脚下的五育少年正在闪闪发光。
6: 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花样童年节目开始。

欢迎继续回来，这里是花样童年正在直播，我是主持人月星哥哥。小伙伴们每天晚间的九点到十点档花样童年在 FM96.1 新疆新闻广播和 FM89.5 新疆综合广播同步直播，欢迎各位的锁定收听了。当然我们这期节目的网络互动专区已经开启啊，各位可以下载丝路视听客户端来参与到本节目的互动留言，节目更多幕后精彩内容尽在丝路视听客户端了。丝路视听新广航风热线专区上线，来丝路视听接触结伴平台，您的操心事儿、烦心事儿、揪心事儿，有望在这里得到及时解决。那上半段的时间呢，我们对于夏至节气有了更多的了解啊。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要听到的这篇美文呢，相信是不少小朋友对于夏天的印象。来听一听，夏天一定要吃第一勺西瓜。夏至当然要以夏言夏语说说夏景夏物，如此才算不负盛夏的热情。夏天至于我是插着勺子独自享用的半扇西瓜，这瓜的吃法最初是会吃的先生汪曾祺教的，以绳络悬之井中，之后一刀下去，咔嚓有声，凉气四溢，连眼睛都是凉的。夏天之于我是如星的萤和如萤的星，诗人浪漫的笔画，星星是夜用来漱口的，然后满口泡沫，呼噜噜吐出了一地的萤火虫。现在只觉能看到萤火虫的人是幸运的。夏天之于我是那片金光粼粼的海，与海为邻是极治愈的一件事儿。云是海在放的风筝，浪是海在跟你打招呼，风是海派来刮走你的烦恼的。住在无尽蓝的隔壁，一无所有却拥有一切。夏天之于我是救我于火热之中的第一口，第一口汽水，第一口酸梅汤，第一口冰棍，总之第一口 YYDS。当然最眼馋的永远是身侧人手中的，所以要好好珍惜愿意把各种美食的第一口让给你的人。夏天之于我是一瓶闻着上瘾的限定香氛，穿着风油精和花露水入睡，次日早晨狂嗅雨后草地溢出的清香，午后呢柏油马路被烤焦时发出的求救气息扑鼻，晚上遛弯转过街角，烧烤摊上的油烟又在张牙舞爪的诱人了。夏天的鼻子真是不得一刻清闲。

至于我很简单，就是空调，谁不是年年直呼哇，命都是他给的，是不是？当然加上西瓜 WiFi 神仙搭配，没跑了。所以夏天之于你又是什么呢？

0: 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一起听到今天的寓言故事《狐假虎威》，一起来听吧。
1: 从前，在一座山上有只大老虎，它长着巨大的爪子，锋利的牙齿，吼一声，山上的树木都跟着刷刷响，威风极了。这一天，老虎在山中寻找食物。
2: 哎，肚子好饿呀，我要去山下的树林里饱餐一顿。
1: 老虎一边想着，一边向山下走去。他很快就来到了一片茂密的森林中，看到一只狐狸正在悠闲地散步。老虎向前猛地一扑，一下子就把狐狸按在地上。狐狸大惊失色，眼看老虎的血盆大口就要咬在自己的脖子上，他突然灵光一现，想到了办法。
3: 呆，你这无礼的老虎，竟然敢吃我，你可知道我是谁？
1: 老虎吃了一惊，松开了压着狐狸的爪子，上下打量着狐狸。
2: 你不就是一只狐狸吗？
1: 狐狸趁机从老虎爪下溜出来，站在老虎面前，双手叉腰，挺着胸脯说：
3: 哼，你这没见识的老虎，我可是天帝派来的使者，专门负责掌管百兽的，你要是吃了我，就是违抗天帝的命令，天帝一定会重重惩罚你。
1: 老虎觉得狐狸的话不可信，可是看到狐狸那副傲慢镇定的样子，又不像是在骗人。老虎想，
2: 我是百兽之王，所有的动物见到我都会吓得逃跑，可是这只狐狸竟然不怕我，而且比我还有气势，难不成他真是天帝派来的使者？
1: 狐狸看到老虎犹豫不决，连忙大声说道：
3: 怎么，你不信我说的话？那你敢不敢跟我去森林里走一趟，看看百兽们见到我是不是都害怕的逃走？
1: 老虎答应了。于是狐狸吹着口哨，大摇大摆地走在森林里，老虎半信半疑地跟在他身后。没走多久，他们就看到一群小兔子正在树下吃草，树上还有几只小松鼠在啃松果。狐狸大喝一声：
3: 嘿，你们在吃什么？
1: 小兔子们回头看到狐狸身后的大老虎，吓得四散奔逃，小松鼠也赶紧藏到树洞中。狐狸和老虎继续向前走，无论地上跑的野猪、梅花鹿，还是天上飞的乌鸦、黄鹂鸟，看到它们后都躲得远远的。
4: 快跑啊，快跑啊，快逃命啊！
1: 狐狸看到这种情形，偷偷一笑，转身对着老虎得意地说：
3: 哼，看到了吧，这些动物看到我吓得连魂儿都没了，现在你知道我有多厉害了吧？你是百兽之王，我可是王中之王。
1: 老虎想到刚刚百兽们惊慌的样子，再看看面前威风凛凛的狐狸，不禁出了一身冷汗，连忙俯下身来说：
2: 哎呀，狐狸大人，您真是太厉害了，刚刚是我有眼不识泰山，您就原谅我这一次吧，我以后再也不敢冒犯您了。
3: 哼，念在你是第一次犯错，我就不和你计较了，你快走吧。
1: 老虎听了后松了一口气，迅速逃向山里。狐狸看到老虎走远，一屁股坐在地上，擦着头上的冷汗。
3: 啊，好险，不过看到这些动物们吓得到处躲藏还真有意思，嘿嘿。
1: 树上的猫头鹰目睹了这一切，拍拍翅膀对狐狸说：
2: 你狐假虎威，借着老虎的威风吓唬小动物们，真狡猾。不过仗势欺人是不对的， 以后不可以再这样了。
5: 大千世界真奇妙，跟我一起学科学。

小朋友们是不是发现抱着手机玩一会儿游戏看动画片啊，机身就会变得热乎乎的，那握久了之后呢，手心都发烫呢？这可不是手机生气发烧啊，那背后藏着很简单的科学小知识，今天我们就一起来揭开这个谜底吧。手机啊，看着是薄薄的一块，但里面挤满了密密麻麻的精密零件，最核心的呢就是处理器了，它相当于手机的大脑。当你打游戏刷视频的时候，大脑都要高速的处理画面声音操作指令啊，一刻都停不下来，就像我们在跑步跳绳时间长了身体会发热出汗一样，处理器高强度的运转的时候会消耗大量的电能，大部分电能不会全部变成画面和声音，而是转化成了热量，这是手机发热最主要的原因哦。那除了处理器，屏幕也是产热大户，现在手机屏幕亮度很高，持续发光需要耗费不少的电量，长时间亮屏就会源源不断产生热量，如果环境温度偏高的话，比如说在夏天在太阳底下玩手机，裹在被子里玩，热量散不出去，温度就会快速的升高。还有电池在持续放电的时候，内部化学物质剧烈反应也会释放额外的热量，要是一边充电一边玩手机，这个做法可不可取哦。电池同时进行充电和放电双重的工作，那发热会变得格外的明显。当然手机机身做得轻薄好看，留给散热的空间就很小了，内部堆积的热量很难快速地排到空气当中啊，玩大型的游戏，开多个 APP 后台，连高清视频通话的时候，所有的零件都一起高负荷的工作，那热量会越积越多，越积越多，那摸起来就是烫手的啦。但是呢，大家也不用过度的担心哦，手机轻微的发热是正常的现象，但过度发烫会损伤电池的寿命，还可能会让比如说手机卡顿，长时间近距离接触高温的机身，小手也会不舒服，对不对？那在这儿呢，月清哥哥给大家几个小妙招啊，别在闷热的环境当中玩手机，而且一定不要边充边玩啊，这样会有一些火灾的隐患，对不对啊？大家平常比如说看新闻呀，看动画片啊，看这个视频的时候，是不是都会有这样的例子呢？啊，这个边充这个边充电边玩手机是一个非常危险的行为，而且呀、不能把这个充电线就一直放在这个枕头边儿啊，离开家的时候也要提醒自己的爸爸妈妈把这个手机充电器给拔下来，不能插在插座上，是不是？那适当的低频调低这个屏幕的亮度，不用的时候关掉后台的软件，玩半个小时就放下手机，让手机来休息降温，等等等等一些小妙招啊。小小的手机里藏着不少的物理知识，对不对？学会合理的使用，既能享受娱乐的乐趣，又能保护好我们的电子小伙伴，也能呵护我们自己的小手健康哦。好了，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再次感谢各位的收听与陪伴啊！那更多的内容小伙伴们还可以在父母的陪同下来下载思路视听客户端，回听到我们精彩的内容哦。感谢大家的收听和陪伴了，下期的节目我们不见不散了。

0: 在城市街头的书屋，在乡村的文化角，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生活有了规范支撑，实体书店数字阅读，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扎根天山南北。新疆广播电视台邀请您共赴读书之约，让我们的日常满是书香暖意。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

0: 松的心情，
1: 无力去唤醒，依然等待被唤醒，于是我们收集动人的词，
0: 不经意的美好。
1: 爱是多么的美好，电视间永远没有灿烂，
0: 听得见的浪漫，
1: 围绕你我之间模糊掉了视线，对你
0: 让音乐如影随形，音乐随身听。

0: 稍后您将收听到的是新疆新闻联播重播版，新疆新闻广播 FM96.1，欢迎您锁定收听。
1: 新疆广播电视台，新疆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欢迎收听新疆新闻联播。今天是2026年6月22号星期一，首先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南疆大部和北疆西部、塔城地区山区、阿勒泰地区、石河子市南部山区、乌鲁木齐市山区、昌吉州山区、东江等地的部分区域有小雨，天山北坡、东江的部分区域有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
3: 乌鲁木齐市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1度。
2: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3: 陈小江、艾尔肯土尼亚兹会见国家管网集团董事长张伟；
2: 丝路水实验室集中启动3项自治区重大科技项目，破解水资源调配利用与生态保护协同发展现实难题；
3: 第九届中国亚欧博览会召开在即，各地参展企业全力以赴做好筹备工作。
2: 端午假期，我区消费市场繁荣活跃，重点监测的零售餐饮企业销售额同比增长 4.2%。
3: 伊犁州创新打造供销加文旅模式，让本土好物走出景区，走向全国。
2: 新疆初中学业水平考试正式开考。
3: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新疆台消息，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小江、自治区主席艾尔肯土尼亚兹今天在乌鲁木齐会见了国家管网集团董事长张伟一行，自治区党委副书记、兵团政委何忠友参加会见。陈小江代表自治区党委、政府和兵团欢迎张伟一行来疆考察，感谢国家管网集团对新疆经济社会发展的大力支持。他说，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新疆工作，确立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赋予

0: 国家管网集团将紧扣新疆“十五五”规划和重点产业布局，聚焦主责主业，加快推进天然气管网、清洁能源输送管道等重大工程项目建设，研究推进新型能源智能网建设和应用场景示范落地，助力构建新型能源体系，保障国家能源安全，积极谋划实施产业援疆重点项目，促进各族群众就业增收，更好服务新疆经济社会发展和民生改善。张迎春、哈丹卡宾，自治区有关单位负责同志参加会见。
1: 日前，丝路水实验室集中启动三项自治区重大科技项目，聚焦新疆水网建设与水利工程核心技术攻关，着力破解水资源调配利用与生态保护协同发展的现实难题。请听报道。
2: 这三项重大科技项目分别为国家水网架构下新疆健康水平衡与生态经济场域建构、复杂地质深埋超特长隧洞 TBM 集群建造关键技术、水工洞室压缩储能及绿色能源综合调控关键技术。其中首个项目计划用4年时间摸清新疆水资源量，优化现有水网架构与用水结构。新疆农业大学教授李鹏
3: 提出这样生态经济场域理论，从小到村庄，大到一个地级市，再到我们一个城市群，有效的协同起来，为我们新疆的整体发展提供水资源安全保障。
2: 丝路水实验室由中国工程院院士邓明江团队牵头组建，针对西北内陆旱区特点，围绕水循环、水资源配置、复杂环境水利工程建设等领域开展研究。实验室执行主任蒋平安介绍，目前一批干旱绿洲高效用水、盐碱地治理等领域的国家级自治区重大科技专项正在推进。
4: 策划设计了这个两个重大专项项目啊，水土草畜啊，这个健康平衡的发展，新疆的三大流域水资源的调度和生态恢复。
0: 在海拔4600米至5200米的喀拉昆仑山腹地，新疆有色集团大红柳滩稀有金属矿300万吨采选项目，不仅克服了生命禁区的极端环境，还依托智能矿山建设、原创选矿工艺两大核心支撑，抛出了发展加速度。今年1到5月，这一项目实现工业产值40.43亿元，同比增长730.18%。请听新疆台记者高孟辉的报道。
5: 走进项目综合调度指挥中心，巨型大屏铺满整面墙体，采矿、运输、破碎、选矿全环节画面、设备参数、开采点位实时滚动刷新，数十组 AI 监控点位全覆盖矿区生产区域。新疆昆仑蓝钻矿业开发有限责任公司党委委员、副总经理沈波告诉记者，这里是整座矿山的智慧大脑，工作人员在这里能实时看到每一台设备的运行状态。
6: 利用这套系统呢，我们可以实现对所有工艺的调整、设备的启停，包括一个参数的监控，5位员工就能实现山上全流程3000余台设备的一个控制和监控。对关键核心设备增设了工业设备健康监测平台，采取呢7乘24小时监控，来保证我们的设备处于一个安全稳定的状态。
5: 作为国内高原智慧矿山标杆项目，大红柳滩稀有金属矿依托本地锂辉石资源禀赋，打造集露天采矿、选矿提纯于一体的现代化生产体系，以智能化技术革新与自主选矿工艺突破，系统性破解了高海拔矿山生产效率低、安全管控难、环保压力大等行业共性难题。矿石经开采运输后，进入选矿车间提纯锂辉石金矿，车间内整套中介制分选设备全程自动化闭环运行，无需大量浮选药剂辅助分选，这也是国内稀有金属锂矿领域首次规模化应用该工艺。新疆昆仑蓝钻矿业开发有限责任公司选矿项目工艺组组长王彦博介绍，团队创新采用中介制选矿流程，搭配智能化参数远程调节系统，实现了降本增效与环保减排双赢。
7: 相较于传统的那个浮选工艺，成本大概下降了40%左右，锂辉石金属回收率大概提升了2个百分点，稳定产出那个氧化锂品位5%以上的可可金矿，尾矿金属含量控制在0.3%以内，资源利用率实现了质的飞跃，同时工艺药剂用量大幅的缩减，每年节约成本大概3000万左右。
5: 新疆昆仑蓝钻矿业开发有限责任公司党委

0: 书记、董事长庄克明表示，企业持续加码智慧矿山建设，稳步推进无人化作业升级，全力冲刺年度发展目标。
1: 我们的设备运转率呢，现在已经达到了 95%， 这个在行业内部呢，是属于一个前列的位置。下半年呢，我们重点会对谋服系统、扩能，包括我们这个浮选这块呢，还要进行大量的科技投入，做一些改良，计划在今年的9月30号之前啊，我们实现65辆的这个无人电卡的全线的运行。通过这些工作呢，完全有信心实现我们产值过百亿，实现一个资产过百亿。
2: 眼下，兵团冬小麦陆续成熟，从南到北开镰收获，广袤田野里麦浪翻滚，鸡声隆隆。请听新疆台综合报道。
3: 在兵团第三师土木舒克市51团的连片麦田里，满目金黄，麦穗饱满，大型联合收割机来回穿梭作业，收割、脱粒、清仓一气呵成。51团三连种植户塔伊尔玉素普，
4: 机器干活非常方便，就什么的事两三个小时就完了。
3: 51团冬小麦种植面积4.3万亩，当地主推高产稳产耐盐碱的新冬59号。全团小麦平均亩产稳定在520公斤。51团农业和林业草原中心工作人员艾海野曼江介绍，
5: 预计6月25号全部收获完毕，下一步计划突破10块1万亩，突破41米2.3万亩。
3: 目前兵团第五师双河市7.8万亩冬小麦开镰收割，师团连三级提前统筹农机具调配，做到成熟一片收割一片，确保小麦颗粒归仓。89团农业和林业草原中心副主任冯立明，
6: 有序推进小麦集中收购采收工作，同时推进麦后复播工作。
3: 在兵团第一师阿拉尔市，44万亩冬小麦收割也陆续展开，各收购企业全力做好收购保障，确保实现粮出手钱到手。新疆天山雪食品有限责任公司塔南片区负责人刘玉龙，
7: 我们严格执行国家的小麦收购政策，一致问价，敞开收购，确保大家卖得舒心，卖得放心，也让所有粮食安全入库。
8: 第九届中国亚欧博览会，第九届中国亚欧博览会召开在即，各地参展企业全力以赴做好筹备工作，力争借助这一国际平台拓展更大市场。请听新疆台综合报道。
9: 本届亚欧博览会哈密共有30多家企业组团参展，覆盖高端新材料、新能源装备、先进制造、农特产品、葡萄酒及文创产品等，既有硬核工业新势力，也不乏带着哈密瓜香与刺绣的特色产品。新疆新雅葡萄酒业有限公司已是亚欧博览会的老面孔，今年专门围绕哈密瓜供应链研发了哈密瓜果汁、哈密瓜风味果酒等系列产品，作为主打新品亮相展会。公司品牌负责人韩林，
10: 现场提供一些免费的品鉴环节以及试喝试饮，大家能充分参与到这个酒里面，也能感受到来自于哈密的这种甜，给我们带来了品牌知名度的拓展。
9: 哈密陆港中心计划建设海关监管仓，通过推行一单制，提供门到门接取、送达、空箱储备、报关、仓储一体化服务，期待通过本次展会吸引全国各地和中亚各国客商对接合作。哈密陆港中心物流基地有限公司董事王志珍，
11: 许多物流企业及物流项目可能落地哈密，促进陆港仓储口岸配套设施不断完善，进出疆运输道路通行条件持续改善，中欧中亚班列集结运输也越来越顺畅，由此强化哈密东疆集结点定位，形成哈密集结出境中亚的线路分工，分流乌鲁木齐班列压力，让哈密中欧中亚班列持续稳定扩容。
9: 眼下，在位于乌苏市中小企业创业园内的新疆瑞之祥机械设备制造有限公司生产车间，加工、焊接、组装等流程有条不紊地进行。公司总经理曹岩介绍，此次参展的液压翻转离旋一体机是企业自主研发的拳头产品，具有近地次数少、对土壤压实轻、利于作物扎根和水分、空气、养分渗透等优势。
12: 该产品是针对新疆、甘肃、内蒙土壤性质研发的新产品，我们立足新疆乌苏，研发适合全国乃至中亚地区土地的全自动化拖拉机及配套设施，提高农业机械自动化水平。
9: 江苏省产业园江标志性落地项目 新疆苏源生物工程有限公司也进入了备展冲刺阶段，企业总投资近10亿元，聚焦玉米精深生物发酵合成领域，主要产品为食物饲料领域刚需添加剂。公司副总经理易香林：
13: 参加这一次展会呢，我们呢选取了公司的主要的四个产品，希望通过这个平台能够让更多的投资者了解生物医药产业潜在优势，也希望通过这个平台找到更多的相关产业的合作。
2: 端午假期，我区各地节庆活动精彩纷呈，消费市场繁荣活跃。商务部门重点监测的零售餐饮企业销售额较去年同期增长 4.2%。请听新疆台记者刘凯的报道。
14: 节日期间，我区各地商超根据节假日消费特点，有针对性加强货源组织，确保市场供应充足，物价平稳。哈密大福源贸易有限公司振华市场店店长周秀梅：
15: 大幅度增加生鲜、水产及冷肉的储备量，全力确保节日期间市场供应充足，百姓餐桌上新鲜不断。
14: 端午节前，自治区商务厅发布2026新疆夏季美食地图，包含北疆、东疆、南疆14个地州市38家美食商户，并会同兵团商务局于6月18号至20号在乌鲁木齐、昌吉、吐鲁番、石河子四地联动举办一城一味味动四城新疆2026冰地四城小吃会活动，四地近300家商户参展，展现冰地多元饮食文化。昌吉市餐饮协会会长肖刚介绍：
16: 我们昌吉峰会场呢，主要体现看得见的非遗，设置总共有60多家餐饮区，100多个小吃品种，增加了就是互动环节。市民们不仅可以围观，还能上手体验包油糕、粽子。
14: 各地围绕本地特色资源和赛事活动，推行票根经济模式，推动商文旅体消费融合，带动特色产品、餐饮等消费。6月21号，塔城半程马拉松在塔城市千泉湖广场鸣枪开赛。3000多名来自全国各地的选手齐聚塔城，当地同步推出一张号码布，畅玩塔城全域权益。凭参赛凭证可享受多地景区免票折扣、合作酒店专属礼遇、特色餐饮消费优惠，实现参赛、观光、休闲一站式体验。参赛选手阿利哈尔·昆都斯：
17: 一张号码布就能游玩景区，享受食宿优惠，还有专属跨境游览线路，跑完比赛顺路观光，参赛游玩两不误。
8: 今年以来，伊犁州积极落实自治区供销网点进景区专项行动，创新打造供销加文旅融合发展模式，实现全州4A级以上景区供销文旅网点全覆盖，让本土好物走出景区，走向全国。请听伊犁台记者赵新红、永旭峰的报道。
18: 假日里，在特克斯县离街供销文旅示范站点，干果、奶制品、蜂产品以及特色民俗文创产品琳琅满目，不少游客正驻足选购。为了解决游客购物旅途携带不便的问题，当地供销社创新推出线下体验加线上直销双线运营模式。线下游客可以通过免费试吃、实景打卡，直观感受农产品品质；线上依托直播带货，线上店铺拓宽销路，同时配套百元包邮、全国直达基地服务，既让游客买到高性价比的伊犁特产，也为当地农牧民和合作社搭建起稳定外销平台。安徽游客潘先生对全国直达基地服务十分满意。
19: 我们想买一点土特产，就直接邮寄回去了，不需要我们这大一包小一包的拎着带回去，这给我们接下来的旅程也带来了很多的方便。
18: 目前特克斯县已在太极坛、离街、阿克塔斯姑娘峰等文旅场所建成9个供销文旅展销站点，近期还将落地穷库什台景区供销文旅展销站点，实现县域核心景区全覆盖。特克斯县丝路逸都电商公司总经理陈媛媛介绍：
20: 百元包邮的便民服务提出后，游客认可度很高，既提升了景区服务品质，也有效带动了本地农特产外销。
18: 巩留县全面推进供销网点进景区工作，恰西景区供销特色直营店汇集手工羊毛毡文创、本地肉制品、特色茶饮等上百种本土好物。开业以来，日均接待游客超1300人次，特色手工文创产品持续热销，有效激活景区文旅消费，游客养党花。
21: 我们也逛一下本地的农优特产产品店，
0: 东西呢也比较齐全，一些手工艺品、特色产品、本地的农产品，价格也比较。

0: 到清明。
1: 巩留县恰西景区供销特色直营店店长马倩告诉记者，
2: 我们店里产品的种类非常多，有几百种，每天来游玩的游客都是奔着网红小羊或者是各类手工羊毛毡作品而来，几乎每天是供不应求的状态。
1: 今年伊犁州全面推行供销社加邮政加景区联动机制，整合农产品销售、邮政寄递、便民服务多项功能，打造选购、打包、寄递一站式服务。截至目前，全州4A 级以上景区已建成16个供销文旅经营网点，上架百余种伊犁本土农特产品。除此之外，伊犁州还搭建供销社加合作社加农户利益共享机制，借助苏伊援疆资源，打造伊犁的问候区域公用品牌，销售额突破4970万元，带动近1500人就业，助力乡村产业高质量发展。
3: 晴满天山，援疆印记。阿克陶土陶制作技艺在江西援疆的帮助和指导下实现全面升级，请听新疆台记者王栋的报道。
4: 进入旅游旺季，阿克陶县巴仁乡米拉斯农民手工艺专业合作社的土陶制品也进入销售旺季，不仅线上卖得好，不少游客还专程来到现场购买并体验土陶的制作过程。江西游客任玉：
5: 漂亮的很想带回家去，生活可以用的一些茶具呀、然后盘子呀、那个餐具啊等等，我觉得带回去送给家人也特别有意义。
4: 阿克陶县土陶是自治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对口援疆工作中，江西省援疆指挥部拨付援疆专项资金，为合作社购置现代化制陶设备，改造标准化烧制工坊。阿克陶县巴仁乡就业实训基地党支部书记、合作社党建指导员张博文：
6: 现在我们的工艺从我们一些平面雕刻到我们立体雕刻，最后到我们的一个镂空雕刻，并且我们现在所上的釉料也更加的精细，包括我们现在的生产烧制成本也大幅的降低。
4: 江西省援疆指挥部还组织土陶匠人到江西景德镇系统学习现代制陶工艺，同时邀请专业陶瓷技师到阿克陶驻点实操教学。合作社理事长奥布利塔利普阿吉是阿克陶土陶烧制技艺第七代传承人，他把江西陶瓷特点与本土民俗相融，创作出含有荷花、牡丹花、凤凰、万里长城等元素的土陶作品。
7: 我们学景德镇学会的雕刻呀、享用呀、画画，我们产品也质量越来越好。
4: 目前合作社产品远销江西、江苏、河南等地，并在乌鲁木齐、喀什等地开设7家代销门店，2025年销售额达到180万元，吸纳50多名村民就业。
8: 从采油二厂的建厂誓言到社区各族群众的欢声笑语，在克拉玛仪式，事事讲筑牢，人人讲筑牢，已内化为各族群众的行动自觉。请听新疆台记者雷鸣的报道。
9: 走进克拉玛依区胜利路街道黎明红旗社区文化室，冬布拉的琴声古朴悠扬。35岁的努尔兰别克赛伊提2017年从塔城托里县来到克拉玛依，靠打零工度日。社区发现他的特长后，主动提供场地对接资源。如今努尔兰别克赛伊提组建的冬布拉之声文体队已有20多名学员，去年8月走进北京人民大会堂参加非遗展演并获奖。他也从外来户成为了社区的文艺骨干。努尔兰别克赛伊提：
10: 我们文体队里面有哈萨克族，有汉族，有锡伯族，有东羌族，有维吾尔族，让中华传统文化世世代代的传承下去，想做一名文化传承中的使命者。
9: 克拉玛依区胜利路街道今年获评全国文明团结进步示范区。黎明红旗社区以七彩黎明为品牌，在服务社区居民的同时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胜利路街道党工委副书记季磊：
11: 我们深耕一老一小一新三大领域，用心用情解决各族群众急难愁盼问题，推进各族群众全方位互嵌，做到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精神人人学，故事人人讲，红利人人享。
9: 克拉玛依因由而生，民族团结是这座城市蓬勃发展的最大底气。在新疆油田公司勘探开发70周年展厅，老照片和旧物件无声诉说着峥嵘岁月。

0: 1950年采油二厂建厂时，22个民族的建设者同吃同住同劳动，立下安下心扎下根不出油不死心的誓言。在多年的生产经营中，采油二厂将民族团结进步教育融入日常工作生活中。2018年、2026年两度获评全国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单位。新疆油田公司采油二厂党委书记李想：
1: 各民族员工大家一块儿都能感受到，虽然在减碳，但是这个家是很温暖。
0: 今年四月，克拉玛一世树立世世讲筑牢、人人讲筑牢工作导向，建立六大机制，形成工作闭环，将全市500,000群众分为五类群体，精准施策。克拉玛一世为统战部民族团结事务中心主任石广文：
2: 推动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贯穿改革发展稳定全领域全过程，争取在2027年成功创建为全国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市。
3: 今天，为期三天的新疆初中学业水平考试正式开考，各地各相关部门为考生创造良好环境。请听新疆台综合报道。
0: 沙湾市中考考点设在沙湾市第一中学，早上9:30，考生陆续进考场考试。沙湾市部分单位和企业在考点周边设立爱心护考服务点，免费为考生和家长提供便民物品和志愿服务。新疆西河教育咨询有限公司沙湾分公司负责人尹瑞祥：
4: 在考试期间为学生及家长准备了水、尺子、铅笔、橡皮等应急用品。
0: 考生尹选坤：
5: 我会认真对待每一道题，沉着发挥出自己的真实水平，不负自己3年的付出。
0: 瓦纳斯县全面启动护考模式，公安部门提前统筹制定全套保障方案，统筹抓实治安防控、交通疏导等各项护航工作。瓦纳斯县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副大队长魏磊：
6: 在考点出入口及周边重点路段部署警力，严格落实禁鸣管控，引导送考车辆即停即走，及时清理违停车辆，同时开通考生应急绿色通道，快速处置道路突发状况，全力保障考点周边道路畅通安静。
0: 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共有4855名学子奔赴考场，很多家长到校门口为孩子加油打气。学生家长为零：
7: 希望孩子能够平常心发挥好，如愿考上心目中理想的高中。
8: 新疆是个好地方。
9: 我去各地举办丰富文旅活动，让夏日旅游持续升温。请听新疆台综合报道。
10: 6月20号，2026新疆伊犁天马文化旅游节在昭苏县天马旅游文化园开幕。开幕式上，戏曲舞蹈《万里同风》、原创情景音乐短剧《那一抹红》等节目轮番上演，还有万马奔腾的场面让游客惊叹。江苏游客曹女士：
11: 印象最深刻的还是这个万马奔腾的场面，还有援疆青年的表演。我觉得这几年也明显的能看到新疆在大力的发展，希望更多的外地的游客多多来支持新疆的发展和旅游。
10: 峨眉县近日举办2026年那达慕大会文体活动，本次那达慕大会设置射箭、搏克、赛马等草原男儿三艺竞技项目，赛场上选手同台竞技，台下喝彩不断。此外，景区内10座特色蒙古包搭建起飞椅展示长廊，奶酒酿造、毛毡赶制、传统肉食制作、民族服饰缝制、马具打造等10余项本土飞椅技艺集中亮相。游客依林：
12: 一边看飞椅手工展示，一边看精彩的文艺节目和射箭摔跤比赛，内容特别丰富，近距离感受传统文化，特别震撼，特别热闹。
10: 第12届巴里坤非遗美食嘉年华活动吸引众多游客参与，现场不仅有特色舞蹈、小曲子等节目，还有土火锅、蒸饼、艾面、鸭糕等特色美食。湖南游客欧阳博：
13: 我也吃了艾面，颜色特别鲜艳，非常好看，还有我们这个土火锅，觉得咱们这个巴里坤的风景非常优美的，值得过来看一看。
3: 昨天，江超联赛第5轮上演2场关键对决，乌鲁木齐队客场完胜昌吉队，塔城坐镇主场战平阿勒泰队。请听新疆台综合报道。
14: 昌吉队！
15: 赛前，昌吉队刚刚经历客场2连胜，士气正盛，面对同样志在必得的乌鲁木齐队，比赛开局就进入高强度对抗。开场10分钟，乌鲁木齐队率先攻入一球，落后的昌吉队随即展开多次反攻，但屡次与进球擦肩而过， 最终乌鲁木齐队2-0拿下比赛。昌吉队主场失利，但球迷热情不减。昌吉球迷张俊英：
16: 这已经第五场，一场都没有落下。球员们呢，在场上特别的拼，我们在看台上呐喊加油，感觉整个人都年轻了好多。输赢都是暂时的啊，但那股不放弃的劲头最珍贵。
15: 另外一场比赛中，塔城队坐镇主场迎接阿勒泰队的挑战。开场仅8分钟，阿勒泰队抓住战机破门得分。失球后，塔城队迅速调整战术，稳住阵脚。上半场结束前扳平比分，最终阿勒泰队与塔城队的比分锁定在1-1。塔城队主教练刘天学：
17: 通过前两场球的失利嘛，我们全队齐心合力，及时的总结，找到问题。接下来回到上晚，我们会努力的训练，争取后两场球把这个数据再提升一下，争取打出最好的结果吧。
9: 下面共同关注全江16城市天气情况。
3: 乌鲁木齐多云，23到31度；
9: 阿勒泰小雨，18到30度；
3: 塔城多云，19到34度；
9: 伊宁小雨，19到33度；
3: 博乐多云，19到35度；
9: 克拉玛依多云，27到35度；
3: 奎屯小雨，25到34度；
9: 石河子多云，25到32度；
3: 昌吉多云，25到33度；
9: 哈密多云，22到37度；
3: 吐鲁番多云，30到42度；
9: 库尔勒小雨转中雨，20到34度。
3: 阿克苏小雨，16到31度；
9: 阿图什多云，16到30度；
3: 喀什小雨转晴，16到30度；
9: 和田中雨，18到25度；
3: 乌鲁木齐多云，23到31度。
9: 新疆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本次节目编辑李龙、何斌、王栋，主播飞扬远山，感谢您的收听。更多内容您还可以下载思路视听客户端。
18: 放松的心情，
19: 无力去唤醒，依然等待被唤醒。于是我们收集动人的词，
18: 不经意的美好。
19: 爱是多么的美好，电视界永远没有灿烂。
18: 听得见的浪漫，
19: 围绕你我之间，模糊掉了视线。对你，
18: 让音乐如影随形，音乐随身听。

3,300 feet. Temperature 12.2 degrees.

0: 文脉相传，天山为证，家国同心。这里是新疆，是丝路明珠闪耀的沃土，是各民族共居共乐的家园。从塔里木河的碧波到阿尔泰山的雪松，从古城墙的砖纹到奶茶香的氤氲，每一寸土地都镌刻着家国记忆，每一段故事都承载着文化根脉。2026焕新出发，我的国，我的家。新疆广播电视台广播新闻中心倾力打造，以声音为桥，连接国之壮阔与家之温暖，以文化为艺，书写人文情怀与奋进华章。听家国故事生生不息，看山河辽阔生生不息。我的国，我的家，全新启程，与你共赴文化之约，共绘家国盛景。
1: 家是最小国，国是千万家。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网络前的网友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我的国我的家节目，我是主持人子祥。最近2026新疆文化和旅游发展大会在和田市举办，与此同时，2026新疆文化和旅游发展大会宣传片上线之后，众多的游客和网友纷纷感慨，此生不来新疆白活了。今天呢，我们的节目和您一起聆听来自新疆的文旅之声。
2: 乌鲁木齐你一定知道，很多人都说它是新疆旅途中的中转站，可在这里生活了30年，我却觉得它更像是读懂新疆的序章。只要你愿意慢下来，不必匆匆，哪怕哪儿也不去。乌鲁木齐有一种神奇的魔力，它是方圆1500公里最大的城，它把万种风

别急着赶路，留下来吧，慢慢感受。这就是我的乌鲁木齐，等你来了便是你的。

0: 新疆是个好地方，伊犁是好地方中的好地方。今天我将带您走进塞外江南伊犁。
1: 循着张骞凿空西域的驼铃，解忧公主远嫁乌孙的车辙，回望西伯族万里戍边的壮举，走进伊犁将军府，感悟多元一体中华文化的厚重底蕴。漫步在特克斯八卦城、策马那拉提、喀拉峻、库尔德宁草原、长阳六星街，在伊犁老城街巷市井烟火的手风琴声里，品尝百年手工冰激凌，感受各族儿女守望相助的鲜活日常。春赏顶冰破寒，野杏花漫山绽放的美丽画卷，夏看雪山草原，万亩薰衣草紫浪翻涌的极致浪漫，秋见候鸟归来，河谷层林尽染的斑斓盛景，冬暮暖阳滑雪，观万马踏雪奔腾的磅礴气象，伊犁之美浑然天成。作为中国向西开放的桥头堡，伊犁正全力打造千亿级文旅产业，让旅游成为文明互鉴、民心相通的坚实桥梁。

0: 有人说，走进塔城最吸引你的是它的身影，这些身影汇成了塔城独有的气质。大家好，我是塔城地委委员、宣传部长柳叶。千百年来，丝绸之路北道在这里延伸，多元文明在这里交汇，和和共生早已融入地域血脉，成为塔城文脉根续、山水共生、开放发展的精神内核。塔城是一部多元交融的厚重史诗，百年红楼见证商旅往来，巴克图口岸延续开放脚步，西博西迁，托尔扈特东归，小白杨哨所，把守边卫国写进岁月长卷，也为今天的文旅发展厚植文化根基。各民族在这里同心共生，共同组成塔城最温暖的人文底色，也成为民族团结最生动的日常写照。这里有油画般的风景，春看巴尔鲁克山花，夏听库鲁斯台长风，秋赏鹿角湾层林，冬赴塔尔巴哈台雪原。这是绿水青山间的生态之美，更是发展生态文旅的坚实底气。欢迎大家走进塔城，让一段旅程遇见山河，遇见人文，遇见开放向前的新疆塔城。
1: 大家好，我是阿勒泰地委委员、宣传部部长伊尔伯里沙贝尤拉。这里是人类滑雪起源地中国雪都阿勒泰。早在1到3万年前，这里的先民便开启毛皮滑雪的历史，并在不断改进中传播到世界各地。一部《我的阿勒泰》带火一座城，去一次阿勒泰成为越来越多游客的向往。春赏山花，夏避酷暑，秋观彩林，冬玩冰雪，我的阿勒泰四季皆有景，全域都可游。哈纳斯湖水色彩变幻，克克托海壮阔雄浑，和睦白哈巴原生态村落静谧如画，高品质自驾大道阿河公路，川崎雪山草原峡谷林海，车在华中行，一路尽相伴，千里游牧，图瓦人家，东布拉琴声，海桑

书写着多元交融、和美共生的动人篇章。阿克苏各族人民深耕荒漠40载，铸就科科崖等5到100,000亩绿色长廊，与巍峨雪山、奇峻峡谷、苍茫大漠共同汇成得天独厚的生态文旅画卷。阿克苏聚力推动文旅深度融合，全域旅游日趋完善，服务品质日精月进，文旅产业岌岌不稳，助力地区实现更高质量发展。潮平暗阔催人进，风正扬帆正当时，诚挚邀请海内外各界宾朋畅游神奇阿克苏，饱览大美风光，品读丝路文脉，共赴一场诗意盎然、韵味悠长的文旅盛宴。

0: 世界的帕米尔，永远的马纳斯。大家好，我是科州党委常委、宣传部部长艾祖鹏。今天我们一起走进高原秘境帕米尔，共同领略中国西极万山克州的独特魅力。
1: 克州是大自然清新雕琢的秘境画廊，寸土宁，山河奇绝，尺寸长，天地大观，天山昆仑联袂交汇，昆仑三雄擎天而立，帕米尔之内，帕米尔之眼交相辉映，阿图什天门雄峙寰宇，尽显帕米尔雄奇壮阔的自然风光。克州是多民族文化交融的荟萃之地，一脉成千年古韵，一韵载万家温情，英雄史诗马纳斯千古传唱，训音记忆霍姆兹弹唱等民族非遗代代根续，历史遗存镌刻丝路岁月，绿茵赛场传承百年足球底蕴，各民族文化交融共生悠久绵长。克州是戍边赤诚融入的英雄热土，一生只做一件事，我为祖国守边防，不如马汉、毛勒朵、吴登云、阿卜杜加帕尔、孟德等戍边群像，以一生守一域，用赤心护国盟，在祖国1133.7公里的边境线上绘就了最闪亮的人文底色。克州是向西连通四海的开放枢纽，一步连通内外，一路连接欧亚，坐拥伊尔克什坦、胡尔嘎特两大国家级一类陆路口岸，是南疆向西开放的重要通道。随着中基乌铁路的开工建设，克州将成为西出东入的第一站，丝路繁华的新热土。今朝的克州，藏山水秘境之姿，蕴千年文脉之后，具开放兴业之势，诚邀八方宾朋，大雄山胜水之旅，赴西极相逢之约。
0: 新疆是个好地方，中国西极万山克州欢迎您。
2: 阿强，这花儿开得真好。
3: 花好，人是才好。他是吗？就这样。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大家。
2: 很多人说，喀什的巷子弯弯绕绕，是为了多留你一会儿。在这儿发一天呆，没人催。赶路的人有时会错过最好的。别急着找出口，在喀什等等自己。帕米尔的风吹了多久，喀什就美了多久。风雨雪，万年不化的陪伴，那才叫白头。沙海里，老人把一辈子揉进歌里，这片土地攒下的何止千年的厚。关山再漫漫，喀什也能给你我来去自如的底气。
5: 雪梅，让大家来吧，开始了。
6: 来了来了。

0: 人还说，喀什念念不忘。最难忘的是老乡的淳朴热情。这里家家户户爱种花，种那种特别鲜艳、特别热烈的红花，就像喀什人的心和日子，亮亮堂堂。这份欢喜里，怎能少了你？喀什有请。
1: 如果你问，在一个地方能不能同时看见高山的雪、大漠的沙、绿洲的河、最温润的玉，那么只有和田。当清晨的第一缕阳光如约而至，映入眼帘的是汉武帝钦定的昆仑，巍峨的雪山连连起伏，仿佛看见木往西行的地缘丈量，西王母正在瑶池漫步。这一刻，长风浩荡，山河入梦。当上午的阳光普照大地，走进沙漠里的最后一个村庄，下落在克里亚河畔的金色胡杨，塔克拉玛干的驴围脖在于田合拢，十万株玫瑰花开满了七仙女的家乡。当正午的阳光倾泻而下，烤包子、烤全羊、烤鸽子，三蛋一心，糖粽子散发出最直白的香。当夕阳点燃了灿烂的晚霞，千年树王、千里葡萄长廊浸没成岁月绵长，翡翠湖、拉里坤、玉龙湾浪漫如画，稻香村里蛙声一片，鱼虾蟹贝在水底游荡。原来沙漠里也能长出江南水乡。当天边的星星一颗颗亮了起来，隔天夜市的烟火也拉开了序幕，月台干故城重现了丝路繁华，隔天团城的阿依旺建筑留住了空间时光，和田的故事也厚重如诗，昆仑文化、中华玉文化、于田佛教文化在这里交汇，一幕幕呈现出张骞、班超的不朽功勋，五星织锦的历史见证，达玛都的方寸千年。这就是和田，世界一都，中国和田，欢迎你。
2: 大家好，我是兵团第一师副师长阿拉尔市副市长肖晨曦，很高兴为大家推介第一师阿拉尔市。第一师阿拉尔市是南疆之心，塔河之源，沙漠之门，文旅资源丰富，人文底蕴深厚，多元交融荟萃，概括地说有大、红、会三个特点。自然景观体现在一个大字，体现在塔克拉玛干沙漠的体量之大，体现在塔里木河血脉之大、大胡杨气魄之大，更体现在大湖泊、大农业、大湿地的空间之大。大开大合，蔚为大观。人文底蕴彰显于一个红字，红色是阿拉尔的底色，是三五九旅旗帜的颜色，是军垦战士热血的象征。它彰显于红色基因的传承之红，红色历史的开拓之红。当年鲜花送模范，如今塔河起新城，三五九旅今何在，花海飘香阿拉尔。多元交融内生于一个会字，著名学者季羡林说，塔里木河流域是人类四大文明唯一交汇之地，大河在此汇聚，五湖四海的人们在此汇聚，古今中外的文明在此汇聚，多民族多元文化的和谐共生，造就了开放包容的人文特色。托马尔峰酿酒工艺、馕坑四宝等兵团级非遗也在这里得到。

0: 传承和发展。诚邀各位朋友走进阿拉尔，共赴一场大漠与绿洲的美好之约。
1: 初见天山，遇见兵团。大家好，我是兵团第八师副师长、石河子市副师长丁毅。在我身后就是雄伟的天山，马纳斯河从这里穿城而过。欢迎来到共和国军垦第一城。来新疆一定要走一次 S101 线，体验感肯定超乎预料。
2: 露营地不仅仅可以稍事休息，还能回味美景。石河子风光多样，趣味十足。北湖湿地，芦苇摇曳，蘑菇湖水鸟嬉戏，是亲近自然的好地方。来到驼铃孟坡，华沙越野，尽情感受大漠独有的豪迈风情。大约半个小时的路程就来到了石河子市区，打卡的第一站就是兵团军垦博物馆。
3: 1950年，王震、张仲汉、陶志岳将军在简
1: 走出军垦博物馆，让我们从空中俯瞰石河子。井字形的街道勾勒出城市的肌理，你会发现这座由军人选址、军人设计、军人建设的城市彰显出了它非凡的气质。我喜欢有松弛感的地方，比如来到这里。当然，石河子带给您的远不止这些。走，我带你尝尝非遗石河子凉皮儿。
4: 也好吃，筋道。
1: 一群人，一座城，一种精神，一路征程。朋友们，带上您发现美的眼睛，来石河子共赴一场诗与远方的约定。
5: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第14师昆玉市党委常委、副政委、宣传部部长李丹。在2026新疆文化和旅游发展大会召开之际，非常荣幸向大家推荐这座昆仑山下山海之畔的军垦新城昆玉。在这里可沉浸式追溯红色根脉，感悟代代相传的山海老兵精神，也能邂逅沙漠福地别样的绿水青山。一牧场昆仑山大峡谷中，雪山与草原相映成趣，星空璀璨浩瀚，藏着山野间的浪漫。拉依苏长寿村清幽静谧，圣泉湖湿地候鸟天仙是康养休憩的绝佳福地。依托得天独厚的光热资源和冰川融水，这里瓜果飘香，万亩一枣园郁郁葱葱，昆仑雪菊、有机羊肉、羊脂紫米等特产汇成昆玉好礼，等您把自然的馈赠带回家。昆玉 City is such a lovely spot. You will admire stunning natural views, favor fresh local food, and gazette countless stars above the Kunlun Mountains after dark. This is the city where you can build your career. Full of pleasant surprises. We are ready. Are you?

0: 好，各位听众，各位网友，欢迎大家继续的收听《我的国，我的家》节目，我是今天的主持人子翔。红色根脉藏于地名，英雄荣光镌刻山河，为献礼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人民日报全国党媒平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吉林广播电视台、长沙市广播电视台、新疆广播电视台等全国33家主流媒体联合推出大型融媒体报道《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一批英雄的名字变成了地名，印在了几亿人的身份证住址栏上。节目将翻开这行你可能从未细读的小字儿，带你去认识那些把名字种进大地的人，也去看今天住在同一个地址上的普通人如何用日复一日的生活续写英雄没写完的故事。从我在哪里到他是谁，一张身份证就是一场跨越百年的接力。
1: 看那每一张身份证上
2: 永远有你的名字在闪光。
3: 欢迎收听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型融媒体报道《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在河南济源司里镇，3万多人翻开身份证，住址栏上看到的是同一个名字“司里”。80多年来，这两个字刻进了每一张身份证里，也刻进每一个司里人命运的底片。于司里，抗日烈士，用年仅30岁的生命换来了一个镇的命名，而一代代活下来的人用不同的方式回答着同一个问题：替你活着，该怎么活？今天播出由河南广播电视台大象新闻采写的报道《我们替你活着》。
4: 今年5月，河南济源司里镇万阳冶炼集团有限公司年度分红大会如期举行，村民卢举掏出身份证，住址栏上那两个字把他和这片土地拴在了一起。这一天，他和3000多位村民一样拿到了沉甸甸的分红，但很少人知道手里这张身份证上

0: 印着一个年轻人没能活完的一生。于斯里，济源师范的学生，山河破碎那年，他放下书本走进深山，组织自卫团，策动伪军起义，建立秘密交通站，一次次出生入死。1943年10月，因叛徒出卖，敌人把他押到了武山镇荒野。80多年过去了，还有人记得那一天。牛思轩今年80岁了，于斯里是他的姨父。从小到大，他听家里人说的最多的就是你姨父是为保护乡亲牺牲的。
1: 于斯里牺牲的时候很惨了呀，他们用那个刀戳着于斯里的喉咙，戳死了。
0: 这是牛思轩从济源档案馆查出的史料。1943年，于斯里烈士在济源武山镇壮烈牺牲。1944年，武山镇改叫斯里镇，从此他的名字跟这片土地长在了一起。如今，在当年于斯里牺牲的地方建起了于斯里英雄广场。水洪池村藏在海拔1300米深的太行山顶，祖祖辈辈困在山里，没有路，外面的世界远得像另一个世界。明明守着绿水青山，却是个远近闻名的穷村。1985年，水洪池村党支部书记苗田才带着一群男人扛上铁锹和钢钎走进了山。没有拨款，没有机械，炸不开的地方就一锤一锤敲，抬不动的石头四个人一起扛。有人从崖上摔下来，养好伤又回来了，有人累残了，家里人接过铁锹接着干。
2: 1985年，当时我村的党支部书记是苗田才，他带领我村48个男老李，经过10年苦战，修通了近14公里的盘山路。
0: 路通了，山里山外连成一片，石头房、石板路成了独特的风景，古树群、泉瀑成了打卡地，水洪池村从一个与世隔绝的穷山沟变成了远近知名的网红村。苗志光在村口开了家农家乐，生意火的他自己都没料到。
3: 咱们村咱们也算是网红打卡地，大城市咱们来在这耍的人也不少，特别多，夏天来这避暑的人也很多很多。光是一天给人买卖的小车都不少买，一天能买个1000万块去，很不错。
0: 这就是48个男人10年凿出来的路。于斯里用生命守住了这片山河，斯里人用铁锹和钢钎在绝壁上把路开出来了。路通了，山里的东西出得去，外面的东西进得来，但通了路还得富起来，而且要富就一起富。30年前，斯里村党支部书记卢一鸣把这句话变成了一个决定。他带着9个人东拼西凑27万5000块钱建起了一间千野恋小作坊，有人笑他异想天开。
4: 我们共产党奋斗待100年了，目的不是就是叫大家都富吗？
0: 企业做大了，股东们想扩产，卢一鸣说先扩股。他挨家挨户走访，帮20多户交不起入股钱的困难家庭担保贷款，承诺只有一句话，挣了归乡亲，亏了算我的。就这一句，他守了30年。万洋集团30多年间直接带动周边群众7000余人就业，辐射130余个行政村，累计入股村民3000余人。
4: 我们坚持5月18号年年分红，我们现在分红总共分了20多个亿了。
0: 路通了，人富了，可富起来的斯里人还在做另一件事。卢举是斯里镇一个再普通不过的人。2015年，他开始做一件简单的事，帮人。没有轰轰烈烈的大事，深夜群里有人找孩子，他穿上衣服就出门。谁家遇到难处，他知道了就上门。谁需要搭把手，他从不问第二句。有人问他图什么，他说
5: 也是为了我们的新生活，都抛头颅洒热血牺牲了。我们作为烈士后辈，我们也需要对社会做一点点微弱的贡献吧。
0: 从他一个人开始，2个人、10个人，一个拉一个，就这么拉出了一支队伍。 十年下来，上万人的志愿队伍就这么长成了。冯向雷也是队伍里的一员，他忘不了一个冬天的深夜。
6: 2022年11月底的某天深夜，卢局在路边发现一位迷失的老人卷缩在路边，他看到后下车把自己的外套给老人披上，在寒风里等了一个多小时，直到家属的到来才悄悄地离开，之后也没有刻意提起过这件事情。这种把善意化作人本能的举动特别的打动我。
0: 卢举说起这些事话不多。
7: 一份爱心就像一道微光，照亮别人的同时也会照亮自己。
0: 一道微光不算什么，但在司里镇80多年了，这样的微光从没断过。它在绝壁上被铁锹一凿一凿刻成了路，它在分红单上被万人之手牵成了诺言，它在深夜的街头被一件披在老人身上的外套暖成了光。3万多张身份证的住址栏上印着同一个人的名字，翻开来看是两个字，和尚是80多年三代人。在司里镇，3万多人替于司里活着。好好活就是对一个人最好的纪念，好好活就是对司里两个字最重的回答。
8: 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由人民日报全国党媒平台、吉林广播电视台、长沙市广播电视台、广西广播电视台等全国33家主流媒体联合推出，同名书籍由山西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节目回听请登录学习强国客户端。
9: 把他们的名字刻进山河，这里以他为名。
10: 在太行南路王屋东隅济源西部的青山绿水间，有一座以英雄之名命名的红色乡镇司里镇。这里曾是唐代茶仙卢仝的故里，一首七碗茶歌香飘海外。这里也曾是烈士于司里的牺牲地，一腔热血染红了这片土地。于司里早年投身抗日救亡运动，他带领自卫团袭击日伪据点，协助建立八路军兵站，转移军火药品50余批次，护送革命干部100余人。1943年10月因叛徒出卖，他不幸被捕。年仅30岁的于司里被敌人活埋在武山镇后的山坡上。壮烈牺牲前，他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打倒日本帝国主义。1944年2月经中共太岳寺地委批准，武山镇正式更名为司里镇，武山村更名为司里村，英雄的名字从此刻进大地。如今的司里镇因工业而兴，因生态而美，工业强镇让百姓腰包鼓了起来，全镇70家工业企业带动就业，壮大集体经济，农民人均纯收入连年攀升，老百姓的日子越过越红火。龙头企业万洋集团连续13年跻身中国民营企业500强，成为富民强镇的坚实支柱，日子富了，家园也更美了。司里镇先后荣获全国文明镇、国家卫生镇、国家园林镇等30余项省级以上荣誉。作为中国卢仝文化之乡，这里拥有中原海拔第一村水洪池、人间天河引沁济莽渠、那些年小镇等文旅资源，被评为全国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示范点。从产业兴旺到生态宜居，司里镇走出了一条工业反哺生态、富裕与美丽同行的发展之路。老百姓既挣得到钱，也看得见山，望得见水，幸福写在每个人脸上。这片英雄的土地 正以昂扬姿态书写着乡村振

0: 经的崭新篇章。
1: 交河故城，镌刻千年文明，克孜尔石窟述说传奇，桑皮纸传承非遗匠心，马纳斯吟诵民族风骨。这里是新疆，是多元文化交融共生的沃土，更是我们悉心呵护的魅力家园。我的国，我的家，以声为桥，绘非遗之美，文理之章，以情为魂，奏家国同心，团结奋进的强音。让我们循着文化根脉，走遍山河万里，共赴一场关于家的温暖之约，共绘一幅关于国的壮阔画卷。我的国，我的家，正在播出。

新疆广播电视台新疆新闻广播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感谢新疆广电局节目传输中心各台站的工作人员，是你们的辛勤工作让广播传遍天山南北，感谢陪伴我们的听众，晚安，新疆。

各位听众，新疆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调频 FM 96.1 兆赫即将开始全天节目，欢迎锁定收听。

0: 早安，新疆。
1: 早安，新疆。
2: 早安，新疆。
3: 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新疆新闻广播，持续关注社会热点，同步追踪新闻事件，新鲜资讯，开启全新一天。欢迎您关注全媒体科普节目《新疆名医堂》，健康知识近万家，动起来的直播，访谈名医专家。
4: 新疆名医堂的朋友们，我是樊代明。癌症防治赢在整合。
3: 一问一答视频专栏，对话大专家。
5: 为什么年轻人也会得高血压呢？
3: 二十四时光，二十四节气，全是传统医药的中国智慧。
6: 我是全国名中医周明鑫，我们将运用中医药养生文化，为大家的健康保驾护航。
7: 我是自区人民医院营养科主任范敏，
8: 在汤汤水水之中品尝四季轮转的滋味。
3: 可听可看的音视频全媒体科普节目《新疆名医堂》，广播直播 FM96.1， 每天午间12点至13点，重播次日早间7点至8点。互动方式：拨打9605111转1号键，搜索新疆新闻广播抖音和视频号，观看权威专家科普视频专题。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关注 XJ961961， 加入新疆名医堂互动粉丝群。新疆名医堂，共建共享健康美好生活。
9: 本节目由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制作播出。科普一小步，健康一大步，疾病预防是健康促进的最佳途径。新疆名医堂节目与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推出科普节目，普及科学知识，弘扬科学精神，传播科学思想，倡导科学方法。
10: 各位关注健康的好朋友们，有用有爱有活力的健康科普节目新疆名医堂在这一时间又和大家见面了，我是您的老朋友小林。那对于我们节目的朋友来说，健康这两个字儿，您一定是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的最多的一个词儿。那您是怎么样理解健康的呢？其实在我看来啊，健康它不仅仅是无病无痛，更是一种辨别风险、守护家人的能力。那今天的节目我们就要还和您聊一聊健康素养。什么是健康素养？和我们每个人之间又有哪些密切的关系？今天呢，我们为您邀请到了三位专家，一起来聊一聊健康素养。首先要为您介绍的是坐在我身旁的，来自乌鲁木齐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市卫生监督所健康教育科科长、高级编辑宋宁。宋主任，欢迎您来到我们的直播间。
11: 各位观众大家好。
10: 来到直播间的还有乌鲁木齐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市卫生监督所性病艾滋病防治科科长、主任医师陈阳贵。陈主任，欢迎您。
12: 各位观众大家好。
10: 乌鲁木齐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市卫生监督所结核病与麻风病防治科主任医师科长杨浩峰。杨主任，欢迎您。
13: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大家好。
10: 那对于健康素养您有着什么样的理解？那您又是在这个日常的生活当中如何践行健康素养的？欢迎大家参与到互动当中，我们一起来聊一聊。今天呢，我们通过新疆广播电视台全媒体矩阵进行同步的直播啊，也邀请广播端的各位朋友拿出手机搜索新疆广播电视台的官方 APP 丝路视听、新疆新闻广播的视频号，我们一起在评论区聊聊健康素养。宋主任，您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吧，这个健康素养和我们普通理解的，哎，我的这个身体素质好不好啊？是不是经常生病？身体健不健康？有什么区别？什么是健康素养？
11: 健康素养呢，是咱们居民在日常生活中间应用和理解、掌握健康信息和服务，并用这种信息和服务再应用到自己的日常生活中间，维护自己个人健康的一种能力。但是呢，这个健康和我们日常生活中间所说的身体没病的这个健康呢，还有一个区别。我们所说的这个健康啊，它是带着除了身体没病以外，还有心理和社会适应能力良好的一个状态。
10: 所以提升健康素养和我们每个人都密切相关。
11: 对，咱们都说，健康是人生中间的一，后面不管是财富、事业，还是一系列的都是零。那么你这一只有才树立起来，你后面的零的位数的增长才有意义。
10: 嗯，那也想请陈主任和杨主任来跟我们聊一聊，二位是深耕这个艾滋病和结核病防治领域，在你们的这个健康领域当中，健康素养具体有哪些体现？陈主任，
12: 其实我们也比较接触比较多，就是我们日常生活，包括我们防病的，跟我们包括艾滋病，我们的性传播疾病、乙肝，其实都是我们健康素养的一部分。我们要做健康的第一人，对自己的健康负责。
13: 我接着陈主任的跟大家谈一谈我对健康素养的理解。其实做疾病预防控制啊，要离不开健康素养的话题。我们居民健康素养的提高，对于我们疾病预防控制整个的。

0: 这个事业是非常有正向作用的。我想不管是结核病也好，艾滋病也好，甚至其他传染病也好，要做好相关的防控工作，都离不开居民健康素养的一个提高。
1: 这个健康素养呢，它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有方方面面的体现，而且还会有一个评分的机制，可以从多个维度来考虑来衡量我们的这个健康素养处在一个什么样的阶段。在直播间的各位朋友，稍后跟着我们一起来看看您的健康素养处在一个什么样的水平，分值是比较高还是比较低。那官方也有发布相关的居民健康素养水平的数据，宋主任，这个数据是怎么样监测出和统计出来的？
2: 是这样子，国家呢在健康中国的战略中间专门出了一个健康2030规划纲要。第一项指标呢就是居民素养水平的提升。那么国家是说的是2020年居民素养水平呢平均值达到20，30年达到30。那我们也在持续的做着乌鲁木齐本地的居民健康素养水平的监测。那最近肯定有一些居民家中呢就会遇到我们的监测人员入户进行监测调查。那这一份的问卷呢是涵盖了主要以咱们居民素养66条为核心的一份问卷。这份问卷的内容里面其实日常知识呢都是和我们息息相关的，也是我们生活中间应该具备的。在这个监测过程中间，我们主要是三个方面。一个是了解老百姓对于健康知识，就是素养66条知识的掌握情况，还有一个呢就是日常行为方式形成的情况，还有就是一些包括我们像心理急救呀，还有日常创伤呀，还有一些这样子的知识的技能的掌握情况。通过三个方面，一共涉及到6个维度，其中有合理用药、健康服务的基本信息，还有我们像刚才杨主任和陈主任都介绍到的传染病的预防知识，还有慢性病的防控，这一共是6个方面的维度，然后呢进行监测。从这个方面呢，主要是监测出来的这个结果，我们更好的服务，通过我们叫做哪个地方短，我们补哪个短板。那么因为每个地区的居民的掌握知识的情况也不是一样的，
1: 对，
2: 通过这个合理就这个科学的这个大数据库，最后呢来为我们政府在本地区的居民健康教育和健康促进上面提供科学的依据。
1: 那这个监测的结果怎么样？我们乌鲁木齐的市民朋友的健康素养的水平如何？
2: 乌鲁木齐市呢2025年的健康素养水平呢是29.6，那么自治区的健康素养水平呢是28.3。从目前来看，我们是全疆最高的，那14个地州里面我们是最高的。那但是国家的平均水平呢是33.69。从这个平均水平来看，我们还是远低于国家的平均水平。与此同时呢，在北京和上海现在的居民素养水平呢都超过了40。我们也知道，在超过一定的整个从20到30的这个努力程度上来说的话，努力还好努力，但是一到超过30，每增长1个百分点，就需要政府、社会和居民共同来努力，然后一块儿提升素养水平。
1: 这也意味着我们有更多可以学习的空间啊。
2: 对，就是证明我们现在的短板和弱项还是比较多的。这个素养水平呢，其实对于老百姓，就是咱们居民来说，我们就讲是在这个66条里面，100个人里面有我刚才所说的29.6，就是有29个人具备了基本的素养水平。那从反过来说呢，那我们还是有71个人是不具备这个素养水平的。那我们这71个人中间薄弱的环节，我们要继续去补。
1: 其实我们每天在做的健康科普的这件事儿，也是提升健康素养的非常关键的一环啊。
2: 对，包括我们现在说的民医堂这个节目，其实他做的每一期节目，不管是哪一位医疗专家来，他都是在帮我们居民提升居民素养水平。因为咱们专家来不是在讲怎么治病的，更多的讲都是讲怎么防病的。那我们现在国家也专门为了提升居民的健康素养水平呢，2024年到2027年是3年的全民健康素养水平的提升的攻坚年。那大家也都知道，每年的6月份为什么是全民健素养提升宣传月， 这也都是为了社会的共同一块来努力做好这项工作。那么在到达居民的过程中间，健康科普是最佳和最优的通道。
1: 嗯，这也是我们做这件事儿我们的使命和意义所在之处啊。
2: 对，
1: 那您再来跟我们深度的介绍一下，刚才您分享了通过多个维度来进行这个居民健康素养的这个评估，那哪些是在实际的这个走访过程当中发现大家比较强的短板又体现在哪些方面？
2: 我想问一下小玲，
1: 嗯，
2: 就刚才我说的这些，你觉得我们乌鲁木齐地区哪一项会强，哪一项会弱？
1: 我自己的感觉啊，大家现在对于这个呼吸系统疾病防治方面的这个理念有提升，比如说，勤洗手，如何正确的洗手啊，怎么样规范的佩戴口罩，以及现在在大力倡导体重管理，我们对于体重管理健康方面的意识是不是会稍微强一些？
2: 我给大家说一下，我们在2025年的监测中间，2050份的问卷中间，答题率最高的是狂犬病，
1: 狂犬病
2: 就是被狗咬伤以后是否接种疫苗。
1: 这个还真的是在我意料之外的
2: 啊。它的正确率是99.6%，就等于是所有的居民都知道，一旦被狗咬伤必须要去打狂犬疫苗。但是最低的一项也是我们现在作为公卫人一个使命，就是咳嗽打喷嚏的正确方式。这个呢，其实我们在3年的疫情中间一直在普及如何在没有就是手帕或者是遮挡物的时候，正确的咳嗽打喷嚏是用我们的手肘，然后呢阻挡住我们的口鼻。但是就这个问题的知晓率只有22.6%。就证明其实做健康素养提升中间，大家看着，你看我们3年中间都在做宣传这个事情，
1: 对对，
2: 一米线，不聚集，
1: 对，
2: 然后咳嗽打喷嚏的正确方式。但是疫情结束以后，证明我们这个知识掌握了，有这个意识了，但是形成这个方式还是任重而道远的。
1: 这个反而是一个小小的细节，是被大家容易所忽视的啊。您刚才说到了这个健康素养包含了66条，除了我们刚才讲到的和我们普通人密切相关的还有哪些，也借着今天节目的机会来跟大家做一个深度的分享。
2: 它这个居民素养66条呢，大家其实也可以上网去搜一下。
1: 嗯，
2: 我们在日常的科普中间所有的核心信息都围绕着素养66条的来的。那么这中间其实大家身边，你看我问问大家知道不知道什么是非处方药？
1: 各位朋友啊，可以在我们
2: 的
1: 这个评论区互动留言起来啊。
2: 然后呢，在药店哪些药能买，哪些药不能买？那还有呢，就是我们在整个急救的过程中间，那么 AED 的使用，包括心肺复苏，海默立克急救法，这都在素养66条里面。但是呢，我们说知识掌握。从我们三个方面来说的话，知识掌握率是最高的。那我们的知识掌握率都在60%-70%中间，但是在行程上面，我刚才说了，就一个咳嗽打喷嚏的正确方式的行程上面，它就会缩减30%。然后呢，再到掌握城市长的行为习惯中间又会缩减。所以在整个过程中间，我们一个是要辨别正确的科学的健康知识。我们现在也说，现在因为新媒体时代，现在网络上传播的信息良莠不齐，
1: 对，
2: 然后呢穿上一个白大褂没有任何 logo 坐在直播间里面就当医生当专家，说出来的问题也很唬人。然后呢，我们的居民如果没有正确辨别的方式，在我们的知性型里面第三个方面主要讲给居民讲如何辨别，从哪些正规的渠道获得正确的科学的健康信息。
1: 所以学会辨别真伪的这个能力也是健康素养当中至关重要的。那乌鲁木齐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市卫生监督所这些年在提升大家的健康素养能力方面也开展了一系列的工作，你们具体是怎么做的？
2: 一个呢，我们是依托我们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咱们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里面呢，其实我们居民都可以享受到在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免费提供的健康教育服务。这里面涵盖了宣传栏、三折页、视频资料播放，以及我们可以看到的我们日常的健康讲座。 还有个体化的健康教育，就是针对于你的这个现在的不管是慢性病还是一些相关的需要预防的，那么一对一的做个体化的健康教育。与此同时，我觉得肯定乌鲁木齐地区居民对于我们现在在 BRT 上播的健康提速的一分钟的短视频，我们很多专家都在我们的 BRT 的大屏上面都会有出现。与此同时呢，我们还有很多的专家也上到咱们像明医堂这样的节目里面来，积极做相关病种的预防知识的建设。

0: 上。
1: 哎，今年你们举办的一个活动在大巴扎出圈了，受到很多人的关注啊。这种线下的活动也是一种形式是吗？
0: 对，然后呢，我们现在是依托于乌鲁木齐地区的五进活动，然后呢，进社区、进郡机关、进企业、进学校、进那个老年人群间，然后呢，通过这五进的活动，然后把健康知识真正一对一的送到老百姓的心目中去。
1: 哎呀，您在分享的时候，我看到我们的直播间一直在进来网友朋友啊，已经有上万人在关注我们的直播了，谢谢大家的关注和支持，让我们一起来学习更多的健康知识，每个人都要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也非常感谢宋主任的分享。各位朋友，一段简短的宣传之后马上回来，别走开哦。
2: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新疆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院长陆晨。
3: 我是自区人民医院院长杨一宁。
4: 我是新疆医科大学附属中医医院自区中医医院院长陈静波。
5: 我是自治区第三人民医院副院长窦红。
6: 我是乌鲁木齐市友谊医院党委书记院长田龙。欢迎大家收听收看新疆名医堂节目。
7: 名医大咖说健康，您正在关注的是新疆新闻广播联合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打造的全媒体科普节目《新疆名医堂》。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新疆名医堂》，我是主持人小林，
8: 我是主持人清晨。
7: 全新打造可听可看的全媒体科普互动节目，权威专家在线科普，医疗热点及时刷新，网络直播、广播直播、记者门诊探访、线下走进系列活动，新疆名医堂，有用、有爱、有活力的健康科普节目。
1: 欢迎各位朋友继续收听收看新疆新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新疆名医堂节目，我是小林。那今天呢，为您带来的是全民健康素养月的专场直播，我们邀请到了在这个领域深耕多年的三位权威专家做客直播间。各位朋友，有关于全民健康素养相关的这个咨询，都可以实时参与到我们的互动当中。我们的热线电话也已经为大家全线开通了，2581961 2501961，期待各位的拨通。健康素养的短板会直接地体现在传染病防控、健康谣言的辨别以及应急自救这些关键的领域。那传染病防治素养呢，是大家特别关注的。下面我们就针对性地聚焦两种大家特别关心啊误区也比较多的重点的传染病，请陈主任和杨主任来为我们进行分享。首先呢，要请陈主任跟大家讲的是艾滋病相关的这个科普。那目前乌鲁木齐市在艾滋病防控的这个方面重点的工作都有哪些，来跟我们介绍一下。
9: 行，我们新疆从1995年发现艾滋病，从大家感觉恐艾的，到现在就是刚才跟宋主任讲的健康知识的传播，大家对艾滋病了解的越来越多。那我们市委市政府呢，就是对艾滋病的防治工作也特别重视，现在形成了我们的干预筛查，这个我们的治疗管理随访一整套的一个闭环的一个服务啊。因为我们在这个人群里面呢，我们市委市政府也是在我们全市也建立了18个的那个 VCT， 就是我们叫自愿咨询检测，这些工作呢，就为广大老百姓提供一个对这些知识的一个了解的一个渠道，包括我们婚检呀，包括我们社区市民的全民体检的新冠艾滋病的筛查啊，包括我们后续的治疗，我们做到应治尽治。而且我们也为了减轻老百姓的经济负担，也有相关的四面一关怀的一些政策，而且最终的目的就是只是减少艾滋病的病死率，减少艾滋病的传播。
1: 我自己的感受是，过去啊，当我们说到艾滋病的时候，首先会很紧张，
9: 对，
1: 会很害怕，会很恐惧，但是随着现在艾滋病防治的知识越来越多的被大家了解，被大家认识，现在说起来好像没有那么害怕了啊。那艾滋病近几年的这个发病的趋势，包括传播的这个人群，有没有明显的变化？
9: 整个我们的艾滋病的那个艾滋病的疫情啊，发展比较平稳。 我们也知道艾滋病现在是目前不能治愈的一个传染病。
1: 嗯，
9: 我们的新疆的艾滋乌鲁木齐的疫情呢，它的一个特点就是刚才说比较平稳，但是也有它的特点。现在就是我们人群的改变，你像我们比较突出的青少年也有是吧？男男同性恋、老年人群。这部分人群只是在有一个逐年上升的一个趋势，总体是平稳的。我们也知道，因为这个艾滋病不能治愈，它的人群不断在累积，它存在这个一个特点。
1: 导致这几类人群相对比较多，背后的原因都有哪些？
9: 它有很深层的，第一个我们是过去的大家知道我们叫传统的食毒，对不对？就静脉食毒通过血液传播，现在呢可能又改了，对不对？我们新型毒品的传播导致这种青少年他有好奇心，有不可抵抗的一些力量，或者是无法拒绝，导致这些人群在增加，包括我们的老年人群这一块也在上升的趋势，包括我们特别像青年人群的男这个同性恋啊，这个也是我们比较关注的一个重点的一个方向。
1: 那因此你们在提升大家在预防艾滋病方面的这个健康素养的工作内容是不是也会随之改变？
9: 对，跟着我们这个传播途径、传播人群，我们可能针对重点人群，你像青少年，我们刚才跟宋主任说的，我们提高个人的艾滋病知识的一个提升，那当然不仅仅是知识，我们叫知性型，最后的行为的改变，对不对？包括对他艾滋病的正确的一个认识，这样的话就减少我们在这个过程中被感染。还有就是我们也有一些改善的一些措施，如果出现这些高危行为以后，提前去进行阻断，这样减少它发病。
1: 我看到我们的微信后台上张先生在留言说，大家真的要多学习和了解一些健康知识，这个就是在投资自己的未来啊。还有朋友在说，最近我们家就有工作人员上门啊来做一些这个测试，我们家人的健康素养水平都还挺不错的。谢谢啊，谢谢您的互动留言，也欢迎新走进直播间的各位朋友。此刻呢，您听到看到的是新疆新闻广播正在为大家带来的全民健康素养月的专场直播。因为每年的六月啊都很特殊，是全民健康素养宣传月。不仅仅是在这个月，我们在一年365天每天都为大家在传播健康知识，就是希望啊预防大于治疗，
9: 对
1: 每个人呢都能够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那在艾滋病防治的这个领域，大家的这个健康素养有哪些提升和可喜的变化？
9: 就是刚才我们宋主任也讲了，就是我们每年做素养的知识，我们测算就是他的知识每年在提升，对不对？这是我们可喜的一面。那更多的我们希望他的行为发生改变，这是才能达到我们的目的。
1: 我们首先是知道怎么样预防，这个很重要。但是说如果说不小心啊出现了一些意外的情况，这个时候如何采取科学的治疗也很关键。就比如说在艾滋病高危暴露行为之后有后悔药这么一说，这个具体是指什么？
9: 这个其实是我们叫药物阻断，如果发生这些高危行为或者我们职业暴露过程中被针刺呀或者一些意外的情况，你的体液接触到这个艾滋病病人的血液也包括其他的体液，那可能就有存在这个风险。那我们经常讲有一个黄金，我们叫黄金72小时，那当然越快越好。我们吃上这个药以后，我们就可以阻断这个艾滋病病毒在我们体内的繁殖和复制，同时也是就是说它不发病了，同样它也不会传播。这样我们在这个我们经常说尽快在2个小时内我们把这个药吃上，如果你没有办法了，那我们不能超过72小时啊，超过72小时就失去它的意义了。那我们尽量，我们就开玩笑说，所有的在事前预防肯定要大于我们事后的补救。
1: 那大家能够在哪儿得到这个药？
9: 这个药只是现在我们在我们地图里面，我们吃啊，就是在高德，百度，我们可以查询，对不对？我们的 VCT， 因为我们吃整个有16个抗病毒治疗点。
1: 我现在打开了高德地图，我们在这个地图当中搜索什么？
9: 艾滋病检测 VCT，
1: 艾滋病检测
9: 啊，对，就近的机构，我们有16家机构就可以查到。 啊。
1: 哦，看我现在搜索了这个关键词之后，就出来了很多的词条，离我最近的是2.2公里。
9: 对，
1: 哦，
9: 这个你就近去，就我们这当然现场也处置完了以后，我们到我们这些定点医院去评估，
1: 嗯，

0: 一段简短的宣传之后马上回来。
1: 声声传情，与时代同行。这里是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记录与你的每时每刻。
2: 早间九点，新广航风热线，搭建沟通桥梁，让诉求有回响，让监督有力量。
1: 十点法治进行时，全媒体直播面对面，让法治精神照亮生活。
2: 十一点，我的国我的家，情怀依旧，解锁家国同频共振的时代力量。
1: 十二点，新疆名医堂与名医对话，为健康加分。
2: 午间十三点，金土地耕耘希望田野，讲述新时代的乡村故事。
1: 十四点，教育在线，你身边的学业指导专家，伴你学习成长的每一步。
2: 十五点，进入悦动时刻，音乐随身听，用旋律温暖你我。
1: 十八点，乐业新疆，聚焦就业创业，开启你的职业新赛道。
2: 晚间二十一点，花样童年，灌溉童心，启迪未来。全天候，
1: 新期待。
2: 2026，
1: 邀你共赴新城。
0: 有用、有爱、有活力的健康科普节目《新疆名医堂》继续为大家分享健康科普的知识。这一时间段呢，我们讲到的是艾滋病防治相关的内容。如果说您有想咨询的，欢迎大家参与到互动当中啊！也感谢这么多的网友把目光停留和聚焦在了我们新疆名医堂的直播间，希望我们能够持续的为大家分享有用、有爱、有活力、能够用得上、记得住的健康科普的好内容。看到我们的微信后台上有朋友在发送互动的信息，说艾滋病治疗也是预防，这个观念应该反复的跟大家强调。哎，这位朋友的这个理念也很好啊。
3: 对，这也是我们国家提倡的，或者世卫组织提倡的，因为我们现在没有疫苗的情况下，治疗治预防。
0: 大家如果说有想要咨询的啊，可以持续的在我们的后台发送互动信息。今天我们通过新疆广播电视台的官方 APP 丝路视听、新疆新闻广播的视频号、新疆广播电视台的视频号在进行同步的直播。如果说您在听我们的节目，也邀请大家拿出手机来，可以走进我们的直播间，关注我们正在进行的直播啊。看到穗这位朋友关注了我们的账号，谢谢您的支持。还有朋友在持续给我们进行点赞啊。大家有想用的想要咨询的这个问题啊，都可以来在节目当中来进行留言，三位专家会一对一的进行解答。那艾滋病防控也是公卫的重要研究方向，你们都开展了哪些工作，也来给我们介绍一下。
3: 刚才提到了，这是在最早的时候我们从筛查，对不对？检测、筛查、干预，我们的治疗，对不对？包括病人的随访，都是我们在这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包括一些刚才提到的，我们现在我们没有很好的疫苗，对不对？我们发现以后我们就尽量治疗，治疗治预防，因为一治疗以后，我们人群的这个体内的病毒再来，我们就压到最低，或者我们检测不出来，它就同样的道理，它就没有传染性了。或者传染性质低，我们这是我们的目标。刚才我也讲到了，我们在目前包括全市有十几个的 VCT 点，包括我们抗病毒治疗点，对不对？包括我们基层公共卫生的也提供我们这些艾滋病检测的一些实际一些服务，包括我们提供一些咨询，这都是我们的工作内容，包括我们一些特殊人群的，像男的，对不对？我们的通过其他的社会组织他们在他们的这个人群里面，来开展一些干预的一些工作，包括一些健康教育，包括一些检测，包括后续的跟踪服务，这都是我们的工作内容之一。
0: 我看到我们的微信后台上 W 这位朋友在发送互动的信息，说那具体在生活当中怎么样做好预防？就比如说我每次出去旅行住酒店的时候，对于这个酒店的马桶啊、床单啊，我都会很谨慎的使用，会很担心如果不小心传染上艾滋病。有这方面的这个必要吗？
3: 其实在这个观众可能有点过滤了，我们说正常的工作生活这些实施，它是不会传播艾滋病的。因为我们知道艾滋病是一种病毒，它离开我们的体内以后，它在外环境很难生存，而且我们也知道在我们的宣传

0: 或者我们健康素养教的也提到了，正常的工作生活它也不会，你像我们这种聊天一块吃饭，共用我们的生活用具，就是衣食住行，这不存在体验交换的时候，你要想一下你会不会存在的体验交换，不存在它就没这个风险啊，所以也不要过度的去担忧，是我们要正确对待这个事情。
1: 嗯，哪些情况下会存在风险？
0: 特殊的情况，你
1: 比如
0: 说共用牙刷，
1: 哦，
0: 对不对？共用剃须刀，可能刚刚用完你就拿着用，或者他啥的牙刷刚好用完以后，他因为我们知道口腔里面的体液就是我们有唾液，刚好你的口腔会有伤损伤了，对不对？他是不是通过这个途径有可能会传播，存在一定的风险？那当然不够百分之百，也是很小的啊。或者是刚才我说的共用剃须刀，它沾有血渍，你在用它，刚好你这个也不应挂一个伤口，那是不是跟体液是不是有交换？它就存在这种风险。其他的情况，你说我做一个马桶，对不对？我们所有的这些握个手，对不对？一块吃个饭，一块工作，这些都不会的。
1: 嗯，所以大家要有一个正确的认识啊。其实和病毒一样可怕的还有大家的歧视啊，这个也很重要。那作为普通人，我们怎么样去对待身边的艾滋病感染者？我们能够为社会共治做些什么呢？
0: 其实刚才就说的，我们通过这种健康教育对艾滋病的一个正确认识，不能像原来一样恐艾，对不对？我们更多的防艾工作要全民参与，我们只有对他认识了，我们才没有这种恐惧的心理，对不对？关心关爱他们，我们现在艾滋病的治疗它是终身治疗的，对我们讲其实它就是一个慢性病，和高血压糖尿病它没有区别，它只要终身治疗，它的病毒压制到最低的时候，它能正常的工作，正常的生活啊，没有特殊的一个来我们对他一个看待，或者在生活工作中得有
1: 区别对待，
0: 有个区别的对待，这样给病人其实也是一个心理的压力，对不对？如果我们过度的对他一个防备，那可能他从心理上会报复社会啊，有一些不认同的心理，这是对我们社会对每一个人其实也是有压力的。
1: 嗯，所以预病防病社会共治都很重要啊。谢谢陈主任的分享。我的伙伴提示，有一位听众朋友打进了热线，您好。
2: 你好主持人，你好主任，我想问一下一个问题，就是我大宝前段时间就得了水痘嘛，长了水痘，上个星期，然后我就特别害怕现在传染给小宝，虽然小宝打了那个水痘疫苗，但是还是有点害怕，是不是要给他们那个弄个隔离啊啥的，把他们隔开，大宝和小宝。
0: 这个生化其实可能是要隔离的，我们也知道水痘也是传染病，那最好呢就到就近的我们的社福中心，对不对？我们去跟医生去沟通一下，看看他是什么状态，对不对？是不是要治疗，是不是要对症治疗，对不对？我们这个人防护当然也要做，剩下的我们就到就近的去了解一下，也不能耽误小孩的这些就诊的一些情况。
2: 但是主任，我有一个问题，就是大宝也打过这个水痘的疫苗，但还是被传染了。这是属于正常现象吗？
0: 他打过疫苗是吧？
2: 对，打过疫苗，但是还是被传染了。
0: 对，因为我们所有的疫苗的保护率不是百分之百的，对不对？根据每个人的身体情况和身体的状况不一样，就是是它的保护率不是每个人根据个体的差异是有一定的区别。
2: 好的好的，主任，我明白了。
1: 好
2: 的，谢谢。好，
1: 给这位朋友的解答就先到这儿了，拜拜。
2: 好，拜拜。
1: 全民健康素养月的科普直播正在进行当中，各位朋友有想咨询三位主任的热线和我们的网络平台全线开通，也感谢这一时间段陈主任的分享。一段宣传之后马上回来。
3: 以生为媒，连接未来，我们是新疆故事的讲述者，
4: 融合创新，生动四方，我们是时代脉搏的记录者。
3: 从电波到云端，主流之声始终铿锵，
4: 眺望崭新征程，我们见证
3: 机遇在向西开放的前沿绽放，活力在高质量发展的路上奔涌，
4: 我们记录
3: 绿色的种子在戈壁抽芽，创新的星火在车间闪亮，
4: 我们讲述
3: 发展的故事，让世界听见， 讲述幸福的模样，由人民描画。
4: 与变革同步，不负每一个闪耀的足迹。
3: 与人民同心，不负每一份真挚的期待。
4: FM 九十六点一，新疆新闻广播。
3: 以新闻为笔，以时代为卷，与您共同书写
4: 壮阔未来。
1: 欢迎各位朋友继续收听收看新疆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新疆民医堂节目。今天呢，我们正在通过新疆广播电视台全媒体矩阵为您带来全民健康素养月的专场直播，邀请到了三位专家。那除了艾滋病之外啊，还有一种高发隐蔽性强的传染病，就是肺结核，这个也是大家特别需要警惕的疾病。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请坐在我身旁的杨浩峰主任带大家了解结核病防治的相关内容。杨主任，先来说一说乌鲁木齐市目前结核病整体防控的情况怎么样？
5: 好的，按照我们国家疾控局最新对外公布的数据显示呢，经过我们全社会的不断努力，我们国家的结核病的疫情呈持续下降的一个趋势。尤其是2025年，按照世卫组织发布的这个数据显示呢，我们国家首次进入了中低流行的国家的这样一个行列。
1: 嗯，
5: 我们乌鲁木齐市的结核病的这个发病呢，以2025年的这个数据显示呢，它的这个结核病的报告发病率处于我们全国的一个平均水平。
1: 嗯，
5: 但是呢，也不能掉以轻心。我为什么这么说呢？就是乌鲁木齐市作为我们的首府城市，它的人口基数还是比较大的。
1: 嗯。
5: 而且有众多的流动人口，这都给我们乌鲁木齐市的结核病防治工作呢带来了一些挑战。
1: 嗯，
5: 整体的形势就是这样。
1: 那目前大家对于这类疾病的认知，这类疾病的健康素养有哪些可喜变化？
5: 这个就得接着我们刚才宋主任的这块的这个话题继续往下走了。我们大家知道，我们最开始老百姓谈到这个结核病啊，真是可以说是谈何色变啊。
1: 对，
5: 在很多的影视作品里面，或者是文学作品里面，也都会一提到结核病啊，白色瘟疫是不可治愈的疾病。但是呢，随着这近一些年啊，这个全社会的共同努力啊，尤其是这个我们卫生战线上的这些同仁们的不断努力，以及我们广大这个社会的共同参与下呢，我们全社会对于结核病的健康素养的水平不断提高。
1: 嗯，
5: 大家也能逐渐的了解到了，结核病其实并没有传说中那么可怕，它是可防可治的一种疾病。
1: 结核病的这个身体的表现当中，这个咳嗽啊、咳痰啊，和很多其他的这个呼吸系统疾病其实是有类似的啊。大家出现这类症状的时候，可能一开始不太能够往这个结核病方向去考虑。身体出现哪些信号的时候，大家要特别注意。
5: 结核病的这个，正如主持人所说的一样，结核病呢，它是一种呼吸道传染病。可能发病初期呢，和普通的这种呼吸道的这种疾病可能没有特异性的症状的区别啊。
1: 对。
5: 比如说咳嗽、咳痰呀，但是当我们的咳嗽、咳痰超过2周以上的时间还没有缓解，同时呢，伴有我们的体重减轻，我们的夜间有盗汗啊，我们有午后的低热啊，有胸痛，甚至出现呼吸困难等一系列这样的症状的时候呢，就要高度去考虑是否得了结核病。
1: 如果说出现了这些高度可疑的症状，那我们的普通市民在就医的过程当中，这个就诊有哪些需要注意的和不同之处？
5: 我们结核病的就诊呢，和普通的就诊这个最大的区别就是我们在我们乌鲁木齐市的各区县都有一个我们结核病的一个定点医疗机构。这个定点医疗机构呢，就作为我们专门作为我们结核病的这个筛查诊断的这样的一个机构。同时呢，我们乌鲁木齐市还有市属的一个医疗机构。在我们乌鲁木齐的这个市域范围内，还有我们自治区的一个结核病的定点医院，就是我们的第6人民医院，也是可以进行结核病的筛查诊断和治疗的。
1: 针对于结核病，除了这个就诊的通道。

0: 特别的通畅和便捷之外，国家以及我们自治区也出台了很多相关的政策。
1: 对，
0: 嗯。
1: 针对结核病的患者呢，国家自治区层面出台了一系列的惠民的这个政策。首先我们来谈一下，就是从结核病的筛查这块呢，就是怀疑自己得了结核病，或者是结核病的这个要需要确诊到我们定点的医疗机构，我说的是结核病定点医疗机构啊，进行这个确诊，以及我们结核病患者的密切接触者进行筛查的时候呢，它是免费的。
0: 嗯
1: 啊，第二个呢，就是在我们结核病的病人就是确诊了以后，我们结核病的病人呢，在治疗和这个检查的过程中，也享受了一系列的国家的这个政策。我们乌鲁木齐市的医保的人群呢，他在就是结核病患者如果在定点医院呢，在门诊进行治疗的时候呢，他是门诊的费用是100%啊给予报销的。然后呢，在我们的定点医院进行住院的期间呢，我们的这个住院的费用呢是可以报销到90%的这样的一个比例。这是第二块。第三块呢，就是我们结核病人啊，在这个定点医院治疗出院以后啊，转到我们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卫生服务站以及我们的乡镇卫生医院接受进一步这个规范化治疗和管理的时候呢，我们相应的机构对我们的居民提供我们的健康宣教啊，我们的定期探访、集中服药，这些呢都是免费的。
0: 嗯，
1: 最后一个呢，就是我们的结核病的患者在我们定点医院治疗期间，以及他的如果没有传染性了，出院以后再转到我们的社服中心定，就是还有我们的社区卫生服务站、乡镇卫生院这样的机构进行这个随访和这个后期治疗的时候呢，我们的这个按照相应的政策呢，提供了免费的早餐。通过以上这四大块呢，可以大大降低了我们结核病患者的一个经济负担和一个医疗负担。
0: 陈主任和宋主任在这个过去的工作当中也都曾深度的参与到了这个结核病防治的领域啊，二位有哪些这个体会？
2: 那行，我谈一下啊，因为刚才杨主任说到，这是新疆的政策，惠民的政策，对这个结核病人的，这是提供了很好的一些关怀。
0: 嗯，
2: 刚才说的杨主任说的，我们的免费的营养早餐，对不对？完了后，如果我们是医保的，在门诊就诊可以100%报销，住院可以90%报销，确实减轻这个病人的后顾之忧。他不能因为我看不上病，我不去看病，对不对？还传染，这因为我们也知道，他自然是个呼吸道传染病，那自然会影响公众的健康。他可如果我及时的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他就不会在社会进行传播了啊。他就没这个后顾以后，那对我们，那当然刚才跟宋主任讲到健康素养呢，我们得了解一下我们的有。对这个结核病的最基本的知识，就是刚才说的，我有咳嗽咳痰两个星期，发现了以后正常的抗炎消炎没有改善，那我们是不是怀疑是不是得了结核？那我们再到定点的医疗机构，结核病定点医院，我们不是所有的医疗机构对这些结核病人是免费的，我们每个区县有一个结核病定点医院，我们只有去了我们结核病定点医院才能享受到国家的这些优惠的政策。因为我们经常说开玩笑，传染病专病专治，这样对患者的康复呀、治疗呀、诊断呀都是有益的。
0: 宋主任呢，您还有哪些要补充的？
3: 我觉得是这样，因为在我的接触中间，我倒觉得就是学校内的结核病是我们应该注意的一个问题。因为呢，有些家长觉得自己孩子得了结核病以后会耽误学习，尤其是我们现在的结核病治疗要求要休学，那么有些家长会有隐瞒的思想。但是你想想，一个学校里面上千孩子的健康，所以说这个思想我觉得不应该有。
2: 对，宋主任其实说的特别好。因为这个学校是人群聚集的场所，他如果我们知道结核病通过呼吸道传播的，你想他如果有结核，他隐瞒了，而且结核病发病比较缓慢，比较隐匿，再加上他这些症状跟我们的普通的感冒呀、是肺炎呀是相似的啊，这些症状就掩埋了、隐瞒了这些，如果你故意隐瞒，那你出现症状，你在这个班里面不停的传播，那你一样可能过了他过了这个一年半年以后，他可能一样会发病。我们也知道结核病的潜伏期比较长，
0: 对，
2: 只有抵抗力低下的时候，他可能就会发病。你平时可能也感觉不出来。那你想想，作为这些学校的一个人群聚集的场所，这个传染源。

0: 如果没有得到及时的，给他隔离掉或者治疗好，那在学校其实是我们经常开玩笑是一个定时炸弹一样的，其实也是对自己不负责，也是对学生和其他的同学不负责的一个态度。
1: 这又说到了健康素养，就是说我们成人中间，其实你看我们连着家庭，家庭又连着学校，学校又连着社会。那这个环节就是我们在工作的环境中间，如果我身边有结核病人，如果我没有做好防范，那我得了以后会带回到家庭，那我的孩子也有可能被感染的可能性，孩子再感染以后再带回到学校，所以这是个社会共治问题。
2: 这是环环相扣啊，
1: 所以做好自己的预防，个人居民素养的健康提升是很关键的。
2: 而且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健康素养一代一代相传的这样一个理念，因为只有家长有这样的认知，才能把这样正确的认知传递给我们下一代的孩子们，
1: 对，
2: 让他们从小就能够在学习的过程当中也能够不断地提升自己的健康素养啊。在校园孩子们的健康素养提升方面，你们也做了很多的工作是吗？
3: 是的，在我们每年呢都会利用我们的这个结核病324的结核病宣传日刚才宋总也提到了，我们健康素养呢有进学校这一项啊，我们通过这，当然了，我们的活动不仅限于324的这个宣传日这一天啊，我们从可以说对学校的宣传呢，就是但凡我们有进学校宣传这个防病知识的这样机会，我们都会给孩子们去普及，去宣传我们相关结核病的这个防治的相关的知识啊。
2: 不管是通过线下的各种各样的活动，还是我们今天这样线上的直播啊，什么样的形式最终只有一个目的，帮助大家掌握正确的健康的知识，树立健康素养。这个呢，在这个树立的过程当中，预防大于治疗的理念也是我们每天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的。在今天我们节目的尾声，主任您再来跟我们介绍一下，就结核病而言如何做好预防。
3: 结核病作为一个呼吸道传染病呢，其实和其他的传染病的预防可能都有相似的地方。首先是做好传染源的管理，就是我们说的隔离，刚才陈主任也提到了，一旦是确认了是得了结核，就要到及早的尽快到定点医疗机构去规范的救治治疗啊。其次呢，就是我们说的这个切断我们传播途径，这里简单的说就是我们要养成良好的个人卫生习惯。刚才呢宋主任也提到了有一个非常需要大家注意的，就是我们的咳嗽礼仪，是不是？因为结核病是通过我们呼吸道传播的啊，结核病人如果他的这个咳嗽礼仪如果不正确，就更容易这个增加结核病传播的一个风险。同时呢，这个就是还要做好我们的这个个人的一个防护，尤其是我们到了一些重点的，就是高风险的，像医疗机构啊这样就诊的时候，像高风险的这场所的时候，密闭性比较就是通风比较差，相对来说比较密闭的这样场所呢，要有必要的话要做好个人防护。当然我觉得最重要的还是我们要这个养成一个良好的个人的卫生习惯，为自己的这个健康负责，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
2: 今天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的直播到这儿就已经进入尾声了。非常感谢直播间我们广播端前各位朋友的陪伴和守候。2026年全民健康素养宣传月，希望我们每个人都能够主动地提升健康素养，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守护好自己和家人的平安。那我们新疆名医堂节目也会携手来自全疆的医务工作者，做提升全民健康素养路上的践行者和倡议者。再次感谢三位做客节目带来的精彩的分享也希望有机会能够常来到我们的直播间，继续跟大家分享健康直播的知识。感谢各位听众各位朋友的这个陪伴和守候，那也欢迎大家在稍后的时间继续关注新疆新闻广播为您送上的其他精彩节目。三位主任再见，跟我们的听众网友说声再见吧，拜拜，
3: 再见。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23号星期二，农历五月初九，北京雷阵雨转多云，29度到2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推动东西部产业互补、人员互动、技术互学、观念互通、作风互鉴，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协作省份接续奋斗，奋力书写东西部协作崭新篇章。
1: 李强在辽宁大连调研，
2: 王沪宁主持召开全国政协主席会议，
1: 丁薛祥出席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开幕式并作主旨讲话，
2: 我国出台多项举措推动利用外资稳存量、扩增量、提质量，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六网筑未来，功能各异的城市地下管网从各自为战到一网统管，
2: 伊朗称伊美谈判未涉及核问题，美国暂时解除对伊石油制裁。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今年是我国开展东西部协作30年，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总结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进一步完善协作机制，优化协作方式，拓展协作领域，推动东西部产业